0: 是今天早间这个路特别的滑，所以提醒我们的很多爱心司机啊，接送考生的时候一定要放慢您的车速，注意安全。然后今天也看到了很多这个我们的爱心车辆，系着我们咱们广播的金丝带，然后呢张贴着我们的车贴，然后这个车贴我跟你说，就是放哪儿的都有，有这个还有贴前风挡的，就觉得我必须要特别的鲜明告诉大家，我这是爱心送考生。然后呢，还有呢，系在车门上，还有呢，司机朋友干脆直接放在前风挡，当成这个通行证来使用了。但是能明显感觉到，就是你随处可见，在考点周边全是我们交通广播的爱心送考的车辆。我们在此也特别的感谢各位家长朋友、司机朋友，包括我们的亲友朋友对我们的大力支持。所以呢，我们也在大连一人的爱心送考专区特别开设了我们的这个抽奖专区，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在一边看我们直播同时呢，也可以到大连一人的平台搜索爱心送考，然后呢在我们的抽奖专区进行抽奖，在我们的高考最后一天九号之前，每人每天都有一次抽奖的机会。我们在这个奖池当中特别给大家纳入了我们交通广播和英国足球队联名制作的明星帽，然后呢还有我们的准备了电子加油券678张，寓意的就是录取吧，还有电影票等等好礼。所以呢也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司机朋友可以来我们的大连人爱心送考专区进行抽奖。另外最后呢还是要跟大家说，我们现在直播的平台呢是大连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的平台，目前正在直播当中，也欢迎大家通过视频号来观看我们高考首日的现场直播。高峰子间，
1: 好
2: 的，
1: 谢谢小林。
2: 刚刚呢我们通过视频号呢也看到了啊，这个小刚呢是通过手机视频电话的这个形式呢连线了一下我们这个警号是尾号211的这名警官。
1: 是的，
2: 也可以看得出来啊，咱们这个大连公安交管呢也是特别有这个小巧思。
1: 有心了。
2: 所以今天这个警号不管是985还是211都是派到了咱们的这个考点的现场。现在他们两名警官已经是我们高考考点的吉祥物了。
1: 我刚想说呢，这象征着吉祥的寓意呀。
2: 对，
1: 985、211啊。
2: 对，另外呢，今天我们在大连交通广播视频号上直播的，我们拍摄的小编也应该给加个鸡腿。
1: 是的，要给这个江杰加个鸡腿。
2: 对，为啥呢？因为他们的这个机位啊，我们看到就是在长兴街79中学这个考点那个大楼梯的位置。
1: 是。
2: 然后镜头呢是面向北方，在镜头里面赫然的两个状元的大字格外的醒目啊。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摄像摄影师找的一个独特的一个角度，也是一个小巧思啊。
1: 对，寓意非常好哈。好，
2: 小林呢现在是结束了和我们的连线，然后呢出现在视频直播的画面里了。
1: 大家可以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当中继续来关注小刚和小林的爱心送考的一个直播。
2: 好了，稍后呢这边我们的特别直播呢也要继续进行，一起来关注一下整点的路况信息。
3: 路况报道，
4: 孩子们今天上午9点整开始第一科的语文考试，所以呢目前基本上大部分的学生都已经抵达了这个考场的周边，像我们看到的黄河路西岗街37中学校外的家长是非常多的，孩子们到达考场之后就可以进入到学校的考试的考点之内啊，考场之内。所以呢目前37中是允许考生进入到考场了。所以呢旁边我们也看到了像这个交警部门啊，包括消防部门以及这个120急救车都做好了这个保驾护航的工作。目前学校周边的家长还是非常多的也请大家选择37中各考点周边路段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注意。除此之外，除了考场周边比较繁忙之外，那么整体路面无论东跨路、东联路、主干路街还是非常顺畅的。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高速公路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自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均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5: 又是一年高考时，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再次出发。高考期间遇到系有金丝带的送考车辆，请尽量让行，途经考点周边不鸣笛、不抢道，减速慢行，出行路上多一份耐心，多一份体谅。高考期间文明出行，为爱让行。大连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李志华。
6: 车轮传递温暖，爱心连接希望，20年坚守，凝聚了无数。

0: 人的善意与奉献。愿这份城市的温情继续守护每一位追梦的少年。祝愿各位学子们乘风破浪，梦想成真。
1: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5: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2: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0: 8:07，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瓦房店、普兰店、庄河局部有阵雨。今天的中午11点前后转晴，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中午的11点前后转西北风5到6级，晚8点前后转偏西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偏西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15度到22度。
1: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2: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2: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3: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好了，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11啊，这里呢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那么今天呢，为大家特别安排的是6月7号2026年全。

0: 然后还有二至光阴情未改，十番守护意犹浓，
1: 年
0: 年
1: 家训
0: 满堂
1: 红
0: 啊，藏头是交广爱心二十年啊，
1: 有心了，谢谢啊。还有差不多先生说，我已经安全的将考生送到了玉文中学魅力校区。孩子不紧张，但是孩子他妈有点紧张。
0: 那肯定的，紧张的一般都是家长，家长比这个参加考试的考生还要紧张。
1: 对对对，一会儿呢，家长是把孩子顺利送到考场之后哈，大家也可以在平台当中，哎呀，发发信息，抒发一下你的紧张心情，让老高给你安抚安抚。
0: 现在就通过我们大连交通广播视频号正在直播的，我们也是爱心送考的特别报道的画面当中，看到现在考点周边好像雨停了，
1: 对啊，不打伞了。
0: 而且呢，这场雨啊，我觉着啊挺好的，为什么说呢？
1: 啊，
0: 是雨后啊，它的空气会显得非常的清新，
1: 嗯
0: 啊，可能是负氧离子啊会更多一些。这样的话呢，来到考点去准备备考的这些考生，那我觉得呼吸了更多的清新空气之后呢，我们的大脑是不是更加的神清气爽一些？
1: 对，更有助于啊这个落笔生花。来，我们继续关注啊，理想照进现实说，报告，我已经是安全的把一家三口都送到了50中考场了。
0: 一位叫小薇的朋友啊，还说去年的今天呢，我还在送我姑娘在高考的路上。
1: 哎呦，
0: 但是现在呢，马上就要大学二年级了。珍惜孩子每天在身边的日子吧，忙起来啊，说明呢更有价值。
1: 祝孩子们都可以金榜题名啊，朋友们。
0: 还有这边呢，派组人生说，也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刚刚呢他也接到了一个订单。
1: 哦，太好了。
0: 就是参加高考的考生哦，他是接这个网约车订单，无意当中接到
1: 的。他说上车我们聊了一道特别的愉快，下车的时候呢，我就告诉家长，我说我这个订单我就不收费了啊，就满足我一个接高考学生的心愿
0: 啊，
1: 总算十多年了，接到了第一个高考考生，考生们加油喽。
0: 派组人生啊，也是好样的，感谢你啊。就是以任何的形式其实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爱心送考还有护航高考的这个形式当中。
1: 对的
0: 啊，也是给考生们带来满满的祝福啊，希望考生们都能够把梦想开到远方。

0: 好嘞，8:18，我们的特别直播节目呢正在进行当中，也希望呢借助刚才的这首歌曲啊，一路发光，希望考生们把自己的梦想能够
1: 开向远方。
0: 没错，嗯。
1: 我们关注一下平台当中大家发来的信息啊，宁宁说了，老高子轩早上好，今天呢又是一年的高考季，3年前的今天我也是考生家长，嗯，目送着孩子进了考场，我就站在外头啊，心里有担心也有祈祷有期望，反正是五味杂陈的。那么可能今天在场外的父母也会同样有这样的心情，但不管怎样都为孩子加油啊。外甥今天也高考，祝愿他和所有的学子们金榜题名，一举夺魁。
0: 对，小曲同学也说，我感觉啊，今天呢我所接到的考生和家长呢，他们都不咋紧张哦，但是今天一大早上我接了俩考生给我整的挺紧张的
1: 啊，都叫你笑死了
0: 哎呀，还有你看看像魏国这样今天早间诗兴大发的诗人真是大有人在，
1: 不在少数啊。啊，说金笔挥毫展俊才，嗯，榜开千里笑颜开，
0: 提进雄中学山海，名扬今朝布锦台，嗯，这又是藏头了。
1: 对，
0: 金榜题名四个字啊，哎，也是藏在四句诗句当中，送给所有的高考学子们一份美好的祝福。
1: 对的，
0: 你看今天早间哈，大家也是忙活毁了，又是作诗的，又是献花的，又是送水的，哎，对不对？
1: 这还有各个地方打出那个红色标语的，嗯，某某某地祝高考的学生朋友们金榜题名，嗯，
0: 那你说大家都已经是用各种才艺啊表达了祝福，咱俩也不能落下呀，
1: 咱俩也得上才艺。
0: 现在已经是8:20了，哎，再过一会儿呢马上就开始啊，这考点考生们就要进入考场了，因为今天上午9点要准时的开考了。
1: 第一门先考啥
0: 啊？考语文呢。嗯啊，所以怎么的，
1: 所以咱也得整点文绉绉的才艺，是不是？
0: 那不叫文绉绉的，那是我们发自内心的祝福的表达呀，啊，
1: 带着才华的，
0: 对吧？嗯，所以我们也把接下来这一份美好的寄语要送给即将踏入考场征战四方的这些少年们。嗯，那我觉得 BGM 首先得换了，换一首
1: 马到成功。

0: 那么接下来呢，伴着这首重新燃起的 BGM， 我们呢也有一番话想作为青春的寄语送给即将步入考场的所有的学子们。
1: 以青春纸笔赴山海荣光，当六月的晨光洒满滨城的街巷，当十年的寒窗奔赴今朝的考场，那些伏案耕耘的日夜，那些咬牙坚持的时光，都在今日化作落笔的坦荡与从容的向往。
0: 笔墨为风，书写年少坦荡，岁月为证，不负逐梦热望。翻越过书山题海的跋涉，熬过星夜灯火的漫长，此刻的你们自带锋芒，无畏四方。
1: 20年爱心守望，岁岁为青春护航，这座城市的温柔与善意都赠予奔赴考场的少年郎。不必慌张，无需彷徨，所有默默的耕耘终会开出理想的芬芳。
0: 考场是青春的赛场，落笔是成长的勋章。愿你们提笔有力，作答从容，愿你们历尽千帆依旧眼里有光，
1: 愿你所有的全力以赴都能得偿所愿，愿你所有的日夜坚守都能收获荣光。
0: 以青春为序，赴滚烫山海；以初心为炬，起璀璨新章。
1: 祝2026届全体高考学子。
0: 提笔生辉，金榜题名，前程似锦，未来可期。

0: 好嘞，8:27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刚才的这首歌曲呢，给我听的也是热血沸腾啊，
1: 是吧？哎呀，大家发来的信息也是让我们啊感动万分。你像大王说了，我是爱心炮爱心车队的005，你看我给你们发的这个
0: 啊
1: 内容，每行的头一个字是啥？
0: 嗯，
1: 炮癌爱心送考车名队。
0: 嗯，
1: 哎，
0: 这也是属于啊把美好的这个祝福藏在了诗句当中。然后就像有一朋友说，这今天早晨我听出来了，给豆包累毁了吧？
1: 传播快乐说的
0: 啊，对呀、啊，也大家都开始纷纷把自己的这个想法呀、祝福啊，用各种美好的诗句把它表达出来。
1: 对的。
0: 还有呢，就是、不会骑扫把的女巫啊，她说刚才的这一段的青春的寄语，配上了这非常燃烧斗志的音乐，给我一个毕业都已经10年的学姐，愣是给听哭了，
1: 是不是感动了？对不对啊？然后风雨者就说了，我怎么听你俩刚才的这段播报哈、像运动会似的呢这就叫激情澎湃呀、
0: 是吗？运动会下面播送3年2班来稿
1: 英子来稿，祝我外甥女儿琪琪金榜题名，旗开得胜，考的全会，蒙的全对，一生有钱花，也祝所有的学子金榜题名，旗开得胜、加油吧少年。
0: 哎，还有这川少也说啊，二位主持，我和狼星天下对接的这对啊双胞胎
1: 哦，
0: 哎呀，就是通过跟他们家里的这个相关的了解，也是感受到了这个母亲太不容易，太伟大了。孩子8岁的时候，这父亲就没了。是母亲的一手带大的，今年呢同时参加高考，致敬伟大的母亲，也希望呢两位考生金榜题名。
1: 特别伟大啊。然后水晶莹还说，刚才你们播的那歌叫啥名啊？
0: 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林中鸟》。
1: 哎，
0: 也希望孩子们像树林当中的小鸟一样啊，也是可以啊冲向蓝天，拥抱更广阔的怀抱。还有这个驾驶也说，我家小孩呢是在76中啊、来参加高考，看到孩子现在已经走进考场了，也谢谢交警叔叔在路边的执勤保障啊，让孩子们现在陆续的都已经进入考场。

0: 各位早上好，这个点位当中我们看到啊，117中学的考生们啊，通过这个镜头看到117中的考生们正在排队进入到考场啊，所以呢孩子们都已经进入到考场了，那么门外大部分都是家长的等待啊，家长和老师等待孩子们的考试，所以整个学校的周边路段的通行秩序还是比较井然有序的，包括的学校周边都有临时的这个调流，请大家选择学校周边路段经过，听从现场民警的指挥通行就可以了。今天上午的9点整开始的是语文考试，尽管是语文考试，也希望大家在考场周边不要鸣笛，保持安静的静谧环境。那么再来关注一下此时高速的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除了土阳高速公路的营城自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瓦房店、普兰店、庄河局部有阵雨，中午的11点前后转晴。

0: 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11点前后转西北风五到六级，晚8点前后转偏西风五到六级。东部沿海偏北风五到六级，转偏西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四到五级，转偏西风四到五级。大连市区气温15度到22度。
1: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铁路出行提示。
0: 继续来连线一下大连火车站的信息播报员思雨。思雨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沈阳、长春、北京通辽方向票额充足，去往哈尔滨、上海、郑州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3号线、5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进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思雨。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 跟着我们的节奏，感受城市的心跳，
4: 讲述我们的故事，记录泪水与欢笑，
1: 将烦恼抛掉，朝向下一个目标努力奔跑。
4: FM 100.8，领先早高峰。
1: 与你一起领先生活，
4: 共创美好。

0: 好嘞，8:35的时候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个时候我们也看到啊，孩子们已经是陆陆续续的走进考场了。
1: 嗯
0: 啊，月光茶坊啊，刚刚呢还出现在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当中啊，现在又来和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互动。他说已经看见二小了，就是二小是谁啊？
1: 小林和小刚啊。
0: 对，还唠了几句啊。
1: 嗯，
0: 因为他姑娘也是今年参加高考，就是在79中学这个考点。
1: 你说怎么这么巧呢？祝大姑娘金榜题名啊。
0: 哎，还有这个回收物资也说了，他们家姑娘慧慧啊，高考顺利。你看这名儿慧慧，考啥都会啊。
1: 对。然后加倍还说了，我都在路上溜达一早上了，我没拉着考生啊。
0: 但是啊，有这份心我觉得就有了。
1: 是
0: 啊，其实高考顺利的背后呢，我们也觉着啊，这是社会各行各业方方面面共同努力保障的一个结果，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努力。
1: 确实
0: 啊，你像我们整个城市的多部门协同守护，你像公安交管呢、
1: 对呀，
0: 还有城市管理啊，
1: 是
0: 卫生健康啊，还有这个教育啊，应急呀 啊等等，多部门联动施策，从这个交通方面的管控，还有呢噪音方面的治理，还有应急保障、医疗服务等多个维度，都是为高考的学子来打造一个安静、安全、有序的应考的环境。
1: 是的，我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的记者啊，张然，来自交通来自新闻广播的张然，也是提前走访了各职能部门，梳理了各项护考政策，为大家带来的是最全的、最详细的2026大连高考专项护考举措的录音解读。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聆听张然报道。
2: 高考前夕，公交

0: 集团汽车二分公司715路24985号公交车专门布置的高考主题车厢上线运行，寓意着一举考上985的美好祝福。通过车体励志标语，为莘莘学子送上美好祝福，也成为大连街头一道暖心的助考美景。同时，812路、905路也有部分车辆在车内悬挂了条幅，为考生加油鼓劲。而高考期间，公交集团汽车二分公司甘井子车队在77中学考点门前步行道开展爱心助考服务，摆放了各类应急文具，还准备了清凉油、消毒湿巾等防暑物品，全程值守为考生保驾护航。明珠路车队在玉文中学考点斑马线开展文明交通引导，有序疏导人流车流，保障考生通行安全。绿波车队依托1302路玉文中学考点调度室，设立高考便民休息服务点，为考生及家长提供休憩场地。公交集团汽车二分公司运营管理部部长曲毅：
1: 制定专项预留保障方案，根据情况呢，要及时调整发车间隔，保证考生准时复考。考前完成了全部车辆的安全检修，驾驶员开展安全驾驶培训，要求车辆途经考点时要减速慢行，禁止鸣笛，营造好安静安全的备考环境。
0: 在大连地铁二号线联合路车站，工作人员已经准备好了代表金榜题名的手编向日葵和代表前程似锦的手编橙子作为礼物，还有扇子、小红旗等。高考期间会放置在车站 A 出入口外，供考生和家长免费领取。同时，为保证考生顺利出行，地铁各站点在早晚高峰时段增派工作人员提供志愿服务，加强站台站厅巡视力度，做好宣传引导，维护出行秩序，及时为考生及家长提供出行帮助。其中，姚家、大连北站、华南广场、千山路、松江路、人民广场、大连站、旅顺新港、九里、东山路、海湾高中站均设置爱心助考服务台，配备饮用水、文具套装、备用口罩、消毒用品、应急药品等。大连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地铁二号线分公司运营管理部部长汪丹：
2: 临近考点的车站呢，可以向家长和考生呢提供免费的临时休息的场所，热水啊、手纸等的这个物品都是有准备的。家长和考生如果有需要，可以跟我们车站的工作人员联系。
0: 持续20余载的蓝灯地市爱心送考，也是高考季里一道温暖的城市风景线。考生及家长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带有爱心送考标志贴和金丝带的送考车辆。除了一对一预约式免费服务外，蓝灯地市还将在第6中学、37中学、42中学、47中学、开发区6中等考点周边定点值守，上午考试结束后为考生提供便捷返程服务，让考生考完即可安心乘车。
3: 好了，这个时候呢，我们也非常欣慰的哈，通过我们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看到了一条利好的消息。
4: 嗯，
3: 正如我们之前所预言和期盼的那样，现在考生已经进入考场，而且呢外面的天气阴转晴了。
4: 对呀，太阳公公出来了哈。
3: 哎，
4: 这属于金色光芒啊，
3: 嗯嗯，
4: 照耀考生。
3: 哎，
4: 然后还有高物资说到的是，谢谢交通广播，一路有你，
3: 嗯，
4: 爱心相伴，
3: 也感谢大家的一路随行。
4: 是的，
3: 嗯，接下来的时候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在2026年咱们大连高考期间有一些区域性的交通管控究竟是怎样来进行布置的。
4: 嗯，
3: 那么整体这个交通态势啊，我们知道6月7号，也就是今天呢，它是一个休息日啊，是周日。那么这个车流的高峰呢，相对是较晚一些的，像上午的10点钟左右，我们预测呀，东快路、还有西部通道、西南路等这些主要路街会出现黄色缓行的状态。
4: 嗯，
3: 那么等到中午以后呢，西安路啊、华南广场啊、香炉礁等等这些商圈可能会出现交通拥堵的情况。
4: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6月8号、6月9号，也就是明后两天是工作日的时候。
3: 嗯，
4: 早晚高峰时间段呢，预计市区内的东快路、中山路、还有西部通道、西北路的友谊桥至疏港路、华北路、西南路、东联路等主干路街都会出现红色饱和或者是黄色缓行状态，大家一定要提前出发。另外呢，由于考点设置像中南路、77街、南山路、 八一路

0: 唐山街、胜利路、长春路、黄河路、长青街、南平街、新生路、中华路、华东路、义林街、红雨愣等部分的点位呢，可能还会有交通拥堵或者说缓行的情况。所以说建议大家一定要提前出行，或者是选择交通压力比较小的路段进行绕行。
1: 我们也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这个考点的一些交通的管控措施啊。那么今年呢，咱们大连市的高考一共设了十个考区，有63个常规的考点，另外呢还设了有10个备用的考点。
0: 是的。
1: 那么在高考期间呢，将会围绕着每一个考点，包括呢备用考点在内，这个周边呢都会安排一些足够的警力，对考点的周边区域呢进行一个区域性的交通管控，禁止非送考的车辆通行或者是停放。
0: 是，途经考点周边的车辆啊，大家一定要按照现场的交警指挥来进行通行。
1: 刚刚呢我们大连交通广播视频号进行视频的现场直播，现在这个视频直播已经结束了。
0: 是的。
1: 但是在刚刚的这个视频直播的画面当中呢，我们就能够清晰的通过这个镜头发现啊，比如说我们直播的这个场地刚刚是选择在了沙河口区的79中学长兴街这一段。一看长兴街呢，从联合路一直到万岁街这一段呢车辆是不能通行和进入的。咱们的公安交管呢已经拉起那个警戒线了。
0: 对
1: 啊，
0: 封闭管理了啊。
1: 对，这个就是要在考点的周边呢要按照现场交警的指挥来选择通行。同时呢在考点和考场的周边我们也加强了噪音的整治。为了确保听力考试的顺利进行，6月8号明天下午的2:45到3:30，尤其是这段期间，因为明天下午呢考英语的听力，
0: 是
1: 啊，要视情况扩大每个考点周边路街交通管制的范围，要采取禁止鸣笛，还有呢禁止大型货运车辆啊，来通行。可能这些车辆呢要临时的改道了，还有考点50米范围之内的公交站点，咱们也临时移到。或者是间歇性封闭站等等措施，为考生呢尽量的创造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
0: 是的，在此呢我们也是呼吁全市的机动车驾驶员，在听力考试的时间咱们自觉就开展禁笛行动。用实际行动来助力广大考生朋友们。
1: 同时呢加强交通管理，在考点周边的200米的路街设置远端的疏导警力。你到学校和考点周边临近200米左右，你就能够看到咱们交警执勤的身影了。
0: 是。
1: 提醒过往的车辆，那你就应该主动的降低车速啊，然后呢指挥行人按照交通指示的信号灯过马路，不管是行人还是车辆都应该听从咱们现场交警的指挥。
0: 是，严禁人车混行，严禁车速过快，严禁人员占道和肆意横穿马路。咱们要做到的就是人行车不动，车行人不动。还有就是高考期间呢也会加强全市交通秩序的治理，严禁啊就是严查乱停乱放，还有乱鸣喇叭、飙车炸街、超员超载、货车载人等交通违法行为，咱们都是同时啊为高考尽一份力，创造一个安全平稳有序的整体交通环境。
1: 还有我们推出了一系列呢助考的交通服务。你比如说各个考点周边呢会根据道路的情况来开辟出来临时的一些停车场。
0: 是，
1: 我看今天早间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啊，有位朋友就说了，在新生路新生路这个地方呢52中学考场是送孩子车停车不方便，然后呢就是告诉大家可以搜索一下石门街店。然后有一个叫新联航汽修的，
0: 对，
1: 可以把车辆呢停到这个汽修厂的院里面。不要堵塞这个交通道路啊就行了。这个非常感谢这位朋友哈，能够把一些门店有这样的一些空地资源也提供出来给一些考生的家长来使用。
0: 是
1: 啊，也给你颁发一个蓝灯地是正能量啊。那么对于像有一些校车，还有呢就是既有金丝带还有张贴了我们爱心送考车贴这样明显标志的，而且能够出示高考准考证的这样的一些送考车辆的，沿途的交警发现之后呢都会给予最大限度的照顾和让行。
0: 而且呢6月7号也就是今天，对有金丝带和送考车贴的送考车辆是取消滨海西路的国宝桥环岛至星海湾大桥匝道入口路段的一个单双号限行措施。

0: 有诗。
1: 还有呢，就是6月8号和6月9号啊，明天和后天这两天的早高峰期间，那么公交车专用道呢，对于有系丝带和送考车贴的这些送考车辆呢，也会进行开放。
0: 是，还有呢，会建立这个护考的机动队啊，组建由摩托车和机面巡逻车组成的护考小分队，对遇有交通拥堵、还有车辆故障等可能导致考生迟到的交通紧急情况，采取交警铁骑送达、警车带到等方式来提供应急救援服务，优先保障考生车辆通过。
1: 我们还是希望啊，所有的考生和家长尽量啊，还是做足了
0: 服务，
1: 对，充分的准备，
0: 哎，
1: 啊，尽量的不要用到机动队啊。但是让我们非常欣慰的是，今年在我们高考首日的特别直播当中，你看现在马上2个小时了，
0: 是
1: 在我们整个直播的过程当中，没有像往年那样，收到又是什么忘带准考证、忘带身份证这样的一些马虎的信息。
0: 是，
1: 我觉得没有收到这样的信息就是最好的信息，
0: 就大家都非常从容。
1: 对，还有就是开考前的1个小时之内，因为紧急送考，那我们要求就是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之下，如果你要是发生了交通违法的行为而被电子警察抓拍的，那么在事后呢，你也可以凭借着考生的准考证或者是送考的一些证明材料，你比如说由于当时情况比较紧急啊，我们这个车辆呢，车上有考生，然后考生呢是由于忘带了什么什么，回家之后呢去拿，现在时间比较紧张了，
0: 所以我才闯红灯的，
1: 不一定非得是闯红灯了，可能是有其他的一些违法行为，比如说不按导向车道行驶了等等，出于紧急的情况这样的。那么首先你得确保安全，
0: 对，
1: 在事后的时候咱们属地的交警违法窗口处理，或者是交管12123 APP 两种渠道，咱们属地的交警违法窗口处理，或者是交管12123 APP 两种渠道呢进行申诉来提出，那么符合条件的咱们的公安交管呢也会给予免于处罚，但是绝对不是说呢啊，你先怎么样去就可以进行交通违法了，这不是，首先安全是第一位的，要是迫不得已了有一些轻微的交通违法行为，经过公安交管部门审核之后认定合理的符合条件的可以免于处罚，如果不符合你还是要接受正常的交通违法处理的。
0: 对，大家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啊。
1: 是的，
0: 再有呢，就是高考期间如果有求助大连公安交警需求的，您可以拨打交警的服务热线，8211213，
1: 哎，8211213。还有人问啊，说交通广播咱们的新闻热线是多少？我们这是19214111008。然后这边呢，听到我们节目正在进行的时候呢，指挥中心的驻点记者李妮也说了，对啊，今年没有收到这样的信息，交警指挥中心也没有收到求助信息，
0: 多好啊，都是好消息啊。
1: 对，没有收到求助信息就说明大家准备的还是
0: 非常
1: 的全面，非常的从容，
0: 对
1: 啊。然后这个品名说52中学考点周边呢还有一个充电站，这个里面呢也挺大的，是一个停车场，也可以供这些考生家长来停放车辆，真好啊。
0: 是，
1: 哎，看到大家呢都是属于啊各尽所能，
0: 哎，
1: 来助力考生和家长，
0: 对，夏还说了哈，刚刚我在路上还遇到了2个爱心送考车呢，我都赶紧躲远远的，
1: 哎呦，躲远远的，
0: 是，并道的时候我都直接我踩了刹车，我给人让路啊，哎，就是大家的这份心思哈，我们收到了之后都是满满的感动，
1: 每一年呢我们在举行这个爱心送考活动的时候呢，也会感谢有无数的这些热心市民、热心司机，然后踊跃到我们这个爱心的队伍当中啊。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声音。
2: 大家好，我是大连炮癌爱心车队队长吴刚。
3: 我是爱心车队送考司机杜树华。
4: 我是炮癌爱心车队的王磊。
5: 我是西港个体联队共产党员号车队队长张硕。
2: 自从早些年的2007年开始，我就已经参与了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的队伍，直至今年已有20余载。
3: 我是从2009年参加爱心送考，到现在已经有17年时间了。
4: 从2011年开始，我参与到大连交通广播组织的爱心送考活动中，已经坚持了15年了。
5: 加入爱心送考到今年为止，整整有20年。我们车队与交通广播

0: 起加入了爱心送考车队阵线联盟，我们车队就一直为需要的考生一对一爱心服务，为考生保驾护航，助力学子顺利复考，用爱心回报社会。
1: 很早年前我就在一直关注交广，每天上车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听交通广播，最早也是交通广播组织的爱心停靠站。我们坚持搞纯绿色公益，奉献爱心，所有开销都是队员们一起凑钱，爱心队伍也从起初的三五个人逐渐扩展壮大。最鼎盛时期，车队有50多辆爱心车，队员们来自五湖四海。
2: 在我送考这些年中，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每天我们会提前准时到达考场楼下，为考生准备2瓶矿泉水和一束鲜花，寓意着考生金榜题名。
3: 考生一声简单的谢谢，让我们的心里很暖。我回到家里跟家里人说起这个事儿的时候，家里人也觉得我做的这个爱心送考的事儿是很棒的。
0: 从下车的一句谢谢哥哥一直送到现在谢谢叔叔，让我很欣慰的是再有2年我的儿子也会参加高考，让我感觉到所有的付出都非常值得，用真情感受传递温暖的意义。
1: 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一鸣惊人，从此开始你们的开挂人生。
2: 祝广大考生金榜题名，旗开得胜。
3: 祝2026年的考生金榜题名，拿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0: 今年我想对所有参加高考的学生说，不负努力，从容应考，期待落笔生花，乘风破浪，前程美好，未来闪闪发光。最后一句金榜题名。
4: 不仅呢是口号喊得非常的响亮，而且我们这些送考的司机还有爱心车队呢，确实把这个爱心公益事件呢，公益事业哈，也是做到了这个每一件生活当中的我们的一些小事儿当中，
5: 就感觉特别靠谱。哎，
4: 你看这边老杜又是炮癌爱心车队的，他是12号 啊，他也祝广大考生金榜题名，马到成功。
5: 嗯
4: 啊，我们也回想一下啊，你看高考这么多年，对吧？比如说高考是哪一年恢复的？高考是1977年，
5: 77年恢复的高考。
4: 然后呢，以前高考啊都是在7月份，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参加高考的时候呢，那个年代就是在7月份。7、8、9这3天考试
5: 啊，
4: 但是后来呢，高考才改到了现在的每年6月份啊，这3天，这7、8、93天考试，
5: 就是从03年开始的，是不是？
4: 对对对，
5: 嗯
4: 啊，那么后来为什么把这个高考从7月份改到6月份来考试呢？
5: 7月份太热了吧？
4: 有这方面的考虑，
5: 嗯
4: 啊，因为在1979年到2002年全国统一高考的时间呢，都是定在7月7号到9号，
5: 嗯，
4: 但是时间久了，人们发现7月份呢，确实正值是火热的盛夏时节，
5: 对，
4: 嗯，
5: 盛夏难耐哈，
4: 对，
5: 因为当时有气象学家也是分析了1971年至2000年的资料，就发现，
4: 嗯，
5: 6月的第二后，
4: 嗯，
5: 也就是6月6号到10号的平均气温呢，是明显低于7月的第二后，
4: 嗯，
5: 就是7月6号至10号的平均气温，
4: 嗯，
5: 另外啊，6月的相对湿度也比7月低，台风还有洪涝以及暴雨的发生率也非常的小。
4: 哎，确实，你看今天早晨不是下了一场雨吗？
5: 对呀，叫小雨嘛。
4: 哎，我觉得这场雨下完之后呢，空气也更加清新了，
5: 嗯，
4: 这个温度也更加适宜了。
5: 是，
4: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呢，就是非常有利于考生能够发挥出来更加的这种状态。
5: 是，
4: 是吧？
5: 嗯，
4: 如果要是推迟到7月份以后才考试，那又会影响到大学录取工作的一个节奏了吧？
5: 对，
4: 你高考完之后还有录取呢。
5: 嗯，
4: 所以呢，教育部啊进行了综合的各方面的考量之后，他们是把高考的时间提前了一个月，
5: 嗯，
4: 就变成了现在的啊，我们正在经历的每年6月份，然后呢，6月7号、6月8号，这个气候也比较适宜进行这全国的统一高考。同时呢，这个新的日期正好6、7、8，
5: 嗯。
4: 代表着顺利，这个谐音呢也是
5: 录取吧。
4: 对，你像今年我们爱心送考呢，给大家抽取这个幸运奖品，我们中石油的电子加油券也推出了678份，
5: 嗯，
4: 寓意呢也是录取吧，啊，寓意吉祥，也算是国家给全体考生的一个祝福。
5: 是的，
4: 哎，
5: 祝所有的考生是什么呢？叫圆梦大学金榜题名。
4: 对，
5: 哎，其实我看到这个年份之后哈，我再回忆起来，原来我参加高考6月份才是第二年改革呀。
4: 嗯。一开始不是这样的，
5: 这赶上了少复习一个多月。
4: 嗯。

0: 看看啊，这个时间呢一分一秒的过去，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特别节目呢也即将接近尾声了、啊、如果说城市的这个保障啊是硬核的守护，那么考生家长的陪伴呢就是最温柔的底色。
1: 是的，
0: 像考场内是少年们的全力以赴，
1: 但考场外呢
0: 是家长们的默默守候还有无声的护航。
1: 是的，其实我觉得哈，从今天早上我们有一个小时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哈，视频直播端看得出来，不同于往年的紧张焦灼，我们今年看到的家长更加温暖，更加从容，哎，护航的方式也有更新，有的家长是默默守候不添压力，有的家长呢是精心准备暖心物资低调陪伴，也有的家长是放平了心态用松弛的状态为孩子去减压。
0: 嗯，
1: 那么高考就是孩子的战场，也是家长的修行场，没有喧哗的守候，没有过度的期许，无声的陪伴，温柔的鼓励，就是家长朋友们送给孩子最好的高考礼物。
0: 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最后呢，化作一句祝福送给所有的考生们，希望你们大胆的去拼，大胆的去闯，不负时光，不负韶华。

0: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上午的九点整意味着今天高考第一天的语文考试已经开考了，一直会持续到中午的11:30。目前我们看到各考场周边路段运行还是比较平稳的，毕竟今天是周日，车辆相对较少一些。此时我们看到34中学这个镜头，太阳都已经出来了啊，早上稀稀拉拉有像小雨，目前雨过天晴，所以呢预示着考生们都能够考出理想的成绩。目前我们也看到了交警部门也是非常的体贴和温馨，像52中学，那么整个新生路去往地欧花园方向的机动车道已经全部敞开给考生家长啊，考生家长可以陪着考生们考试的这个地方。那么新生路的另外一段去往刘家桥方向改为了双向通行，所以呢目前我们看到学校周边路段交警都在疏导交通井然有序。我们也会实时关注各考场周边的最新动态。目前像79中学门前的长兴街道联合路这一段，从万岁街开始，79中学正门门前路段双向都已经采取封闭，车辆是没有办法通行的。除此之外，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除了土阳高速公路的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不限行，新海关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3: 又是一年高考时，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再次出发。高考期间遇到既有金丝带的送考车辆，请尽量让行，途经考点周边不鸣笛、不抢道，减速慢行，出行路上多一份耐心，

0: 多一份体谅，高考期间文明出行，为爱让行。共青团大连市委员会副书记于悦，
1: 爱心送考陪伴一代代青年成长，青春有梦，大连有爱。愿这份20年的温暖接力继续向前。祝愿所有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0: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2: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此刻呢，全市多云，瓦房店普兰店中和局部有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四到五级，转偏西风四到五级。大连的气温15到22度之间，15到22度之间。

0: 开始的地方，
1: 梦开始的地方，
0: 梦开始的地方，
2: 梦开始的地方，
3: 梦开始的地方。
4: 每一道里梦想刚刚开始的辰光。
5: 我叫糖糖，我就喜欢唱歌。
0: 俺叫大锤，是一名街头艺人。
6: 我的万亿梦想是成为世界一流的摄影师，
7: 未来能够成为一名像老舍一样牛的作家，
8: 成为全世界一流的摄影师，
9: 成为一名画家。
10: 我的梦想就是抱着我的吉他唱遍全世界。

0: 有请文艺大连主持人苏林。
1: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每周六日上午9点到10点为您直播的文化艺术专栏节目《文艺大连》。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苏林。文艺大连，梦开始的地方。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的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更多的音视频的内容，还有本地的资讯，请登录大连云的客户端。文艺大连节目呢是交通广播策划创意的文化艺术专题节目，2015年开始每周六日播出两期，至今持续12年。今天呢是第1099期。每期直播我们都会聚焦和文化艺术相关的一个专题内容，邀请嘉宾和大家一起交流探讨、展示和分享。文艺大连节目呢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感谢新老听众的信任和支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为您介绍的是今天的节目内容。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7号周日，文艺大连第1099期的直播节目，即将为您奉上的是《聆听音乐的中国音乐发展史》第11篇章。这个专题呢是文艺大连栏目组联合大连市音乐家协会共同创办的，特邀的是大连市音乐家协会的理事王斌教授，通过专栏呢。公益的传播中国音乐发展的历史，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中国经典音乐作品的美好。回顾一下，在上期的节目当中呢，王斌教授为我们甄选的是1954年啊，一直到1958年期间新中国建国初期的经典音乐作品。那么耳熟能详的经典歌曲，呈现出建国初期的时代的精神，历久弥新，传唱不朽。那么本期直播呢，我们将会继续跟随王斌教授驻足在新中国建设的初期，共同回望新中国建设初期的峥嵘岁月，一同聆听镌刻在时代印记当中的经典歌曲。那么今天的第一个互动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请您听一听啊，王斌教授为我们甄选的第一首作品，创作于1958年，由作曲家白成仁先生在湖南采风学习期间，那根据当地的流行的苗族民歌为创作基础素材，精心创作的歌曲，那么究竟是什么呢？如果您知道的话，可以发送到官方微信平台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好的，来听这一首歌，请问它的歌曲名称。

0: 好的，就是这首歌啊，您还熟悉吗？您聆听过吗？如果听过的话，它的歌名叫什么？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大林交通广播。好的，今天呢也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所以呢我们先来听的文艺盘点啊，和大家分享一下近期的和文化艺术类相关的一些事情啊，有请王明教授和我们共同分享，进入到今天的文艺盘点。
1: 文艺盘点，
0: 好的，进入到文艺盘点啊，我们首先有请一下王斌教授。教授早上好。
2: 早上好，孙玲老师。
0: 哎，
2: 听众朋友早上好。
0: 是的，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
2: 特别日子，
0: 您来到直播间，当然我们非常的开心啊。
2: 嗯，
0: 但是今天呢确实是啊比较重要，因为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
2: 第一天，对对。
0: 刚刚我们交通广播还做了一些现场直播的特别活动啊，
2: 嗯，
0: 特别的这个节目啊，来关注第一天高考生我们出行的时候这个路面的通行状况。我们和交警部门呢相关的部门为大家保驾护航。那么其实万千的少年现在已经坐在考场当中了，
2: 啊，
0: 刚刚呢九点钟铃声一响，已经开始进行第一科是语文考试啊。
2: 对，
0: 那和您当时高考的时候那个顺序是一样的吗？第一科还是语文吗？
2: 第一个肯定是语文嘛，
0: 还是语文，
2: 没问题，
0: 是不是？
2: 对，
0: 嗯，是的，
2: 嗯，
0: 这个考试呢会持续到11:30，
2: 哦，
0: 而此刻呢我们很多的家长正在考场外，或者是在车里或在家中啊，
2: 嗯，
0: 是在默默的祈祷和等待。
2: 对，
0: 等待着我们执笔为剑、书写青春的少年们啊，能够从容作答、思如泉涌、
2: 顺利通过、
0: 落笔生花、旗开得胜，是不是啊？
2: 哎呀，
0: 对啊，
2: 硬词儿，
0: 是啊。好，所以说呢，我们的很多听众呢，其实发来了祝福。为什么想和您一块儿分享呢？
2: 嗯，
0: 您也想一想，因为您作为咱们辽宁师范大学一所非常重要的啊，非常著名的大学的教授，是不是？您也将会迎来一批新的学子。
2: 嗯，应该是2026级的。
0: 对，那么现在呢很多的孩子肯定是报考了咱们的学校。
2: 对，
0: 其中有大连的，当然也有全国各地的。
2: 对对对，
0: 嗯，您肯定以欢迎的方式，
2: 那肯定是欢迎
0: 展开怀抱，
2: 优秀的学子报考辽宁师范大学。
0: 是的，您稍后有一点小小的欢迎词啊，我们来先听听听众们他们今天早间发来的信息，我汇总了一下。比方说呢，比较这个有这个诗文气的马飞将啊，他是这么说，他说，
2: 啊，这是老听众了啊。
0: 对啊，横北海，
2: 哎，
0: 凤朝阳，又携书剑展锋芒，从容去莫惊慌，落笔生花写华章，金榜名续辉煌，少年不惧岁月长，战鳌头点魁斗，铺就明朝新荣光，祝愿所有的考生考出理想的成绩，顺利过关上岸。
2: 哎呀，这才艺才华的艺术屏幕了。
0: 鼓鼓掌，是不是啊？真是啊，有这个文笔的话，我估计今天语文考试啊
2: 都沾喜气了。
0: 没问题啊。好的，那我们再听听落地气儿的。我们有个听众呢叫地主啊，昨天夜间就已经发了这个内容了。
2: 嗯，
0: 他说的是一年一季又高考，孩儿们指定考得好，又聪明又伶俐，各个分数都不少，985、211都是你的，随便挑，别害怕，别着急，清华北大没问题，状元帽子你来戴，考上咱们家盘菜，喝酒庆祝勿忘我，凑这热闹我最爱。
2: 哎呀呀呀，确实很接地气。
0: 这个打油诗打得也很好，
2: 哎，
0: 是不是啊？
2: 嗯，
0: 好，还有一个啊，乌托邦主，咱家的这个诗人啊，他是这么说的：6月7、8、9，爱心又上路，风动金丝带，向考场奔赴，十年磨一剑，考场来比武，才思如泉涌，手脚都不抖，拿分稳拿大比分，更拔得头筹，要上211，最好985。
2: 我感觉有点是家长的祝福。
0: 是不是这个哈？对啊，所以说我们的听众都非常有才气，
2: 嗯，
0: 我们也沾沾喜气，好不好？
2: 沾沾喜气，
0: 是的啊。
2: 嗯，
0: 教授该您了。
2: 哎呀，刚才那个第一位我们的老听众啊，
0: 嗯，马飞将，
2: 哎，马飞将老师，对对对对，今天正好是语文嘛。我也想，马飞将老师估计也是看到辛弃疾的那首词《鹧鸪天》了。
0: 哦，是的。
2: 哎，我就把原用原来的词儿啊，给他那个用一下啊。
0: 真的。
2: 叫彭白海。

0: 守了3年的时间，其实满打满算至少6年。
1: 嗯、对，初中
0: 三年初中、对啊，其实就是一关，然后到了这个高考，
1: 嗯，
0: 非常的辛苦，家长非常的辛苦啊。
1: 对，
0: 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真的是做好了所有的后勤工作。
1: 对，
0: 有的时候呢，还要挑灯陪读。
1: 对，还要忍受。
0: 是的、啊、当然我们的孩子也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
1: 不容易不容易，
0: 对啊，相互理解、嗯、
1: 对，
0: 那么无论如何走完了这一步之后的话呢，还会有很多次选择，
1: 对，
0: 很多次的我们共同的这个路上的一些挑战啊，
1: 对，
0: 我们一起努力啊。
1: 又既然考语文，又想起欧阳修那首应该是词吧，叫
0: 哎呦今天啊，
1: 平无尽处是春山，
0: 哎是的，
1: 行人更在春山外，
0: 哎呦这是辽师的教授啊我们看一看就报考辽师的时候是不是很够格好，感谢王明教授啊、
1: 嗯、
0: 好，另外呢确实有一条和文娱方面相关的信息和大家共同
1: 一起分享，
0: 对啊、嗯、是什么呢，就是第十届的国家大剧院的国际歌剧电影展，
1: 嗯，
0: 又要在大连开展了。其实这件事情啊，我们真的要真心的感谢，就是成展的这个单位，也就是咱们恒隆的这一家，就是百丽宫影城。
1: 嗯，
0: 对，就是因为有了它之后呢，咱们的这个国家歌剧展每年可能在全国顶多就是十来个城市，有的甚至只有8座城市。
1: 哦，
0: 有机会的时候，咱们
1: 不超过2位数了哈。
0: 对，
1: 说明大连这个城市还有这个影响力的、啊、
0: 哎、嗯，而且呢，在这个国际歌剧展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众的，
1: 嗯、
0: 所以肯定影院要损失自己的一些。
1: 阳春白雪，贺者不一定寡，但是不会太多，是吧？
0: 是的啊、嗯，所以说呢，在这个经济利益受损的情况之下，他们还依旧坚持啊。这个呢，确实是社会
1: 的责任和担当啊。
0: 对啊，一种传播、
1: 嗯。
0: 这一次呢，我们看了一下呢，一共是5大单元，22部精品作品，
1: 那还真不少啊。
0: 这个就是不断的轮番上映，
1: 嗯、
0: 从6月6号开始，昨天开始，一直到8月31号，
1: 啊、哦，2个多月呢。
0: 基本上来说，这22部作品，每一部大概能演2回，就是据我的经验啊，他、
1: 哦、
0: 就排片，因为每一天也就是一场，
1: 嗯
0: 嗯，5、6日比较多，
1: 嗯，
0: 平常日子可能是周一到周五，可能选择几天吧。
1: 对，
0: 那我们说这5大单元分别是什么呢？大家来看看精彩的影片啊。首先是歌剧。有音乐剧，有舞剧、话剧、纪录片和戏曲6大品类。
1: 哦，它比较齐全的。
0: 是的，这些都拍成电影了、
1: 嗯、
0: 在影院里能够上映，就我们不用打飞的到这个百老汇、
1: 嗯、
0: 然后呢到这个西区去看了，
1: 带有故事性的。
0: 对，也有不用去这个全国各地去看了、
1: 嗯、
0: 因为这个拍成电影之后我们就可以
1: 直接到影院。
0: 是的，
1: 嗯，
0: 确实是咱们不出家门，哎呦，真太省这个精力时间了、
1: 嗯、
0: 而且都是
1: 经典、啊、对，
0: 经典，太经典了，经典，对啊、嗯、我们说的这5大单元分别是歌剧典藏，
1: 嗯，
0: 这里面有国家大剧院研发制作的像罗密欧与朱丽叶，还有摩迪、
1: 啊、这些经典的啊，经典的题材，
0: 是的，摩迪哈、啊
1: 嗯、
0: 还有呢像音乐剧的这个单元，这里面有像罗杰斯和汉默斯坦80周年的纪念音乐会、
1: 哦、
0: 他们是改变了整个音乐剧，它是里程碑意义的这两个人，
1: 大手笔啊！
0: 对，然后另外呢，还有像这个俄罗斯的莫斯科的轻歌剧院改编的大仲马的名著的那个《基督山伯爵》嘛，
1: 啊、哦
0: 也会有这个，
1: 也是经典题材啊。
0: 对，像《五韵流光》这里面有很多国家的这个舞剧，还有话剧、艺术纪录品，比方说像关不住的女儿麦克白，还有呢像这个《水中之书》
1: 嗯、
0: 一舞啊、嗯、这个就是舞，两个舞不一样哈、啊、这些
1: 一个是我的舞，那个舞一个是舞蹈的舞，
0: 哎呦反应太快了，是这样的啊、
1: 嗯、
0: 还有华夏风华，这个呢就是咱们中国的像锁麟囊啊、
1: 哦、
0: 大风歌呀，
1: 程派的
0: 哎、
1: 嗯、
0: 宫锦袍啊，就这些啊、中国的故事。荧幕回响当中呢有纪录片帕瓦罗蒂的一生为爱，
1: 哎呀，
0: 就纪念帕瓦罗蒂嘛、
1: 嗯、
0: 啊，去世之后的这么一个纪录片。还有呢像这个莫里康尼、
1: 莫里康尼，
0: 对、
1: 啊、这个是意大利的吧，这个
0: 是的、嗯、他的英魂掠影，因为确实是传奇的配乐大师嘛，
1: 嗯，
0: 对啊，这些都会上演哈、啊、那么第一轮排片我们简单说一下，就昨天刚刚演过的这个罗杰斯和汉默斯坦的80周年的纪念音乐会，
1: 嗯，
0: 就这两个人呢是这个完成了和咱们音乐剧相关的迭代，
1: 嗯，
0: 重新探索了音乐剧的边缘。他们做了什么呢？比方说音乐之声的所有的音乐就是他们两个人合作做的、
1: 哦、那很经典啊、
0: 哎 对, 哎、对，包括呢像这个国王与我等等，就太多的音乐剧是他们两个人来创作的、
1: 啊、
0: 这个佳品
1: 联手打造哈、啊。
0: 而这个80周年的纪念音乐会呢，就是好多的音乐界，来自于英美的音乐界的顶流明星，他们汇聚在伦敦西区的皇家这个剧院当中，上演了一场群星

0: 音乐会，就演唱的都是这里面的歌曲，就他们俩创作的这些歌曲，向两位音乐家致敬。
1: 哦，
0: 啊，毕竟是80周年了嘛，嗯，是这样的。然后另外呢，今天15点将会上演的，就是大家想看还能看得到的。
1: 今天，
0: 对，
1: 下午3点是吧？
0: 是的，关不住的女儿，这是一个舞剧，这是英国的皇家芭蕾舞剧。
1: 哦，
0: 嗯，这是
1: 一个，那也值得一看的。
0: 对，有点喜剧特色的，是由英国皇家的芭蕾舞团的首席舞者他来演绎的。
1: 哦，
0: 嗯，然后到6月8号的时候，是明天周一18:30，一般工作日的时候就是晚间18:30会有一场，
1: 哦，那比较适合，那时间，
0: 啊，但是每一场啊都会非常的长，动辄就是3-4个小时。
1: 哎呀，那可
0: 歌剧，
1: 嗯，
0: 要预留足够的时间，少的时候也是将近2个多小时。就是这个啊，比方说18:30是上演的《麦克白》，
1: 嗯，
0: 就是说话剧，
1: 嗯，
0: 话剧版的，这是英国的公司发布的，这个麦克白将军谋杀邓肯国王的那个故事，
1: 啊，是经典的电影，
0: 对，
1: 嗯，
0: 这个莎士比亚的，
1: 莎士比亚，
0: 对，
1: 嗯，
0: 四大这个悲剧之一，
1: 悲剧之一，嗯，
0: 对。然后这次呢，它是现代风格，比方说是黑白的布景，哥特的风格，比较简约的方式，
1: 哦，嗯，
0: 它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呢？采用了双耳录音技术，
1: 双轨录音，
0: 所有的这个现场的观众是戴耳机的。
1: 哦，那这个视听感受也不一样了啊。
0: 不一样，为什么呢？他，嗯，比方说那里是有三个女巫嘛，女巫是不出场的，
1: 啊，
0: 声音，
1: 这个，声音是只有听觉是吧？
0: 对，从耳机当中进来，嗯，还有呢一些演员他们就是说悄悄话，
1: 哦，
0: 都是通过耳机出来的。
1: 哎，这是创意啊。
0: 是的，哦，他要求这个设备很精良，软硬件都必须合适，
1: 那必须这个听觉的这个设备也得好。
0: 哎，要是不是因为就是有这个歌剧电影，这个话剧电影的话咱也看不着，
1: 嗯，
0: 这是2025年的新作，
1: 哦，
0: 只有114分钟，所以这个我们也很好奇啊，星期一，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星期四6月11号的时候有一个基督山伯爵，
1: 嗯，这大众化的名作，
0: 就是，哎，
1: 嗯，
0: 这是俄罗斯莫斯科的轻歌剧院他们出品的，以音乐剧的形式，我之前的时候看过那个安娜卡列琳娜，哎呦，这太棒了，
1: 是吧？
0: 这个一定不会差的，就是他们的原创音乐剧的水准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包括群舞的舞蹈场面，
1: 嗯，
0: 你会觉得哎呦，整个的节奏非常的快，
1: 嗯，俄罗斯的歌和舞对世界的这个贡献特别大，
0: 是的，
1: 这是独具特色的，
0: 哎，包括交响乐自成一派，是不是啊？
1: 对， 对， 对，
0: 对。然后呢，他们的这个音乐剧呢，这一个《基督山伯爵》已经是10周年的
1: 啊，已经10周年了，是吧？
0: 所以说非常的成熟，
1: 那也比较打造的比较成熟了，经过
0: 全新录制的版本，
1: 哎呀，
0: 嗯，就是打磨之后的这个效果哈，
1: 嗯，
0: 这是这个我们看到的。然后另外呢，刚才我们说的一舞一舞啊，就像你说的哈，啊，野，
1: 嗯，
0: 舞野舞，啊，是不是？
1: 就是我自歌舞，
0: 我自歌舞。2025年的作品，这是一个纪录片，记录的是什么呢？有一个著名的演员和一个著名的编剧名家，
1: 嗯，
0: 他们放弃了自己的手头工作之后，合在一起开始创作了一部
1: 共携手啊
0: 舞台作品，
1: 嗯，
0: 叫《我之深处》。
1: 嗯，
0: 这个现在的这个纪录片呢，前半段就是他们如何磨合、如何打造这个作品的过程。
1: 那过程肯定会有一些艺术的碰撞啊，
0: 对，
1: 各自的什么理念呢，
0: 艰苦的排练呢，
1: 嗯，
0: 最重要的是面对挫折啊，问题的解决，包括两个人的隔阂碰撞啊，这种哈，啊，破例的这种过程，
1: 不破不立，不立不破。
0: 哎，后半段呢其实是完整的《我之深处》的完整的内容
1: 啊，哦，《我之深处》这名字听起来就觉得值得去什么去思考一些，
0: 是的，
1: 甚至呈现一些画面感怎么样去，
0: 嗯，对，所以说呢，这个125分钟，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啊。好，然后另外呢是6月13号，就是下个星期六的时候，就《锁麟囊》了，
1: 嗯。
0: 咱们选择的是张火丁的，
1: 啊，
0: 你说的程派的那个，
1: 啊，程派经典的。
0: 对，
1: 嗯
0: 啊。然后6月14号周日的时候，下周日的时候是《大风歌》
1: 啊，刘邦。
0: 哎，
1: 大风起兮。
0: 选择的还是这个西派的西剧
1: 啊，西夏伯的，
0: 是
1: 西夏伯那派，
0: 是西剧，就是这个无锡
1: 啊西剧哈，
0: 对，江苏省他们出的，
1: 啊，知道、啊，
0: 这里面什么刘邦、吕后啊、韩信呢、萧何，这个大风歌的故事啊，
1: 嗯，
0: 哎，对，所以说呢，就是一直到下周的，咱们都预告一下，
1: 嗯，倒是很值得期待。戏剧本身作为地方性戏曲，它比较小众，
0: 是的，
1: 对，既然能够进入到这样一个系列当中，肯定能什么证明一些，
0: 哎，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正好高考结束了，我们的孩子呢，终于可以好好的看电影啊，或者是看这种，
1: 接受一些高雅的
0: 就艺术啊，
1: 艺术的熏陶。
0: 对啊，
1: 和
0: 咱们这个叫做美育教育嘛。
1: 对对对，美育教育势在必行。
0: 是的，未来可能打拼的啊，
1: 就是审美能力，
0: 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说这个非常重要。
1: 嗯，
0: 家长们也会很重视，所以今天呢，把这个消息和大家共同分享。
1: 对，有中的，有西的。
0: 哎，所以说是不是
1: 有苦的，有金的？
0: 听了以后也挺好奇的。
1: 有那个有想到剧院的冲动。
0: 对，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查一下相关的排片的。

0: 是在百丽宫的这个恒隆的百丽宫影城，它有这个相关的公众号。
1: 百丽宫的这个声场还是不错的，
0: 对，你看一下，就是说哪一个是你的时间合适的，
1: 对，
0: 预留下足够的时间啊。好，感谢王明教授和我们共同分享，那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聆听音乐中国音乐发展史，好不好？
1: 好的，
0: 好，感谢王明教授啊。

0: 聆听音乐之中国音乐发展史，
1: 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聆听到的是文艺大连第1099期。我们今天聚焦的专题内容就是中国音乐发展史。主讲嘉宾的是我们非常喜爱的王斌教授，为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王斌教授是大连市音乐家协会的理事、艺术学博士、辽宁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辽南音乐舞蹈文化艺术研究所的副所长，主要从事的就是民族音乐的音乐学，还有中西方音乐史学和音乐美学等课程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啊。我们有请王斌教授。王斌教授再次向您问好。
2: 啊，孙玲老师早上好，应该是上午好了。听众朋友上午好。
1: 是的啊，好的。目前呢，我们进入到的这个专题内容当中啊，刚才先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背景音乐听的是什么啊？我们回顾了上期，选择的是1954到1958年，
2: 对，
1: 当时是每一年，上一期是每一年听了一首歌，
2: 对，一首作品。
1: 54年听的是《我骑着马儿
2: 过草原》，
1: 对。55年听的是《我们多么幸福》，
2: 幸福。
1: 56年听的是《弹起我心爱的》，
2: 像
1: 的
2: 土琵琶。
1: 57年听的是《99
2: 艳阳天》，
1: 对。58年当时听的是《新货郎》，
2: 嗯，《新货郎》。
1: 对，这是上期当中我们听到的这
2: 几首经典的作品。
1: 对，这一期呢，就从现在的背景音乐开始啊，是什么呢？我们听一下这听众朋友们的反馈啊，太多了，是不是啊？这个像这个马飞将还说呢，等这些考生们考完了以后，正好去看世界杯。
2: 对对，美加墨的世界杯，
1: 是不是啊？对啊。然后呢，另外呢，就是还有人说呼吁一下考生家长不要那么紧张啊，不要太着急。就是说那个有的时候呢，可能在街上通行的时候，一发现有车辆进入到考场的时候，他们就非常的紧张，
2: 对，影响孩子哈。
1: 对他们担心影响孩子，就可能会和他其他的司机师傅们发生一些。就是不愉快的地方，对，别太紧张，
2: 正常性现象，
1: 对
2: 对
1: 对，
2: 对对对，
1: 咱们现在语文考试基本上来说都能够保证考场的安静啊，一定会很好的。然后另外呢，轩轩姥姥就夸您了，说王斌教授真是大才子啊，
2: 哎呦呦呦呦，不敢当不敢当，
1: 出口成章，是不是啊？啊，月光茶坊也说了，现在这条歌的名字叫做《挑担茶叶上北京》，问一下王斌教授，歌里唱的茶是什么茶？您知道吗？
2: 是湖南的茶。
1: 是不是啊？对啊，是什么茶？咱们让月光茶坊到时候告诉我们一下啊。
2: OK OK，
1: 对对对啊，是什么茶？我们可以向他学习一下吗？
2: 对对对对对。
1: 哎，对啊。然后呢，像这个月光茶坊就说了，我让姑娘一定报王斌教授的学校。
2: 哎呀，感谢感谢感谢。
1: 想报辽师了，是不是啊？对啊。然后呢，像这个轩轩姥姥就说了，那个啊，刚才说的这个来吧冠军就说了，说这个。硬核祝福，您刚才那个是硬核祝福，
2: 哎，硬核是吧？
1: 祝各个考生都能顺利通过考试，金榜题名啊！对啊，雨佳妹妹也说了，数载寒窗终有祸，今朝战场自挥毫。
2: 哎呀，
1: 带着积累的底气，轻装上阵，闯入心仪的学校，开启崭新的旅程。祝所有的考生金榜题名啊！咱们的这些。
2: 参与的听众啊，确实很有才华。
1: 然后香槟，不单单自己的名字叫香槟，而且呢，还说这个挑担茶叶去北京。如果是现在的话，就是挑担香槟。
2: 香槟
1: 去北京，是不是啊？好，相貌微光也说是这个名字，对吧？
2: 都是老听众。
1: 大海全是水，向您问好。
2: 哎，谢谢谢谢。
1: 说现在啊，有些地方已经阳光明媚了，比方说老虎滩，现在就已经是阳光明媚的。就有些地方在下雨。
2: 夏天的这个天气。这叫地域性
1: 化，是是
2: 啊，变化还比较大。
1: 是的，于翁也说到了，这是嘉宾早上好，小曲也是发来了信息说，高考第一天，愿少年乘风破浪，也愿美好的文艺时光常伴左右。
2: 哎，
1: 是的，非常的感谢啊。然后呢，像这个海阔天空就说了，这个就是那个很多的歌曲是不是就已经是暴露年龄了啊？
2: 啊，
1: 肯定是的，
2: 差不多。
1: 好的，那么这个歌这到底茶叶是什么呢？月光茶坊也告诉您和告诉我了。
2: 哎呦。
1: 湖南的香烟茶
2: 叫香烟茶是吧？
1: 也叫烟熏茶。
2: 哎呀，这还真不知道。
1: 烟茶，
2: 感谢感谢啊！
1: 是不是啊？咱们又
2: 向微光老师。
1: 好，那我们来说说这首歌好不好？其实我们主要是关注他的作词作曲者。
2: 对对对，两位来，
1: 我们说
2: 词作老师。
1: 在这个时期，就是建国初期的时候，出现了一种现象。青年的作曲家们
2: 去采风，
1: 是吧？
2: 走向民间。
1: 所以就有一大批的音乐作品。
2: 对。非常接地气的，
1: 深入到
2: 民
1: 间，
2: 深入到生产劳动的第一线，有乡村的， 有这个工厂的、
1: 嗯、
2: 啊，对对
1: 对，这首歌的名字确实叫做《挑担茶叶上北京》。
2: 对，
1: 现在演唱的这个版本是，
2: 嗯，刚才听到的版本应该是阎文文老师的，是不是？
1: 对，啊，比较辨识度
2: 啊，这个声音辨识度非常高。对，
1: 作词作曲分别是作词者是，
2: 词作者是叶蔚琳，是吧？
1: 哎，人家是广东人，
2: 广东人，
1: 嗯，
2: 然后这个
1: 作曲
2: 啊，作曲后来在海南也工作过，居然到、
1: 哦、
2: 啊，对对对对，
1: 后来是海南省的作协的主席，
2: 作协，嗯，对对对。
1: 然后作曲者是白成仁老师，
2: 白成仁老师 是四川人，
1: 你看看
2: 两个人共同创作一些经典的这个湖南的这个作品，
1: 是的，
2: 采风的结果嘛。
1: 对、这两位老师还真的是好搭子，
2: 对对对对，
1: 好几首歌都是他们创作的，
2: 而且非常经典。
1: 对、现在的这一首呢是湖南歌曲，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
1: 挑担茶叶上北京啊、
2: 嗯、
1: 其实他呢是前面有一个引子之后呢，后来速度就会不断的加快
2: 进入到正常的
1: 好，开始了。

0: 哎呀，哎呦，给劲儿。
1: 给劲给劲
0: 是不是得劲
1: 儿？杨文老师的这个表现力还是非常强啊。
0: 是的，完全把这个歌曲啊，他的那个心情也好，味儿也好、
1: 啊、
0: 好浓好浓啊、确实有当时湖南的那个山歌的那个味道。
1: 对对对，茶歌嘛，对。
0: 是的、而且呢一直是在问啊，你是谁？我是种茶人、你去哪儿？我去北京探亲人。
1: 探
0: 的是谁？香茶献给毛主
1: 毛主席，
0: 代表着潇湘儿女
1: 对毛主席崇敬之情啊，对，发自心底的，
0: 对，曲也好，演唱
1: 也
0: 也好
1: ，对，
0: 太棒了，
1: 就是听了这作品又回到我们那个时代对这个作品的一种重新的一种记忆，
0: 对、就是这些歌呢都让人觉得就是好像心潮澎湃，
1: 对，
0: 然后精神头就特足，一下子就感觉
1: 真情实感，
0: 哎，
1: 那个淳朴的那个年代，哎，
0: 对，就是让我们感叹不已哈、
1: 对，
0: 这和流行歌曲真不一样，
1: 真不一样，
0: 真不一样，就这个味儿哈，真是、真是不一样哈，大家品一品，有什么感觉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大连交通广播。有些人可能说，哎呀，这真是太老套了，你仔细听一听，真的是心灵的洗礼。
1: 对，
0: 我有的时候真的觉得咱们就是听听这些老歌啊。
1: 对，所以艺术作品一定经过时间的这个检验以后成为经典的，
0: 哎，
1: 对，
0: 我说眼前就是有画面感，而且一下子就晴朗了、那太阳，哎呦，
1: 代入感很强
0: 很强很强啊、真的是啊。好的，第一首歌曲和大家共同分享，来自于1958年作曲家白
1: 成
0: 仁先生，还有呢作词者
1: 叶卫林老师、
0: 哎、
1: 共同打造的挑担茶叶上北京，
0: 非常的经典啊、那我们看到这个原唱是何继光老师，他
1: 学生，
0: 好的，
1: 说明的音乐教育家吧，
0: 是的，好的，非常的感谢啊。那我们这首歌和大家共同的分享，这就是当时一个广东一个四川的两位音乐人，他们呢就是到了这个
1: 湖南
0: 去采风，这个创作的作品啊，很好。好，那我们这第一首听完了以后不过瘾，咱们就继续好不好？
1: 第二首
0: 是什么呢？先听完了以后呢，咱们就是进入到半点的路情，回来之后咱们揭秘好不好？
1: 继续。
0: 好的，有请这首歌啊，听听名字叫什么，还是由这两位老师合作创作的啊，有请。

0: 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呢？谁如果知道的话，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大连交通广播。稍后呢，将会是半点路情，我们马上回来啊。
1: 路况报道。
2: 各位上午好，上午的9:35了，上午的语文考试已经进行了半个小时的时间了，目前学校周边路段包括家长啊都已经离开这个考点周边啊，正在休息的过程当中等待孩子们考试结束，所以学校周边路段还是比较平稳的，车辆并不是很多，并且今天呢是一个双休日，周日的各条主干路街包括乡路加桥上啊，整体的运行状态还是非常理想，目前有一条路段车辆比较多是熟食品教育中心西南路熟食品教育中心门前双向，包括南沙街进入到西南路，目前是缓慢通行的状态，其他路段是一路畅通。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有封闭的是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道州水子收费站双向，其他高速公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0: 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此刻呢全市多云，瓦房店铺兰店中和局部有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5级转偏西风4-5级，大连的气温15-22度之间，15-22度之间。
4: 聆听音乐之中国音乐发展史。

0: 回到节目当中来，现在聆听到的是文艺大连第1099期的直播节目。我们聚焦的专题内容是中国音乐发展史。新中国建设的初期，一批满怀赤诚的青年音乐家不辞辛苦，奔赴祖国边远大地，潜心采风，学习各民族的绚烂的民间音乐，在传承民族韵律的同时，大胆的突破创新，斩获了享誉乐坛的杰出成就。本期直播呢，就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王斌教授的甄选，重温这些凝聚了民族风情神韵又兼具时代开拓精神的传世之作。
1: 东京啊，湖上哎。
0: 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再次有请王斌教授，大连市音乐家协会的理事、艺术学博士，辽宁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我们亲爱的王斌教授。王斌教授再次。

0: 那您问好。
1: 哎，听众朋友们，上午好，苏宁老师好。
0: 哎、好，刚才呢，我们非常愉快的先听了今天的第一首代表作品啊，这是在58年有两位作曲家，两位音乐人哈、一位是作词者
1: 叶
0: 蔚玲
1: 老师，
0: 作曲家
1: 白晨仁老师
0: 创作的，名字叫做
1: 《挑担茶叶上北京》。
0: 嗯，我们听到的是大家喜爱的林文老师的版本，大家听得非常的过瘾啊，真好听。那么现在此刻的这个也很好听的，到底叫什么呢？难不倒大家啊。这个呢，就是都能猜出来，说是月光茶坊就说了，这不是这个名字当时已经唱出来了，《洞庭鱼米
1: 香》。鱼米
0: 香。
1: 嗯、
0: 哎，对，他说了解一下洞庭湖，洞庭湖呢古称云梦泽
1: 啊，云梦泽啊，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啊！
0: 哎呦，真是啊，然后涵盖了长江南北、古代的楚方言当中的梦，其实就是湖，
1: 湖的意思，对。
0: 哦，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
1: 哎呀，
0: 所以称为云梦
1: 泽。梦
0: 泽，哎，你看看，哎，
1: 受教了，
0: 受教了，是不是、啊？好，那大家呢猜的都对啊，这首歌。那我们刚才一直在听前半截，后半截就是变速的时候，
1: 换一个味儿，
0: 听听好，来听听啊哈。

0: 其实这个词啊非常的短，我发现这可能就是叶伟林老师的特点。
1: 嗯，
0: 尽管呢就是短短的词啊，但是能写出特别让你就是有画面感啊，而且非常丰富的那种。
1: 对，它跟这个音就旋律相配合以后，
0: 嗯，
1: 在短小精干的这个词里面找到了很多很多
0: 对
1: 啊最精髓的东西。
0: 对，你看这个洞庭与米香，这也是湖南民歌啊。
1: 对，
0: 然后呢像这个他说，洞庭湖上好风光，八月风吹稻花香，
1: 香
0: 千张白帆盖湖面。你看那个
1: 金丝鲤鱼，
0: 嗯，金丝鲤鱼装
1: 满仓，
0: 哎呦我这丰收啊，喜悦啊，
1: 对对，
0: 丰收谷米运全国，轮船结队下长江，还有震撼，是不是？
1: 嗯，
0: 你说这个画面感，
1: 对，
0: 就是拿它拍一个纪录片没问题。
1: MV
0: 是 MV 是没问题啊，哦，真是太棒了，是的。
1: 嗯，
0: 好，还是味儿特别的足。
1: 对，它是融合了湖南中部的平羌山歌和洞庭的劳动号子。
0: 对，
1: 啊，
0: 这个音乐艺术作品真的太有代入感了。你看刚才那个挑担茶叶上北京，
1: 对，
0: 再加上这一首这个洞庭与米香，
1: 嗯，
0: 我们始终就跟着一块开心。
1: 对，
0: 就是歌里唱的开心喜悦，咱们就跟着一块开心喜悦啊，
1: 嗯，
0: 也符合今天高考，
1: 对，
0: 是，开心一些，喜悦一些啊。好的，那我们就是听完了这两首之后呢，我们要继续了。刚才呢，我们要非常致敬的就是作词者叶伟林老师和
1: 作曲者白成仁老师。
0: 对，其实他们选择的其实都是何继光老师来演唱他们的原唱
1: 版本，对，
0: 但因为那个版本比较老，
1: 嗯，
0: 我们这个《洞庭与米香》选择的是一个年轻的。传承者
1: 啊，哦哦，那值得一听啊。
0: 对，他就是这个叫做张应龙。
1: 嗯，
0: 现在听到的这个，
1: 啊，以前我们在这个也做过他，听过他的节目。
0: 对，张应龙也是比较年轻的一个小伙子，
1: 嗯，对，
0: 湖南人啊，
1: 嗯
0: 哦，对，但是唱的也非常的好啊。
1: 嗯，
0: 好，那么两首结束了，没过瘾，咱们就继续哈。
1: 继续，
0: 你去了就是咱们祖国的辽阔的，
1: 嗯，
0: 就是祖国大地
1: 两湖哈，啊。
0: 对，这些音乐家们啊，
1: 嗯，
0: 奔赴祖国各地，嗯。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又去哪儿了呢？
1: 嗯，
0: 我们来
1: 听一
0: 听，
1: 看一看，
0: 对，猜一猜是不是？
1: 嗯，
0: 看看咱们这个听个老版本好吗？
1: 好的，
0: 大家猜猜是什么歌啊，嗯，有请。

0: 豪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呢？大家答的也非常的快啊。
1: 嗯、
0: 那咱们说这个情绪的话，这首歌现在目前我们听到的可不太开心啊。大家答的非常的快，相貌微光就说了《克拉玛依之歌》嘛，对不对？
1: 嗯、
0: 然后而且呢，就是月光也说的比较详细，作曲家吕元老师，
1: 嗯，作词作曲，
0: 哎，作词作曲的。然后呢，讲述的就是克拉玛依在这个戈壁
1: 荒漠、
0: 荒漠
1: 变成油田啊，
0: 哎、
1: 变成现代化城市哈。
0: 是，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原唱吕文科老师。
1: 哎，我今天刚这一遍听出来，怎么感觉吕文科老师有一种把新疆的味儿演绎的更纯熟感觉，包括那个咬字吐字，我就觉得有点是吧？
0: 有点那个像抖音了。
1: 啊、对对对对、嗯，新疆那个说普通话呀、唱词儿那、
0: 哎、
1: 那个味儿啊。
0: 您说的是重点啊，除了作词作曲家，
1: 嗯、
0: 其实要这个深入到生活，
1: 嗯，
0: 咱们比方说四同去创作什么的啊，
1: 那肯定
0: 之外、
1: 嗯，
0: 还有咱们的演唱者也是一样，嗯、像吕文科老师，他是河北人。
1: 嗯，
0: 他怎么唱新疆歌能有这个新疆味儿呢？
1: 嗯，对对，跟他那个，
0: 那在当地不知道生活了多久了，
1: 对，对对
0: 嗯，才会有这个感觉，是不是啊？
1: 嗯、
0: 好的，那我们刚才吕文科老师其实唱的是这首歌的前半段，
1: 嗯，
0: 这是一个继续性的啊，
1: 嗯，
0: 歌曲
1: 继续哈，
0: 啊对，然后呢，就是前半段讲的确实不太开心，
1: 嗯、
0: 就是当时的时候、嗯、说是我们要去戈壁去开发这克拉玛依、
1: 嗯，
0: 但是去了那儿之后，哎呦，这没草没水没鸟，
1: 啥也没有，
0: 是的，没鲜花没歌声、
1: 嗯，
0: 我的天哪，就不愿意走近你，
1: 嗯，
0: 我要离开你，然后怎么办了呢？
1: 怎么办呢？
0: 怎么办了呢？后半节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后半节我们请出另外一位老师给我们
1: 感受一下啊，
0: 还是阎维文老师好不好？看看后半节克拉玛依变成什么样了啊？

0: 呦，这个变化可太大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今年我再经过这儿的时候，哎呦，遍地就是绿树、高楼、红旗、密密的
1: 油
0: 井。油
1: 井啊，
0: 无边
1: 的
0: 红
1: 地，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哎呦，这景，我觉着鲜花啊、森林呐、啊、海洋啊什么的啊、
1: 嗯，
0: 这心情就完全不一样了。大西北的宝石，之前的时候那件事，茫茫的戈壁，现在倒好了，哦、这是啊，油田呐、啊，这是啊，哎呀，宝贝、宝石，是不是？所以说，克拉玛依，原来我不想走进你，
1: 现在像是吧？靠近你，走近你，
0: 我爱你，是不是啊？
1: 最后爱。
0: 这个呢，我们的听众其实也很有感受，比方说呢，像月光也发来了一个照片啊，非常珍贵、
1: 哎、
0: 这是什么呢？是创作者吕远老师和演唱者吕文科老师，他们在录音棚里录制的时候、
1: 哦、
0: 那么这个就是吕远老师可能在做指导，
1: 嗯，
0: 就演唱的时候啊，就感觉 哎，所以说呢，这首歌呢也是非常有特点，它是叙事型的，
1: 对，
0: 嗯，也是刘源老师他去到了克拉玛依
1: 去采风，
0: 哎、
1: 嗯、
0: 然后呢把整个的克拉玛依的变化、
1: 嗯、
0: 可能是也听到了这个故事啊，然后赞颂了咱们这个石油城的巨变，
1: 嗯，也赞颂了我们为祖国建设的这些建设者们，
0: 嗯，
1: 一首时代的建设的颂歌，
0: 是的，哦，这就是咱们的解放初期的时候，
1: 对，
0: 是吧，新中国建设初期的时候，
1: 嗯，支持边疆、
0: 嗯，对，边疆建设的时候，大家的那种啊，就是
1: 万丈豪情，
0: 哎，都在这个歌曲当中啊、哦，我们用音乐来体现出来了啊。它是怎么会有这个变化的呢？
1: 嗯、
0: 当然是我们建设者啊，披荆斩棘啊，可以把这个荒漠戈壁
1: 变成，
0: 对啊，
1: 像鲜花一样的城市，
0: 是的、啊、对对对，
1: 鲜花一样的，
0: 像宝石一样、宝贝一样啊、
1: 嗯。
0: 好的，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第三首歌，我们重温了经典，来自于1958年创作的歌曲，叫做《克拉玛依之歌》啊。好。好，那我们就继续好吗？
1: 继续，
0: 蒙明教授，我们还是按照时间啊。接下来这首歌呢，创作于1959年。其实这首歌呢，确实不是您要跟我说的话，我对它不了解了，
1: 是吧？
0: 嗯，对。但是据说在您那个年代还是非常知名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
0: 好，看看我们的听众知不知道这是哪一首歌啊？有请。

0: 好，这首歌呢，其实一听咱们就非常明显的蒙古族的一个味道，
1: 蒙古的风格。
0: 是的，那这首歌的名字是什么呢？其实好多人还是知道的啊，像这个大家都在猜，是走上这高高的
1: 兴
0: 安
1: 岭，
0: 是不是啊？对啊。然后呢，另外就是我们插播一条信息啊，就是我们有一位听众，他特别特别的认真，因为他是一对一对接考生了。帮着就是公益的就是送考嘛，但是他昨天晚间的时候有一点小小的故障车子，所以他就担心会影响到，所以呢我们将会继续对接，您放心，还有很多的爱心司机可以接力的啊。然后他一直在说实在不好意思，其实您辛苦了，
1: 对
0: 对对，考生也是负责，
1: 把孩子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
0: 对啊，是的啊，非常的重要，您好好修车，然后注意安全，然后呢这个事情一定会有人接管的，您放心啊，您放心。好，然后另外呢这首歌叫做走上这高
1: 高的
0: 兴
1: 安岭，
0: 对，1959年的作品，
1: 也是刘云老师作词作曲的。
0: 是的，刘云老师真的是非常的多才
1: 啊，那太厉害了。
0: 是吧？
1: 就是在中国的这个近现代被称之为人民音乐家的，他可能要算上一个，
0: 算是一个。
1: 对，聂耳、星海啊，说施光南啊，这些
0: 是吧？像余光长还补充说，这个写的是什么呢？除了这个内蒙古大兴安岭的这个壮丽的景色之外，还有蒙汉人民共同
1: 努力，携手共进，是吧？
0: 对，建设家园，是不是啊？
1: 对，
0: 对我们放的这个版本，他也听出来了，我们确实放的不是这个原唱版本，原唱版本其实还是吕文科老师
1: 啊。对，
0: 对我们放的是这个咱们蒙古族的一个男歌手，叫做孟和乌力吉。对他演唱的这个版本有蒙古族当地的这个版本啊，你看咱们这个演唱者也好，咱们作曲者也好，刚刚还在新疆呢，
1: 现在到内蒙了，
0: 对，新疆味儿也浓，内蒙味儿也正宗，
1: 对，
0: 这就是啊，咱们当时的这个所有的音乐的咱们的艺术家们，是吧？
1: 深入，
0: 对，祖国建设，我们可能是用我们的劳动、智慧、科技啊，也是建设，我们用艺术去建设它啊，
1: 对。
0: 也是要出自己的力的啊，
1: 对，
0: 也是深入到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地区，真正的去采风，把这些要素呢可能都用在了歌曲当中。还有一个非常特点呢，就是它的创新性，就你说它是纯蒙古味的吗？纯新疆味的吗？纯湖南味的吗？其实只是借了那个
1: 最核心的元素，音乐元素，对，
0: 但是很有现代感，
1: 对啊，比如说它的长调啊，它的这个呼麦啊，
0: 这个是
1: 代表性的元素，
0: 但是你看它有没有这个汉族的这个节奏啊，然后呢汉族的这个曲调啊，或者是怎样的谱词，肯定是有的，
1: 对，
0: 所以真的是与时俱进，
1: 对
0: 啊，这些音乐才能够流传至今啊，哎呦真的是太美了啊。
2: 同向共产主义远方呀，
0: 就像刚才是最后的结尾，就很咱们的这个汉族的这个感觉，是不是啊？
1: 对对
0: 对啊，所以这些音乐家们啊，演唱家们真的是好厉害啊，为他们鼓鼓掌啊，衷心的致敬啊。好，其实呢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可能我们只能到这儿了，我们还有其他的准备，那我们就留着下一期还有更加精彩的，
1: 更加精彩，
0: 对啊，我们大家更加熟悉的。好，听到这儿的时候大家有什么样的感受，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大连交通广播，我们来共同的分享一下啊。我们看到啊，我们还有听众啊，是这个叫做苗壮吗？他的名字叫苗壮吗？因为写的是拼音啊，我们暂时这么，我不知道拼的对不对啊，抱歉。他说他在中山区的桃园街的景山小区，他叫啊，对，确实是苗茂壮。然后呢还留下电话号码，说爱心送好，全部准备好了，就等考生。
1: 哎呀，
0: 哎呦，稍后的话其实就是可以由他和我们刚才的那位听众，我们就可以对接一下啊，对啊，我们就可以接力一下爱心啊，真的非常的感谢啊。好，好，马飞将也在一直在猜啊，这些歌，就比方说大兴岭，
1: 大兴岭、
0: 还有一首歌叫做《大兴安岭之歌》，
1: 有，
0: 是吧？
1: 对，
0: 他说这首歌还是声调特别的高啊，
1: 对，
0: 印象深刻。好的，
1: 辽远广阔的这个草原，是吧？
0: 好的，感谢大家和我们共同来分享啊。那么我们就做一个今天的总结好吗？依依不舍，是不是啊？
1: 对，
0: 没听够，好，教授给我们做一个总结。
1: 好的，这几首作品啊，都是创作于上个世纪50年代末的啊，都是青年作曲家去异地采风的杰作，从不同侧面展现那个时代这些青年的作曲家，还有词作家的艺术追求和时代的情怀，讴歌了整个这个工业建设呀、民族团结呀、等等这样一些作品。

0: 使我们通过这些经典作品，能够再次的这个回味那个如火如荼的热情高涨的建设的时代。
1: 哎，好，说得特别的好啊，总结得非常的到位。就是我们再次感谢王明教授他的甄选啊，您的甄选还有引领，让我们沉浸在经典的音乐旋律当中，真切地感受到了建国初期人们这个赤诚和热血，而且深刻体会到了人们这个昂扬奋进、为国担当的精神力量。我们要致敬建国初期的音乐家们，不辞辛苦，远赴祖国各地，深入民间采风，扎根生活，才最终融铸成了这些兼具民族神韵还有时代新意的传世
0: 特色经典作品
1: 乐章。真是这样的，
0: 嗯，
1: 任岁月流转，曾经滚烫的旋律早已经化作了精神的火种，代代相传，历久弥新。经时光淬炼，那些炽热的音符已经融入到我们的血脉，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以同样的热忱和担当续写新时代的华章。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听这些经典的歌曲真的是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
0: 对，
1: 而且呢，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中国音乐发展史，特别是和建国初期经典音乐作品的赏析未完待续，是不是啊？还会有特别经典的，
0: 特别经典，对，
1: 是的，期待王明老师继续引领我们，继续聆听经典，回眸历史，感受家国情怀和时代风骨，
0: 对，
1: 好吗？
0: 我们希望跟苏宁老师和我们线上的
1: 听众朋友们
0: 一起共聆听经典音乐，
1: 是的，
0: 欣赏文艺大连的精彩。
1: 嗯，每次都是精神的洗礼，而且同时呢也非常的享受啊。
0: 嗯，
1: 希望大家也和我们是一起感受一下啊，
0: 嗯，
1: 是这样的。好，再次感谢王明教授。
0: 好，
1: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可能就要告一段落了。
0: 告一段落啊。
1: 我们的第一天高考的语文考试还在进行当中，我们再次祝愿考生们能够金蝉折桂，
0: 嗯，金榜题名，但登道岸。
1: 好的，感谢王明教授，我们就下期再见。
0: 好，下期再见。
1: 再见。
0: 嗯。

0: 越无悔，守正创新。
1: 华企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2: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0: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3: 我们华企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4: 装配了我们华企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5: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6: 各位上午好，上午的10:02，此时孩子们正在考试，所以呢各条主干路线整体来说运行还是比较平稳的，基本上还是比较畅通。个别路段，香炉家桥上的入市方向，西南路熟食品交易中心相对于其他路段流量会较大一些，那么考场周边秩序井然。再来关注高速，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说第一编辑播报。
0: 又是一年高考时，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再次出发。高考期间遇到既有金丝带的送考车辆，请尽量让行，途经考点周边不鸣笛不抢道，减速慢行，出行路上多一份耐心，多一份体谅。高考期间文明出行，为爱让行。共青团大连市委员会副书记于月。
7: 爱心送考陪伴一代代青年成长，青春有梦，大连有爱，愿这份20年的温暖接力继续向前。祝愿所有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0: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8: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局部有阵雨。今天中午的11点前后转晴，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11点前后转西北风5到6级，20点前后转偏西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偏西风4到5级。大连市区15到22度。
11: 接下来请您收听交广有说法精彩回顾篇。
12: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
13: 机会吗？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12: 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14: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11: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15: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16: 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11: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17: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1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小薇。
18: 大家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每周一到周日的上午10点至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
10: 也欢迎您把您遇见的难心事儿、法律方面的困惑难题编辑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18: 哎，今天交广有说法节目的主打单元听法官说，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民三庭的于晓波法官以及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的戴维祥律师做客直播间。今儿啊，要为大家讲解关于行为请求权方面的法律问题。
10: 交广有说法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兴办会为民实事。
18: 好，节目的第一单元我们进入到给说法单元啊，就是听友给我们提问，我们来给大家解答。
11: 交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9: 我是鸿飞，
13: 我是小薇，
11: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10: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听友珊珊的问题，她说呢，我和老公啊有两个孩子，年轻的时候呢给每一个孩子都买了一套房子，登记在的他们的名下，说是以后呢给孩子的一种保障，但是现在呢我们夫妻两个要离婚了，老公起诉要分割这两套房子，想要问一下这两套房子是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吗？
18: 嗯，
10: 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的戴维祥律师。戴律师您好。
19: 哎，听众朋友好。刚才上上听众的说的这个问题啊，首先的话答案是不能，因为按照我们民法典的第209条的规定，那么这属于父母亲对孩子的赠与，那么赠与之后呢，民法典登记了之后，这个产权证属于孩子所有了，如果说父母亲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孩子不赡养老人了，那个时候你可以撤销赠与，否则如果没有这种情形出现的话，那么根据民法典209条的规定，房屋登记为孩子，那么这个房子就属于孩子所有，属于孩子所有的话，那么在离婚的时候不能对孩子的财产进行分割，所以的话呢，他的答案是夫妻不能分割这两套房子。
18: 嗯，就是说赠与给孩子的这个不动产实际上是不可以随意撤销的，对吗？
19: 是的。
10: 嗯，那您刚才也说，如果说老人家岁数比较大了，孩子不尽到赡养义务的时候可以撤销赠与，但是如果说那个时候房子已经在孩子的名下了，这个是不是就没有办法撤销
19: 了？没有，法律有明确的规定，如果说在这个孩子赠与孩子的时候有抚养义务了，他不抚养不尽他的法定义务的时候，是赋予父母亲是可以撤销的。
10: 就即便现在房子的产权名字上已经是孩子的名字也可以吗？
19: 是的。
18: 嗯，我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哈，我猜现在收音机里收音机前会不会有人有这样的疑问，说当时给孩子买房子的时候也是用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啊，那举例他俩是离婚了，那有没有在现实生活当中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夫妻二人做生意，那在生意亏本的情况下，他们只有这两套房子，但是这两套房子呢分别登记在两个孩子的名下，那么作为债权人，因为登记到孩子名下，那么债权人就没有权利去管这个孩子，要因为这个房子不是他爸妈花钱给他们买的吗？那么你

0: 债权人是不是可以去分割孩子登记在孩子名下的这两套房产呢？这里面存在什么样的法律关系呢？
1: 正常来讲，如果说这法院会议来审核，如果说这个债务人就是孩子的父母亲是恶意的，他不是什么呢，比如说是在债务发生之前把这个房子就赠与给孩子了、
0: 嗯、
1: 那就是个明确的是个赠与给孩子，那就是债权人是不能撤销的、嗯、如果是什么在债务人就是孩子的父母亲在欠债的期间非善意的将自己的名下的财产转移给了孩子，也就是说逃避债权人对他的追债，逃避法律的执行，那么这个时候那么是债权人可以依法提起撤销之诉啊，这是可以的。那么在这个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问题的话，就是法院根据双方的证据来判定一下这个债务人也就是孩子的父母亲是不是善意的还是非善意的。
0: 嗯嗯，我看到于晓波法官呢也一直在频频点头。那对于刚才这个话题您有什么样的观点？
2: 戴律师讲得非常好，非常全面。这种问题呢在执行过程中我也遇到过。就是父母名下没有任何的财产，但是孩子名下却登记了有几套房产。这个时候呢就要审查，父母的赠与是发生在债权发生之前还是债权发生之后。如果说发生在债权发生之后，那么债权人是有权向法院申请撤销父母对孩子的赠与。撤销之后的法律后果是房产要恢复到父母名下，这样被执行人就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法院就可以继续执行了。主持人，
0: 谢谢于晓波法官哈。
3: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听友宝莲的问题。他说半年前啊，他的父亲去世了，留下了银行存折和一套房子。父亲生前呢，一直住在他的家里面，生病那段日子呀，也是他来照顾的。于是呢，父亲就和他一起立了一份遗嘱，说这个存折上的钱呢，是由他和他的大哥一人一半，但是老人家的这套房子给他了，因为最后一直都是他来照顾。可是父亲去世之后呢，他的大哥就拿出了父亲之前立的遗嘱，这个遗嘱呢就说房子呢也是对半分的，他就觉得不太公平，所以想问一下，他大哥拿出来的那份遗嘱有法律的效力吗？
0: 有请一下瑞畅律师事务所的戴维祥律师，戴维祥律师也是我们交通广播的首席法律顾问，看看他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见解。
1: 首先来讲，这两份的遗嘱是有效的，那么按照我们现行法律的规定，遗嘱的话是遗嘱的效力的问题，那么后立的遗嘱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的话，那么是它的效力要优先于前面立的遗嘱，也就是说以后面立的遗嘱为准。那么如果说前面立的遗嘱里面涉及到比如说刚才说的房子和存款的问题，那么后面的遗嘱那只是对房子进行的处分，那么前面的遗嘱的话对存款还是有效的，那么只是第后面立的这个遗嘱的话对房子进行了新的处置，那么要按第二份遗嘱来处理房产。
0: 也就是说得是他姑娘拿出的那份遗嘱更有效，而他大哥拿出的之前立的那个遗嘱相当于失效了呗。
1: 有效，他只是什么呢，那个如果说第二份遗嘱对前面遗嘱的那个财产进行了变更的话，进行了新的处分的话，立的新的遗嘱的话，那么以后面为准。如果前面的遗嘱的这些财产第二份遗嘱里面没有涉及到，那么第一份遗嘱的那个涉及到的财产还是仍然有效的。
3: 那就是第一份的遗嘱和第二份遗嘱它的内容和分配有冲突的话，就是以第二份为准。
1: 是的。那么前面的财产如果是有了遗嘱了，但是第二份遗嘱里面不涉及到比如说刚才说的存款，那么第一份遗嘱里面的存款仍然有效。
0: 我不知道现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年的听友有没有听到这里面有一个技巧哈，就是我们可能这些老人家有不同的子女，有多个子女，那么在你年老的时候会有子女去照顾你，但有些子女呢不照顾你，你可能之前呢你已经立了遗嘱，那你感觉我这个房子已经分配给谁了，我似乎就无力去更改了，其实不然，法律规定了你可以再次的立遗嘱，把前面的遗嘱给他废掉，那么谁对你好真的尽到了这个赡养的义务，那么你就对他好，因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这个财产

0: 还有录音录像遗嘱都是可以的，但是法律规定是什么呢？必须要两名在场的见证人在场。
1: 嗯
0: 啊，
1: 我们通过这个听友的描述，应该觉得这老人应该是一个自书遗嘱。但如果说他大哥提出反对意见，老人可能受你的诱导啊，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决定，那怎么办？
0: 那这样的话，谁主张谁主证？你说诱导的话，那你拿出证据出来；如果你拿不出证据出来的话，那就按现行的推定成立。
2: 但这里边呢，我们会很担心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立遗嘱的形式有很多，其实我们普通人，尤其是老年人，他对这个法律的要件掌握的并不准确，所以极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在立遗嘱的过程当中不符合法律要件的一个因素，导致你这份遗嘱就失效了，然后呢就转变为法定继承了。只要转变成法定继承，他就没有办法按照你的意愿度去分配你的财产。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有一个建议，建议大家最好是采用，比如说你可以委托律师然后给你做这个遗嘱，你也可以去公证处做遗嘱，因为有专业的法律人士给你做的这个遗嘱，他确保你这个遗嘱他是在法律上生效的。我记得我们当时学那个各种遗嘱形式的时候，细碎的东西很多，比如说自书遗嘱，你需要每一个页，就每一页可能有多页，每一页上是不是都得有这个当事人自己的自书遗嘱人的签字，然后还需要有两个见证人，这两个见证人还不能够和你这个遗产继承有关联的人，那么那个人选你怎么选？而且呢，你那个人选呢？就比如说，我选的是我家楼上的邻居，或者是我居委会的什么工作人员，那他们将来能不能给你出来作证或怎样的？就这挺复杂的，还不如把这个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做啊。
1: 哎，我忽然有点恍惚，自书遗嘱需要有见证人吗？
0: 自书遗嘱的话，它是自书遗嘱的话，你可以说可以写。啊，那么说代书遗嘱是有见证人的，
1: 就自书遗嘱可以不需要见证人，
0: 可以不需要，当然是啊。
2: 嗯，但是自书遗嘱你在写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两个人夫妻两人说
1: 自己写
2: 自
1: 己的，
2: 对，得自己写自己的，每一页时间日期什么，哎呀，挺复杂的呢。好，这个话题再讲哈，咱们今天就变成专门讲遗嘱话题了，咱就不说了，就是专业的事儿给专业的人，我们放心。
1: 所以这个关于保联的问题，戴律师您做最后一个总结，就是他的这个手中的遗嘱是有效的，能生效，
0: 是
1: 这样吗？
0: 对，
2: 因为他是在最后的哈，最后的一份遗嘱。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听友小宝发来的信息哈，他说他婚前啊买了一套房子，一直呢是用自己的公积金在还这个房子的贷款，但是现在呢他老公要求在这个房产证上加上他的名字，然后呢小宝就有点担心说，那将来离婚了这房子是不是就给他分走一半了呀，我婚前买的房子我为什么要加他的名啊？他想问一下我们说他这件事情怎么办合适啊。
0: 是这样的，这位朋友的话，他的问题其实归结来起来的话就是三个。第一个，婚前买的房子属于谁所有。第二个的话就是如果是婚前买的房子公积金贷款，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款，那么这部分应不应该分割，属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那么第三个就是，那么如果说在夫妻离婚的时候这个房产归谁所有，其实是涉及到三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的话呢，婚前买的这个房子不管产权证是什么时候办的，那么属于夫妻一方婚前的个人财产。那么婚后共同还贷的这部分，按照法律的规定可以对这部分属于什么呢，还贷的这部分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还贷的，对于增值的这部分可以主张分割，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那么第三个就是说，在离婚的时候办理离婚登记的时候，那么分割财产的时候没有极其特殊的情况，或者说就是婚前这一方主动放弃所有权的前提下，一般的话这个房子都是由婚前所有者所有。
2: 戴律师，这里有一个小小的细节，你看啊，小宝就特别强调了一下，说我婚前买了一套房子，但是呢我一直是用自己的公积金在还这个贷款。我觉得他说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你看我婚前付的首付，然后呢公积金是我自己的公积金，我也没有用我老公的钱或者说我们俩的婚后的这个共同的工资去还这个贷款，就是用我自己的公积金在还这个贷款。那么他的意思是首付也好那个贷款也好都是我自己来承担的，那为什么还有他的一份，能不能给大家

0: 解答一下。
1: 这里面有涉及到两个，那么在结婚之前的个人公积金，这属于个人财产。
0: 嗯，
1: 那么结婚了之后，那么无论是夫妻的任何一方的公积金也好，社保也好，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不管多少。
0: 嗯，
1: 那么他以个人的公积金来还这个贷款的话，那么婚后的这部分公积金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所以这部分产生的增值，那么属于房屋的增值部分的话是可以分割的。
2: 嗯，好，明白了，
0: 明白了。
2: 我们看微信平台上闫妮说，我想问一下哈，假如说我照顾我妈，我妈遗嘱房子是给我的，但是到了最后呢，他重男轻女了，又把房子给了我哥了，但是呢他又没有照顾我妈，那这样会不会倾向于这个照顾老人的这个子女呢？
1: 是这样的，在法律上有明确的规定，是倾向于谁付出的比较多，赡养老人比较多的时候，法律会照顾一些啊。那么现在的话，其实的这个听友的问题其实是两个，他就是说在后面他妈以实际的行动，以实际的行为将前面的立的遗嘱撤销掉了，
0: 嗯
2: 嗯，
1: 把这个房子赠与给了他的哥哥儿子了，
0: 嗯
1: 啊，重男轻女给了儿子，那么这个行为在法律上是有效的，
0: 嗯
1: 啊，是有效的。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说，那么如果说老人要出事之后，那么作为女儿，作为听友的这位听众朋友，他能不能多分一部分的财产呢？是可以主张的。
2: 那如果说老人，
0: 那这不是等于推翻老人的遗嘱吗？
1: 哎，没有。没有推翻他的遗嘱，那么他是还有别的遗产和财产的时候，可以适当的按法律明确的规定，因为他尽了赡养的义务，以后付出比较多，是可以分部分的财产。那么法院一般会怎么来处分呢？来怎么来处理呢？比如说他哥哥已经拿到了这个房产，那么让他哥哥拿部分的这个钱来进行来处理，这样是比较常见的。如果说他母亲这边还有别的财产，别的遗产，那么在别的遗产里面也可以适当的给他多分一些。
2: 那假设说老人就把我的房子和我所有的财产我就全给女儿了，这他遗嘱的全部的话，那他女儿就争取不到了，对吗？
1: 是的，
2: 嗯，
1: 尊重老人的遗愿，嗯，
0: 啊，就，哎，那就情感上也不公平了，
2: 那就没有办法
0: 了。就是法律上的这个公平也不太公平啊，
1: 就是情与法。啊、哦，法是法，情是情。
0: 那妹妹不可以打就是就这件事情和哥哥打官司，说，我来，告你在赡养老人的过程当中，你一直没有尽到赡养的义务，钱和利都是我出的。那么父母走的时候，把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你，我要求你补偿给我，就是父母在世期间我所付出的，替你承担的那部分，这可以打官司吗？
1: 可以打官司。
2: 于法官，
0: 于法官，你
2: 是
0: 怎么想的？
3: 就这个问题啊，我和戴律师有不一样的见解。
0: 嗯，
3: 我认为啊，即使这个女方啊，对父母赡养付出的比较多，
0: 嗯，
3: 这在法律意义上来讲呢，这是她的义务，
0: 嗯，
3: 哎，这是她的义务，她不可以说这个照顾父母啊，是可以分成多份的，两个父母我付出50%，
0: 嗯，
3: 另50%是另一个子女，
0: 嗯，
3: 去负担，不是这样的，
0: 嗯。
3: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呢，就是每个人都有权利处分自己的财产，
0: 嗯，
3: 也就是这个父母就是偏向了，
0: 嗯，
3: 一个孩子对他的付出比较多，
0: 嗯，
3: 另一个孩子一点也没付出啊，比如说老大和老二，
0: 嗯，
3: 父母就偏爱这个老二啊，
0: 嗯，
3: 把自己东西全给了这个老二，
0: 嗯，
3: 在生前父母是有权利处分自己的财产，
0: 嗯，
3: 别人不能擅加干涉，法律是认可他的处分行为的，
0: 嗯，他的处分行为我们不能辩驳，就按照法律的要求，就偏向了。但是你说每一个孩子都有对老人尽赡养的义务，
3: 对，
0: 那么为什么他可以不付出，我要付出全部呢？
3: 嗯，这个从老人的角度来讲，
0: 嗯，
3: 如果说，
0: 啊，
3: 对，是不公平。如果从老人的角度来讲，哎，如果一方付出了，哎，第二个子女不付出，老人可以去起诉这
0: 个
3: 不付出这一方。那从付出这一方的角度来讲呢，
0: 嗯，
3: 我们赡养自己的父母是咱们的义务，从法律上来讲也好，从情感上讲也好，
0: 嗯，
3: 哎，这个我想，嗯，没有什么可说的，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哎，
0: 嗯。 我们可以不挑老人，但是可能子女之间会彼此挑对方，就是老人你偏向我不挑你，因为你的财产你分配，你说你都给某个人没问题，但是我可以挑对方啊，因为我和你共同是子女。那么对于赡养老人这件事情是每一个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那么如果在赡养老人的过程当中是会发生费用的，那我要求比如说有几个子女我们来平均承担，这应该是公平的吧。
3: 是，
0: 那我以比如说我以我的角度说，你该承担的那份钱我给你承担了，那老人走了，老人不那个在的时候咱们不计较，老人走的时候我跟你算一算，那你应该承担的那一份我不愿意给你承担，请你把你应该负担的我给你承担的还给我，这不可以吗？就是打官司的话咱们告的不是老人，告的是比如说两个子女，其中一个告另一个不付出的那个子女的，就我要求你把你应该承担给父母尽赡养的那些钱物我要求跟你一家一半，我不可以有这个权利吗？
1: 这个权利是法律赋予你的权利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家和万事兴嘛，一般不鼓励诉讼，希望兄弟姊妹之间坐在一起来商量，因为父母是共同的父母，也是刚才于法官也说了，法律也是赋予子女要赡养老人的，这是我们的法定的义务。那么老人可以要求子女来尽抚养的义务，但是呢，作为兄弟姊妹的话，还是不要攀比，不要道德去绑架。那么跟财产分割是两码事。那么至于说姊妹一方，比如说妹妹刚才说的，这位听友说的，她进出付出的比较多的话，你可以主张，但是法院会根据实际的情况来给予依法来进行裁决。
2: 听众朋友，有人觉得法律如果这么判的话，哈，好像就是不讲究人性。
1: 这么说吧，这是每个父母对子女的话，怎么说，天下父母心啊，但也不排除有些个别的父母对一方子女可能有偏爱的，但是我们也不要去道德绑架这个。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呢，就是回到这个案子的本身，那么就是父母将这个房子赠与给哥哥，这是他的处分行为，他是合法有效的。符合现在。至于说有没有尽到赡养的义务，怎么来分割这块，这是另外一个法律问题。
3: 对。
2: 好，我们来看花开富贵。他说呢，是婚后男方父母出资买的房子，离婚能要回这个出资的费用吗？当时呢，房证上写了儿子和儿媳两个人的名字。
0: 根据新的这个婚姻司法解释篇二，是不是现在打这个官司结果会有变化，和以前不一样了？
1: 是的，跟那个婚姻法解婚姻家庭篇解释二的话，出台之前的话是不一样的。那么这部分婚姻解释二的话，一个重要的一个立法原则的话，就是不单纯以房屋登记所有权人来判定产权，那么根据婚前婚后双方出资包括父母出资的情况，来由法院依法来裁量。
4: 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
0: 好，听法官说单元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沙河口区人民法院民三庭的于晓波法官，还有咱们的辽宁瑞昌律师事务所的戴卫祥律师，给大家讲行为请求权。先请于法官给大家讲一讲什么是行为请求权。
3: 好，主持人，行为请求权的执行呢，是指生效法律文书一方当事人有义务履行一定的行为，或者不为某种行为。对于这种案件的执行呢，就是行为请求权的执行。
0: 还是有点就是法言法语有点不懂。那要换成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讲，就是我有权利做什么，
3: 我有权利要求你做什么，或者有权利要求你
0: 不做什
3: 么。什么，对。
0: 这就叫行为
3: 请求权。对，
0: 我有权利让你做什么，我有权利让你不做什么，这是我的权利，是我的行为请求权。
3: 不是我对你
0: 啊，我对对方的这个
3: 对
0: 行为请求权。
3: 对。
2: 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我可以要求对方你要做什么，你不要做什么？我的身份是什么？
3: 你的身份因为对方的行为对你的权利，损害了你的权利权益，或者是，对方，这个讲起来比较绕口，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
0: 嗯，
3: 就是两个人之间，你骂我了一句，
2: 嗯，
3: 我有权利要你赔礼道歉，
2: 道歉，
3: 你的道歉行为呢，
2: 哦，
3: 如果你不要。

0: 道歉，我有权利到法院去起诉，请求法院判令你在对我进行当面道歉也好，还是登报道歉也好，这个就是行为请求权。再举一个例子，就是楼上楼下，楼上漏水，把楼下的房子给淹了，我有权利，楼下的这个住户有权利要求楼上的住户对我的房子进行修缮，或者是恢复原状，楼上恢复原状这个行为就是楼下，提起诉讼的咱们所说的行为
1: 请
0: 求
1: 权。哎，这回明白了。好，薇薇，你想没想到咱们前两天的那个爱家在路上的节目当中，就说一个案例，就说一个老阿姨，她家住在是六楼吧，然后七楼她的那个房顶是阳台，那么阳台是漏雨的，就造成她家楼下这个墙皮啊就总掉，因为漏雨嘛。但是楼上呢就不让他们家上楼去修，所以她就一直有这个墙皮往下落，这个事情就是修不了。我在想，是不是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行为请求权这个法律关系可以帮到这个楼下的老阿姨。
2: 这个究竟是这个行为请求权还是这个相邻权，咱们这样过了半年之后再来分析一下。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
4: 无怨无悔，守正创新。
5: 华气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6: 我们华气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4: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7: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8: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9: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4: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10: 路况报道。
11: 各位上午好，10:32了，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上午的语文考试才能够结束，所以呢，目前各条主干路街整体运行还是非常平稳的。车流密度相对较大的是香炉江桥上海达到广电中心。另外还要提醒各位，今天是周日，滨海路西段是有单双号限行，但是针对送考家长的车辆和爱心司机的车辆是可以行走这个滨海路的。再来关注高速，目前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开通。以上内容是李一编辑播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12: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局部有阵雨，11点前后转晴。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转西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偏西风4到5级。大连市区15到22度。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3: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4: 接下来，请您收听《交广有说法》精彩回顾篇。交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15: 我是崇飞，
16: 我是小薇，
14: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
2: 好，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了大连市沙口区人民法院民三庭的于晓波法官，以及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的戴维祥律师做客直播间，一起来讲解一下有关行为请求权方面的法律问题。当然，大家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依旧可以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请戴律师说一下您的联系方式：
17: 13940919059。13940919059，地址是在沙河口区滨河街98B号，也就是在星海广场的市游泳馆正对面。
1: 我们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啊，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就像刚才那几位听友问的问题，如果你也有这种法律方面的困惑，或者是一些有疑难疑问的事儿，您就把您的问题呢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络电话。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节目进行的这个时间段里有可能会给你解答不到，因为时间的原因，那我们会改日再给您做解答。但是您如果不留下电话，我们可能通知不到你，解答的时候您可能也听不到了啊。大家可以把您的问题留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那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当中，我们跟刚才呢和大家说了什么是行为请求权，那么这个行为会有哪些类别呢？我们再次的邀请出民三庭的于晓波法官给大家讲解一下。
0: 从行为执行的角度来说呢，行为可以分为可替代行为和不可替代行为。可替代行为呢是指可由他人替代完成的行为，这里比如说修缮房屋啦，办理房产证啦。不可替代行为是指这种行为呢只能由被执行人自己来完成，比如说赔礼道歉。行为呢还可以分为作为和不作为。作为呢就是做什么，不作为是不得做什么。
1: 嗯，哎，说到这儿，我们想把那个听友的问题啊讲给您听一听，您给他分析分析这个事儿他应该怎么解决。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我们下午有一档爱家在路上，是一个生活服务类的节目，他就是一个老阿姨家里的墙面出现漏雨的问题。
2: 大概情况是什么样呢？七楼的一个家呢是一个顶楼，他家顶楼的阳台却是六楼那人家的卧室。那么他的顶楼阳台呢可能没有进行封闭，所以下雨啊什么的就经常会漏雨，漏到六楼的这家人家。但是六楼想修，七楼不配合。后来找到了装修公司，装修公司呢也上去跟七楼这个住户去交谈了一下，说费用啊全由六楼来出。那么当时七楼的这个住户同意了，但是他们有个要求，就是你运的那些水泥啊、瓷砖啊什么的不能从我家的正门进入。那么装修公司就只能采取一个吊装的措施，但是又发现下面呢是完全车进不来的，所以直到现在为止啊这房子也没有办法修缮。但是下面这个老人就苦不堪言，墙皮漏水，然后也墙皮也掉了。这种情况楼上是侵犯了楼下什么权利呢？
1: 对，他是不是楼下的老人家是不是有这个行为请求权，请求他停止对我楼下的这种的损失，有这个权利吗？
0: 有。首先呢，回答小薇的问题啊，这个楼上怠于修缮房屋的行为呢，损害了楼下这个阿姨的财产权，就是这是一个侵权类的纠纷。怎么解决呢？我还是戴律师说的对哈，建议呢双方协商来解决，因为没有必要，因为相邻关系嘛，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1: 就没有必要打官司，
0: 没有必要打官司啊。要把这个问题啊向楼上说明白啊。一方面从这个情理的角度来讲，你应当去，因为楼上和楼下，你应当去替楼下把对替楼下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如果道理讲不通呢，那就跟他讲法律啊。这个侵权的行为呢，楼下是有权利去起诉楼上的，要求他楼上修缮房屋并赔偿楼下的财产损失。这个财产损失是什么？楼下这个墙阴了，我们需要把这个墙重新装修好，这个费用其实是必须由楼上来承担的。但是楼下不想这么做，考虑到相邻关系，低头不见抬头见。那么双方如果经过协商，楼上愿意把这个房屋进行封闭，而且费用还是由楼下出，那对这个楼下对楼上的这个
1: 已经够好了，
0: 已经非常好了。我觉得楼上的住户应当配合楼下的住户，把房屋封闭。
1: 于情于理你都应该配合楼下， 对不对？从情理的角度上来讲，如果你家一直在漏水的话，那你是不是也苦不堪言？而且我们当时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好像说 五六年时间吧，
12: 嗯，
1: 就是很长时间。在这个案件当中，我有一个疑问，就是他这个侵犯相邻权和您刚才说的这个侵权行为，他们是一样的关系吗？相邻权和侵权是一个法律关系吗？
0: 不，相邻权呢是两者之间的权利，侵权呢是楼上的行为侵犯了楼下的这个财产权。
12: 那如果说楼下真的最终只能走到法律这个途径的话，他要以什么案由来起诉楼上呢？就是两个吗？
0: 不，我理解的是侵权的是一个大案由。
1: 大案由，
0: 它包括相邻关系，人身关系啊，包括人格权，它是一个大的案由。
1: 那么在这个案子当中，假如说楼下选择起诉楼上的话，那么他最好的一种案由是侵权关系。
0: 对，侵权中的相邻关系。
12: 相邻关系
0: 、对。
1: 好，真的希望楼上的那一家能听到我们今天的交广有说法节目。我们都知道哈，就是像刚才所讲的这个行为权，可能如果我们就讲法言法语的话，就比较难于理解。我想邀请出于晓波法官，咱们把这个法律的知识带到案例当中，然后我觉得能更容易的让大家理解，哎，我们需要掌握的那些知识。那就先请于晓波法官呢，先讲讲一个案子吧。
0: 好，和大家分享一个我在工作中遇到的真实的案例。这是一个关于可替代行为请求权的执行啊。基本案情是这样的，李某呢在某公建二楼居住，一楼呢是用于经营超市。装修过程中呢，超市的经营者在二楼的窗外安装了一个广告牌，影响到了二楼住户李某的采光和视线，李某就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拆除广告牌。经审理，我院认为李某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判决李某胜诉。判决生效后呢，该超市并未履行，李某向法院申请执行。案件受理后呢，我第一时间到现场进行了查看，发现原来的超市呢已经不经营了，超市的经营者也不知所踪，被执行人自行拆除广告牌已经不可能了。因为拆除广告牌的行为啊，它是一个可替代的行为，申请人李某呢也同意自己找人拆除，最终呢在法院的见证下，李某自行拆除了广告牌，所产生的拆除费和运输费由被执行人承担。这是一个典型的可替代行为执行，申请执行人代被执行人履行，被执行人的义务呢由履行行为转变为金钱给付，本案强制执行金钱即可。
1: 以前于晓波法官是执行局的法官，在执行方面呢也是工作了十多年哈。
0: 是。
1: 所以有关于执行方面的问题呢，其实也难不倒他。大家如果有执行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去咨询哈。那么，这是一个可替代行为的这个执行，我们看到它就转化了，由法院帮助他把这个钱到时候直接划扣就行了。
0: 对。
1: 对吧？即使找不着对方也无所谓。
0: 也无所谓。
1: 那有没有说这个不可替代这种行为，那怎么去解决？如果他就不去履行他的义务，我们该怎么办？这种案例，
0: 是讲一个案例吧？
12: 有这方面案例？
0: 有
12: 啊，好。
0: 这个案子呢，也是一个真实的案子哈。两个公司，甲公司和乙公司，两个公司呢，经营相同的业务啊，因为业务重叠呢，双方会产生一些摩擦。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就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了一些关于乙公司经营内容的视频，这些视频的内容是不真实的，而且影响了乙公司的名誉，乙公司就向法院起诉，要求甲公司删除视频，并在视频发布的微信公众号中赔礼道歉，道歉内容十日内不得删除，这是判决的原文。最终呢胜诉了之后呢，这个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很快删除了视频，但是迟迟不发布道歉的视频。乙公司就向法院起诉，就向法院强制执行了。案件受理后呢，我就多次与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取得联系，与他沟通，跟他讲解法律。我明确告知他，如果他不主动履行， 法院有权对其进行罚款、拘留。啊，如果他不主动履行了，这个行为不能由别人替代，只能是由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自己履行。
1: 哦，
0: 哎，最终呢，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了判决。
1: 哎，说到这个案例呢，大家是不是能够听到这里面隐含了一个法律的内容，就是如果该你去做的事儿你不去做，法律会对你有处理。那接下来就给大家讲一讲，如果该他执行他不执行，那么法律会对他有什么样的处理。这个问题请一下戴卫翔律师给讲一下呗。
17: 那就是正常来讲话是申请执行，那么如果说他配合法院执行更好，如果不配合的话，那么法院的话可以什么呢，罚款、拘留，包括限制高消费，还可以纳入到严重的话纳入失信人名单。那么最严重的话，逃避法律的执行的话，最严重的情形是什么呢，形成拒止罪，那么这是最严重的，涉嫌刑事犯罪。
1: 那想问一下于小波法官哈，如果他不履行义务的话，那么法院会对他进行哪些处罚呢？
0: 就是刚才戴律师所讲的，
1: 是一样的呗，
0: 一样，罚款、拘留，
12: 纳入
1: 被失信人名单，
0: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如果情节严重的话，那真的就是犯罪了，这就不是一个普通的民事案件了，上升到这个刑事处罚了。
1: 那我想问一下，这里边的拘留能拘留多久啊？
0: 一般情况下来讲是15日以内啊。这个
1: 就是拘留
0: 15日之内，
1: 出来了之后我还不履行，还能再拘留吗？
0: 可以，
1: 就可以一直反复拘留。
0: 不是反复拘留，就是对于一些不作为的义务啊，这个法院向这个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书之后，被执行人不履行，法院是有权利对他先行拘留15天。如果说在被执行人在人民法院确定的履行期限内仍不履行，如果他是有能力履行拒不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民诉法114条的规定再次进行处理，也再次对他进行处罚，拘留也好，罚款也好。
1: 这种拘留可以反复，有次数的限制吗？法律上，如果他一直不履行的话，可以反复进拘留所。
0: 理论上来讲
1: 是可以的，
0: 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他反复不履行，这个行为已经非常恶劣了，我们就会
12: 拒执罪吗？
0: 对，我们会将案件移送到公安机关追究他的拒执罪。
1: 拒执罪就是刑事方面了，
0: 刑事处罚
1: 了，属于犯罪了，
0: 就犯罪了，
12: 就给你几次机会，如果不行的话那就拒执罪了。
0: 对，咱们现在所说的执行呢是平等主体之间，是民事案件，民事案件的处罚呢是最高的拘留啊是15天。如果不履行判决义务的话，那情节严重的是上升到刑事处罚，这个刑事处罚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的。
1: 拒执之罪有可能会判多久服刑？
0: 拒执罪的话一般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话是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1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听友张林的问题啊。他说呢，他是在2017年的时候离异了。离异之前呢，前夫是以股票投资为由拿走了20万元，之后就离家出走了。这半年之后呢，他自己的状态就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单位领导呢也是了解了他的婚姻情况，然后就要求他要在2周之内解决好自己的婚姻问题，解决完了你再回去上班。于是呢，这名女士呢就找到了她的前夫哈，说他们写了离婚协议，离婚协议写的是男方还4万。那么想问一下，她现在还能不能够要回其他的钱？就那16万，她还能要回来吗？说离开单位之后，我还能够起诉单位的领导吗？
17: 这样的，除非是她的前夫主动将16万给她或者同意她，那是可以的。否则的话，通过离婚协议达到离婚了，进行了这部分的财产或者说债务进行的处理的话，是不能反悔的，不能撤销的，不能改变的。也就是说，除了他前夫主动将这个16万给他之外，否则的话他是要不回这个另外的16万的。也就是在离婚协议里面你做出的承诺进行的处分行为是有效的。 不能撤销。第二点的话就是说，作为单位的领导，那么不管出于何目的，给他两周的时间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说还是比较人性的。那么至于说你后面怎么解决，能不能拿回这16万块钱，我觉得跟单位的领导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国家法律的规定呢，是起诉权是当事人的权利，是可以起诉的，但是能不能被法律支持、被法院支持，那是不一定的。那么根据这位听友的刚才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这种方式他们领导也没有过错，也没有侵犯他什么利益，我不建议他起诉。那么如果是起诉的话，这样的案件一般也不会受到法律的支持，法院也不会支持。所以我不建议他起诉。
12: 对，他是不是觉得领导强制要求你必须离开工作单位这两周？
17: 那没有，他的问题就是给他两周的时间去处理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话，这个领导还是比较人性的。
12: 所以这离婚协议大家不能够写的时候就是随心所欲，或者一气之下，哎，这钱我都还了，这种冲动是最要不得的，
17: 最要不得的。那么这个时候可以请专业的律师或者说专业的人员来帮他指导。
12: 好的，这回张丽你明白了吗？就是你这个因为当时写的只有4万，那么法律判的时候也只能是按这个4万来判。
17: 他其实是对原来的20万的话，他只要4万，16万是放弃了。
12: 对，他主动放弃了。
1: 所以在写这个离婚协议书的时候呢，大家要慎重，就不要是一时冲动然后写一个。等到你只要是写了这个离婚协议书已经生效了，那你没有想到或者是没有要到的那份你的权益，就等于你自动放弃了。最后一个问题哈，我们有请于晓波法官呢给大家讲一讲，我们在进行行为执行请求权的时候，我们应当注意哪些问题。
0: 好的，主持人。首先呢，在执行行为请求权案件的过程中呢，发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判项是比较模糊的，这就导致呢，执行的时候没有明确的执行标的。在这里简单讲呢，就是对于行为请求权，在诉讼的时候呢，诉讼请求是越明确越好。打个比方，请求继续履行合同的，应当明确当事人继续履行合同的内容、方式；排除妨害、恢复原状的，应当明确排除妨害、恢复原状的标准和时间；停止侵害的，应当明确停止侵害行为的具体方式，以及被侵害权利的具体内容或者是范围等等。如果因不明确的判项双方产生争议，如果达不成一致，法院会裁定不予执行，那申请执行人就要针对不明确的事项另行起诉。
1: 好，总结为一句话，就是你申请行为执行权的时候越细越好。
0: 对，
1: 这样更利于他执行。
0: 对，
12: 好，张玲也说听到了哈，谢谢刚才戴律师的指导。范，我们就回答一个范的问题，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哈。他说想问一下，说现在呢看到很多人打架，然后互骂、互吐口水，这样是违法吗？你觉得这吐口水吐到对方的身上，这算一种侮辱吗？他说还有一些啊，装有尿液的瓶子喷射到对方的身上，这也是违法的一种行为吗？
17: 这严格来讲，这都属于违法行为。那么只是违法的情节或者说轻重的问题，是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法呀，还属于刑事法啊，刑法的问题。那么如果说这种行为的话构成那个寻衅滋事了，那么涉嫌刑事犯罪。如果是轻微的话，那么至少是可以受到治安处罚法的拘留或者说是罚款都可以的。
12: 你看，像比如说把这个口水推到对方的身上，这属不属于一种侮辱行为？
17: 那肯定是属于侮辱行为啊，这是一般人不能接受的。
12: 好的，那么我们还是请戴律师说一下您的联系方式。
17: 1394091-9059，1394091-9059，地址是在沙河口区滨河街98B号，也就是在新海广场的市游泳馆正对面。
12: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大连沙河口区人民法院民三庭的于晓波法官，感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的戴维祥律师做客直播间。我是小薇，
1: 我是鸿飞，我们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中午的11:01呢，此时我们看到考场周边家长们都回来了，等着孩子们考试结束。第一科上午的语文是在11:30结束，所以陆续已经有家长赶到这个考场周边等待孩子考试结束。目前周边路段还是井然有序，那么交警在现场护航高考。除此之外的其他路段整体运行还是非常平稳的。那么我们预计在11:30考试结束之后，这各个考场都会出现一个大流量，车流量密度、人流量非常高的一个情况，请大家提前做好心理的预期。再来关注高速，目前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开通。以上内容由李妮编辑播报。
3: 又是一年高考时，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再次出发。高考期间遇到系有金丝带的送考车辆，请尽量让行，途经考点周边不鸣笛、不抢道，减速慢行，出行路上多一份耐心，多一份体谅。高考期间文明出行，为爱让行。大连公共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部长张立伟。
4: 一路同行20载，爱心送考暖全程，感谢每一位默默付出的爱心司机，你们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底色。祝考生们从容赴考，旗开得胜，前程万里。
3: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6: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7: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8: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7: ETDHBLK，
9: 这哪里好记了？
8: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9: 哦，厉害！
8: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7: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8: 没错，
6: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9: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1: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0: 今天白天全市多云，瓦房店、普兰店、庄河局部有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四到五级，转偏西风四到五级，气温情况15到22度。
1: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2: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3: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2: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1: 每天中午11点，你关注的，
2: 你需要的，
3: 你期待的，
4: 都在1008车世界。
1: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市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上呢，关注各位在新车选购方面的任何问题，不管您是想买车、想看试驾啊，或者说是有其他的想法，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呢是高考第一天啊，然后呢在11:30的时候呢，我们第一科语文啊就差不多考完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已经有部分我们的家长朋友啊在这个考场周边，然后呢在等待着孩子们出来啊。反正这几天啊，就是昨天下雨嘛，今天我觉得这个天还挺好的，就是没那么冷，然后呢也不会说下雨哗哗的或者怎么样啊，我觉得还好。所以呢如果我们的司机朋友们或者说咱们的市民朋友啊，行经到学校路段啊，在考试的期间上午或下午时间，我们尽量的就是要么绕行，或者说呢咱们一定切记不要鸣笛啊，因为咱们现在有这样的条件可以给后面的孩子们提供更好的考试环境啊。所以呢，如果说能兼顾得到啊，建议大家呢都响应我们的号召。同时呢，进入到6月份了，这一年特别快，眼瞅着半年要过去了。然后呢，各个品牌现在也在想办法开始抢量。我说了，从6月份到8月底这期间是全大连地区每年核心的增长的时间。如果这个品牌或者这个店想今年的数据不要太差，或者说差不多，这几个月是一个很应该去发力的时候，那就是或者是让利啊，或者说活动啊，或者说综合的一些性价比方面的东西要给的更多啊，但大前提是官方允许给优惠啊。

节目上只要是和车相关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那今天节目我们先讲个什么呢？讲一讲就是还是和销量占比相关哈，就是在今年的一季度跨二季度中旬的时候，大概在五月份之前，整体的全国汽车产销比分别同比下降5.5%和4.8%，较整个一季度是有收窄的。那四月份汽车产销呢，分别完成了257.5万辆和252.7万辆。这个已经，我个人觉得已经挺高的了啊，但是环比呢也是下降了11.7%和12.9%。而整个一到四月份，全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61.4和957.4万辆，同比呢也是有下降的。但是呢，我觉得比我想象的要高。

和实打实的要高。汽车行业呢是处于政策切换的周期，那前期的产业扶持政策已经实施两年了，现在呢政策的边际效应会逐步递减，行业数据短期下滑属于正常市场现象。这以上的表述来自于中汽协的副秘书长叫陈守华啊，他来分析的。同时呢，我还横向参考了一个数据，就是整个四月份全国的汽车出口是继续快速增长的，对整体市场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支撑。那相对而言呢，内需市场是需要改善和提振的，但是像刚才相关负责人说了哈，整个汽车行业处于政策切换周期，且政策边际效应逐步递减，说白了就是这个补贴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而且补贴的力度其实是在减小的。那内需市场肯定是承载压力的啊，内需市场的承压呢是今年汽车市场一个特别大的特征，就是不管各品牌卖成什么样，整体的内需的压力都非常大。我前面说一到四月份或四月份整体产销比，大家看整体较往年或同期的差距只有个位的百分比，一般 5.5% 或 5.8%， 对吧？好，那如果说是环比下降的话，国内销量四月份单一个月的话就是 162.5 万辆，但环比下降 19.7%， 同比现在 21.6%， 20% 了吧。传统燃料汽车在国内销量为71万辆，环比下降 37.8%， 同比下降 32.2%， 而且新能源车同比下降也超过了 10.8%。 就一到四月份那个具体数据我不念了哈，反正同比下降基本都是超过 20% 的。那内需是汽车行业当前面临一个非常有压力的市场，其中呢传统燃料汽车下降幅度是比较明显，就是所谓的燃油车啊。但是呢两方面，一呢是传统燃油行这个车依然是面临着新能源车的一个转型的行业趋势，包括一些政策的冲击和空间的挤压。另一方面是那个时候各位四月份当时不是最开始叫的最凶时候，国内油价偏高嘛。而整个新能源车呢在国内市场的销量下滑呢是和新能源汽车购置税的政策调整有关的。起初啊，在25年年底的时候，我们都乐观的认为说一台车比如说10万块钱车正常税前是8500左右，那如果说买个10万块钱的新能源车，来年需要多交4250的税，我们那时候觉得说这 5% 的税可能不叫事儿。但后来发现想的太理想了啊。从今年的1月1号起呢，新能源购置税从免征改为征一半啊。除此之外呢，就是按照今年以旧换新的标准，我说了就是 6%, 8%, 10%, 12% 的这样一个比例给予补贴，最高呢是2万的补贴上限。售价比较低的新能源车今年增长远没有去年那么豪横，为什么？因为去年真是一刀切啊，你买个三四万的车夸给你补15000-20000啊，相当于补贴50%啊，有的厂家还给置换补贴呢，这一下你车可能只拿20%-30%的车款就可以了。但现在来讲的话，这种补贴一去不复返，这种程度的一些补贴缩水其实也是抑制了市场的需求。但我说这个其实就是应该大家有一个共识，就是这种补贴不可能一直在，它也不可能一直补。在国内的商用车的市场当中表现比乘用车要好，下降没有乘用车掉那么多啊。而且呢，如果说是这销量比的话，其实四月份之前国内的商用车是有微增的啊。那新能源商用车现在的销量增长为商用车国内市场整体啊是提供了很大的力量。我大概按照比例测算了一下，什么就是在今年四月份以前每卖出10辆商用车，其中有3辆是新能源。我也找了相关人士的一些表述啊，就是新能源商用车的市场持续升温，渗透率已经突破了 30%， 纯电呀包括氢燃料等多技术路线的并行发展，场景化需求也是日益的凸显，新能源重卡成为拉动整体增长的核心的引擎。你看现在在新能源大车上这种应用啊，它的节能性确实要好很多，换电模式凭借高效补能的优势也成为主流的选择，而氢燃料商用车呢则在港口、钢铁园区等封闭场

好，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这个苏老师能不能讲讲阿维塔啊？这个您问的是阿维塔零六哈，零六呢？这礼拜我开了一天，我这礼拜主要试驾的是阿维塔的幺二哈。零六我简单说一下，就是如果你是先开的零六，你再开同级，注意是同级其他的一些新能源车型的话，你会发现这车特别好开。阿维塔的车啊，各位，它最难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底盘。阿维塔11以内的车，它的底盘都不好说，为什么呢？每个人对于好底盘的标准不一样。我引用某些业内人士或我某些这个硬核听众的话来说，很多朋友开上新能源之后觉得新能源车，哎呀，惊为天人，怎么这么好开？大概率是之前没开过太多特别好开的车。我搂着说的啊，这个话其实没错啊，就是电车，各位，现在电车的底盘想做好其实挺难的。你们现在绝大部分民用车当中20万以内给大家的底盘其实都是属于一种缝合，而且它是一种偷懒的做法。国产品牌至今为止只有那么三两个愿意在调教底盘上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人力、物力，而其他都是交给电控。一包装差不多调的软一些，然后呢回弹的速率通过电脑调的快一点就行了，但这种其实不叫调教。阿维塔0607和11都是同样的问题，什么呢？就是它调没调，调了，但是它这个调吧和很多人认知上的不一样。我讲话，如果之前在燃油时代它开的就是 AMG， 开的是 Empower， 开的是奥迪的这个 RS 系列或者 S 系列，他们对于底盘的认知就是以硬为标准参考，然后以通过性作为直接参考。那如果之前大家开的是一些30万左右或往上的燃油时代的一些比较豪华舒享的车型，比如说老款的丰田的皇冠，比如说曾经的天籁公爵，比如说当时落地得30万左右或以上的迈腾也好，或者说豪华时代 BBA 的一些车型，你会把一些这个主要是以国产和日系为主啊，这个调教会把底盘的软性放在首位，就是它会滤震而不强调回弹。这两种表象是作为汽车之前发展固定产物当中的一些遗留，肯定要分成这两派的。因为如果说之前您开的是德系或美系车型，你肯定是硬中带软是你习惯的，而如果您之前开的是国产或日系车型，你习惯的是软中带硬，这两个出发点的结果并不一样，而且过程也不一样。而阿维塔的0607和11这仨车底盘都不一样，明白了吗，各位？所以如果说你对底盘不敏感，那这车你就不用纠结，你可以放心买。阿维塔系列最大的问题，我用我的话讲是什么，就是它造型太过前卫，全系你会发现你分不出它的长相外观的区别，因为它都是列装，但是它其实是有列装的 SUV， 也有列装的两厢轿车，颜值很高，空间也不小，但是列装车型尤其电车它可能有一部分隐性空间要牺牲给电池，所以它车内的使用空间没那么极致的大，但绝对够用，车不难开。但06有一个需要您适应的，就是它中间的内部后视镜和两侧的外后视镜都是电子的，这个对于很多朋友来讲不太友好。有的朋友看外电子后视镜判断不了远近，但阿维塔这个比我之前试的像是路特斯的呀，包括像是本田的 S7P7 那个，我觉得比那个它那个角度要更广，然后呢更好抓这个横向的距离，不会让你觉得有一种失真啊，这还好。06最大的意义就是性价比高，裸车价格20.99万到27.99万，然后呢官方给2万的优惠，这样就变成18.99和25.99。我不知道您看的是哪一款车，我是推荐的。我先预告一下，明天阿维塔的负责人会来做节目，然后呢和大家好好分享一下。我这周深度试驾的是阿维塔12，明天我还。贵有贵的道理，真的是这样的，就是这是目前阿维塔车型的天花板啊，真是。你会发现在这个车上没有花钱的不是。我为什么这么去夸赞？首先12最贵定制能达到70万，我把那个去掉啊，把那个去掉，它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然后呢全系价格起步大概是29.3万，有增程和纯电，纯电的顶配的皇家

御苑四驱版本的是43万3千9，然后这个车有一点我先说一下各位啊，它全系打底双电机，然后是三电机。那有的朋友会说，哎呀，那双电机是不是全系标配四驱？不是，它双电机是0+2，它不是这个前后双电机的四驱，它是后双电机，它是两驱。然后呢，它三电机版本才是四驱，它是个0+2或1+2的这么一个布局。然后呢，这个车有一个隐形优势是什么？各位，它的功能性很全，它的灯也很绚烂，它非常漂亮，但是它能耗做的很可观。我开阿尔塔12，我的试驾车是那个双电机后驱纯电的这个 MAX 版本，就是30万3千9，那个裸车是29万3千9，就是不管官方给优惠多少，我们还能再帮大家便宜几千，这没有问题啊。电车我个人觉得不必带四驱啊，后驱版本呢我开平均能耗就是13千瓦时，这已经非常低了，也就比特斯拉同级的能高个 0.5 左右呗。为什么它能这么省？首先它车可不小啊，这车可一点都不小，各位，5米02的车长，宽度2米，高度1米47，然后轴距是3020，这车肯定不小。但是呢，这一次啊，它的这个太行底盘加上我一直开玩笑讲，华为、宁德、长安这仨传的阿维塔，这品牌要是存续不下去，你看这脸打得啪啪响，都不好意思跟同行打招呼，所以必须保证这车没问题。他们真的把目前能给的最好的东西都集成在这台车上，而且呢，它的单电池，我不是说双电机吗？电机包括这个电机的这个容量大概就是45升左右，这个在同行业当中已经属于非常低的了，而且能耗方面突出，驾控也非常优秀。这个底盘的调校，包括我了解到它是用了一种最新的轻量化摩擦力更大的电解液，以一种新的电磁技术来呈现，而这个电磁技术的监工和完成是由长安和华为共同监督完成的。车的性价比在同价位当中不低，但是我还是说它的一切好都是建立在钱的基础上，你钱到位什么都到位。毕竟是一个起步在30万左右或以上的车型，如果说你要买它四驱的双电机啊，三电机后驱版本的话，裸车价格是在35万3千9，优惠1万之后是34万3千9，那再往上就是3739和4239，越贵越好，但是用不着。06和07有一个明显的问题是什么呢？除了它的外电子后视镜之外，还有一点，那个车的内部的音源，就是它的音响效果有一点空间布局上的失真，这个不能算是缺陷，只能算是小瑕疵，但是12和11的这个车内的音响效果是非常好的。还是那句话，一分价钱一分货。但由于它太个性，我曾经参加了一些相关论坛，就是聊到阿维塔车型，我直接就当着品牌方面面说，我说这车可能在设计上它有很多设计语言，能讲出很多故事，但是由于它不是传统三厢的长相，所以注定它的销量不会太高。但也正是因为它列装，所以它牢牢的从上市以后就吸引了很多有实力有个性的消费群体的这样一个目光，所以凡事都是双刃剑啊，车是绝对能看的啊，没问题，推荐啊。

极客001四驱电耗太高怎么办？四驱它电耗能不高吗？而且电车不是所有电车都能把能耗做得像特斯拉那么漂亮。我不是在夸特斯拉，但它确实它能耗人就做的就是很漂亮啊，那怎么办？你都买纯电了，你还在乎电耗吗？没必要了吧，对吧？因为001全系啊，我也不知道你买的是这个95千瓦的还是103千瓦的。你要说95千瓦还好，103千瓦往上的四驱版本的，那它不可能低啊，它车沉，而且001目前还没给这个今年下半年要上的新技术，包括这个电池的空间、能源啊，以及体积啊等等。新能源车减重特别麻烦。而且我一直在说，你看吧，你央视前两天不也发文点名了吗？说现在动辄3.5吨、4吨的新能源车比比皆是，对路面伤害非常大。所以我觉得早有一天，所谓的新能源的养路费，肯定会以某种形式来呈现，因为你太沉了。那既然你都开上了一个四驱的电车了，你说你还在乎它这个所谓的油耗干嘛吧？这个能耗干嘛呢？没有意义了。

所以借这个问题我提醒一下一些对电车没有合理认知或者说被销售洗脑的一些朋友啊，就是电车不是万能的，电也不是一切都能替代。就是有很多人说我这车带电它就像拿了免死金牌一样，这事它本身就不合理。现在有一个死循环，就是套牢所有的电车行业。什么？就是现在一直想做这个突破，突破不了。为什么好多人在心心念念等这个固态电池？为什么？体积啊，重量啊。新能源车，你想现在想造能跑得快、跑得大、就跑得远的新能源车不难啊。电机变大，电池变大，不就完了吗？对吧？好，电机电池变大，你能耗就得升高，你电耗就得升高，你的里程或其他表现肯定不理想，那就要做合适的精简。那每一家品牌对于精简的这个精和怎么减，他们的做法和目的以及结果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只能说你喜欢哪个车型或喜欢哪个品牌，你按他的路子去接受，他给啥你接啥，现在就是这么个玩法，消费者不占任何的可能性，就是你们没有决策权，我们都没有决策权。官方给的理论上103千瓦时的理论油耗百公里的电耗啊是 15.2, 那大家实际开 16.5 我觉得很正常， 16.5 17.5 都很正常。还是那句话，它沉啊，没办法。所以这个事儿不用太纠结，我个人觉得不用太纠结，你都开上纯电了，能耗太高影响续航，那怎么办？你这车就拉自己，其他人不能坐，可能吗？它就是这么个续航，它降不下，电车续航降人说了不算。各位，电车的续航和能耗你是没有任何的决策权的，不像油车所谓的练练脚法，跑跑好的路况，形成好的驾车这个习惯，或者说练一练那个切换模式，它有可能控制个 0.3 0.5 甚至一个，能电车能耗你控制不了，人是无能为力的，有没有你他自己跑他能耗都这些，所以不是你的错啊。徐毅说买001和纳智捷的车主不是不纠结能耗吗？纳智捷就不提了，我们单位还有一台001是这样，谁都希望自己的车能耗低一些，但是如果你开了纯电没必要纠结这个能耗，你的能耗从你买它那一天，从这个车下线那一天它是注定的，电车能耗人无能为力，不用想别的。如果这车能耗控制的好，一定是官方调的好，或者说他们精简做的相对到位，或者就像特斯拉那种我什么都不带，我保证我的极值。但如果说不是，因为你001，你谁买001冲能耗啊，朋友啊，买001难道不是为了它的底盘驾控和它的百公里加速以及它的这个个性吗？对吧？你买它是为了操控啊，你相当于买性能车在乎油耗，那你别买好不好？对不对？你买 Empower 你说你在乎油耗，那你买个纯电多好啊，对吧？所以这个不是您没错啊，您这个想法没错，但是您要求这个对象错了，这个车臣妾做不到啊。啊，这个就不纠结了，这个、不纠结了啊。现在的纯电车型，如果大家嫌它电耗高，那只能等它精简重量，因为其他做不到。你想，电机功率马力基本上大差不差，电芯都是核心那几个，基本品牌自己不产。你用的不是宁德的，就是其他那些，反正国内能扒出来能用的就那么五六个。然后你说其他的，就是装配工艺大差不差。那你能耗怎么控制？就是自重呗，没有别的呀。这样啊，因为周末做节目呢，我们时间来得及，我们听首歌啊。然后呢，今天准备一些和毕业相关啊，和未来梦想相关的歌曲。稍后呢，我们放松一下，回来继续来聊。各位和车厢的一切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1: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0: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1: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0: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1: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2: 路况报道。
3: 中午的11:33了啊，32分的时间呢，此时我们已经看到34中学考场的孩子们考生已经走出校园了，第一波孩子已经走出校园了，校园的周边等待的家长和老师啊，目前已经有手捧鲜花啊，一举夺魁的向日葵等待孩子们啊顺利考过。无论考得怎么样啊，能够参加今天的考试，同学们都是最棒的。目前学校周边路段的整体通行状态还是井然有序，因为孩子们第一波交卷的孩子们啊，11:30交卷出场啊，动作比较快的孩子们已经走出考场，但是大部分孩子稍后再有1-2分钟之后啊会走出考场，但是考场周边的家长非常多，像我们看到了新生路去往帝欧花园方向的机动车道全部腾给家长啊，等待孩子放学。那么去往刘家桥方向改为了双向通行。我们预计一下，再有5分钟左右，学校周边就会出现车流量非常大的一种状态。所以提醒各位特别注意，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通行就可以了。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4: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5: 手机开锁，
4: 打开电脑键盘，
5: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4: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今天白天全市多云，瓦房店普兰内庄和局部有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偏西风4到5级，气温情况15到22度。

0: 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探索无限，风光在前。1008车世界为您的每一次旅程加油。
3: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就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节目之外，大家如果想找我啊聊车，让我帮忙找人都没问题，您呢可以关注抖音啊，搜索苏迪的车世界，加关注，给我发私信就可以了。然后呢，今天有好多冷门车型的问题，我先说一下。前面呢有两位朋友留了电话想看车，我第一时间安排品牌跟您联系，等电话就行。各位呢，如果说想要让节目组帮忙去聊价格，没问题，您的节目上留姓名电话和车型就可以了。这边呢是有朋友想问一下，皓铂 HL350 啊，这个增程版本车到底怎么样？皓铂的车啊，其实，广汽的顶配啊，这个我对这车印象很深是什么呢？我在国外很多地方都在核心的商圈看到了皓铂的店，而且呢，各位我说个特解恨的事儿啊，皓铂的车在国外卖的特别特别贵，基本上我了解到的平均过来换成以人民币结算的话，以当地的各种价格算上，应该是得40-50万起，是不是觉得很解恨啊？好，皓铂的 HL 呢是皓铂的一台中大型的豪华的 SUV， 然后您问的是350公里的增程版本。首先呢，纯电续航是350公里，咱们打一折，按八折算，5840×3824，开个280-290公里，问题不大。就是一周，如果说你每天行驶里程如果不超过30公里或者35公里，其实理论上你可能一周是充一次电就够。现阶段呢有一些官方的政策，这个我稍后来说哈。用车成本是很低的，因为这样就是不管是您买的插电还是增程的车，如果你开的这个车是绿牌，它带电，有些人会有一个不好的小习惯，就是一旦用油，哎呀，心在滴血，这能理解啊，大家都这样。所以呢，就是按照它这个350公里的纯电续航，不管你是周末出游还是长短途自驾啊，整体的满电满油续航肯定是1000多公里，一点问题没有。车的空间也没问题，而且搭载800伏的高压快充，补能也很快，亏电油耗也是 OK 的。关键是现在官方优惠、置换补贴叠加灵活的金融方案，不用找人，我们给出了75000的品牌的高额的优惠，然后呢，三电也是终身质保，大连皓铂是独家的。如果说大家有想法的话，品牌负责人我们也熟，可以帮大家安排送车上门试驾，您去品一下啊。350版本，我要是没记错，它应该是有4个版本，就是它的这个增程的哈。如果是起步是2698，然后中配两个是2798、2898，顶配是2998。它的，等我想想，我记得啊，对，大家这么记啊，就是它的 MAX 版本是同等座位数当中配置最高的。如果买皓铂，我个人建议啊，大家如果是5座就够用，你咬咬牙使使劲儿看能不能。

买它2898那个，如果说您六座就够用，你心疼钱你就看2798，如果成本够你就看2998的。它这个整体定价吧不贵，就是在同等价位，因为我要叠加它75000的优惠啊，各位，我都不用按75000，我给你按70000算，入门的变成19000，对吧？然后呢，六座的 Pro 的激光雷达版本变成了20000，然后哪怕五座顶配 Max 激光雷达版本变成了21000，你看这性价比不就出来了吗？整车的大小方面，我要是没记错，因为这车我讲的少哈，我得想想，它车长肯定是过5.12米了，至于是5.12米几，反正是45.5米肯定是大于5.125米，就是按5.12米多算，宽度没到2米，但是应该就是差了1厘米1990，高度是1.75米整，轴距这个车，我记得那轴距挺吉利的，好像是3088，对，我记得那数挺吉利的。然后呢 1.5T 的增程，所以呢即便说亏电吧，它能耗也不会说太难看，800伏平台快充大概10分钟啊，反正整车除了就是大家可能不太熟悉，其他都还好。大连独家，我们通过节目可以帮大家安排送车上门试驾，没问题，你可以先看，你可以先看看完之后如果有其他对比的咱再说啊。以上呢是我站在一个相对客观的偏正向的角度说，好，后面我要站在一个相对客观的负面的角度说，广汽品牌全系包括传祺包括埃安包括皓博，厂家的反应慢，厂家的政策跟得慢，其他品牌开始降价的时候他们不降，其他品牌降半年了他才开始降，由南到北厂家政策关怀重视程度逐地域的递减，真的就是你说东北的朋友们买皓博的车或者广汽的车，和这个在广东省内的或者珠三角一区你去买他们的车，那政策天差地别，就永远不可能全国统一，就这个事儿它其实就不合理。所以如果你选皓博不是不能买，它个性它新它功能一点也不差，而且广汽在高端新能源功能上很多东西其他家也没有说太多能赶上或超过他们的，但是这品牌太小众，太个性，太少。

看一下大家的留言。那好多司机都在发电话想送考生，没有了，就是都已经开始考试了，没有没对接的了啊。

紫西东来问广汽 RT 怎么样，可以坐出租车吗？埃安我不建议，就是打从埃安进大连，大家回忆一下，我从来没在节目上主动推荐过，不是说它不好，而是我觉得它不够好。你要说想用坐出租车纯电的车型，性价比高的，你选比亚迪啊，对吧？8年90万公里质保，而且量还大，而且还可控，而且比亚迪保养还便宜呢。关键和大连的店和官方我关系都很熟，所以我强推比亚迪，然后是红旗我也推。之后呢，包括像是吉利银河也可以，但是性价比最高的我觉得就是中低端你就看比亚迪，中端你就看红旗，这俩就够了，别的不用看。埃安我不是特别推荐，实话实讲啊。我们帮助一位叫大顺的朋友啊，孩子13岁，女孩，昨天晚上6点左右在美林园414终点站附近啊，这个有人看到了，但现在一直没回家。身高1米5左右，穿白色的长袖，7分牛仔裤。如果看到孩子行动，朋友可以和家长联系啊，13009487705，13009487705，赶紧先报警。好，继续再来看，还有朋友说，苏老师刚才说的这个比亚迪出租车多少钱？它有出租车和网约车，是这样，各位啊，现在有很多车型是能做营运车型，但有很多呢，像，比亚迪走的比较早，就是因为它量大啊，所以呢，它直接出了一个专门针对新能源网约车、出租车的网络，叫领汇，领汇比亚迪就是比亚迪第六个网络，就是它完全营运的车型。从几万到十几万到几十万都有，从 A 级车到 B 级车，再到类似 C 级车，再到 MPV 都有，而且直接质保政策是专门定制的。出租车、网约车质保政策不一样，这是我一直在说，网约车就是8年90万，这肯定是够你跑的了，你就放一万个心。其他的咱们就看情况，反正都能申请。价格呢，包括其他一些东西，你都不用担心。车源啊，都 OK。留姓名电话，我是强推比亚迪的，真的。红旗我也推，红旗的 EQM 用的也很多啊。好，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我们再刷新一下啊，还有好多朋友在发信息。新款奥迪 A6 怎么样？我说奥迪 A6 之前，我先说一个大家相对能熟一点的，同样是一汽的啊，迈腾，大家熟吧？迈腾 B8 和 B9 切换的时候，那个市场争议，现在放到整个的 A6 市场是完全成立的，是一样的问题，一模一样的问题。就是如果是 B8 版本迈腾，包括 C8 版本的 A6。啊，大家可能记忆更深的是它的，或者是棱角，或者是气场方面，就是那种商用兼家用的那种感觉，就是这车一看，它就不是一个网红脸的车。而 B9 版本迈腾和 C9 版本的 A6L 多多少少有一点像现在的互联网时代的审美去倾斜的感觉，它设计的圆润弧角更多，它的车不短，但是你会感觉它的气场没有上一代车型那么强。这是实际情况，但是呢，虽然说在长相上可能你会找到一些瑕疵或者说这个微词，但是我给你减钱，它价格优惠很大，而且它整体配置有提升啊，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看在钱的份上是能接受的，车不差可以看。然后还有朋友问 A6L 的纯电，下周五吧，12号那天大连会承接全国的北区的这个东北地区的这个 A6L 的一个深度试驾活动，然后我受邀了，我下节目之后我就去，应该是一共邀请10个人，然后因为这个车其实说实话，我当时跟官方说，我说我会去啊，因为官方邀请，但是这个车其实在今年春节前我就开过，就3个月前我就开过，我开一个礼拜，那时候我评价很高，它的内部的长相和现在的新款的 A6L 和新款的 A5L 没有区别，续航啊，电耗还可以，它保留了就是奥迪应该有那个感觉，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它多少也会有一些互联网的气味和长相，就是
它的逻辑啊，它的一些设计方面会有一些倾斜，但是不代表它 low 啊，这个要说明白。所以如果说你要看这个价位的纯电的豪华的轿车，奥迪 A6 这个价位同级的三厢的纯电轿车当中，您需要对比的是宝马的 i5。奔驰的 EQ 系列呢，现在我觉得奔驰最值得推就是 CLA 纯电和 GLC 纯电两个 SUV， 轿车优势不大。然后宝马的 i5 我个人是很推荐的，你可以和宝马 i5 对比一下，因为您肯定是对整体的级别有要求。而且我还是那句话，你看啊各位，到今天为止国产品牌能把轿车造好的有几个？我不是看不起国产品牌啊，我指的是什么呢，轿车难度特别大，敢造轿车，敢造燃油时代轿车，敢造新能源时代轿车，敢造纯电轿车的少之又少。所以之前在有一次的这个全国论坛上，我受邀发言的时候，我说很多人对特斯拉有微词或者有各种各样看法，我说我也是，我对特斯拉的看法大家都知道，但是我很客观的在某些情况下我会推荐它，而且我一直在说为什么特斯拉在国内卖得好或者全球卖得好，它有一辆无法被替代的 Model 3在前面建功立业。你再看不起它也是纯电的轿车，能把轿车造好还一直在更新迭代还在稳定卖的，各位回忆一下你能想起来的还有谁？所以有一种比较武断的判断方法，就是如果你看了这个品牌它有能拿得出手的轿车且还在卖，这个品牌的功力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你就可以适当的买，或者说相对放心的买。它造车轿车能造得好，而且轿车能一直存续的在卖，一直没这个停，那这个品牌一定是有很厉害的功底的。而它怎么包装它都是围绕着 SUV 去做，我觉得差点意思啊。

GIE 姐说，你们有没有捡到奔驰车钥匙的呀？奔驰车钥匙丢了，我们这儿没看到。您在哪儿丢的？你编辑一下文字给我行不行？你能不能想起来？我帮你拨一下。如果实在找不着的话，就赶紧去配，到4S店也好，或者说找个汽配厂去配，然后呢，或者说换，因为万一说赶巧啊，你说谁？假定你的钥匙就丢了，谁也捡不着，丢就丢了，你换一个新的就完了。万一说谁捡着那钥匙，那人还认识你，是不是麻烦？对吧？注意安全，各位还注意安全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五菱星光730怎么样？五菱星光全系最大的优点就是便宜，它最大的卖点也是便宜，绝对不是什么续航多少，包括能耗多少，空间多大，没有那个关系，它一切的功劳都是建立在便宜的基础上。而我还是那句话，凡事都是双刃剑，因为它便宜，它足够便宜，它能吸引你的关注，但是因为它足够便宜，所以它长期稳定性和后期的某些表现上可能并不能特别好，因为它太便宜，这就看你认不认啊。试了领跑全系车型，苏老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对领跑的看法？我感觉领跑的底盘有的还行，有的不咋地，你的反应是准的。领跑是个缝合怪，就是你要不要我都给你，这是在功能上。但是我一直在说，领跑给的多，但它不一定给你的都是同级别第一梯队的。但是它我给你啊，我是觉得领跑现在有点摸着理想过河的意思。然后呢，它的底盘这块，领跑全系我开过的车当中最优秀的底盘，我个人感觉是已经停产的 C01 那个轿车停产，我觉得特别可惜。那个车我非常喜欢，底盘非常非常好。然后现有的领跑全系 A 系列 B 系列那底盘就是够用，我从它 C 系列开始说啊，它那个 D19 不算，就是 C 系列这几个车型 410 411 包括 416， 而且是包含各自的增程和纯电，一共六个车型，我个人感觉底盘最好的是411全系，不管是增程还是插电啊，还是这个纯电，是全系最好的。好多朋友说，哎，不对啊 ,416 不是领跑系列当中最贵的吗？是，它是之前 C 系列在 D 系列之前最贵的车型。但是 ,416 其实就是410的拉皮儿变种，它俩是一个平台下来的玩意儿。所以我曾经举过这个例子，你别看416有多座椅，但是416也有五座啊，但是你看 ,416 的轴距还没有411大。为什么？因为它和410是一个平台。410我曾经举过例子，如果大家买410的车，你的成本只够覆盖410，我是反向建议你去买纯电的，因为它增程版本那个底盘太软，我开着我反正是不喜欢。领跑系列当中的底盘空间方方面面我觉得是调的最合适也是最黄金的。但是领跑系列当中的底盘空间方方面面我觉得是调的最合适也是最黄金的。但是冲性价比角度考虑 410,416 你也可以看，就看你有需要呗。但 D 系列是跳出这个范畴的啊，它 A 系列 B 系列最大的卖点也是便宜，但是因为它是新能源，而且它的全域自研和自产，它可以合理的控制它有效和无效成本，所以这块上其他品牌可能说较领跑来讲优势没那么大。为什么领跑是第一个盈利的新势力车型呢？就在这儿，它全域自研啊。对，你说到领跑我想起来了，我预告一下，这礼拜开的阿维塔，明天下午去拿雷达皮卡，因为最近有好几个朋友说想买个电动的皮卡，我说那就雷达吧，别的没啥了。然后呢，雷达皮卡过后我看一看，我找个时间我看看，刚才有朋友提到了领跑的拉法，我是想试一下纯电的车型，因为现在在7-8万区间纯电车型当中，吉利星越、名爵的 MG4 啊，然后呢还有极狐的 T1， 这些都是问的比较多的。还有一个好多人忘了，就是拉法也可以看啊。

急，我帮助一下，这朋友估计都急哭了啊！在山东路华润置地一期到大麦市场之间丢了个奔驰车钥匙，麻烦拾到的朋友去联系一下或者帮个忙啊，帮个忙。哎呀，这个我特理解您心情啊，特别特别特别理解。这个注意一下，这个还行呢。这以前还有一些朋友，就头天晚上喝大酒，第二天在我们平台发信息求助，我车找不着了，我想不起来我车停哪儿了啊。车钥匙不是小事，我建议啊，我个人建议就是，尽量，如果说图稳妥的话，不行您就把这个，车钥匙跟店内或者说你的这个修配厂沟通一下，看看需不需要重新匹配或者换一下啊。

0: 大海的浪涛这问题啊，好多人能给难住，那还好我能回答。他问什么啊？奇瑞虎8 Pro 的蜂巢变速箱和可里拉克的变速箱有什么区别？哪个好？销售说都一样，对吗？他俩肯定不一样。我先反向说一下，蜂巢动力七速的 DCT 是一个湿式的双离合变速箱，然后你说的可里拉克其实是格特拉克，就是它应该是个音译啊，就你叫可里拉克好多人不懂，你说格特拉克都明白。而且格特拉克变速箱厂在大连还有厂址，这个是有工厂在生产的。格拉克这个是也是一个七速的300湿式的双离合变速箱，它俩的区别我怎么来说呢？就是首先，蜂巢它是仅在虎8 Pro 的最低配舒适版上使用，匹配它的 1.6T 的发动机，然后格特拉克的这个适应性会更强。它的七速的 DCT 300版本的变速箱呢，是奇瑞和格拉克联合开发的产品，技术程度会更高，它会在虎8 Pro 的中高配以上车型去使用，适合 1.6T 20T 发动机。所以你这个其实不必要纠结它俩哪个变速箱好，你能花多少钱，你但凡不用受入门车的拖累，你不用考虑价格，我能买中高配以上的，你就可以买到更好的格拉克的，肯定是格拉克比那蜂巢更好，肯定是，我先告诉你。但是如果说我预算就购买这个蜂巢，我就9万左右或以内的预算，差不多我买个虎8 Pro 入门，那你就买它就完了。 1.6T 湿式双离合啊， 197 匹马力也够，绝对够用。这个价位给你的变速箱不会有天差地别的区别，你品不出来，它也开不出来，你放一万个心。但是如果你条件允许买中高配以上，你可以倾向格特拉克那个，您绝对是一个过日子好手啊。这个问题问的特别细了。而且啊，蜂巢的那个变速箱啊，各位可能想不到，它是长城旗下的产品，它不是奇瑞的。然后格拉克那个七速的300 DCT 的那个，还是奇瑞和格拉克共同持有专利共同研发的，这事儿好玩吧。 A6 纯电和享界 S9 推荐哪个？我推荐 A6 或者宝马 i5。 杨通通问一下，极客的底盘操控在新能源里面什么水平，想了解007 GT还挺好，挺好。各位啊，纯电的底盘，刨除阿维塔1112，刨除同价位极客001这几个不能算，其他那些三厢长相或两厢长相的 SUV 纯电底盘大差不差，好不好？不差，差不差？不怎么好，我怎么说都对啊，就是。这个区间的车怎么样判断是不是适合你的好？各位啊，听明白了啊，你坐在副驾或坐在后排，让销售专员把他的能量回收调到最大，然后让他开，你坐着，你觉得哪一个车在正常行驶直线加速或拐弯半径过程当中给你带来的那种拖拽感和不适感最轻，哪个就是对你来说的最好，然后你再坐到驾驶位，再同样的把这个能量回收调到最高，你去开，你在驾驶位感受一下它加速直线转弯过程当中这种拖拽感和最高级别能量回收给你带来的不适是不是最轻，那那个车就是最适合你的。每个人标准不一样，能明白吗？如果按我的说法，20万纯电很难出现特别好的底盘。电车的好底盘的起征点，在我心里是大于等于25万，或者说25万靠近25万。我说的细一点吧，大于等于24万，行吧？大于等于24万是有可能出现好的电车底盘的，但是小于等于24很难。好，其他问题呢稍后我手动回复，大家看一下您的手机留言，同时预告一下明天阿维塔的负责人会来做节目，感谢各位啊，稍后是鱿鱼派，各位明天我们再见。
1: FM 100.8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孩子们都已经回到家中啊，或者是 到这个住处开始用餐了，所以呢各条主干路街包括校园周边都已经恢复平静的状态，路面都是非常顺畅的，甚至我们看到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普兰店地区啊二中门前已经出太阳，阳光明媚，所以呢目前整体路面出行都是没有问题的。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又是一年高考时，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再次出发。高考期间遇到既有金丝带的送考车辆，请尽量让行，途经考点周边不鸣笛不抢道，减速慢行，出行路上多一份耐心，多一份体谅。高考期间文明出行，为爱让行。大连公共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部长张立伟。
4: 一路同行20载，爱心送考暖全程，感谢每一位默默付出的爱心司机，你们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底色。祝考生们从容赴考，旗开得胜，前程万里。
1: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5: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6: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7: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8: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7: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8: ETDHBLK，
7: 这哪里好记了？
9: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7: 哦，厉害！
9: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8: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9: 没错，
7: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10: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11: 交通气象快报，
12: 交通气象快报。
13: 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局部有阵雨。今天上午11点前后转晴，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11点前后转西北风5到6级，晚8点前后转偏西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偏西风4到5级。市区的气温15到22度。
14: 学们好，
15: 老师好。
14: 古人云，读万卷书
16: 也要行万里路。
14: 古人又云，360行，
16: 干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行。
14: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16: 学中玩，乐中舞，叠中叠，干中学。
14: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16: 鱿鱼派呀，带你畅游知识海洋，让你学习

0: 好嘞，北京时间12:09，各位亲爱的同学和家长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1: 鱿鱼派，
0: 我是胖大海胖老师，
1: 我是课代表欢欢。此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大连云的方式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鱿鱼派在每天中午的12点准时和各位相见，一个小时我们来聊一聊教育特长加上旅游游学研学的内容，可以让同学们学到知识，增长见识。
1: 鱿鱼派的鱿呢是旅游的鱿，也是游戏的鱿，鱼是娱乐的鱼，更是教育的鱼的谐音，派是3.1415926，无限可能的派。
0: 希望我们可以带着同学们一起，咱们在学习中成长，
1: 在眼界里发光。
0: 鱿鱼派让你的学习
1: 充满期待。
0: 刚才的开场音乐放了一首《第一天》，那么今天的这个第一天，对于广大的高考的同学来说太重要了
1: 啊！
0: 今天呢，2026年6月7号是这一年度的高考首日，那么上午呢已经进行完的是语文的考试内容，现在同学们应该是正在用餐时间、休息时间，准备好下午的考试了。上午甭管咱们考的什么样，现在都已经结束了，考完了，
1: 肯定考的好样。
0: 我只送给我们这些考生们四个字：不对答案，千万别对答案啊！就是甭管它好与坏，自己知道就行。全都考完了以后，你说你是需要估分了，你是需要这个什么情况？那个时候你再重新的再把自己的答案和这个实际分数，比如说你是估个分啊还是什么的，你现在千万别做这个事儿。你现在就需要呢，考完一科把一科忘掉，然后全力的准备即将迎来的这一科考试。
1: 就是开开心心的转换自己的一个思想，让我们自己有一个足够的松弛感、舒适感、愉悦度，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尽量不说这些事儿，我们就是开开心心的，应该研究美食，研究怎么玩，研究高考结束之后我们应该去哪儿旅行。
0: 就是还没考完呢，完中午就聊说这个咱去哪儿玩了。
1: 对呀，就想一想美好的时光，然后你就会觉得，哎，我带着愉悦的心情，我就能做好每一件事情。
0: 你要说高考这件事儿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到底有多重要，或者是影响有多深刻呢？我今天路过，从家里出来路过了两个考场，每次路过这考场的时候，我告诉了自己两件事：一是我绝对不能摁喇叭，不能鸣笛，另外一件事呢，就是我有一种莫名的紧张。
1: 为什么？
0: 我就会觉得我被这种氛围所影响，就是能想到我当时高考的时候那个感觉。
1: 哎，我跟你恰恰相反，我看到的网上有那么多的视频，都是这些孩子们开开心心的跟家长合影，或者是他们手里拿着向日葵一举夺魁嘛，甚至还有跟爸爸妈妈就是分开的那一刹那的一个拥抱，同学们之间的拥抱和老师之间的拥抱，就是那种暖心的举动，那种感受会让我非常的舒服。我觉得每个人都带着那种轻松洋溢的笑容走进考场，他们一定会所望即所成。
0: 那么今天呢，我们交通广播的早上的节目，也是分发了多路的记者，然后现场也进行了直播，欢哥也去到了点儿。你去的是哪一个学校？
1: 我去的是蓬莱停靠站。在蓬莱停靠站，我真的看到了这些司机们啊，他们的那种热心，早晨5-6点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早早到那儿等着了，甚至有一个大哥是在3点的时候就起床了，因为要
0: 怕耽误事儿吗？
1: 擦车
0: 啊，
1: 因为不是下雨了吗？
0: 你收拾干净。
1: 然后我在连线的时候，高教授说雨天擦车，这是头一挂呀，就全力以赴为高考。而且这些送考的司机们啊，他们
0: 就是为了给考生营造一个舒适的乘车环境。
1: 对的，就是希望能够更干净。
0: 你看，
1: 在那等候的时候，你会发现已经成为固定模式了，因为你想象不到的是他们已经坚守19年了。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我们交通广播爱心送考是第20届，他们是第19年了，然后已经成为了一个固定的点位。比如说清扫的那个大姐，她走过路过说：“哎呀，你们又来了。”
0: 环卫都认识了。
1: 对，特别好玩。然后说：“哎，你们去年是在那儿是不是？怎样怎样的？”就是特别好玩。去年还有一个小哥，他特别可爱。他因为送的那个考生比较远，对接的是荆州的，这哥们儿请了3天假，直接在那儿陪着。
0: 我跟你说，所以你能理解我说的，我一临近考场了之后，我突然有一种莫名的紧张感，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件事儿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你比如说，我成为了爱心司机的话，我要是 约了，比如说这个欢欢要去考试，我是爱心司机，我提前好几天我都容易睡不好觉，我就生怕呀，我自己可千万别出什么问题，再耽误了人家。你比如说早上接这个给送回去，下午接着接，然后再送，就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会演练无数遍。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停靠站的必要性是什么？是因为他们在提早的时候就

0: 是有很多的应急储备，比如说你可以用临时身份证。
1: 对，现在是可以了。你要是想想以前的话呢，你要是把准考证、身份证丢了，那是影响了自己的一辈子啊。最担心的事情，距离高考开考前一小时，考生身份证丢失，北京警方呢当场补办证明。说这个家长来求助，说我们家孩子身份证突然就找不着了，哎呦，我急得都不行了。
0: 他一定是好好的放了。
1: 啊，对，
0: 特别注意的好好放了。
1: 没，网上有这么一个段子，说那个你要是出门旅行的时候，这个身份证总在你的兜里头，你这个一会儿摸一下，一会儿摸一下，最终终于把它给摸没了，终于摸丢了。
0: 确实，我们有很多的东西，你越好好放的时候，你越不知道怎么样弄的。可能你当时还记着我用什么样的包装袋是吧？我用什么样的包包？我左一层右一层的缠绕，最后发现，哎，整个东西物件没了。
1: 因为呢，你说你坐车的时候啊，是需要你比如。说你过安检呐、你检查的时候
0: 都要拿出来，
1: 你要扫你的身份证来做这个证明的。
0: 但是现在呢，除了这个临时身份证明之外呢，还有很多的一些人性化的措施。你比如说，你可以让孩子先进去考试，然后比如说把这个证件补齐了，或者家长送到了也是可以的。
1: 那么这位家长就表示呢，说今天一早上啊，他带着孩子赶赴考场，明明之前已经检查过所有的考试用品了，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到了考场之后就发现这孩子身份证没有了。距离考试开始还有一个小时，再补办已经来不及。就找到了我们的民警，希望给予帮助。北京的西城公安分局二龙路派出所的民警在现场呢，根据家长提供的准确信息，就迅速的为考生开具了临时的身份证明，并且安慰说，千万嘱咐孩子别紧张啊，别因为这件事儿慌乱了，这考得不好了，说一定要踏踏实实的先考试，一会儿再为孩子补办一个身份证，咱下午考试都来得及。
0: 是的，是的，就是把你的试考好，什么都交给我们就可以了。
1: 是，
0: 有一种保驾护航的意味哈，也算是一个绿色通道。那么我们交通广播其实在今年也是有这样爱心送考车贴派发，也是有绿色通道的。比如说在明天和后天，这不是星期一和星期二吗？早晚高峰期的时候，如果你既有金丝带的话，那么咱们就可以借助一下公交车的力量了。
1: 那么今天呢是周日，你要是有这个车贴和金丝带的话，滨海西路可以不限号。因为礼拜天呢，它是有限行时间段，上午九点到晚上六点。
0: 是，
1: 今天是七号啊，单号的车辆不受限，双号的车辆走滨海西路，非考生的车辆走滨海西路要接受单双号限行。你有金丝带车贴的话，你就可以走。然后明后两天的早高峰啊，只新针对于早高峰的时段，大家可以借用公交车专用道。就说越来越便利，越来越人性化。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呢，考生呢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自己本身有一些，比方说先天的一些疾病，能不能考试对他来说相应的放宽政策呢？还真有，一名女孩参加高考，她可以增加30%的作答时间。人民日报发布。6月6号下午，记者呢来到了湖北省的巴东县第二高级中学高考的考点。因出生时啊缺氧导致脑瘫的考生小雅，化名，正在老师的陪同下熟悉考场的环境。那么小雅呢今年20岁了，巴东县青太平镇人。她的母亲呢就告诉记者说，孩子出生的时候缺氧导致了脑瘫，自幼呢发育迟缓，2岁多走路都不稳，3岁才开口说话。这么些年来，他的求学之路啊是非常的艰难，说下肢啊行走不便，双手的握力又不足，书写的速度又非常的缓慢，
0: 因为他握不住笔嘛，他写字就慢。此前呢，为了照顾小雅，卢女士呢也是找了一份幼儿园的工作，因为这样的话可以把孩子带在身边，让他慢慢的学习自理。但是小雅在8岁的时候，他开始上小学，那你从小学习的时候，你就比别人要多很多的力气。
1: 是的，
0: 你要非常的吃力，如果你想学习好的话，或者是很要强，很要那股劲儿的话，你就得更加的刻苦认真。在2023年的时候，他是以540分的成绩，从他们村属于他们村中学考入到了巴东明德外国语学校。然后卢女士也说了，说小雅从小就享受着政府残疾人生活的补助，老师啊同学们也给了很多的照顾。你比如说在食堂安排打饭的时候，他就不用排队，他打菜的时候呢也可以多给一些，这些关怀一路陪伴着他成长，很幸福了。
1: 那么工作人员也介绍说，经上

0: 一部门的审批，萧雅的每一场考试可延长 30% 作为作答时间。根据教育部中国残联联合印发的《残疾人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的管理规定》，使用大字号试卷或普通试卷的视力残疾考生，因脑瘫或其他疾病引发的上肢无法正常书写或无上肢考生等书写困难、特别困难的，可以考试时间在该科目规定的总时长基础上延长 30%。
1: 是，我们在这里吧也希望这样的孩子都能够心想事成。你看这一次为了帮助小雅顺利的完成高考，他们也是抽调了好几位教师全程的陪护，
0: 是
1: 六门考试各安排一名老师一对一的护送进考场，然后用爱心车辆接送往返。我前几天刷到了一个视频，一个小男孩也是生病，但是他呢在班级里面哈，他是很多的男同学都会照顾他，他学习非常的好，比如说物理和数学这样的理科他甚至都能打满分。所以这些孩子们哈，他们已经养成一种习惯，就觉得他在有残疾的基础上还能如此用功的学习，对于本班的孩子从来都没有觉得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动力。老师呢也习惯性的只要他想要做什么动作，或者想喝水，或者想调换一下姿势，
0: 大家都会帮助他。
1: 大家不是会帮助吗？然后老师就会停这么一下，就是会停这么一下，稍等他这些一系列动作做完，再继续讲课。但是同学们都觉得没有任何的影响。哦，我觉得真是一个特别有爱的家庭，有爱的集体，才会有这么多温暖的事情的发生。
0: 因为我们都平等的享受教育资源，
1: 是
0: 这个可能有一些先天性的疾病是我们无法控制的，所以呢我们只能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给他最大化的便利，
1: 是
0: 让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到平等的读书的权利。
1: 所以很多人就在无限感慨啊，在我们中国特别幸福的事情就是可以为制度兜底，有这种公平性，可以让孩子去考试。
0: 那么请问欢欢同学，请你以此材料为题进行一篇作文，不少于800字，开始。
1: 现在是800字吗？不得1000字啊。
0: 现在800字啊，800字。
1: 啊，
0: 800字。
1: 是吗？
0: 是，因为呢，今天上午考试完毕了以后，全国的语文作文，这个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内容。那么语文作文呢，一共有这么多卷，分享给大家啊，看一看现在的高考作文。如果您要是来作答的话，您会从哪一个角度来出发？全国一卷啊。阅读下面材料，根据要求写作。说词语是表达思想感情的载体，也是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当前呢，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青少年是常为心的，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有你成长的印记，对你有着特殊的意义，请写一篇文章。这个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不要套作，不要抄袭，自拟标题。我觉得这个全国一卷的语文考题真的蛮有趣儿，因为呢每一个孩子写的东西他就不一样了。
1: 对，而且他是很发散思维的，你可以是一个词，也可以是一个成语，甚至是网络用语，可能你不会说用什么哎呀绝了怎样的，但你可以用不绝名利，就这个词它跟平常生活当中或者是说在字典当中有无这个词对你生活的一些影响变化和赞美啊。
0: 如果我要是高考的考生来作答这道题目的话，我会说一说现在的一些网络流行语和我们当时的一些比如说形容词啊、诗句啊之间的对比，
1: 表达的一些情感。
0: 哎，这个比方说现在的用语当中就说、哎、这个东西盖了帽了我的老 baby 啊，这个是网络用语。可能以前呢比如说这个东西真高啊，这个东西真牛啊，真溜啊，这是现在的表达。以前的表达的成语啊或者是古诗词应该是什么样的。
1: 你是用这种对比的方式，然后用引用很多的经典名句来做。
0: 我只会写议论文，我记得我高考的时候写的全是议论文。
1: 所以我在写这样的题的时候我不会这样写，我可能会拿出来1到2个词，然后写它背后发生的故事，比如说一些温暖啊、感动啊等等等等。
0: 那么全国二卷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全国二卷的语文作文题目、
1: 这个好难，
0: 根据要求进行写作。日月不失其体，故避而复明， 江汉不失其源，故穷而富通。在个人成长

0: 社会发展乃至文明演进中总会出现困顿、挫折，甚至是会有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考验。然而呢，日月虽有被遮蔽之时，只要本体未失，终能重放光明。江河即使遭遇险阻，只要源头不竭，终能贯通入海。
1: 哎呀，这些材料我都能放在作文里说的太好了。
0: 你如果都写这作文里，那就完了，你这起评分就低了。
1: 好像几百分啊，不，几百字已经够了哈，
0: 也是不少于八百字啊。
1: 在这样的一些情况下，你会引出什么呢？
0: 他想要给我们表达，因为先要读题嘛。以前老师在讲作文的时候说，你先要读懂这个材料，
1: 就确定它的立意嘛。
0: 哎，然后呢，再去想你要写什么题材的。你是写记叙文，写议论文，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不允许写诗歌的，现在好像没有这种要求了。我们那时候是绝对不能你上去写个诗歌，那是不行的。
1: 他会有题材的一个要求。
0: 哎。他说这个，
1: 我想我会套用很多的鸡汤，比如说我们的生活就像荡秋千一样，当你在低的时候，你一定是奋力的、努力的向上，就是拼尽全力的一股力量往上冲。当你在高的时候，也不要骄傲。
0: 我觉得就很容易能够引出了一些主题，比如说坚持，比如说这个刻苦，比如说这个不放弃。
1: 哎，我觉得真的咱们两个的思想哈，脑子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个体。如果是我的话，我想的应该不是这种坚持和努力，是你自身的这些自信，你的能量，就是我会从自身的你拥有的这种能力方面去着手。
0: 这个维尼说，两位可不要忘了一个事儿，说高考的这作文不能用网络用语，我们是用于举例子，就是说现代人怎么来分，就是说，然后以前的人，我们用一股诗句应该怎么说？举例子是可以的，你不能是全篇。哎呀，好溜啊！今天我这个参加高考第一天，
1: 你好，小学作文
0: 啊，这是全国二卷，当然了，还有呢，还有北京卷，有天津卷，上海卷。那么这些考试的内容呢，大差不差，因为内容比较多啊，每一个不给大家念全了。北京卷呢就是微写作，然后作文。
1: 上海卷呢就是科技改变世界。在改变世界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对自己的一个认识和思考？
0: 我觉得这里边我最喜欢的是天津卷这个语文的作文题目。
1: 怎么说？
0: 大家好好听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天津卷是这样说的，说画家把手中的颜料放入调色盘，这个调它后面特意标注了一下拼音。我们接着听，精准的调整比例，这个调它又标注了拼音啊。以缤纷的色彩绘就美好画卷，南水北调，这个和调色盘的调是一个字哦，只不过是它是多音字嘛。它在后边又标注了一个调的拼音，说南水北调工程合理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主动改变水道，使自然更好的造福人类。说一个字可以念调也可以念调，一字双音，既有顺势而为的选择，又有不拘一格的创造。请问引发了你怎样的思考，进行一段写一段作文。我好喜欢这个题目。
1: 那怎么写呢？
0: 那每个人不一样，别说我说完了，哎，我跟你不一样，咱俩不是两个。
1: 对呀，那很正常呀，那不一样，因为作文嘛，不就是这样开放的吗？如果都一样的话，那不就是背老师的辅导作文了吗？
0: 一字双音，有顺势而为的选择，又有不拘一格的创造，那都出现在了同一件事物上，你可以用什么样的角度？
1: 哦，这个特别容易出现那种很精致的满分作文哦。
0: 啊，是的。
1: 哦。
0: 他这个限制了，说诗歌除外。文体不限，但是诗歌除外。
1: 就是一个字，它用在不同的场景的时候，它会发散不同的光芒。
0: 我觉得这个题材就是90%的孩子都会用一个题材，就是议论文，因为这个题目写议论文的话，简直太好写了。提出你的核心观点，然后举例子。举完例子了之后来论证，最后呢有一个总结加上一个升华，
1: 或者
0: 是
1: 可以用很多的这种同字不同音的方式，
0: 哎，
1: 然后呢呈现出几种效果，
0: 那就更漂亮了。
1: 对，像小孩他们在说相声的时候，不就是有一个中国文字吗？比如说什么衣服的衣呀，什么一二三四的衣，它有各种不同的场景的出现。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象棋里面的车，它又叫车，我们说出租车不能 能说出租居等等等等一系列吧，就是你在不同的场景之下你会怎么说，那么一个人他在不同的情境环境之下又会创造什么样的不同的奇迹，这挺好玩的。
0: 有人说了，这个全国二卷感觉很简单，但是啊，有人也提示了说立意简单，但是切入点可以选择的很多，很容易啊考生就会落入俗套这样的剧情当中，变成了背诵素材的一种组合。那么这种情况其实往往越直接越直给的一些题目往往越不好写，哎，有需要自己的思考了，有需要自己的理解了，再加之一些文笔的润色，好像这个语文的作文你就能取得高分。今天呢是我们2026年度高考的首日，上午已经进行完的是我们语文的考试啊，这个大家呢现在这些考生们都在休息，我们鱿鱼派的节目呢这几天都会为大家来关注考试方面的信息，因为我们是一档教育的节目，希望呢从其他的方式来给大家减减压啊，也不用搞的就是非常的紧张，营造那种紧张的氛围。我们休息一下，过渡一下半点的信息，马上回来。
2: 各位中好，正如大海所说，孩子们正在午休的时间，所以呢各条主干路街整体的运行状态是比较理想的。那么今天下午的数学考试会在3点钟开始，所以目前为止到下午的2点钟之间都是通行起来会没有问题的。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3: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0: 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局部有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四到五级转偏西风四到五级，市区的温度15到22度，旅顺15到22度，金浦新区15到22度，长兴岛16到23度，瓦房店13到23度，普兰店13到23度，庄河12到23度，长海15到21度。再来关注6月7号的海洋预报，黄海北部浪高1至1.5米，渤海海峡浪高1至1.5米，渤海浪高1至1.5米，大连港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14.1度，旅顺新港附近海域浪高0.9米，表层水温14.1度，皮口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17.5度，庄河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17.4度，长兴岛港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17.4度。
1: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 铁路出行提示。
0: 连线火车站信息播报员思雨，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沈阳、长春通辽方向票额相对充足。去往哈尔滨、北京、郑州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旅客携带品中防晒喷雾、男士 T 恤泡沫、摩丝发胶等自喷压力罐，单体容器容积不超过150毫升，每种限带一件，累积不超过600毫升。好的，主持人。
4: 你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5: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6: 800标兵奔北。
4: 你是否渴望一场
6: 好
7: 说走就走的旅行？
5: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8: 快看大船！
7: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5: 学习中成长，
7: 眼界里发光。
5: 每天中午12点。

0: 好嘞，12:40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鱿鱼
0: 派，学中玩
1: 乐中物，
0: 蝶中蝶
1: 干
0: 中学。回来了以后呢，我们首先来帮助这位朋友。他说呀，这个我一定要求助一下，现在非常的着急。一个女孩13岁，昨天晚上的6点左右在美陵园414终点站看见过。
1: 哎呦，
0: 到目前为止这孩子都没回家呢。
1: 嗯，
0: 1米5左右，穿着白色的长袖牛仔7分裤。如果大家在那个附近有看到过类似体貌特征的女孩，13岁，1米5左右，穿着白色的长袖牛仔7分裤，可以和她取得联系，13009487705。这个家人现在一定是急疯了，都已经啊。
1: 嗯，
0: 13岁的女孩昨天晚上的6点左右在美林园414终点站看到过她。
1: 嗯，
0: 到目前为止没回家。
1: 大家帮忙瞭望一下啊，看看身就是周边呐、啊、比如说像什么超市啊，或者街边的一些什么样的店面有那种摄像头，大家一起捕捉一下，回忆一下，看看有没有路过。
0: 真揪心呐、
1: 啊。对呀、啊、听着真是着急哈、啊。穿的是白色的长袖牛仔7分裤，有看到以上体貌特征的朋友，请跟家人联系13009487705，13009487705。
0: 那么今天呢是我们高考的第一天，
1: 嗯，
0: 啊，好多人呢准备着，有的学子啊学了这么多年，就是为了等待这样的一场考试。我们之前呢也做过，每一年都会做爱心送考的活动、
1: 嗯、
0: 我们派发这个车贴和金丝带，也都是为了高考期间为各位考生们保驾护航。现在啊考生在休息，都是调整的阶段。我在想那一年我在考完第一科的时候中午我在干嘛。
1: 嗯，
0: 我后来终于想起来了，我回家了之后一觉睡到下午考试之前。
1: 对呀、啊、所以你看我说想一想吃什么喝什么玩什么、
0: 哎、吃什么
1: 还
0: 真记不住了。就是我回家了我特别想睡觉，然后呢我就在我们家那个大床上一直睡到了下午考试之前、
1: 嗯、
0: 然后我妈还特别小心的进来，儿子醒醒吧，要考试了，生怕这个睡过头了。
1: 因为我印象中就是第一科是考完语文嘛，我家里面奶奶爸爸妈妈舅妈
0: 全家总动员，
1: 对，都在门口等我，然后看我笑呵呵的出来了，然后我就第一句话问吃啥呀。
0: 啊，你这属于是
1: 上了个饭店，
0: 心比较大，心态比较好的。
1: 为什么把语文放在第一科，就是因为它没有固定的答案，孩子们出来的时候不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见地嘛、
0: 啊、
1: 不管是阅读理解还是最后的作文，只要基础我们互相不那么关注的话，其他的一些都没有问题，怎么都是对的，所以孩子们心情会非常好。
0: 那你看还有心大的，
1: 嗯，
0: 还有心态好的，
1: 嗯，
0: 说考生开考前20分钟才抵达考场，双眼惺忪啊，
1: 嗯，
0: 说这个嘴里头还吃着早餐。送考的家长说，哎呦我全家都起晚了。
1: 那也太松弛了。
0: 6月7号海南海口高考的第一天，各大考点外呢上演了暖心送考的名场面。
1: 嗯，
0: 8:40了，距离考语文开考仅剩20分钟的时间，考场之外，
1: 嗯，
0: 一名考生是双眼睡眼惺忪，嘴里吃着早餐，然后记者上前询问说你怎么送的这么晚呢？考生家长满脸尴尬，全家都起晚了。
1: 嗯，那个家长呢是有一点点愧疚，但我觉得这个孩子他应该能考得非常的不错，
0: 从从容容，游刃有余。
1: 对，因为他的心态很好。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觉得，哎，那很重要的一个场景之下，那我就不吃饭了。但是他还能一边吃东西一边嚼着。
0: 咱不说前一宿全家都没睡好啊，
1: 先饱腹再说。
0: 也不能是全家都起晚了，距离20分钟开考了，我们都知道提前30分钟呢会送孩子，就直接你可以现在先进考场里面，
1: 嗯，
0: 先坐在那儿稳定一下情绪，都已经进去了，
1: 嗯。
0: 这门口都没有人了，你溜溜达达这边吃着饭这边进去考试去了，哎呦，
1: 嗯，
0: 你就说现在怎么说呢，每一家好像情况都不一样。
1: 但是你看他多幸运呢，他还赶上了正常的考试，那如果要是再晚一点的话进不去考场，那可真就着急了。
0: 我估计心里还是有底。
1: 对，
0: 每一年呢每个考点每一个城市都会出现一些好玩的事情，
1: 嗯，
0: 比方说2026年的第一批显眼包出现了。
1: 怎么显眼包啦？
0: 先把目光锁定河南郑州，6月7号，那老师保佑我语文， 一名考生在进考场之前连忙拉着自己的语文老师的手求保佑，说摸摸老师手语文不用愁。
1: 嗯，
0: 说语文考试呢与语文老师握手，这一保佑的约定哈，这个大家现场呢纷纷就是谁去考试谁都摸一下。
1: 嗯，
0: 我就不认识这老师我也上去摸一下。
1: 这不就像我们那个摸那个警号一样吗？985211的啊。
0: 今年我们早上的那一场视频直播好像专门找到了一位警官。
1: 211的警号。
0: 是985的警号。
1: 那就是两个都有。反正大家都去摸。
0: 是211吗？
1: 嗯。
0: 反正就是摸一下这个考官的，不是我们的交警叔叔的这个警号啊，考试的时候就会非常的有信心。
1: 嗯。
0: 每一年呢在高考的考场之外变成了一个大型的现场，这个现场里面包罗万象，
1: 嗯，
0: 家长们也是众生相完全都不一样。
1: 对，你看现在的老师啊校长啊包容度都比较高，你看这个老师他就可以让大家随便的哦摸一下呀，然后我就是能够有一个好的运势啊，有一个好的寓意啊。
0: 还有呢也在河南说这个出现了什么呢，青蛙玩偶花式助阵高考，成为了西京的加油团，
1: 所有的人都在关注他了。
0: 这个弟弟手搓了一个向日葵，用最大的祝福助力哥哥一举夺魁。
1: 嗯，
0: 一名考生进考场前紧急拉着自己老师手求保佑，这是我们刚才说的。
1: 嗯，
0: 说高考呢是人生路上一次重要的试炼，学子们伏案苦读多年，此刻啊正奔赴属于自己的考场，而考场之外的每一份花式的祝福也是外界给予考生的温暖托举。
1: 你看到这些有趣的应援哈，就能够让他们放松自己的神经。有的时候呢可能家长会比孩子他的压力更大一点点哈，因为孩子都能轻松的上阵，然后有这些祝福的时候孩子们好像就把他们的视线转移了。他们的心力呀可能就会有一点点变化。比如说说你在我旁边你就在那玩，或者是弄一个青蛙的造型，那我也会说哎呦好好玩，我的焦点可能会在你这儿。
0: 那当然如果我要是就在这个考场之外有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
1: 你不会看吗？
0: 我完全不会看。我会完全处于放空状态，然后呢把自己放在一个就与世隔绝那么一个自我交流状态，
1: 有那么一个屏障。
0: 哎，然后呢那个时候我很不喜欢别人打扰我。
1: 嗯，
0: 就像前几年在上早班的时候赶上了高考这一天，
1: 嗯，
0: 很多的驾驶员都说哎呦你说我这个上车了之后我要真拉着考生我是跟他说话还是不跟他说话。
1: 但是你越就是刻意的不去跟人说话那个场面越尴尬吧，因为我送过几年的考生，反正可能我不知道是我性格的原因还是就恰巧这几个考生都比较外向，有的甚至还给我这样小熊猫，有的还给我写卡片，欢欢姐欢欢阿姨之类的，然后我们在车上都是侃侃而谈的。
0: 我会先去识别一下这个考生他是什么状态。
1: 对，因为你在跟他打电话交流在研究考试地点的时候你大概就知道他爸爸妈妈是什么性格。
0: 比如说上车了之后这个全家人三个人谁都没说话坐在那儿，我觉得这个时候你也别主动的打开话题，我也会选择不说话。如果他们三个人在聊天，
1: 嗯，
0: 聊到什么东西我听到了，哎，我会顺势的，比如说，加入进去，我说，哎，这个我也知道，怎么回事。
1: 但我是这样，不会说考试内容，我可能会从着装开始下手。我说，哎呀，今天这个衣服挺好，哦，这个好寓意，哦，这个白色的衬衫特意选的吗？是耐克标志吗？等等等等，我会这样聊。我不会
0: 聊考试。就像前几年我这个高考的时候，我去视频直播一早上，
1: 嗯，
0: 我都很怕去采访考生，因为我很怕就是说，哎呦，他考完了。就早上那个大海叔叔采访我一下然后影响我心情了，那可完蛋了。我跟你说我可这个包袱实在有点太大了。
1: 那你给自己的压力太大了，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表情他是不是愿意跟你聊的。
0: 嗯，
1: 你像咱们在视频直播的时候有一些那个小女孩说啊我能上镜吗我真的能吗快快快来，他会这样，那你就可以主动采访他让他释放他的热情就好了。
0: 哎呀，
1: 嗯，
0: 这个还是背负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啊，有点不太敢。
1: 对，你看到他的表情大概能知道他自己对自己的自信程度，有的时候他比较自信的时候你就敢跟他聊天，如果

0: 他不是很自信，你看他总是低头或者躲闪你的眼神的时候，那就真的不要靠近。
1: 我们总会有这样的一句老话，叫做高考能圆我们人生当中的梦想，也能改变我们的人生轨迹。我很相信这一句话，因为很多的人通过高考去到了好的学校，从而改变了自己的一生。有人呢学习了一个好的专业，并且以后成为了就是吃饭的饭碗，这个等等等等，知识能够改变命运。当然了，这个改变命运的方式也有很多种，比方说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位，他的名字大家应该很熟悉，每一年他的名字都会出现在高考中，他叫梁池。我记得四年前我在上这个早高峰还是晚高峰的节目当中，我就说过他。这个梁池呢，是一直这么多年以来连续的在参加高考。6月7号2026年的高考第一天，高考钉子户梁池迎来了自己的第三十次高考。你说有的人考一年就已经受不了了，他连续考了三十年。
0: 他是在2025年的时候考了454分，低于历史类本科线13分，所以今年呢，他把四川大学当做了一个高考的目标，他就坦言说将目标降低一些，这个底线就是本科啊，今年一定能上500分。
1: 那么梁石也对记者表示啊，说三十年漫漫高考路上，他的痛苦是大于快乐的，他认为啊，只要结果让人快乐，那他就愿意用艰辛来换取快乐。
0: 因为他已经一直持续了，他就觉得哎，好像这就是我必要走的路一样，我要有这件事情。所以借着他这件事情，我想要说刚才的你提到的高考改变人生路哈，昨天有一个很专业的老师在跟我们交流的时候说到了一句话，他说现在的孩子其实高考啊，你不用看得那么重的原因是他有很多次机会，因为我们多大年龄都可以参加高考，就比如说梁石，他考了30次，也就是说他不是我们的唯一出路，我们可以一次又一次，哪怕我们上班工作两年也可以重新的来考试。哎，我们将来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可以跟着孩子一起来考试。所以就是这一下的这个点就打中了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加淡然的去看待高考的这件事情了。
1: 哎呀，这个都是为了要一个好彩头，有的人呢这个坚持了很多年。刚才啊我再次的确认，今天早上我们找到这位警官，他的警号是985，
0: 是985
1: 啊，这个是我们大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沙河口大队的民警李静。是一位漂亮英姿飒爽的女警官，她的这个尾号呢是0985。哎呦，这个考试之前来摸一摸这个警号啊，寓意着自己能够考上理想的985211的好大学。
0: 是，这有一点什么感觉呢？警号，我在摸了这个警号之后，就像摁了一个回车一样啊，就是能够让自己高中一举夺魁。
1: 大家也不要认为就是说哎，这是不是一种迷信呢、啊、哎，说这些都没有用，其实则不然，
0: 就是玩呗，
1: 它是一种很好的心理暗示。就是你要暗示自己一切都会顺利，那么你的生活、你的工作、你的学习都会非常的顺利。所以告诉接下来下午还要继续参加考试的这些考生朋友们啊，同学们，下午从现在开始你就要在心里头给自己做什么样的心理暗示呢？我下午这一科的数学一定是我之前准备过的这些题目的题型我全都做过，然后呢这些大差不差的我都能练过，
0: 基础题我都能够刷过卷儿，
1: 哎、
0: 啊，大题我也能开挂会做，答题
1: 也不是特别的难。这个无论是大题小题，小题不马虎，选择题不选错，填空题填得准。然后这个大题比如说全写下来我写不完，我写前两步骤，对不对，解前两个知识点第一小题第二小题解下来，最后一道大题往常我是一道都做不出来，这一次我从这一道题目当中我能拿到个5分10分的。
0: 哎，
1: 我跟你说这5分10分可能就直接的让你上岸了，同学们、
0: 哎、这5分10分啊，他可能落下你同校的学生好多好多的名字，
1: 几千几万人呢，
0: 真是。我们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说到了作文啊，好多人就开始给我们回复说你看今年的高考作文特别好，因为他有话说。以前呢有的时候高考作文特别难的时候你不知道从哪儿下手。
1: 你是说高考作文没话了？什么叫有话说？
0: 就是你能够言之有物，也能够引经据

0: 能够讲出故事，又能够引发思考，会让他很有利益的感觉。
1: 哦，我觉得我们鱿鱼派的节目放在中午非常合适，因为呢，他能够及时的来更新很多的资讯。我们刚说完全国一卷、全国二卷的语文考试题目，人民日报马上发布2026年度高考作文命题思路解析。
0: 哦，好快呀！
1: 根据全国一卷啊，全国一卷，我们再次回复一下，就是词语是表达思想的载体那一个题目。他说本题呢充分发挥了语文在立德树人方面的独特优势，以词语为切入点来打开学生的思维与写作。说试题先点明词语的双重作用，表达思想情感的载体，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将青年的成长置于时代的背景之下，并用词语的内涵使语境呢等个体生命紧密的连结，暗示出啊这种个人体验的变化往往折射出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变化。
0: 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它能够紧扣学生们成长的一些经历，它也能写出你丰富的情感经验。这个东西对于孩子来说，他的成长轨迹呀、他的思考啊，还有他的共鸣、他的理解，你能够真实的沁入到他的脑海当中，这就是我说的有话可说。
1: 嗯，那么今天上午的语文科目结束了啊，这个下午是数学。
0: 嗯，
1: 大家好好休息，好好睡一觉。今天外边的天空非常作美，就这样的天气不热，然后呢，哎，凉飕飕的，
0: 还不是那种下雨的会影响那个，
1: 哎，就是有点小凉风一吹，你整个人呢还会非常的清醒，可以午休，但不建议睡那么长时间。就是说早点起来，然后呢这个把饭吃好。
0: 大海意思就是睡可以，但你别睡太多，别黏糊了。
1: 哎，对呀，啊，你这睡完了之后整个人的这个状态是不一样的。
0: 是。
1: 这个请所有的考生记住这首歌，也送给大家，天空才是你的极限啊，下午努力发挥，明天的中午我们继续来讲啊，这个祝大家高考顺利。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下午好，此时车辆比较多了，主要是在滨海路西段，从金沙滩到沿沙滩公园门前双向车流量密度比较大一些，其他路段还是比较顺畅。再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3: 又是一年高考时，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再次出发。高考期间遇到系有金丝带的送考车辆，请尽量让行，途经考点周边不鸣笛不抢道，减速慢行，出行路上多一份耐心，多一份体谅。高考期间文明出行，为爱让行。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副支队长江宏伟。
4: 20年爱心接力，20年畅通护航，大连交警与您一路同行，车轮承载梦想，文明引领平安。感谢每一位爱心司机和文明礼让的市民，让大连的送跑路更温暖更畅通。祝学子们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3: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局部有阵雨。7号的11点前后转晴，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偏西风4到5级。大连市区15到22度。
1: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6: 这个好吃，这个好吃。
7: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8: Love is over, 老电影又看一遍。
1: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7: FM 100.8，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5: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小薇。
9: 大家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5: 爱家在路上，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热爱生活在路上的您。
9: 哎，今天我们爱家在路上的主打单元匠心设计，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国内著名的设计师马季老师。哎，说一下马季老师他主要研究的方向啊，可是很宏观的啊，是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文旅以及度假酒店、大型商业空间、私人宅邸这种设计啊。我们等一会儿呢会邀请马季老师给我们讲一讲关于他在设计行业里的一些心得。
1: 黑与白的交融，光与影的错落，点线面的构图，现实想象的结合，设计改变生活，设计创造价值，匠心匠心设计设计。
5: 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请到的马季老师。马季老师呢是国际非常著名的设计师，主要的研究方向就是城市更新、乡村振兴，像文旅及度假酒店，还有大型的商业空间、私人的宅邸。他同时也是中关村设计大会环艺板块的负责人，是全球设计行业的联合发起人，是大连青年设计国际论坛的发起人，是大连文旅设计国际论坛的发起人。马老师您好。
10: 你好你好，大家好。
9: 就是马季老师呢，作为咱们大连的文旅设计国际论坛的发起人，我们最好奇的是，您为什么要发起这样一个国际论坛呢？
6: 第一次以这种形式跟大家聊这个文旅设计和文旅设计论坛。事实上呢，最近几年呢，我们也是一直在做文旅这个方向的设计和研究，在国内也做了接触了不少项目。最近几年大家也都知道这个房地产整个行业的这个阶段性嘛，到了一个阶段。最近比较热点的一些新闻，包括这两天的顾家家居啊，包括之前的居人之家啊等等，当然咱们不深入这个展开。我们这个视角是以设计的视角，那么等于我们国家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阶段，事实上是第一个阶段，大家对整体的住宅的需求的刚性需求这个阶段结束了。那第二个阶段什么呢？事实上是我们的一些精神类的追求。所以最近几年大家发现这个大家的生活习惯当中多了一项必要的一个东西，那就是
9: 旅游，
6: 假期的这个旅游啊。那旅游的话，我们本身我们大连就是一个最热点的一个旅游城市啊，东北也好，周边也好啊，每年我们这个到这个季节都会迎来这个大量的旅游人群。那么大家首先要去一些重要的旅游景点啊，品尝大连的美食啊，著名的国际啤酒节。那么另外就涉及到住的问题啊，大多数的这个以家庭为单位的这种旅游爱好者会选择这个有个品类叫做民宿。大连的民宿在我们城市中心来讲的话，从棒槌岛一直到陵水湾，整个一个海岸线大量的这个新的民宿啊每年都诞生。那我们也做过参与做了一些这种民宿。那么通过这几年呢，我们的积累来讲，我们发现这个大连的文旅产业和文旅设计这个行业跟国内其他的地区呢还有一定的这个成长空间。特别是大家也都知道这个江浙啊，莫干山这是民宿的一个代表地点。那么最近两年的话，川渝附近啊，包括云贵高原，这也都是大量民宿啊，知名的民宿啊崛起。那么我们看到了这些不足呢，也积累了国内在这一方面的很多的资源。所以说那通过什么方式能够带动这个行业这个城市能够积一点点力量吧。那么什么方式呢？那我们就是想到了通过这个文旅设计国际论坛这种方式，我们会把一些成功案例的投资、运营、设计、管理这些行业内的这个翘楚也好、大咖也好，请到大连来，以这种主题的这种论坛的形式。那么大连呢，我们做设计的、做投资的、做管理运营的、做建筑的等等，大家来参与，然后共同的去探讨下一步我们发展的一些方向嘛。基本上是这么一个发心，所以说也在筹备，基本上会在十月份来落地。那么也希望它成为未来的大连的一个城市名片。我们2000年左右时候，我们就知道大连有很多张城市名片，其中就有大连国际服装节等等一些。那未来我希望我们大连也有这个大连文旅设计国际论坛
9: 名片
6: 对，然后其他的城市东北的城市也大家可以融合在一起啊，让整个行业更加健康，让国内国际更多友人来到我们这边。
9: 就说到这个国际论坛，那肯定是有国际的就是维度。那也就是说，可能这个国际论坛会邀请国内的各种做文旅设计比较咖位的这种大牌设计师来到咱们大连参与国际论坛的这种讨论，同时也会邀请国外著名的这种文旅设计的设计师来到大连，就相当于把国际和国内的非常先进的一些关于文旅的设计理念还有设计作品都带到大连，然后让大连的设计师去学习哈。
6: 对对对对，是这个道理。国际论坛嘛，那我们一定是有这个国际的视野。最近一些年呢，实际上这个从国际的角度来讲，东南亚的这个文旅做的是最好的包括一些 普吉岛啊，包括一些很多的酒店品牌，它的基因里边就是它的基因里边就是文旅和度假的这个基因，所以也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因为我们大连的话，我们这个海岸线啊，山山水水，事实上是得天独厚的，可以说是一步一景，所以说可挖掘。

0: 的东西也特别的多。那么，我们去借鉴一些这些，东南亚，然后新加坡、马来西亚，包括台湾，会把一些知名的设计师也请过来。
1: 民宿这个概念和这种形式最初是在什么地方发起的？
0: 国内事实上最早的就是莫干山。就是爆火嘛，当时整个这个
2: 设计圈，
0: 对啊，当时还引领了一个风潮，
2: 什么风潮？
0: 叫做这个逃离北上广，那个词儿就是从这儿来的。
2: 为什么用逃离北上广这个词儿？
0: 实际上就是这个经济发展的一个过程，就是城市发展，然后过度的这种集中，那么大家的这种心态从这种我们这种经济快速发展的那种优越感，然后过度成了一种这种在城市当中的一种压抑感啊，什么这个996啊或者怎么样，都这些词儿都是这么来的。所以很多人会选择年轻人会选择卖掉自己北京上海的房子，然后来到莫干山，然后一边去打造自己的这个民宿，然后呢他也倾注精力去拍，包括小红书里边很多。然后我印象当中最深的是2000年的时候，央视有一个藏族的一个导演，他是专门帮央视拍这个西藏的这个纪录片的一个导演
2: 啊，
0: 具体名字我记不住了，但是他的那个民宿的名字我是这个刻在骨子里的，他叫松赞啊。
2: 松赞是
0: 他
2: 松树的松吗？
0: 松赞干部的那个
1: 松赞
2: 啊，松赞，
0: 因为他老家是在香格里拉。然后他的那个做的第一个民宿就是他父母和他弟妹的这个宅基地，两个院子，他做了第一个民宿。然后他这个山坡上就有一个寺庙，叫做松赞林寺。所以他这个民宿起了叫松赞。那他现在也是国内的这个野奢当中非常牛的一个品牌，包括在国际上。他主要的是什么？他从拉萨一直到这个昆明附近一条线，这个茶马古道的到丽江一条线。那他正常平日的话，他一个酒店可能卖到八九千一间房
2: 啊，八九千一间房一天吗？
0: 对，所以他现在是什么呢？他是设了一个文旅的一条线儿。你9980，然后你可以住他的旗下的5家到6家的酒店。然后窗外，你在你的床上窗外就是这种雪山，
2: 特别美，
0: 壮观的，壮美的。像我们在常年在城市钢筋混凝土这个工作这种人，我们到那边的话，是震撼，我觉得是震撼，
2: 是心旷神怡了呗。
0: 对，然后他每一站中间都是就茶马古道嘛，他就弄了一堆路虎，大家是开着路虎走茶马古道那种。然后在4000多米高的这个酒店，它是整个是封闭制氧的，就是你不会有高反，它纯是这种野奢的。所以说我理解的民宿是什么呢？就是民是什么民呢？民我觉得是这个民俗的民啊，是在地文化。就你一定要有在地文化，特别我们去参加文旅大会，包括金马奖，就是国内文旅的最高的这个论坛，去年我们是在成都，今年是在青岛。那当地政府的，起码副市长级别一定会参加，然后文旅局也会参加。就他们始终在强调一个词，说欢迎大家来设计酒店，欢迎大家来投资酒店，欢迎大家材料也供我们的项目。但是我们只有一个要求，一定要体现我们的在地文化。我们不要，欧洲的，不要东南亚，我们不要任何地方的。我们
2: 只要在地文化。我们今天请到的马季老师啊，他的维度比较高哈。我们现在再说一个关于城市文旅设计的方向。那么马季老师讲到说，在很多的地方你看到他们那种文旅的最高的这样的论坛都在讲，我们要做在地文化，在地文化。民宿这个民不是说我们指的是我们居家过日子的那个民，
1: 就给人现在是民众哈，就是
2: 民
1: 众，
2: 不是民众，
0: 我觉得应该
2: 是
0: 民
2: 俗，
0: 民俗
2: 啊，是给了我们一个新的一个视角。这个民如果是民宿， 俗的这个民，那么这个民宿是不是就是在体现在地文化？
0: 对对对。
1: 您刚才讲的像莫干山哈、啊嗯，包括一些像一些藏地，他们是很容易体现那种民族风格的。
2: 对。
1: 那像咱们大连，如果大连是

0: 拆掉就是挺可惜的。
1: 嗯，
0: 所以当时我们四家这个入围的这个设计单位，但最后是我们中的这个标，就是其实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对甲方来讲，如果扒掉了重新做的话固然是好，但可能就把这个东西断掉了。
1: 嗯
2: 嗯
0: 啊，
1: 它是一个历史的痕迹，
0: 对，
1: 给它断掉了很遗憾。
0: 对，所以当时我们还是叫引经据典嘛，我们举了个例子，就是卢浮宫。
1: 嗯
0: 啊，卢浮宫的二期就是那个玻璃做的金字塔，是贝聿铭先生做的哈。
1: 嗯
0: 啊，就是纯玻璃的这种金字塔是纯现代的东西，
1: 嗯，
0: 而卢浮宫是纯古典的东西，
1: 嗯，
0: 巴洛克、洛可可这种纯古典的东西，
1: 嗯，
0: 它是怎么结合？它是有效结合，
1: 嗯，
0: 而且相得益彰的，
1: 嗯，
0: 所以我们
1: 通过什么技巧给他们有效结合呢？
0: 对，酒店嘛，你想那一栋小别墅最少要，比如一楼出两间房，二楼出两间房，就最少四到六间房，
1: 嗯，
0: 那如果这些房子的过道就过廊我们都在这个别墅内，
1: 嗯，
0: 原来的别墅体量很小，是房间就特别特别小。
1: 嗯，
0: 你房间的话你要解决洗手间啊等等一些东西，是吧？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概念，我们用玻璃幕墙做了很多零件，它那个地势呢前面和后边的别墅差不多要差一个层高，所以我们就把公用面积通过这种玻璃幕的搭建的形式，公共的过廊、电梯，甚至是挑空的空间、客厅、会客厅，全放在这个
1: 玻璃
0: 新建筑里边。
1: 哦，
0: 旧的建筑，那么我们在稍微的修缮情况下，再给一定的光感，包括其他的装饰手法，还保留它，然后这样房间也搭了。然后工区呢又不占原来的，然后也有挑空，也有其他空间，然后整个窗子都是你，因为你最重要的是借景嘛，那你看外边的景观全部都是大尺度大宽度的这种景观。
1: 说到设计哈，马季老师的作品特别的多，刚才说到的这个在老虎滩的这个，它属于民宿吧，民宿酒店的一种设计呗，度假酒店的设计，如果竣工了，那么也将会是咱们大连的一个民宿酒店的一个亮点哈，也是一个就是我们可能外地游客来到大连来住到我们大连酒店里享受的一种这种特别的感觉吧。那大家想不想看一下马季老师的作品呢？
2: 嗯，好，那么稍后呢大家是可以编辑我们的关键词啊，我们的今天的关键词呢是设计，大家稍后可以发送设计两个字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一共是在平台上发送了马季老师的7张照片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他是怎么样的一个设计风格。看了这几张照片啊，我觉得自己
1: 的感受是什么，
2: 很震撼的那种，我就是我觉得他是并不是那种很小众的，是不是就是它的那种高度，我觉得不太一样。
0: 这几张照片是什么呢，其实是想说一件事情，就是设计不是物品的累积。
1: 嗯，
0: 就好多做我觉得听众当中肯定也有做过这种大大小小的民宿，类似做过类似的生意的应该也会有。
1: 嗯，
0: 就是好多呢会设计师也好，或者说我们就好，会喜欢很多靠包啊、玩偶啊，杂七杂八的再往一起堆砌。
2: 嗯，
0: 觉得这是装饰，但是也有好处，但是毕竟它是这种住宿，它是人来人走的，其实反而不好。其实这几张照片想说的是，我们应该更多用建筑的语言去进行装饰，所以你看，我们用几个简单的建筑用的这种
1: 楼梯，
0: 简体的圆拱啊，在楼梯我们打开一个窗，正常是一个封闭的墙，一个窗给一个换新的灯，它就变成了叫
1: 一幅画，
0: 无景做叫有景借景嘛，然后
1: 有景借景的画，大家想不想看哈？不是用这个材料或者是家具，
2: 对，
1: 或者是画来装点这个空间，而是用建筑的手法，用建筑的语言把这个空间活灵活现了。如果你想看到这样的设计呢，您可以编辑设计两个字跳转出来几张照片呢，就是马季老师带的项目当中的一些，就是因为照片很多，我们就只是遴选出几张来给大家看一下哈。
2: 嗯，
1: 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就是说马季老师他作为大连文旅设计国际论坛的发起人，他呢就是在文旅设计方面特别有专长。那么说到这个文旅设计，您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文旅设计和其他的设计您觉得

0: 最大不同是在哪儿？
1: 实际上设计都是相通的啊。文旅设计来讲的话，实际上你要去定位你在给谁做。那文旅的这种项目，住宿的也好，商业也好啊，景区也好，你要针对的是什么样的人群？我们纯以这个住宿业啊来论，就是民宿也好，度假酒店也好，就是你的目标人群是度假的还是做什么的？因为最早的酒店实际上是给游学的人做的，现在的民宿是给度假的人群来做的，
0: 对，
1: 啊，所以说那他度假他来第一个位置很重要，你要交代的东西位置是你的第一属性，啊。其实你在棒槌岛和在傅家庄是很近，但我觉得还是有区别的，一定是要因地制宜。
0: 你这个因地制宜是指它要跟周边的环境相搭配吗？
1: 对，我们做任何这个民宿的项目都要做到就地取材，不取200公斤里以外的东西，但是瓷砖除外啊，瓷砖可能最近我们应该是法库。更多的用当地的这些东西，比如我们做湖南的项目，我会用到一些大量的，比如说竹子啊，比如说我们做灯的话，我们会用当地的乐器叫有一种叫笙，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们会以那种造型做壁灯、做吊灯，包括做工艺品、做伴手礼啊，就是代表当地的。
0: 那你马杰老师他们设计的那个项目叫什么项目？
1: 那个项目我们做是叫一个浮漂小镇啊，当钓鱼的人知道，就是纯手工芦杆的，那个只有湖南的那一个地方有，那一个镇一年做这个浮漂，一年产值10几个亿。
0: 就是在那个镇子上做了一个酒店，
1: 算是个小的度假区吧，它包含了住宿和小商街。
0: 然后他们在这个设计的过程当中，整个建筑的那个样态，包括那个灯啊、装饰品的这个东西，他们都是就地取材，用当地最出名的那个笙的形状材质来做成的。这就是说高级设计师他们就是采取的这个理念啊，设计的理念啊。
1: 这个感谢你有在啊，这个不能叫高级和这些不好，就是大家这个都是做这个工作，只是说大家做的这个工作范围不同啊，只是我们恰巧在做类似的这些项目，但是发心也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当年也是从外地啊来到大连，我们被这个当地的这种文化也好吸引了，那现在实际上我们是很以大连为自己的一个归属感，所以我们是更想把大连的优势发挥出来，就是所有来到大连游玩的人，让他们更能感受到大连真正的这种文化底蕴和热情。
2: 好，大家呢可以今天发送我们的关键词是设计两个字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可以看到马季老师他的一个作品啊。我看到马季老师的作品就感觉他特别适合度假，在哪儿你到了之后就好像真的你远离了像刚刚说的这种北上广这种繁杂的或者比较喧嚣的一个城市，就好像你到了那个地方完全就能够静下心来。首先他那个颜色吧，就可以让人静心的颜色，而不是那种让人到了某个地方看着东西很多颜色纷繁内心没办法静下来的那种感觉。
0: 就是我很喜欢马杰老师，就是他发送的第一张图片的那个就是白色的那个建筑，听说就是这个建筑在当地它的营业额非常高，而且这家这个它是属于酒店吗？就是民宿的老板已经要开很多个分店了
1: 啊。对，它这个门口这个外摆，包括它这个一楼的 check in 就入住的话，是一个咖啡厅。民宿的话，其实上它是可以融合很多东西的。它这个区位，这个项目在青岛，它这个区位相当于咱们大连的老虎滩。所以旺季的时候，从门口路过的人很多，所以一楼它做了一个叫考拉咖啡的一个咖啡品牌。在旺季的时候，这个外摆加上一楼的话， 最多的时候一天做到3万多的一个营业额咖啡。
0: 哎，大道你看哈，就是它的这个设计，就是就从外观上来看，你有没有一种你就是想进去坐一会儿的感觉？就当我看到这个图片的时候，我就觉得如果我去了青岛，我要是就不是说认识马季老师，我不认识马季老师，我就单独走到这个空间的外面，我一定会有一种想法，是我到这个咖啡厅里我坐一坐，欣赏一下它这个里外的这个风景。它整个窗户都是落地大窗户。
2: 马老师，这个设计是从外面的整个这个楼体的设计你们都参与到其中了吗？还是内部的设计？
1: 所有的。实际上做刚才那个话题说做民宿跟其他的有什么不一样？
0: 对，
1: 实际上这你的视角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正常我们做一个居住的空间，实际上想的是我们所有业主的舒适度。
0: 嗯，
1: 而做民宿的话，要考虑第一，要考虑前期投资的问题。
0: 嗯，
1: 因为你要控制住预算，啊，
0: 嗯，
1: 然后你要考虑这个建筑的问题啊，
0: 嗯，
1: 因为还有很多规范。
0: 嗯，
1: 你毕竟是这种项目，你还有涉及到，消防啊，还有结构啊一些东西，然后更重要的是你要考虑到未来的运营，
0: 嗯，
1: 啊，你要保证它未来几年是赚钱的，啊，
0: 嗯，
1: 对。
0: 那我的感受是，作为民宿设计，包括商业空间的设计，设计师不仅仅是一种设计的设计师，他更是商业的设计师。如果说这个设计师他把这个包括外包括内设计的好，他就能决定这个商业项目是否能成功。就像我们看到的第一张图片，这个白色的小楼，人家可能作为老板当初在想，哎，我做这么一个民宿也没有想到这么的赚钱。那谁起到作用了呢？就是设计师。这个设计师呢，他就是有商业理念在里边，才能帮助到商家做到后续商业上的成功。如果说这个民宿一楼不采取一个这种咖啡的外和内的话，是不是这个每天的3万块钱的营业额就是没有的？
1: 嗯，对。这种我觉得好多咱们大连的民宿位置也很好，实际上可以这么考虑的，就是一楼的这个入住的空间怎么去结合一下其他的，
0: 嗯，
1: 不一定非得是咖啡，
0: 嗯，
1: 比如说现在在长沙呀，还有杭州啊，
0: 嗯，
1: 这种茶饮
0: 也很
1: 盛行啊，
0: 哦，
1: 比咖啡也不差的。
3: 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爱家在路上的您。爱家在路上，精彩正在进行中。公元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封禅泰山，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1008公里，从大连到无锡的自驾里程，一路风尘，一路风景。G1008次，从深圳北到武汉的高铁，两座都市之间，承载希望和回归的来来往往。1008圈，川西德格应经院，一个藏族男孩，扣等身长头的前程。只为心中的功德圆满。1008并不比别的数字更神奇，只是电波的1008连着我和你，聆听冰城，心随生动。精彩故事正在继续。
4: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5: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4: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5: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4: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5: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6: 路况报道， 下午的1:31，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各条主干路线整体运行状态还是比较平稳的，因为今天下午的考试是3点钟开始，所以呢孩子们还没有到达考场附近，所以考场附近整体运行状态还是比较理想的，估计在2点钟左右会有考生和家长陆续抵达。目前出凉密度相对来说比较大的，天气不错，已经好转了，请天气转晴之后呢，滨海路西段金沙滩到银沙滩公园路段双向开始出现车流的密度比较大。

0: 差的状态。另外就是西安路黄河路的交汇处西安路双向缓行。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是开通状态。以上内容是李一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局部有阵雨，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6到7级，阵风7到8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偏西风4到5级，大连市区15到22度。
3: 我弟的工作 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4: 行吧，我来安排。
5: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4: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5: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5: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7: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4: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5: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9: 黑与白的交融，光与影的错落，点线面的构图，现实想象的结合，设计改变生活，设计创造价值，匠心匠心设计设计。
1: 好，这里是爱家在路上，我是小薇，
10: 我是鸿飞。
1: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国内著名的设计师马季老师做客直播间。马季老师主要的研究方式是城市更新、乡村振兴啊，同时呢也是文旅及度假酒店、大型商业空间还有私人宅邸设计负责人。通过几张图片也可以大概了解一下马季老师的一个设计的风格和理念哈。那么大家可以发送设计两个字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了。
10: 刚才我们说到的话题呢，是这个文旅设计和其他设计最大的不同。马季老师就讲到了我们私人，比如我们的家装，我们可能考虑到功能，考虑到舒适，但是文旅设计它是有商业在里边的。突然问马季老师一个问题哈，就是您对咱们东关街新兴的这个商业区的这个设计，您的如果假如说把这个设计交给您，您会有一个什么不一样的想法和设计吗？
11: 东关街的话，实际上从最开始改造的那个时候，最早应该是上海的板茂啊集团在做，当时那个负责人我们在上海还吃过饭啊，因为他知道我是大连的嘛。我也一直在关注。
10: 他征求您的意见了吗？
11: 那没有，这个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不能说谁就比谁这个好或者怎么样，也不能说真的不敢说我做就会怎么好，但是我觉得有类似的项目。佛山有一个项目叫岭南天地啊，已经14-15年了吧，它现在也很火，就是你去外地人本地人他都会时不时的去啊，他还挨着佛山著名的那个古庙和黄飞鸿纪念馆。他的那个跟咱们东关街有点像，他就是岭南天地嘛，他主要是那种岭南文化和岭南的建筑这些东西。我每次去也会带着孩子或什么也会去啊，里面也有很多当地的一些好玩的好吃的啊，包括一些纪念品什么的。现在还给因为东关街开始也没有太长的时间，我觉得还有很多维度可以挖掘。因为一个项目它能经久不衰，是要第一不能只靠外地人去，更多的是本地人更加休闲啊纳凉愿意去的一个地方，它才是一个成功的项目。 而不是一个说当地人会说那是一些外地人去的地方。
1: 嗯，对，
11: 我觉得这个那这个文旅就做失败了。
1: 嗯
11: 啊，
10: 从东关街目前来看呢，它其实商业还挺成功的，
11: 嗯，
10: 因为每一天东关街那的商业还是比较热闹。但是作为老大连人，因为小薇不是，马季老师您是纯大连人吗？
11: 我是求学的时候来，我两千年来的，那也算是大连人了，
10: 也算是大连人，
11: 新大连人，
1: 咱俩连的时间差不多。
10: 所以我作为地地道道的，就是出生在大连、长在大连、生活在大连的老大连人，其实我们小的时候，就是我姥姥姥爷家虽然不在东关街，但离东关街很
1: 近，
10: 在哪儿呢？就是现在的那个长春路，有一个原先有个长春路百盛，现在都换了好多什么万象城之类，就是那栋楼那个位置啊，就是那个六中的对面，就是我姥姥我姥爷家，就是我们那个房子和东关街那个房子呀是差不多的，就是我是真实的居住过在那种老楼里是啥样子啊。就作为老大连人来讲，如果东关街作为一个我们回忆老大连或者纪念老大连的生活的一个地方，现在你在东关街里是看不到的，就是它外虽然这个楼在外观是一样的，但里边已经是面目全非。
1: 那如果说让你提一个建议的话，你会希望东关街能设计成什么样子？
10: 我觉得它至少要保留那些真正的老大连的痕迹，才追溯它的历史，让人有一个怀念老大连的地方。甚至你拍电影，你也有一个真实的一个老大连的街道的那个样态。
11: 嗯，
10: 但现在的东关街，它一定是没有那个老了真正在大连，在东关街居住的人回到那里，他找不到过去的影子。
11: 我觉得这个文化这个东西啊，物理载体是一部分，
1: 嗯，
11: 文化载体，比如说国内。文旅最火的是乌镇，
1: 嗯，
11: 对吧？你看乌镇有戏剧节，
1: 嗯，
11: 乌镇戏剧节的时候，它每一个角落都是人，有拍短剧的，拍访谈的，
1: 嗯，
11: 拍行为艺术的，有各种话剧，各种剧场，
1: 嗯，
11: 其实东关街也是一样，如果改变不了它的物理属性，可以从文化属性去找到原来的回归，
1: 嗯，
11: 那你小时候印象的文化类的东西是什么？
10: 包括老天津街。嗯，
11: 对，
10: 其实就是老大连的老天津街都有历史的沉淀啊，
11: 嗯，
10: 就那里曾经是我们大连最辉煌的一条街道，
11: 嗯，
10: 但现在也是就是改的就是一点也看不到以前的那个样态了，就是能不能就是我们做这个街道能真正的把我们的历史街区给保留下来，而不是只是说楼没拔而已。
11: 因为实际上这个从宏观上来讲的话，就过去的这个几十年，特别我是80年的人啊，
1: 嗯，
11: 我们经过了整个的中国这个经济历程的所有的变革都经历过，
1: 嗯，
11: 我们还带着红色的底子，所以这个东西时代的车轮大家是没办法去左右，
1: 对，
11: 嗯，啊，我们只能这个在更多的文化上，
1: 嗯，
11: 文化上包括比如说夜经济可以做得更好一些啊，现在比如说最早比较成功的做灯光秀的是又见敦煌，
1: 嗯
11: 啊，张艺谋导演，
1: 嗯，
11: 当时那灯光秀还是广州我一朋友叫鲍哥做的，然后包括现在最近几年最赚钱的长安不夜城，
1: 嗯，
11: 是吧？我觉得大连还是文旅有很多东西可以做，不仅仅是物理空间啊，文化也是。
1: 嗯
11: 嗯，这个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0: 大有作为，
11: 所以我们要做论坛。
1: 马老师，你到其他的城市或其他的国家去旅游的话，你一般会选择住在什么样的地方？
11: 我早几年一般会做住新开的酒店，
1: 嗯
11: 啊，因为实际上酒店行业也是每4年到5年都在
1: 更新
11: 风格的一些更新，
1: 嗯，
11: 可能2010年到2015年基本上都是你看都有金属条的那个年代的，
1: 嗯，
11: 所有的吊顶都带着铜的金属条，
1: 嗯，
11: 是吧？2015年到2020年基本上都是大面积的石材，啊，是每隔5年其实也在变革，所以每次出去会挑新开的酒店，就住不过来的话也会去参观，
1: 嗯
11: 啊，去你看
10: 学习，
11: 对，然后毕竟设计师出身嘛，然后一般的酒店就是他们啊，你做酒店设计的，就他会，因为你不光要参观这个标间大床房，你还要商务房啊，包括总统套房，但是总统套房要赶机会，有些人一住他包半个月你也就进不去了。
1: 现在会选择什么？会选择一些特色的民宿吗？
11: 少。

0: 但如果是家庭旅游会，但我商务出差的多。
1: 商务出差自己一定会选择酒店，但是人多了会选择民宿。
0: 对，我朋友还蛮多的，我到哪个城市一定是一大帮朋友。
1: 嗯，
0: 所以说就最后也有，比如说他今年做的这个酒店交付了，他会说那你这晚上我们吃完饭就哎住他这个设计的酒店也蛮好的。
1: 嗯，那现在咱们国内哪个城市就是民宿它是特别有自己特色的？除了刚才你提到的那个莫干山啊，还有什么地方你觉得非常好？
0: 我觉得云南是得天独厚的，因为它这个气候原因啊，它真
1: 对，
0: 现在这季节他们还有点冷，
1: 哦，
0: 它常年应该在24度，22到24度。
1: 我是4月份去了一次，
2: 怎么样？那时候那4月份的气温是什么样的？
1: 4月份的气温它属于
2: 夏天的温度，
1: 它不冷不热，但是我觉得那个不是去云南的好季节，因为可能本身就是气温稍微低，你看不到那些所谓的网上那些油麦花啊什么的。要是在5月份左右，我觉得去的应该是最好的时候，
2: 比较美。
1: 但是也确实是天高云淡。
0: 对，但是东北来讲，现在大连是最好的。
2: 所以在咱们大连，如果多能出一些这种经典的项目，那肯定为咱们大连的这个旅游经济、文旅经济能够助推哈。
0: 会的，就是，还是深有感慨。就过去我们做，当然也做生意也没办法，就是基本上一套房子，然后配好东西，就旺季100多。不是淡季100多，旺季1000多。但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待客之道嘛？不真诚嘛？但现在的话，新做的这些都不断的在提升，包括硬件设施，从，床品啊到卫浴的设施啊，现在哪怕是空调啊、窗啊都在升级，都在换代。实际上是行业卷的同时，行业也在提高嘛。但是相对来说还是缓慢，所以我们也在想做一些事儿，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儿，让大家能提高的再快速一点。
1: 但你说这个民宿是不是没有办法在很多的硬件上都没有办法跟这个酒店相比拟？
0: 实际上是完全可以的，只是说在过去很大一段时间，酒店的属性它不是盈利的属性，有些酒店是做100年也不会赚钱的，但是它可以，你比如说君悦酒店咱们的，它可以提高地价啊，是吧？
2: 就是
0: 它有配套的设施嘛，它有它的作用，但是现在最近几年这个开始做的酒店越来越去研究这个投入和产出比，但民宿来讲的话，实际上对很多人来讲是一个快速回本的生意，都得算1年2年怎么回本，因为它也是有生命周期的。
2: 哦，
0: 除非做到松赞那种的，说去松赞只有0次和100次无数次，对吧？因为你看不够嘛。然后
2: 环境做得太美了，
0: 但是如果你很普通的话，那他对他来讲他住哪儿都是一样的嘛。所以未来我觉得会比如说大连也会有民宿类的这种协会组织，大家都探讨，然后也会形成一种，比如说你外地的游客来大连，他是有一个不像我们过去的景点的这种的，是有策划的，然后看大连、游大连、吃大连、住大连。
2: 对，
0: 那个时候这画面就好了。
2: 对，哎，马季老师，你说咱们大连的民宿设计形成自己大连的风格了吗？我感觉做在咱们大连做民宿设计师，你说多吧，好像大家都说民宿他会设计，你说他不多吧，真正我觉得能拿得出手的特别好的这个民宿项目，我感觉好像也不太多。您从行业的内部上来讲，您觉得咱们大连的民宿设计的发展是处于一个什么阶段？
0: 这个上升阶段，因为这个大连的这
2: 就是起步呗。
0: 地理位置是毕竟上广袤，大家要客气一点。这个但是毕竟大连的地理位置在这儿，它这个旅游属性在这儿，所以说未来是会一定会好的。只是说现在你看过去的话只能通过这个什么报刊杂志，坐个飞机看看杂志，现在都是通过小红书，B 站，然后最差也是抖音，所以大家接触信息的这个越来越多，所以说那个我们的游客的这种他们的意识形态也在提高，
2: 对，他们的品味也在提高。就是那种特别基础的东西呢，他已经打动不了他了，就得做点有特色的，
0: 对
2: 啊，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吸引

0: 外地人包括本地人去。你像咱们大连老虎滩的有一个这个酒店项目，其实就大连人也经常去啊，就觉得那个小环境啊让人感觉很特别啊，就是比较我感受到的就是它比较浪漫气息比较浓郁一些。像这种民宿项目，民宿酒店项目在大连是不是数量并不多呀？
1: 不多啊，以后会慢慢的多。你比如说，你像阿那亚，对吧？因为它已经超脱了你住的范围，是精神领地。是你不来是你的问题。不是他的问题。
0: 我看到我们听友多才就说他小时候呢家就是住在东关街的啊。说哎呀我现在真的是完全到东关街啊是完全没有小时候的那个感觉了。然后庆涛也发来信息啊，说如果天津街想恢复到那种哈就咱们古街的那种感觉有点难了，已经是现代化了。那么东关街呢其实好像还有可能说东关街现在就改造的还是有一些过去的模样的，至少街道都在。
2: 有一个嘉宾啊，他曾经说过自己的一个想法，就是他呢以前也是姥姥家和父母一辈曾经住过那种非常就是古老的那种房子，说这个房子现在我们像包括鸿飞刚才也说有一种情怀。他们说了一句话很真实，他说你们看到的是情怀，但是实际住在里面的人跟你们看到的情怀是两回事儿。因为里面的包括的设施的这个老旧啊和楼体的一些破损呢，他们住在里面的真实感觉和我们在外面看到那种怀旧的感觉是两个概念。
0: 看这个项目是真实的拿来给人家住还是用这个项目来用。那用和住是两回事儿，真正能住在还住在这个七八十年代的那种房子里人现在也比较少了，比较少了。可能在特别老旧的小区里你还是能看到七八十年代的就是那种样态的生活也有的，也不是没有。
2: 咱们大连叫杰山街那块是一个打卡的一个网红点。还记得吗？那个对那二层的小别墅，我和欢欢去那个地方去采访过，也采访过当时他们住在那个里面那个人哈，确实打卡非常非常的漂亮，但是住在里面的人那个感觉没有暖气，楼啊也就是非常破损了。就像刚才马老师说的，你们当时那个项目那个地板呢都已经遭到腐蚀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么马老师在你的设计过程当中有没有关于纹理设计当中非常独特创意的小故事，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分享？
1: 其实每个项目都独特，都有它不一样的东西。
0: 一下子太多了，突然选一个说一说。
1: 对，选就是我们有图片那个青岛那个。
2: 好嘞，
1: 就是，
2: 哪一张是？
1: 是让我
0: 就是
1: 这青岛的作品。内装的话，我们基本上就是可以看得到，就是建筑园，很少有装饰的东西。或者说基本没有装饰的东西，甚至有一个
0: 干净，
2: 对，很干净。
1: 有一个白色的画，还是我们剩的壁纸给把它弄到框里边，弄了一些褶皱，对吧？就反而它，你觉得它是本来就在的东西，但更多的是，每一个房间外面的景观啊，外面的景观叫有景，咱们一定要借景。其实，外面的景观啊，外面的景观叫有景，咱们一定要借景。其实，那人家来看啥的？看的是景，绝对不是你房间的这点东西，不是一个靠包一个挖我能解决的问题。一定是要去。那没有景呢怎么办？就是没有景造景。是吧？
2: 你们怎么
0: 造
2: 景啊？
1: 成都有一个项目，然后一楼的，因为它底商租出一部分，所以一楼做了这种基本上用的都是艺术漆，然后造了一种这个稻田麦浪的这种效果，就走过路过人都在拍照，入住的人也基本上都半个小时以上才会去回到房间，
0: 都在那拍照。
1: 对，就是
0: 这就是
1: 造了很多这个拐角的地方、过廊的地方、连廊的地方都做一些这些微景观，因为你出去就是街了嘛，也没什么可看的嘛。所以说
0: 那他为什么要造一个这个麦浪的这个景呢？当时是也可能和他的主题是硬核的吧，还是说就是很偶然就忽然想造一个麦浪的景？
1: 他
0: 还是想大麦。
1: 他旁边上他很多是本地人去住，他旁边就是一个高校，一个医学的高校，成都的一个。

0: 然后可能这种的是年轻人很喜欢的那种松弛的感觉。
1: 哦，
0: 因为那个地方离太古里也不是特别远，那其实周边也都是钢筋混凝土嘛，那可能更缺的是那种，
1: 田园的、
0: 田园的这种
1: 自然的，
0: 放松的，
1: 感
0: 对吧？
1: 觉。
0: 你说两个医学的高材生，咱们大周末的两个情侣那边，我们不喜欢那种钢筋混凝土的感觉，更喜欢这种浪漫的松弛的这种感觉了。
1: 我今天和马季老师学了三个词儿，我觉得这三个词儿啊，在将来的家居设计也好，反正在设计理念上来讲，都肯定能用得上。第一个呢是就地取材，第二个呢是学会见景，第三个呢就是刚才马季老师说的什么来着？
0: 有景借景，无景造景。
1: 对，
2: 有景借景，
1: 无
2: 景
1: 造
2: 造
1: 景啊，可以自己造景。我想起咱们的节目曾经采访过一个设计师，他就在他家的一个转角的墙上，把这个墙挖了一个洞啊，转角的墙。然后呢，这个转角的墙里边，他就造了一个，就像那个是寺庙啊还是什么，你记不记得？
0: 这一个。神庙的一个小壁
1: 对，
0: 灯是
1: 对
0: 吧？
1: 对对，您知道那个设计师吗？
0: 就我觉得全网都在这都有这个东西，都有这个东西。
1: 然后
0: 后来可能抄的人比较多了，应该是。
1: 不知道是，就是那您说是不是他这个手法就属于造景，让这个本来就是一个直角的墙角有了生机、有了颜色、有了跳脱的灵动。
0: 对对对对。
1: 这就是马季老师刚才说的这个造景哈。将来我们可以，马季老师，还有包括小薇，我想问您，你们俩这个问题啊，问小薇吧。我想马季老师应该
2: 为
1: 是，
2: 啥问我？我问，难得请来马季老师。
1: 对，我问你，就是你，咱们都住过民宿，对吧？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就啊，这个民宿好漂亮呀！如果我有个家，我想把我的家做成这个民宿的这个房间的这个样子，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有过这样的想法吗？
2: 有，但是不是在咱国内。我是哪一个民宿对我的感觉特别深的？我去那个首富沙万，我们到那个蓝白相间那个小镇，就像马季老师说的，是民俗。它里面那个完全体现了它那种地域的文化，给我一个非常新鲜的一个体验感。
1: 对，就是很多人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想把这一家的民宿的设计搬到我自己家里。我接下来要问的是马季老师，您说我们这个想法幼稚吗？因为民宿的设计它是商业的项目，而我们真正回到家，我们是家，我们真的是可以把民宿搬回家吗？
0: 我觉得是这样，因为住宅的话，我也做了很多年，本身也是做住宅出身的。住宅的话，比较火的一话题就是我们住建部的部长倪虹部长提出来说，这个要打造中国好房子，中国好房子的标准，比如说层高不低于3米，是吧？又有大的阳台，基本上概括来讲的话，叫安全、舒适、绿色、智慧。他讲的是，像现在所有的。但是我那时间段也一直在北京嘛，所以我们当时还做了几次这个沙龙，主题沙龙，叫打造中国好房子，从地产呐到院校啊，专家啊，请了一些，我觉得住家的话，设计就像一个金字塔，精神层面是最后的，我觉得地基要牢，地基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基础，
1: 我们基础应该
0: 基础
1: 是。
0: 最好的是什么？做到极致的是德国标准的叫被动房。
1: 什么叫被动房？
0: 被动房就是足够的密闭，对吧？你比如
1: 隔音，
0: 我们现在超过10年的房子，你发现窗是漏风的，漏雨的。那你这空调，你是不是要能耗要高啊？冬天
1: 被动保暖，
0: 也
1: 门
0: 要
1: 窗
0: 是
1: 想
0: 吧？
1: 起来了，
0: 是吧？
1: 只要是被动的，就说明它的级别更高。
0: 包括现在你看地产的广告都叫四代住宅，是吧？东港瑞福也卖到3万5、4万一方，是吧？有270多的大阳台，每一家。像四代住宅的话，它接近于这种所谓的好房子标准，就讲的就叫人与自然去结合，是你住的高层，住的这种高层建筑，但是我也给你一定的大的一个尺度，让你去跟绿植、跟貌似跟自然去结合了，所以它卖的比较贵嘛。但是其实，在东北的话，这是奢侈品。你要维持它的四季，实际上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2: 是，刚才那个马老提到了一个大阳台，现在近些年很多的房子都没有阳台了，不像以前我们还有南阳台、北阳台，现在好像有阳台。

0: 来的房子，特别是新楼
1: 很少了。四代住标准就是大阳台嘛。
2: 那就是以前还最早就是流行那种落地窗，后来呢就说落地窗不节能，然后就不让整落地窗了。
1: 做好了是节能的，实际上四代住宅也是在做落地窗，但是它两个楼层都是落地窗，那中间这个楼板这区域怎么办呢？它用铝板去遮盖，所以你外面实际上叫准幕墙级别的新住宅，把幕墙的技术用在住宅里，所以你看现在，有几个，但具体咱不提啊。实际上，它主打这个四代住宅的，落地窗是标配，而且实际上从建筑来讲，它是节省的。
3: 对，你说现在窗户跟以前
1: 也不一样了，建筑就省了很多，你用玻璃代替了嘛？
2: 只要这玻璃好，那个框好。
1: 对呀、三玻啊等等一些技术在里面。
2: 我想起了那个铝塑
3: 供
2: 给被动门窗。
3: 是，你看以前那个窗户那么薄单层的，然后还是木框，那肯定不保暖也不节能，但现在不一样了。
1: 对，实际上你达到的话，你包括现在还有所谓的最早我们叫四恒五恒，现在叫六恒，恒温恒湿恒氧恒洁恒质，对吧。它、
3: 恒洁是什么？
1: 就是你没有灰尘嘛。比如说你开窗是不是一两天你都是灰嘛？它这种是什么呢？就是大面积的观景窗，侧面一个小气窗，轻易不开的。但是空调呢，始终保持你屋里哪怕到从客厅到洗手间，屋里任何两个角落上下不差一度。比如说我们，
2: 那是不是要加入到新风这种科技产品进到这个房间里，它才能实现
1: 集合的？
2: 集合的，对不对？
1: 中央新风加湿除湿，等等吧。
2: 想不想住到这样的房子里呀？
3: 我太想了。
2: 什么时候能开始呢？
1: 特殊，大连已经有了，
2: 四代的房子
1: 特别舒服。而且最早的话我们用的是进口的 HV 啊 Goodman 很贵，然后设备也很大，屋里面也很占面，你真不是豪宅，你真的是没法去用，但是造价也很高。现在
2: 慢慢会降下来，
1: 支持国产
2: 就是会降下来，
1: 很便宜。就是未来我们是能住到的。比如说我们年龄也慢慢大了嘛，特别像我这种鼻炎比较严重的，可能更喜欢住这种，就是你会隔绝一些花粉啊外部的这些空气啊 PM2.5 这些东西。所以说这些，那钱用在哪儿？当然用在这儿了，也不用考虑后期那些东西，你先把这些东西做到了，然后再考虑风格的问题，最后再去考虑你的软装啊什么其他问题，这个才更重要嘛。
2: 哎，到最后呢，马季老师给我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听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因为民宿它是商业项目，那么我们作为家居设计，我们最底层的东西还是我们要舒适。
1: 我有一张图片，那张图片就是我觉得国内中等以下的公司有这张表，它的基础施工就够了，就给大家一个小礼物。放大可以看到每个字，是所有的基础装修，把这些无论是咱们自己装还是说做装修公司的，有这张表足够了。
2: 那我们等节目之后给这张表发到我们平台上，福利发给大家，大家要是喜欢学一学可以把它打开，然后就可以学习到哈。记住我们今天的关键词设计，然后你就能收到马季老师带给大家的小礼物。是不是没有听过马季老师的节目？没关系，我们会经常请马季老师做客直播间，给大家带来哈，就关于设计的很多维度的东西。我觉得真的是很开阔眼界啊。
3: 好的，再次感谢马老师，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接下来的1008车友会。
4: 风带着潮湿，水在讲故事。
5: 北京时间下午2点。
6: 路况报道。
7: 各位小好，下午的2点整，此时通过各考场的周边路段看到啊，孩子们陆续已经抵达这个考场了。我们看到了52中学，包括在普兰店的第2中学，已经有孩子们进入到考场。所以呢，下午的考试是从3点钟开始，2点钟从现在开始，考生和家长陆续抵达考场周边，车辆会陆续增加。目前考场周边运行秩序还是比较平稳的。另外，景区景点附近的滨海路，从星海广场进入到滨海路西段，一直排队到森林动物园门前。香炉的桥上入市方向，从海达到广电方向车多缓行。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8: 又是一年高考时，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
0: 再次。

0: 自出发。高考期间遇到既有金丝带的送考车辆，请尽量让行，途经考点周边不鸣笛不抢道，减速慢行，出行路上多一份耐心，多一份体谅。高考期间文明出行，为爱让行。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副支队长江宏伟。
1: 20年爱心接力，20年畅通护航，大连交警与您一路同行，车轮承载梦想，文明引领平安。感谢每一位爱心司机和文明礼让的市民，让大连的送考路更温暖更畅通。祝学子们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0: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2: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3: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局部有阵雨，中午前后转晴。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偏西风4到5级，气温15到22度。
4: 欢迎来到100.8车友会，
2: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4: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2: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4: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2: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0: 1008车友会下午两点到三点的汽车服务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梁山。在我们轻松的音乐当中呢，今天大家来到了周日的下午两点到三点的时间，那我们也是特别安排帮我们的车友朋友来进行换车，性价比非常高的换车啊，而且呢价格也比较便宜。这恐怕呢现在你要是换二手车，尤其是四五万的二手车，那你像什么油价呀，我包括油耗啊，你可能不一定太关心，因为你本身你买车的这个价格啊，和你在这个汽车作为交通工具的这个投入呢，它实际上呢能够啊给大家有更多的选择啊。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也有在市场当中关于二手车评估啊，还有是销售，包括换就是过户啊，在车务服务方面非常有经验啊，所以说呢我们接下来邀请一位嘉宾，来自于益丰汽车城奔驰腾的李经理，来有请一下啊。李经理下午好。
1: 梁老师下午好，大家下午好。
0: 对，看来呢周日，其实我旁边这个市场我就发现周六人比较多，周日的时候呢人比较少。这二手车市场就周六周日是不知道什么个情况，是不是啊？你那儿今天接待的客户如何呀？
1: 今天可能咱们的客户相对来说要少一些的，老师，因为可能也是赶上咱们这个高考了。
0: 对。
1: 然后呢，大家可能也是尽量避免这种出行，包括可能还有很多的家长呢，也是陪同自己的孩子参加考试。所以今天呢，周日的时间，咱们这个二手车市场当中的客户量还是比较少的。
0: 嗯。看车，但是还有很多朋友可能是通过线上看车啊。再有呢，就是最近对于市场的行情可能不是太了解啊。但是有一点哈，八九不离十，就是肯定都是在降价嘛啊。
1: 对。
0: 对吧？新车也是在降，然后二手车也是这样。那么咱们上一次周日的节目其中也提到了，比如说有一些 BBA 的哈，中高端的车，比如说这价格三十。

0: 万以上的这个几个月下来哈，降价。你比如说，你从3月份收的车，如果你要到了现在的6月份的时候，那你得你就肯定是自己要赔，是吧？眼瞅着就是要赔的啊。就是这个豪华车的，干脆就是走不动嘛那种感觉。
1: 确实，但是其实越是这样呢，我们现在也都是用一种逆向的思维，让我们一些采购的一些年限相对来说比较长，但是呢，当年都是一种百万级豪车，但是现在的这个价格呢，确实让大家觉得是非常有诱惑力。
0: 对，那就是另辟蹊径了，是不是啊？就是
1: 对，
0: 刚才
1: 是
0: 我们
1: 刚才
0: 讲，
1: 我们
0: 有
1: 讲
0: 的
1: 有
0: 换
1: 的
0: 二手
1: 换
0: 车
1: 二
0: 的
1: 手
0: 时
1: 车
0: 候，
1: 的时候。
0: 什么油耗啊什么的，那你要是买这些车的人，他恐怕也不是太在乎，因为他就比较在乎面子，是吧？上一次那个路虎揽胜运动那个卖了吗？那个？
1: 那个还没有，魏老师，那个还在展厅当中。
0: 对，多半这个稍微要停一停啊。另外，我们也预
1: 是。
0: 计就是，比如说这高考之后，是吧？进入暑期，可能会迎来一定的换车的这个就是属于市场稍微回暖一点，是有这种预测吗？
1: 应该会有这种，比如说改善型，然后从小车换大车啊，换成大型 SUV 或者七座的 MPV，然后呢，再就是针对一些新手练手的一些小车，我觉得。在这些市场当中，应该还会比较不错。
0: 上一次节目也是做了这个沃尔沃啊，后来我因为办事啊，到店里还真看了一下，但我当时得觉得这个颜色哈，就是像类似于栗子皮色的，是不是啊？
1: 对，
0: 哎，那你卖了吗？这个车？
1: 这个已经卖掉了，老师。
0: 对你，所以说有的时候哈，这也不愁啊，这市场
1: 是。
0: 足够大，一个是它的占有量比较大，对吧？另外，好像说这二手车市场，包括汽车的消费市场，就比较成熟。这除了新车啊，除了新能源在风口浪尖上之外，其他的这个油车比较成熟，是不是这样？
1: 对，确实，因为现在的这个价格呢还是比较稳定，然后呢，大家可能一些品牌经过时间的这个验证呢，有一些通病啊或者一些小的问题，其实大家也都是可以会接受。当然，现在呢进行维修也好啊，或者是保养也好，可能也会变得比较简单，所以大家现在对于油车的这个认知呢是越来越清晰，选择呢也是非常的清晰。
0: 对，其实这个栗子皮色啊，这个还是一个经典的颜色哈。我记得以前有个电视剧，好像有个主人公就特别强调，好像是他做大衣柜吧，好像要个栗子皮色的那种。然后那真是大件儿哈，那大件儿那车哈，这个也因为后来我从店里出来之后，哎，我在陆续哈，我还看了好几个这样的颜色的啊，其他的车型啊。我觉得这个颜色还挺有个性的啊，确实是有点与众不同啊。那还有那个红色的奥迪 Q3 卖了吗？
1: 那个没有，那个还在展厅当中，老师。
0: 啊，那个排在前面确实挺扎眼哈。对，好嘞。那我们今天呢，正好是周日的时间，就是大家了解市场啊，应该说，你要像二三十万的这些二手车，可能它这个未来怎么发展，现在还不知道。反正现在都是一个降价嘛，啊，你像路虎、极光新车是吧？奥迪，包括宝马都说要降价嘛，是不是？实际是已经降了，至少10%嘛，新车啊。当然了，我说了这个，我周边一个年轻的朋友，也是我们车友会的哈，他还真是买的是 M3，就宝马的 M3。我当时说这个二手车，因为我西安的朋友，他就专门做二手的宝马的 M3，是吧？就咱这儿有个性化年轻人的品牌比较好的，现在是价格也比较便宜的，就有没有这样的车推荐一下看看？
1: 这种车型其实，在大连目前来说，高性能可能会比较少一些，老师。但是目前在咱们大连呢，据我所知呢，可能有2到3家店是专做迷你车型。然后呢，据说他们做的也是非常的不错，而且专业性呢也比较强。然后呢，迷你呢，咱们展厅当中也有。咱们这个呢，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实用一些，可能失去了它的个性，但是呢，更多的是一个实用性。咱们展厅当中呢，是一台2016年的上牌，实表呢行驶了8万公里，全车铁件原漆的一台迷你，是一个普通版的一个 Cooper，这个呢是一个4门5座版啊，1.2T 3缸的一个发动机，白色的外观，黑色内饰，这个车呢现在可能已经不到6万块钱，5万多块钱就能拥有了。
0: 对，这是比较个性化的小车哈，
1: 对。
0: 我记得好像我们前年有的时候说大连这城市比较漂亮哈，而且风格特点还迥异是吧？所以有些出片啊、拍片子啊，哎，这特别适合于这样的个性化的车啊。这个就是现在来讲啊，输出内容光靠自己啊，就是这光靠自己那张脸怼上，它就可能不太好使了。它要通过其他的一些内容的方式哈。但是刚才你说那个对，就是专业性。专业性或者做垂直，这个肯定是挺好。目前这李经理就是刚才推荐了迷你的一些车哈，反正你这个基本上就是说比较便宜，而且各种需求，你只要来了，好像这选择的余地比较多啊。就我们曾经试图说，要不你就做，比如说强调一下途观啊，收途观、卖途观，只要买途观就来找我，因为它比较便宜，也就5、6万块钱，是不是啊？就是现在店里有几台途观
1: 现在店里能有6台途观的老师，而且现在5、6万的这个价格，基本已经守不住了。现在的途观呢，都在3、4万左右了。
0: 啊？那这个比上一周哈，真是还有真的变化哈。上一周好像途观没这么多哈，
1: 对。
0: 但是你要说3、4万，你要无论你是代步。还是就是出去办公，这毕竟还有这个品牌还在这儿嘛，是不是啊？
1: 对。
0: 而且价格才只有3、4万，动力很好啊，动力很好。然后那么，就是我们刚才说公里数有没有特别亮眼的车？
1: 有的老师，你像咱们的途观呢，基本上展厅里的途观呢，很少有超过10万公里这样的一个公里，年限呢，基本上也都控制在15年、16年，可能10年的车呢，也就跑个7、8万公里。所以这种车呢，其实在二手车交易市场当中，目前现在的性价比会比较高一些。以前呢，大家可能会比较有执念，就是我会选择日系车，比如 CRV 或者 RV4。但是现在目前呢，从动力、操控、安全，甚至于这个车的油耗，其实我觉得现在3、4万块钱的话，选择一台大众途观，也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
0: 对，就我们讲，有的时候理性一点，你买车你就算算账，是吧？你不论你买什么车，你花的花费啊。另外呢，关于这个油车，有的时候有误解，说养车啊，每年要养车，那你是在 4S 店养车，是吧？但你要在社会养车，那实际上就很省了，对吧？它也不是说经常动不动就坏了啊。另外呢，你像这10万公里，我们有句话不就是刚出磨合期，是不是这种感觉哈？对对，好嘞，那我们接下来吧，就是重点有没有李经理这儿准备的福利车型推荐一下啊？就是根据你的
1: 有的老师，
0: 市场判断，好吧？
1: 好的，咱们既然刚才说到了大众途观15、16年现在可能只要3、4万块钱，但是同等大小和类似于这样的排量的豪华品牌，比如说大家当年销量比我不错的这款奔驰的 GLK 的260，这个车呢是2015年登记上牌，黑色的外观，黑色的内饰，安全行驶12万公里。现在呢，目前市场价格我们最低给到58000。
0: GLK 哈，2.0T 的，
1: 对，GLK 260，对，2.0T 顶配。
0: 哦，哎，关键是顶配哈，那就是动力什么，就是一个外形，是不是啊？
1: 对，
0: 有点方方正正那种感觉哈，
1: 是，
0: 颜色呢？什么颜色？
1: 黑色的外观，黑色内饰。
0: 这个，隋先生哈，你是问新车吧？是不是？他想问新车啊，汉兰达油电混动四驱的，多少能拿下啊？他是问新车，应该是啊。对，咱们这是二手车服务的时间哈，新车的话，你就只能去问问一下四 S 店现在这个政策。现在是6月份，咱们那个大连车展是8月份啊。8月份，你看看，你要是不着急，再等等。就是车展来买车，因为厂家给一些福利，你就在这几天当中啊，是不是这样规律啊？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有些二手车商说，怎么说嘛，反正这生意也一天天的做嘛，很多行业都在坚持啊，那就是等着这个机会啊。刚才是这个 GLK 档次还可以哈，这个是新收的，好像是一周的时间里新收的，是不是？
1: 对，这个是我们昨天最新采购的。
0: 哎，看来这个其实大家的换车的销售，尤其是 但是有的车主哈，那天我看了一个车主说，他

0: 要大于这个维修率，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算一笔这个经济账。
1: 对
2: 对
1: 对，我就给你猜一个，猜一下哈，就是这个，当初20万买的车，完了，7年了，你说这车现在剩多少钱啊？
0: 20万如果买了新车的话，7年我估计现在可能也就能剩7万左右吧。
1: 哦，那你这个还剩的很多，你这是属于挺保守的哈啊。
0: 是。
1: 另外市场竞争，我们说一般是7年啊，剩三折，然后呢剩三折，然后呢再看你这车啊，反正车主也没说啥车，最后说了找来评估了啊，说要4万5，4万5说我干脆就留着开了啊。所以确实也有部分是这样，但是你没实际去看，你比如说你现在4万5、5万块钱，你基本上你不怎么挑，就是说你可以，你哎，刚才那 GLK 多少钱？5万块钱啊？
0: 1万多，对。
1: 哎，对，就是你，我因为我不知道你什么车，对吧？你可以比较一下，你但是你到市场里看，你就说5万块钱换那个档次啊。性能这肯定是讲性能 2.0T 涡轮增压，完了动力操控还有四驱，包括还 SUV， 这个是可以的，是没问题是吧？
0: 对，
1: 就上一次那沃尔沃是好像应该卖的稍贵一点，要不然估计你要是换在5万块钱这一档，那其实也可厉害啊。你还有5万块钱的，就刚才我说的帮车主朋友稍微升个级换一下啊。
0: 5万如果要是稍微升点级的话，可能有点难度，老师。但是呢，咱们稍微加一点，但是这个车型呢，可能真的是大家可能想不到的一个车型。这个呢是一台2012年，虽然说年限可能是比较长，但是当年的指导价呢是147万8。这个呢是2012年2012款经济上牌，咱们大连本地一手的奔驰的 S350L 版。这个车呢是实表16万公里，检测报告一个 S 级。啊，黑色的外观，棕色的内饰，四驱的一个版本。这个车呢，咱们节目当中给出最低价格88000块钱。
1: 100万的车哈，140多，
0: 对，
1: 150万。
0: 对对，加上汽车购置税的话，当年可能还要一些加价，可能在170万左右。
1: 那你个人的感觉，它这个车，对啊，你说的所谓的舒适性、豪华性，应该是。顶级了吧，应该是哈。
0: 对，因为什么强调了是一二款呢？因为一二款呢是采用的奔驰的 M276 的这款发动机，可能之前的老款呢用的这个 M272 呢可能会有这种拉杆的现象，但 M276 呢可能相对来说的这个平稳度要稍微高一些，只不过呢每一年呢咱们这个叫车船使用税啊，包括可能它的油耗会稍微高一些，但是呢毕竟咱们当年100多万的车，现在呢几万块钱拥有，每一年在他身上稍微多花一点，其实也是比较值得的。
1: 就是你旁边那小崔那儿哈，就有一位一位朋友哈，他退休之后他有情怀啊，他买类似这样的，但是他是买的山东的车啊，就是类似于豪华那种，然后呢因为退休吧，之后也没什么事情啊，就开这车，他就是圆一个梦想，8万块钱就能够，因为他刚才说了售后我们也能帮他解决，那他这样的话开起来就其实就很，而且是外地的车，不是本地的啊，山东的车，他开的也挺好啊。对，就看定位在什么群体了哈。我们接下来评估一个车，你这车最近好像，我刚才看你朋友圈还有个 A8 呢，是不是？
0: 对对对，今天刚买的一台奥迪 A8。是，
1: 这就说这个市场不景气，你这收车，尤其是收这种年头长的豪车，这个根本就没有停下来呀。
0: 对，就因为不景气嘛，所以这样的价格可能会比较合适一些。
1: 是看好抄底那种情况，但是就看渠道，就是说我的销售渠道啊。
0: 对，
1: 销售渠道是就我们讲这个客群定位嘛啊，刚才我们讲了，如果有那样的，就是始终是有情怀，现在花8万块钱就能够实现自己的情怀，那这真是很有吸引力啊。那你那个 A8 顺便说一下吧，看看。
0: 好的，老师，这个 A8 呢，同样是咱们大连本地车，是一个2016年2016款，然后呢登记上牌的奥迪 A8L。黑色的外观，棕色的内饰，这个车呢是跑了12万公里啊，全车铁件呢有2处的划痕喷漆，全车原本没有任何更换配件。这个车呢，咱们节目当中给出特价13万8，
1: 16年的是吧？

0: 对，当年指导价应该是在93万8那一块。
1: 对，也都是百万级的车哈。你这个，
0: 嗯，对。
1: 你这个百万级的车有几台？就过去是百万级以上的，有几台呀？能不能凑一下？
0: 目前，
1: 嗯。
0: 对，还有宝马七系，但那个七系可能年限会比较长一些。啊，现在可以说把 BBA 当年的这个 D 级轿车基本上是凑齐了。
1: 对，D 级轿车最豪华了哈，嗯，
0: 嗯，对。
1: 对，那咱们跟那个彩电、冰箱、大沙发这个绝对是不一样的，是吧？这样的车就是一个情怀了，真是要有情怀了啊！
0: 嗯，对。
1: 好嘞，我们接下来好像向女士啊，问一个2021年8月份的英菲尼迪 Q50L 哦，2.0T 自动挡运动型的车，2021年，这几年的车？刚出保应该是啊，
0: 五
1: 嗯，
0: 年，对，
1: 哎，
0: 到五年。
1: 他是跑了这个8万公里啊。
0: 21年的车的话，如果8万公里，在咱们大连地区的话，可能会稍微多一些。Q50L 的话，目前现在的价格应该是在9万左右。
1: 嗯，就是这个是品质型的车，这车还挑颜色吗？白色，嗯。
0: 一般都是蓝色、灰色、白色可能会多一些，一般在咱们大连的这个街面上跑的可能会比较多。
1: 嗯，那最近有些好像年轻的朋友哈，他是改车的时候贴点粉色呀，还弄点造型啊，是吧？啊，卡通的那种哈，嗯。这是你自己，就是增加一点这个人车对话的感觉哈，嗯，但是从这个性能，这我确实是发现啊，最近，从线下咱们说某某车的性能好像，就是没怎么说了，就是是不是大家都懂了，或者是这车辆的性能也就这样了，也没啥进步了，这大家都不关心了，就是油车这块是不是？就剩下价格啊，尤其是像有材质的二手车，啊，啥也别说，我现在说这价格啊，刚才说了
2: 说
1: 好几
2: 了
1: 台
2: 好几台
1: 百万级
2: 百
1: 左
2: 万
1: 右
2: 级
1: 的
2: 左
1: 这
2: 右
1: 个
2: 的这个
1: 车，现在都是8万、十几万是吧？好嘞，那我们再回个头来呗，看看在车友朋友，我们边互动啊，边跟大家说说这个市场发展的变化啊。这李生啊，他一个18年2月份的别克威朗哈。1.5T 的自动挡，它是一手车啊，跑了12万公里，18年的车，嗯，
0: 威朗的话，如果是四缸的话，目前现在的价格呢是可以给到不超3万。
1: 嗯，对，因为你这儿好像做的车型哈，跨度特别大啊，但是你要像在有些市场里，二手车市场，他们比如说一层楼就基本上都停的这种家庭的经济型车，是不是啊？在你这经济型，像这威朗这种，反正这也是换车的哈。刚才说4万多，如果换个那个就是感觉好一点啊，开的，途安嘛，途观是不是啊？途观这种啊，反正这就是可能就是有的时候不用添钱啊，凭着换就行啊。那你像这种经济型的车有吗？现在？
0: 经济型的小车咱们也有的，老师，比如说像别克的威朗，咱们也有，丰田的花冠，日产天籁，这种车型呢，其实咱们展厅当中也是比较丰富的，包括大众的 Polo，这些车型呢，咱们都有。
1: 嗯，但你这是多种车型啊，比较全面。那
0: 对，
1: 一共现在库存多少台车了？展厅里，
0: 现在110多台车了。
1: 就越是不景气，你这库存量越大呀啊！
0: 对，但是我们现在可能收的这种2万块钱左右适合练手啊，或者是这种刚需型的，可能小车也多一些，所以我们的这个库存量呢也随之会增长一些啊。
1: 对，这其实像这种级别的车，因为它好像也是满足了这个，就是讲换车的一个最基本的需要，是吧？两三万、三四万啊，包括你练手嘛。我们刚才讲了，马上这个可能学完车的车友朋友要换车练手，像这样的车练手车也没什么负担啊，都可以换啊。嗯，哎，那天那个传奇卖了吗？
0: 传奇没有，是传奇还在展厅当中。
1: 嗯，传奇关键是价格便宜哈，嗯，
0: 对，大师的话，如果现在不超11万，在市场当中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1: 对，就是大家有的时候旅游季也到了，可能这种车能好一点哈。对，
0: 对。
1: 好嘞，那我们请有才再给大家推荐哈，刚才几个车，反正也不知道大家有什么需求哈，那你再推荐一下啊。
0: 好的，老师，既然咱们提到了英菲尼迪的。

0: 那咱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台 Q50 的 L，这个车呢是咱们大连本地一手，2017年登记上牌，白色外观 C 四内饰，啊，采用奔驰同款的这个 M274 的 2.0T 的发动机，这个车呢实表行驶9万公里，全车铁件两件花红喷漆，这个车呢咱们节目当中最低58000。
1: 哦，就刚才跟咱们车友那个车差不多，是不是？
0: 外形的话几乎是一样的，对，咱们车友是21年的车，咱们是17年的车，
1: 年头还长一点是吧？
0: 对，
1: 对，那也是5万多。
0: 对，5万多块钱，2.0T。
1: 对，那这种感受哈，因为这个车的品质实际上是很好的啊，它的转向是不是啊？还有就是线控转向，它的操控，还有底盘的厚实程度，那比一般的 B 级车，它当时过去就奔30万，是不是啊？
0: 对，27万9千8指导价。
1: 对对对，那你车5万块钱买中轿车，这个升级，包括刚才咱们车友英朗啊这种经济型的车，好像没添多少钱哈啊，
0: 对，确
1: 年
0: 实。
1: 头，对，感受应该是不一样的啊。其实我们有句话就是，车是越养越好，越修越新，就主要看你，用件儿的情况啊。另外，最近这个网上关于这其实车也是个热点话题哈。所以关注度也比较大，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市场就是大家都基本上都开车啊，有的时候你要一说车，他多少关心一下啊。好嘞，那我们李经理稍微休息一下，好吧？
0: 好嘞，老师。
1: 一会儿的时间，等路况之后，我们再继续和大家来服务啊。

0: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1: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0: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1: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0: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1: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2: 路况报道。
3: 各位下午好，下午的2:30了。此时我们看到啊，目前呢各个考场基本上学生们都已经进入到考场内了，所以各条主干路街、校园周边整体的运行秩序还是井然有序的。目前车辆密度比较大的主要是在滨海路西段，从星海广场到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双向是流量比较高，其他路段还是相对比较顺畅。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4: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局部有阵雨，中午前后转晴。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5级转偏西风4-5级，气温15-22度。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1: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0: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1: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0: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2: 1008车友会交通广播，下午两点到三点，是每天下午两点到三点，我们汽车后市场的服务节目，修车、养车、换车。我是主持人梁山啊。今天周日的时间，那我们是帮车友朋友换车，来自于益丰汽车城奔驰腾啊，我们一楼哈奔驰腾二手车的李经理啊，欢迎一下李经理，下午好。
3: 梁师下午好，大家下午好。
2: 对，另外呢，有车友朋友，因为我们做这个汽车售后啊，很多年的节目，在线下的网络，最近这个高手啊，确实也是比较多。同时呢，这五年当中啊，有些专业化，我们讲就是刚才李经理也说了，你比如说我就专门卖迷你，我就卖某某车型，说这种专业化，一个是市场行情，所以有的时候干着干着，你也可能你市场这个车型比较多，形成了口碑，是吧？对于你这个经营可能有一定的好处，是不是啊？啊，
3: 嗯，对。
2: 关键李经理的这个报复心比较强，说这些呢，我先不用垂直，我都给他大包圆都可以啊，所以这车型特别多啊。另外呢，有买特斯拉的车友朋友哈，我们可以给你介绍一个网站，你可以全国收车，是不是没问题？李经理，比如说我想买哪，大连还没有是吧？啊，
3: 嗯，
2: 对，我可以买完之后，我们都可以提供售后哈。但关键是你在网上买的车，或者是其他的车，有的时候好像比大连，就是不同渠道是吧？这个理解哈，就不同渠道的车价格是不一样。以后我发现了，李经理，有可能他就是挣的渠道的，不是说车的信息差。比如说，哎，这车值多少钱？我也不知道，我得问问啊。它不是这种信息差，而是渠道的不同，对吧？你看人家那渠道就服务的，或者是一直是网络的，就都是线上，他就喜欢线上。好了，他服务那种。
3: 嗯，
2: 那像我们这线下的，哎，他就喜欢逛，是吧？看一看线下，那我们就做好这些线下，就是大家在这个不同的渠道，这个利润可能是不一样，这是应该是挺正常的啊，哎。另外再附加了一些金融服务啊，还有什么口碑，是不是啊？嗯，
3: 嗯，对，
2: 好嘞，反正就总之啊，跟李经理做完节目，就好像有千万条路可以走似的。做完节目，就回过头还剩下这，发现还只是那一条老路啊。这创新和突破真的是太难。迪卡啊，迪卡二一款的广汽传祺 M6 啊，这是比那 M8 小一号的哈、啊，它是 M6 Pro 啊。是属于高配版嘛？啊，10万公里，1.5T 的啊，原版原漆，白色的，能卖啥价格？嗯，
3: 嗯，二一款1.5T 的话，现在目前市场价格10万公里呢，可能会稍微大一些。我觉得现在市场价格呢，应该是在65万5左右。
2: 嗯 ，M6 啊，就是实际上像那个途安，这都属于有点叫好不叫座的车型，是不是？
3: 嗯，但其实还可以，因为 M6 这款车呢是相对来说就属于是一个比较正经的紧凑型 MPV。
2: 嗯，
3: 其实这种车型呢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品牌的问题或者品牌的效应，大家只做了这种高端，可能 M8 呢大家能接受的这个比较多一些。其实 M6 呢咱们更适合于家庭车，因为从价钱来说，从排量来说，包括从这个座位的数量来说的话，其实更适合于咱们的家用车。其实目前现在咱们国内市场当中缺的也就是这种紧凑型的七座车。
2: 嗯，哎，我记得你上回是不是还有个奥德赛呢？
3: 对，奥德赛有。
2: 那个卖没卖是吧？
3: 对，奥德赛暂时还没有，因为可能现在也是受到了新能源的这个 MPV 车型的一些很多新车的上市，包括他们的价钱现在卖的也比较低。所以呢，现在这种传统的2.4排量的这种的车型呢，可能相对来说销售的速度会慢一些，但是当然他们的价格也被打下来了，就是5-6万块钱，现在能买到1.4、1.5或者1.5、1.6的奥德赛，都是咱本地一手车，其实这种车的性价比也会很高的。
2: 对。

0: 王啊，他说商务车 MPV 去哪儿买？就是你问题是你买什么样的啊？你是买 GL 八呀，还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啊？就 M 八、奥德赛是不是？还有，哎，最近发现塞纳是不是二手车？咱别说新车啊，那新车肯定是双擎啊什么那卖的也挺好啊。那么二手车，因为我最近看到有些车的牌子，好像我就看就好像是新上的牌子，就是这个二手塞纳是不是卖的市场？但关键没多少车，是不是？
1: 对，车型可能会比较紧俏一些，但是呢，在今年的时候呢，二手塞纳2.5混动版的，确实也降了一些价格，老师。但是可能随着新车的一些优惠政策，啊，就是说，比如说他可能是不会去给你便宜，但是呢，可能去了直接会给你现车，啊，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可能有很多会选择现车，都会有。但是二手车市场当中的这个主力车型肯定也是格瑞维亚呀，或者是塞纳，大家呢主要还是考虑到一个这个从档次啊、油耗啊、使用，而且这么多年的口碑，所以说呢，这种车型还是比较不错。但是呢，20万左右的预算，确实可能也有很多给咱们的这个车友呢挡在了门外，因为可能大家没有这么高的预算，或者 MPV 车型呢一般都属于家庭当中的备用车型，所以大家可能对于备用车型的预算并没有那么高。
0: 嗯，就是我们主要是因为这个，因为就是油车嘛，二手的油车塞纳，这市场占有率本来它是应该是当时平行进口进来的，它这车型比较少，是不是啊？
1: 对，现在目前3.5就是这个价格真的已经，可以说跌入谷底了。
0: 对，
1: 就是几万块钱，现在就七八万块钱买个2014、2015年的，基本上市面上四驱两驱可您挑了，都有很多。
0: 是有这样的车哈？
1: 有很多，对。
0: 对，这应该就是人家集中，就可能是全国收或者同行收，然后最后打造自己的这个哈，就是垂直车型，就是我就卖这个车，很厉害啊。那这样就挺好啊。好嘞，因为大连这个市场实际上就二手车市场是充满活力的啊，你什么车都有，你比如说这大街上现在这奔驰占有量车的这个档次，这其实也都很好啊。好嘞，我们再来推荐个福利车型吧，看看啊，我们车友朋友。
1: 好的了。咱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算得上叫西装暴徒啊 ，A6 呢市面上有很多，但是不是所有的 A6 都叫3.0T 夸丑。这个车呢是一台2017年的车，全车铁件一块喷漆，实表行驶11万公里，3.0T 机械增压配夸丑四驱系统，黑色外观，棕色内饰。这个车呢，咱们节目当中给出特价138,000。
0: 138,000，过去当时60-70万呢，好像是不是啊？
1: 对，当时这个车的裸车就在54万多，而且呢，当时在2017年的时候，可能还是有一些小小的加价。
0: 湿式双离合，油耗还可以啊。
1: 对，
0: 3.0T A6，那跑起高速来，稳的，本身它也就是高速跑高速性能车，是不是啊？
1: 对对。
0: 关键是湿式双离合，你也不用担心它那个离合器可以修，就是假如有问题啊，比如说停在那儿，哎，它有顿挫，快停在那儿，就是、啊、踩油门快等红灯快停，它就康康一顿挫，那你这样的话就是降档的问题啊，可以修啊，修完之后就跟新车是一样。四驱，你还是四驱的啊？
1: 对，夸丑四驱。
0: 哎呀，我们确实是就是很多好车的性能哈，原车主根本都没有发挥出来功能，根本他也没在乎啊，就当一个代步车用了，低调。外观四个圈觉得很低调，那实际上它的性能可不一点都不低调啊。
1: 对，是的。
0: 哎呀，还有真正为情怀买单的车友朋友，我估计岁数都挺大了，应该是啊。对
1: 对。
0: 啊，这就是有退休金，但是就其实也就是为了情怀啊，这基本上也都是挺够了啊，就为自己有些梦想买单啊。好嘞，那你看来你这收的这些性能车，这些就好像单独拿出来一个都不太好卖呀、啊，是不是啊，李经理？你有特殊渠道吗？还是怎么？你认为？
1: 只是觉得它的这个价格会比较合适，老师，因为这种车呢，其实在市场当中还是比较特殊的。
0: 对，
1: 还是比较特殊的。
0: 哎呀。李经理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啊，只要这价格便宜，我相信他就能买的车。哎，这个就是过去我们那个规律，就是没有卖不出去的车，只有卖不出去的价，是不是、啊？哎，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那接下来只要有这样的好产品，价格也合适，那就是一门心思做营销嘛，那是肯定的哈。都离不开营销 啊。好嘞啊，那咱们这个家庭换车，哎，就是经济型的车，刚才是一笔带过了，因为好像一说起来就实际上是很多。然后说到这样的车型呢，大家也都耳熟能详，是吧？那你那你最好的办法就是来现场看看。那有些换车，有些是自己不用花钱，有些是假如加个一万块钱左右，那就是跟过去的感觉完全不一样。确实是啊，过去你像三四万，我们说自动挡的车都没办法推荐。你看看现在 SUV 啊、品牌合资的，你随便挑就是三四万，而且还都是自动挡的，就完全能做到这一点了哈。嗯
1: 嗯，对
0: 对，就甭管谁和谁竞争，油车和燃油和油车的这个和电车的之间的竞争，但是整个这个市场是发展了啊，就是以你个人为主，车友朋友你自己为主，你买车啊，有更多的选择，这是最主要的啊。还有这个福啊，他是这样啊，2015年这个车年头有点，大众速腾2015年9月份大众速腾啊，大众速腾啊，1.6排量自动挡，我刚才以为奔腾的，然后呢，它是白色的啊，它跑了12万公里，公里数可以啊。
1: 嗯，对，2015年12万公里就属于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公里数，1.6排量的话，现在可以给到2万到2万5之间。
0: 嗯，这个对啊，我刚才说练手3-4万，你这2万块钱，这个没问题啊，可以买啊，是不是啊？
1: 对，
0: 1.6，这个车的动力还可以，1.6自动挡哈、啊，电手行、啊，是不是啊？
1: 对，
0: 带个步什么的啊，1.6，2万多块钱，那你这个这是有这个2015年的，10年的，正好10年的车嘛啊？
1: 对，10年车，嗯，
0: 啊，性能价格比还可以啊，好嘞，那你有这样的车吗？这个练手的2万2-3万呢？
1: 嗯，也有的老师，但是咱们的丰田系列可能保值率还是依旧在的，就是咱们有一台2011年一手的皇冠，自动挡1.6，然后带天窗，现在这种车呢2万出头就能买得到。然后呢，像福克斯或者是克鲁兹，像这种车呢，现在都已经按照千位来计算，比如2013年的克鲁兹，现在9000块钱，
0: 2013年
1: 都能买到。
0: 嗯、
1: 对，基本上练成手之后，哪怕你去给它报废了，给它咱们走正常的报废手续的话，可能这种车呢还能给到5500左右。
0: 对，这一个是李经理说这个只要是价格合适，等你买回去你也不能来找我，是吧？完了你要用的不合适，这个都可以报废了，是不是啊？啊，就这种情况。
1: 对对对，但是我们同样是给大家提供质保的，这个也都是没有任何问题，都包括这种比如说道路救援呀、啊，包括说哪怕出现了交通事故，比如新手大家可能不会去解决，我们也都会有专人，我们有这个专业的这个保险理赔专员，然后直接到现场去帮大家伙去解决掉。
0: 哎，
1: 都有。
0: 对，就是这是核心，这是核心哈。嗯，刚才讲了，你市场价格你又不能跟人家拼了，就是没必要拼了，因为这透明了嘛，完全透明化了，是不是？嗯，
1: 对，是的。
0: 对，丰田，对，也就剩下刚才说了花冠什么的，这个都大家都熟悉了，是吧？也不用太讲了啊，说这个车的性能如何如何，你要是刚才说那百万级的，那你叫真的你去了解它的配置，那叫如数家珍，那你可能会说的很多，是不是啊？哎，了解了很多，是不一样啊，各个车型不一样。好嘞，我们你那混动车新能源的有吗？混动的车？
1: 混动目前咱们是没有的，老师。展厅当中呢，咱们就是有3款纯电动车，一个比亚迪的元啊，紧凑型的 SUV。410公里续航，2020年全时连骑5万公里，这个车呢，咱们现在4万出头就能买，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还有呢，就是比亚迪的汉啊，2023款的715续航的，白色外观一个棕色内饰，现在这种车呢12万出头我们也可以卖掉。还有呢，就是0公里的新车的红旗 EQM5，这种车呢现在已经不到11万啊，就是0公里的上牌，2016年上牌的新车，不到11万，大家也都可以买到手了。
0: 嗯，好嘞，那你这个红旗这个可以做网约车，对不对？
1: 对，是的，可以做网约车
0: 啊，要双证齐全嘛，是不是？嗯，
1: 啊，对，这个一定是得合规合法的，这个是可以的。
0: 对，
1: 啊、
0: 你刚才说那比亚迪那个几万，4万块钱，电车。
1: 对，4万出一点就可以，因为原车漆嘛，因为电车呢，其实大家一般可能我们会看的就是公里数。
0: 嗯，
1: 而这种车呢，在二手车销市场当中，5万公里的电车，尤其这种小车，适合家庭用车，或者适合呢大家有一些这个 业余的网约车呀、啊，包括咱们一些快递的师傅，可能去使用的比较多一些。那这个车呢，就是纯纯的一台私家车，跑到5万公里，所以说这个车4万出头性价比比较高。其实我们一般算一笔经济账，就是如果这台车呢跑到5万公里或者6万公里的话，可能您会直接省出一台车，跟油钱来比的话，可能会直接省出一台车。
0: 对，这个都要看经济账，得看个人，一定要。但是我们都是一窝蜂啊，根本就不看这个啊，彩电、冰封、冰箱、大沙发的随便造那种感觉啊，就再加上车生产的也，就是比较炫酷哈，哎，你还说真炫酷？我今天就在楼下看了一个新能源的车，就跑车不跑车，运动不运动哈，我还真的还要讲说这话，我说真的是有点挑战我们的审美，真是，啊，他以为这个。这好像一天说是能1.5款，还是几天就1点？我说你要生产这么多这个车型的话，就反正就是扣壳呗，对不对？哎呀，电池三电系统也都一样，就是不同的壳，这也浪费，我跟你讲啊，就是制造个热点，制造个噱头，浪费一些宣传资源。我们也新车又上线了，一看那车都不敢形容啊，是不是啊？哎，看的比较顺眼的车，审美设计啊。还有看看啊，我们接下来有一个车吧，这个晴空应该是啊，2019年9月份的宝马525Li 运动套装，白色的啊。一手车，哇，这公里数厉害啊，4万公里。
1: 2019年525 M 运动套件版的话，公里数比较少，现在市场价格呢，可以给到15.5万到16万之间。
0: 对，这个好像有个执念啊，就是这宝马轿车怎么也得从5系起哈啊，但所以说呢，街上那3系都看不着了那种。
1: 对，但是现在3系价格其实还是比较合理的，因为当时只有3系、7系的时候，我觉得还是也比较不错，因为宝马呢还是讲究一个操控，7系呢讲究一个商务型，然后5系呢是占有了这个。咱们说应该属于是叫 C 级车市场当中也是很大的一个份额，只不过呢，可能现在这个其他的兄弟品牌，包括咱们的一些新能源品牌，可能给予宝马的冲击可能会比较大一些。
0: 其实它这个 SUV 吧，因为这种豪华车在大连地区其实销量也都挺好。我倒是有个觉得，因为我接触，比如说这 M3 啊或者 M4，就我刚才讲了那朋友大连的哈，他年轻人。他确实是家里有几台车，好几台，就有一种情况说，我不能少于某个车，这个就厉害了啊！这种营销就是我买车我也不差钱，但是我不能少了某个车，你哪个车能够这样营销一下，那就厉害了啊！我建议这宝马的 M 系列应该得跟上，因为现在是确实是汽车文化，或者是。就是那种哈、啊、运动感受啊那种性能感受，你要是都穿西装，现在皮鞋都难卖了，你知道吧？就跟这是好像是这个一个道理。哎，有的时候消费的这个趋势啊，它是不分家的，你可以通过其他的情况来。哎，我记得你那儿有个宝马什么，也是个两门的什么车那种啊，是5系的吗？好像。
1: 啊，那个是已经卖掉了，是那个不是那个是一个3GT。那个是2016年的宝马3系GT，那个是一个无边框加上一个掀背设计。其实现在的价格呢，已经在5万多块钱，因为这个我们已经卖掉了。其实这种车性价比会比较高，就是我的这种3系与众不同，我既不是长轴，也不是短轴。
0: 对呀、啊，所以你看，就印证了我们那句话嘛。因为现在什么叫消费层次，这个它必然要升级。为什么？它那个年龄消费层次它也变化呀，对吧？我最近也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我们20年前，20年前往这个防冻液里加这个有这种防冻液的保护剂，有自动变速箱的保护剂，20年前就很难卖啊？为啥呢？因为这个东西是这样的，是规范保养的基础之上再添加，让它的性能保护更好，而我们的市场是拿来把它当成维修的工具了，这个本身的就是这个应用场景就是错的，啊。你看20年后最近网上哈、啊、又开始全卖这种东西了啊，大家要小心这东西啊。你知道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售后，包括二手车了解售后，强调一点，把油水换新，就是你要把油水最基础的你要做到，你不要拿着是你 不维修了，已经有故障了，说我拿这个来对付一下，这个是不对的啊，这种应用场景不对。当然你网上人家那个影响力大，还可以买。

0: 流量，还可以做销售啥的，它有可能也形成了一个热点啊。但是有一个我觉得特别好，就是更换，比如说空气传感器啊，进气压力传感器啊，清洗那个进气，就是讲机油压力传，还有一个叫 VVT 的那个阀，换这种阀来节油，哎，我觉得这个厉害啊，这个所以说群众的智慧是很好的啊，就帮我们油车要省油，我们线下修理厂带来了新的机会。这李经理可能也能刷到啊，像进气压力传感器刚才说了，还有节气门啊，就是说省油，哎，不是卖节油器了哈，是让你把这些阀，然后呢受污染的积碳污染的阀，就各种传感器给它清洗了更换了，降低一换，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啊，是不是啊？说我们有些性能的二手车在这方面也是这样，好吧？再给李经理留点时间，咱们一边交流边介绍车型，福利车型。
1: 嗯，
0: 哎，
1: 好的，老师，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这种，我当年也是销售冠军的一款 A 级车吧。这个呢是一台2015年的这上牌，咱们大连本地一手的日产骐达。白色的一个外观，黑色的一个内饰，安全行驶的16万公里。但这个车呢，喷漆可能会比较多一些，当然它的价格呢也会比较便宜。这个车呢，咱们节目当中给出特价25000。
0: 骐达呀，两厢车。
1: 嗯，对，两厢车。
0: 哎呀，这个车确实也挺经典，确实也看不着了。
1: 嗯、
0: 你这还有这个车哈？
1: 比较少，对对。
0: 但是你要卖20000，它这年头也行啊，好像也哪一年的？刚才没听清楚那种。
1: 2015年，老师
0: 啊，15年哈，
1: 对对，
0: 那这妥妥的练手啊，对不对？
1: 对，是的，
0: 更稳妥哈，更稳当。
1: 嗯，
0: 对啊，原哎，这几手车了？关键，
1: 咱们大连本地的一手车没有过户。
0: 是啊，刚才听说这个全车铁件有点问题，就是原车也是哈碰了，
1: 是安全带也没有办法，对，所以咱卖的这个价格相对来说也比较便宜。因为是冰雹，然后所以呢，就是咱们车主没选择凹陷修复，直接选择喷漆。但这个呢，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出险记录上，我们都会体现出来的。就是在咱们家买车的车况呢，也一定会是透明的啊。就是有喷漆呢，我们也会如实的告知咱们的客户。
0: 对对，这大家都可以查到啊。
1: 嗯、
0: 另外呢、
1: 嗯对对对，
0: 关于这个公里数啊，大连的车，你要是一手车，这个根本就没问题，你就根本不用担心它的公里数哈、啊。啊，
1: 嗯，对。
0: 你就像咱这个路况哈、啊。咱这个道路情况也很好，你要是从南方买的车，那它改公里数那可能性其实很大的，是不是、啊、
1: 嗯，
0: 出门就是三环几环的，这家一绕哈、啊、每一天的跑的公里数的，很多车都跑20-30万以上的、啊、所以它那公里数它得改、
1: 嗯、
0: 啊，像咱如果是大连本地一手车保证的话没问题啊。途观、
1: 嗯、
0: 你那是六个途观，各种颜色都有吗？
1: 对，各种颜色都有。
0: 啊，途观，哎，那么如果车友朋友大概也就3-4万，不到5万块钱，是不是、啊？
1: 对，那咱们给大家推荐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吧，老师，我个人认为可能性价比会比较高，
0: 嗯、
1: 一台16年的车，
0: 嗯，
1: 我这个呢是一个低配，没有天窗的，然后呢就是一台普通的1.8T 丝绸之路版，然后公里数呢跑了13万公里的一个实表，我对标呢就是对标速腾啊或者宝来或者朗逸，我这个车4万多块钱我就能卖。我毕竟可能花了一个4万多块钱买了一台 SUV， 虽然我可能没有那么高的配置，但是我的价钱会比较便宜。
0: 这绝对实用主义，实用加实用，
1: 嗯，
0: 连天窗都省了，
1: 对，
0: 反正也用不着，还怕漏水，
1: 对，
0: 对吧？
1: 嗯，
0: 然后这个丝绸之路版1.8T 的，啊、
1: 嗯，对，
0: 那真的这才4万块钱啊、外皮儿哈、
1: 嗯，
0: 我跟你讲啊，有些时候就跟新车是一样，嘎嘎新的啊，对吧？
1: 对对。
0: 那可以啊，就是车友朋友正好我们暑期啊，好像是，按道理来讲，哎，而德系车空调哇哇凉，你要一定要保证这个车、
1: 嗯、
0: 空调。我们有的时候换车就是，就我原车那空调怎么修它就不太好，这夏天真太难受。所以一看这车空调那太舒服了，我就冲这空调我就换一个，
1: 嗯、
0: 反正是、
1: 嗯，
0: 反正还倒找我10000块钱，对吧？哎，
1: 嗯、
0: 就是你的车如果啊、是看看年限。这个完全都有可能哈、
1: 嗯，
0: 哎，
1: 对，
0: 哎、过去是就那几台车，我们好不容易要这么弄那么弄，现在真的是这四面玲珑哈，你有什么想法都可以实现、
1: 嗯，
0: 啊，关键是到线下，我关键说线下才有买车换车的想法，哎，光看就我上一跟李经理做完节目哈，我倒真是抽时间看的话， 哎，感觉哈，有不少的这个。

0: 所以今天节目话就比较多了，啊，有不少灵感是吧？有不少卖点啊，好吧，李经理，那最后还是真的是一句话，我们找到一条最核心的路，就是做好服务，这是最核心的，是吧？嗯，对对，
1: 是的。
0: 然后还有营销，至于产品，大家不用担心，对不对？啊，你无论是全国买，你还是店里这些车，售后服务都特别重要。好嘞，感谢李经理，好吧，今天我们就
1: 哎，
0: 交
1: 您
0: 流
1: 客
0: 到
1: 气，
0: 这
1: 老
0: 儿。
1: 师。
0: 哎，好嘞，我们再会啊。好嘞，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达明为大家带来的周末来打卡。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下午好，下午的3点钟，下午的第一科考试已经开始了，下午的考试已经正式开始了。所以呢，我们看到考场的周边家长都已经离开考场周边，所以呢，目前整体的流量还是比较平稳的。流量比较高的主要是在景区附近，森林动物园门前到星海广场的滨海路西段车多缓行。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3: 又是一年高考时，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再次出发。高考期间遇到既有金丝带的送考车辆，请尽量让行，途经考点周边不鸣笛不抢道，减速慢行，出行路上多一份耐心，多一份体谅。高考期间文明出行，为爱让行。大连市慈善总会秘书长金丹。
4: 20载坚守至今，爱心送考早已成为连接这座城市的爱心纽带，将慈善的种子播进了更多人的心底。祝愿每一位奔赴考场的学子都能怀揣这座城市赋予的温暖底气，从容走向属于自己的远方。
3: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

0: 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大连气象台的预报说，一直到明天早上8点全是晴，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在半夜前后转西北风5到6级，在8点前后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气温15到22度。
3: 周末模式已加载完毕，
0: 逃离996，甩开 KPI， 这里是周末来打卡，带你解锁城市隐藏地图，
3: 网红地标、小众秘境、味蕾盲盒，
0: 咔嚓，打卡新姿势已就位。

充满想象力又温婉的一段乐曲开始了今天的周末来打卡，我是主持人达明。你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大连云，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段放这么一首经典的山鹰之歌呢？有两层寓意。一，刚才我们的李妮也说了，高考第一天下午3点钟的考试已经开始了，很多家长呢都已经离开了考场，但是内心还是有点小小的焦急，因为在等待孩子发挥到最佳的状态。所以达明选了这么一首《山鹰之歌》，这种舒缓的旋律能够缓解我们焦躁的心情。再有一个，山鹰它

它代表的是自由，代表的是翱翔。孩子们18岁长大了，可以拥有自己的梦想，为自己的理想去打拼。所以这首乐曲虽然孩子们是听不到的，但是这个美好的寓意希望可以传达开来。今天达明呢也会精选一些天籁的歌曲和乐曲，让我们在充满想象力的空间中周末来打卡。现在我们听到这首乐曲呢叫《山鹰之歌》，是秘鲁的音乐家丹尼尔·阿勒米亚·罗布莱斯早在1913年创作的，是安第斯民间歌剧的一个曲目，灵感呢源自于1780年秘鲁自由战士的一个故事，反抗西班牙殖民起义当中牺牲，灵魂化作山鹰翱翔于安第斯山脉，象征的就是自由和不屈的精神。那么在1970年的时候呢，被美国的歌手保罗西蒙改编为英文版的一首歌，成为全球知名的民谣金曲，实际上最早是一个民间歌剧当中的段落。那么这首曲子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是南美洲安第斯文化的音乐符号。在听音乐的时候呢，收到了很多老朋友的准时打卡的问候，比如我们的小曲同学啊，还有这位叫蓝白，都听出了这是老鹰之歌，实际上标准的翻译叫山鹰之歌啊。另外呢也收到了云朵发来的信息，这个开场曲好熟啊，你想想1913年的乐曲，后来呢被编辑成了很多种不同的版本啊，有歌唱版本，有民谣版本等等等等。谢谢渔翁，谢谢天地久天长大家发来的打卡的问候。秘鲁这个地方呢，说实话我也没有去过，因为南美洲我目前只去过阿根廷。但是哈，过去呢，我对于这个秘鲁的最初的印象哈，就很多年前，很多年前，我生活在农村的时候，老家的亲人啊、邻居们，他们养鸡，啊，他们会买这种秘鲁的鱼粉。早些年还不叫秘鲁呢，那个时候的翻译叫秘鲁，就是很多年前，很多年前叫秘鲁。后来呢，很多的南美洲的翻译的音呢在逐渐的改，比如说我们之前曾经说过的亚马逊雨林，现在标准的读音叫亚马孙雨林了，啊，不叫逊了，叫孙。而这过去我们说的秘鲁鱼粉，现在已经改成了秘鲁鱼粉。那么秘鲁是一个非常适合深度打卡的地方，它有海岸，有荒漠，有雨林，有高原，有湖泊，多样的地貌，可以体验印加文明和现代文化的交融。游客呢，通常从首都利马开始探访世界遗产马丘比丘的喀喀湖等著名的景点，这里有很多独特的自然风光和历史底蕴。其实啊，像这个利马呢，它是一个城市了，它有武器广场、利马老城，还有一些老的修道院等等。因为当年不是被西班牙殖民过嘛，所以很多修道院在秘鲁，很多啊，当地最著名的叫圣弗朗西斯科修道院。还可以乘坐小型飞机观赏荒漠上的纳斯卡地画啊，这是一个特殊的独属于秘鲁的地貌结构。再就是我们提到的亚马孙雨林，它其实呢在巴西也好啊，在南美很多地方的横跨嘛，它不是说巴西特有的，体验在雨林当中徒步、泛舟、观鸟等等。还有最最著名的马丘比丘叫天空之城，是印加帝国的失落古城，在很多很多很多年以前，这里是一个繁华的古城，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就陨落了。当然它有很多的湖泊，也非常值得大家去看。那么我们在收音机前啊，就是可能去过秘鲁的朋友不是很多，因为它毕竟是路途遥远。另外呢，它还在南美洲还不是说最出名的旅游目的地。但是呢，像这个地方它很特殊，还有高原啊，很多地方都不能够说快步的行走，会有高反。秘鲁的公共交通呢非常的耗时，那想去那儿打卡的话，最好呢是包车啊，会灵活，体验感会更好。它的公共交通非常之不发达，秘鲁的时间和中国的时间有13个小时的时差，甚至也有些世界遗产，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马丘比丘，它的门票就往往在未来的一周我们就已经买不到了。你比如说现在你要想去买它，可能就得一周以后或者是10天以后的票。大家有机会的话呢，可以感受当地的传统节日，比如说印加太阳节等等。
好嘞，那么打卡完了。

此刻呢，有部分路段呢出现了短暂的拥堵，比如说赵闯提醒大家，在辽石附近的小吃街目前堵得比较严重，希望呢咱们赶紧这是应该沙口哈，沙口的交警朋友帮忙疏导一下啊，在这个时间段小吃街怎么会堵成这个样子呢？没关系，如果赵闯您堵在其中，这首寂静之声可以缓解我们堵车时候的烦躁心情。刚才我们就提到了保罗西蒙，那上一首歌呢《山鹰之歌》也是保罗西蒙翻唱的民谣，而这首《寂静之声》也是保罗西蒙和加芬克尔的代表作，在1963年创作的，当时正是美国社会的动荡时代，人们呢用这种方式倾听心声，描绘了现代社会人中人和人之间的疏离和精神的迷茫。其实这首歌在1964年发行初期的时候呢叫反响平平，一直到1965年重新改编之后呢，登上了排行榜的冠军，成为民谣时代的标志性作品，也是电影《毕业生》的主题曲，被无数次改编为轻音乐的版本。而今天达明之所以把这些轻音乐的改编版本放给大家听，就是为了缓解

好熟悉的一首乐曲啊，我们的微信平台很多朋友都居然发来了这首歌的英文歌名啊，英文曲名 I swear 我发誓。这首歌呢是1993年美国乡村歌手约翰迈克尔蒙哥马利首唱的，后来被翻唱成无数个版本，包括轻音乐版本，包括 R&B 的版本，成为全球大热的婚礼金曲。很多人喜欢在结婚的时候放上这首 I swear 我发誓。其实咱们国内的很多朋友熟悉的版本就是由齐豫、林忆莲、刘美君他们几个人合唱的翻唱的版本啊，合唱的。其实呢这个音乐的改编保留了原作温柔的内核，被用作婚礼纪念日的背景音乐。稍后呢达明就会根据这首乐曲啊我发誓为您总结推荐打卡全球适合办婚礼的结婚圣地，咱们可以去看一看。因为那个很多朋友呢就是现在喜欢旅行结婚就不

在传统的酒店呢去办这个婚宴，然后收份子，然后搞婚礼仪式，就包括像达明我都好多年都没有再给人主持过婚礼了。转而代之的是很多年轻的朋友呢喜欢去世界各地旅行，比如说我们就两个人，或者充其量带个摄影师，然后呢到世界各地去感受他们的浪漫氛围。稍后达明就从欧洲、亚洲、太平洋地区、美洲等包括非洲几个地方啊，这些世界级的适合结婚的圣地带您去打卡。不过呢，既然说这首 I Swear 有好多的版本，我们接下来听一首英文歌曲的演唱版本。

0: 怎么样？
1: 婚礼进行曲来了，咱们就得好好的研究一下世界级的婚礼圣地。今天要打卡的这个就丰富了。首先呢，带您去欧洲，因为说实话，欧洲无论是自然风光、文化底蕴，在全球都可以排在婚礼圣地的第一名。首先向大家推荐的打卡地是希腊的圣托里尼岛，被誉为爱琴海的璀璨明珠，以其蓝白相间的建筑、壮阔的海景和美丽的日落而闻名，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婚礼地点。再就是呢，有一个法国的普罗旺斯，作为欧洲的骑士之城，这里以浪漫、理想、爱情象征而著称，尤其是夏季盛开的薰衣草花田，构成了极具诗意的婚礼景象。我是在2024年的六月份去的普罗旺斯，遗憾的是六月份普罗旺斯的花田还没有盛开，他们要在六月下旬到七八月份才能够有大面积的薰衣草盛开。但是即便是我没有看到薰衣草花田或者向日葵花田的壮丽景象，那么法国就是南法啊，普罗旺斯的美景乡村小镇已经足够令人震撼。如果想结婚啊，去打卡的还有一个地方，那就是意大利了。意大利我曾经无数次在我个人的抖音上直播讲，那是我最爱的，没有之一，就是意大利。你比如说威尼斯啊，这座水上城市并没有汽车，蜿蜒的水巷，独特的贡多拉小船，使其成为世界上最浪漫的结婚圣地之一。还有一个地方呢，叫阿马尔菲海岸。这个地方我正在做攻略，大概在九月份休假的时候呢，我打算去这个南翼阿马尔菲海岸去转一转。这个为什么叫南翼？大家从地理上也能知道啊，这个意大利它是南北狭长型的这么一个国家，而在罗马以南，那不勒斯、西西里呢都属于南翼，而阿马尔菲呢离这个那不勒斯很近啊，一个小时的车程就可以到阿马尔菲海岸。以其悬崖峭壁的这种大海的壮丽的景色而闻名，而最漂亮的是周边的这些小镇呢、啊、还有这个柠檬啊、柑橘啊、橙子啊，就是非常非常的浪漫和漂亮。尤其那些小村庄小镇子，简直像坠在这个意大利海岸线上的一个又一个的明珠。所以呢，阿马尔菲被称为这个婚礼圣地。那么欧洲其他地方当然也很多了，比如说像葡萄牙的奥比斯都、德国的科隆、苏格兰的格林纳达，还有爱尔兰的阿伦群岛、冰岛、土耳其等等，各自拥有独特的浪漫景致。那么在半点的路程之后呢，达明再带您打卡的是亚洲及太平洋地区适合结婚的这些打卡地。

0: 各位下午好，这个点位当中呢，孩子们正在下午进行数学考试，所以考场周边整体运行平稳。目前车辆比较多的是滨海路西段，从星海广场到森林动物园门前路的双向车多环形。再来关注一下高速，大连管段之内高速公路开通。以上内容说的一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大连气象台就预报说，一直到明天早上的八点钟，全市晴，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六级，阵风7级到8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

0: 偏西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四到五级转偏西风四到五级，大连气温15到22度。
1: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15:34，欢迎继续收听由达明为您主持的周末来打卡节目。今天呢，借助一些比较清新的音乐啊，还有一些自然音乐呢，我们开启周末来打卡节目。因为此时此刻呢，高考正在进行中，所以我们选的旋律都相对比较温和一些。刚才呢，既然提到了，就是有一首歌叫《I Swear》，就是我发誓，作为世界婚礼必用的音乐，我们就带您去打卡世界上适合去办婚礼的地方。刚才说的是欧洲，那么接下来跟您说一说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其中有个地方啊，有些人就喜欢到不行，可是我却压根儿不想去，就是印度的泰姬宫。作为世界奇迹之一，它展现了极高的建筑设计水平。在这个皇家建筑中举办婚礼，被认为是一种庄严肃穆且梦寐以求的选择。前提是您对印度文化要有所认知或者认同。那么印尼的巴厘岛，这个呢我倒是去过，因为充满异域风情的沙滩文化、舞蹈和饮食而广受欢迎。许多新人会选择将婚礼和蜜月安排在巴厘岛，这个明星杨幂的婚礼也是在此举行的。至于说在这婚礼维持了多长时间，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查。不过呢，我的一个好朋友也是个早已经退出歌坛的歌手，叫黎亚，他的婚礼也是在巴厘岛举行的。记得当年还带了一帮这个媒体的朋友啊，杂志社的朋友跑到巴厘岛去拍摄他们的这个婚礼的照片，然后呢发表在好像是一本时尚杂志《佳人》杂志的封面上。然后呢，亚洲还有很多，比如说像昨天我们节目里也介绍的毛里求斯属于非洲，还有呢普吉岛是泰国的普吉岛，非常值得向大家推荐。我今年的春节呢也是在普吉岛度过的。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关岛的水晶教堂，也是婚礼圣地，还有新西兰的吉斯伯恩、马来西亚的丹绒鲁沙滩等等。这些呢是亚洲及太平洋地区适合办婚礼或者叫婚礼圣地。此时此刻如果正在筹办说，哎呦，我这婚礼去哪儿办，我也不想弄得非常的传统就是落俗套，找个酒店然后收份子，大伙一吃一散，然后找一个像达明这样的主持人去主持一下，其实也要创新，也许一些新鲜的思路、新鲜的想法，让我们的婚礼会更加有意义。接下来就把这首就是我的好朋友黎亚演唱的歌《结婚》给大家听一下。虽然他已经退出歌坛很久了，但是听到他的歌，仿佛还有美好的回忆。

很轻松、很诙谐的一首歌，继续我们今天的周末来打卡。上一个时段呢，达明就给大家介绍过，说，哎呦，世界上有十大这个婚礼圣地啊。接下来呢，带您去美洲去看一看。如果您有这个计划，也可以尝试在这里办婚礼，比如说夏威夷的毛伊岛，当然也有人管它翻译过来叫贸易岛。拥有世界顶级的度假村、多种颜色的沙滩以及完善的婚礼配套设施、五星级的酒店和婚礼的策划者。当然了，像如果是选择这种，像巴厘岛啊、什么贸易岛这样的海岛，像马尔代夫，几乎所有的海岛都适合办婚礼，尤其是世界顶奢级的，叫做大溪地，就是塔希提。这个地方呢是属于法属波利尼西亚，当然是排名第一的，全球排名第一的。那如果没有那么奢华的预算呢？像纽约的中央公园，结合了都市的时尚与花园的浪漫，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婚礼场地。很多美国的年轻人选择在中央公园举办婚礼。另外呢，美国的旧金山拥有西班牙风格的别墅，或者是非凡的场地，结合了卓越的烹饪，是举办婚礼的理想之地。为什么说旧金山啊、休斯顿都可以呢？这里有这个山丘啊、公园，包括金门大桥什么的都可以。再就是在昨天上周节目里边我们介绍过的巴西里约热内卢，因为它热情，充满了传奇的爱情故事，也成了南美洲人们喜爱结婚的目的地之一。如果说您马尔代夫也去过了，大溪地也去过了，巴厘岛、普吉岛都去过了，那么不妨去加勒比地区的牙买加办一次浪漫的婚礼，不仅有棕榈树和海滩，还提供包含私人别墅、厨师等多种服务的综合性的度假胜地。当然了 ，Casablanca， 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在这里举办婚礼，可以体验到像好莱坞电影般浪漫的氛围。咱也不知道此时此刻有多少即将办婚礼的朋友正在焦虑，哎呦，不知道在哪个酒店办，不知道在哪个沙滩办，不知道在哪个草坪办。刚才达明和您分析的这些适合办婚礼的全球的这个十几个甚至20个地方，您可以想象或者是选择其中。

中一个。好嘞，为什么说刚才要想象呢？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首歌就是1971年约翰列侬发行的一首歌，就叫想象。

这是一段轻音乐。今天达明之所以选它，是为了配合今天高考的这种没有噪音的氛围。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约翰列侬的歌曲的一个音乐版本。虽然这个乐曲没有歌词，但其实最初的版本呢，歌词是这样写的：想象一个没有国界、没有战争、没有隔阂的世界，传递了列侬对于世界和平的理想主义的愿景。这个呢，被杂志评为史上最伟大的歌曲之一，常被改编为纯音乐的版本，旋律空灵而充满力量。接下来呢，我们要带您打卡去希腊了。刚才我们说结婚圣地啊，希腊的这个圣托里尼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甚至可以排名第一。我说实话，这么长时间做

这个周末雷达卡节目还没有正儿八经的带大家去这个希腊好好的打一回卡，但是呢我们可以借助接下来这首乐曲啊，去打卡希腊深度一点啊。这首乐曲的名字我们可以先做一个预告，叫烈火战车。它原作的背景是希腊的电子音乐大师范吉利斯在1981年创作的一个主题曲，为烈火战车创作的主题曲。当时呢，电影讲述了两位英国奥运运动员的故事，而这位大师范吉利斯以电子合成器打造出的史诗感的旋律，灵感源自他热爱跑步的父亲，最终拿下了奥斯卡最佳原创配乐奖。这首曲子也成为体育与拼搏精神的象征，多次被奥运会体育赛事用作背景音乐，也是新世纪音乐的经典代表作之一。听完这首《烈火战车》，达明带您去打卡希腊。

每次听到这个乐曲啊，我都觉得要出征了，要远行了，浩浩荡荡的队伍啊，要走到遥远的地方去征服全球了。希腊呢，是旅行清单上打卡的目的地必备之一，它不仅是西方文明的摇篮，还拥有着世界上最美的蓝白小镇和绝美的日落。那如果说您第一次去希腊，一定要去圣托里尼啊。刚才我们就提到了爱琴海的明珠，为什么要去呢？它是希腊

的标志，那种蓝顶的教堂，白色的房子，悬崖无边泳池的景色，真的只有亲眼看到才会觉得震撼。这里呢有著名的伊亚小镇，这个伊亚小镇看日落，它被排名全，还有叫菲拉小镇，费拉小镇商业最繁华，很多悬崖餐厅适合喝一杯看海。我记得早些年陈思诚啊导演了一部电影叫《北京爱情故事》的电影版，当中呢有一个段落，那个电影是由四个段落组成的，其中一个段落是由梁家辉和刘嘉玲扮演的中年夫妻，他们为了寻找当初的激情和热情，飞到了这个希腊啊圣托里尼，就是在伊亚小镇的这个费拉小镇上，晚上在泳池里面搞的这个既尴尬又热情的一个庆祝仪式。如果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应该会有印象。在圣托里尼还有一个黑沙滩和红沙滩，它是当年火山喷发形成的独特地貌。另外如果您对于这个雅典有兴趣的话，一定要去，因为这里是很多国际航班的中转站，也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虽然整个城市的中心有点乱，但是历史的底蕴还是无敌的。比如说雅典的卫城，那个著名的雅尼呀，经常在这儿举办这个音乐会，帕特农神庙下感受2500年前的辉煌，所以把历史和现代用音乐交融起来。还有一个卫城博物馆，还有一个叫卫城脚下的老城区，迷宫般的小巷子里全是各种餐厅和艺术品店。另外呢，如果您要是想去这个世界中心，一定要去德尔菲。古希腊人认为这里是地球的肚脐儿，这里曾是阿波罗神庙的所在地，是古代最神圣的预言的场所，可以在断壁残垣当中感受整个山谷的魅力，非常的壮观，比雅典的卫城更有神性。另外希腊的这个天空之城呢叫梅戴奥拉，巨大的岩石柱上建着古老的修道院，特别像那个权力的游戏里面的场景是一样的。探访悬空修道院，看日落时分岩石被染成金色，这里呢也是徒步和摄影的天堂。另外呢避开人潮就可以到希腊的一些小岛上了啊，这里有很多的岛屿，比如说希腊第一道大岛叫克里特岛，单独在这一个岛上咱们就可以待3到5天，有希腊最好的美食，有古老的文明，还有美的极美的峡谷的徒步，非常适合自驾。就这克里特岛呢可以开车玩3到5天。当然希腊最著名的也是全球最著名的一个湾叫沉船湾，叫扎金索斯，因为有一张沉船湾的照片火爆全球，被悬崖包围的白色沙滩和搁浅的沉船是希腊最上镜的地方。但是我记得是去年还是前年，这里曾经出现过一次滑坡，就是这个悬崖上的这个石头自然脱落以后，这个石头就砸到了这个沉船湾里面，当时有很多的游客差点出了危险。这个在网上我们是能找到这个段落的。当然了，在想去这个扎金索斯的话呢，建议租船出海，或者是悬崖上的观景台可以俯瞰，非常的漂亮。希腊呢，你看我去过欧洲那么多次，我从来没有去过这个希腊，那其实它也是我下一个旅行打卡的目的地之一了。因为这个攻略我也是很多年前就做过，而且呢有很多朋友向我推荐说希腊是非常值得单独去一次的地方。好嘞，这个时候呢目前高考在进行中，我们希望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遇到堵车也不要心烦，也不要心躁，也不要摁喇叭，尤其是在考场的周边不要给这个考场周边带来噪音。还有一点，我们都希望啊自己家的孩子或者是朋友家的孩子亲戚家的孩子能够有稳定的发挥，然后考出好的成绩，给自己的青春不留遗憾。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下午好，孩子们正在考试，那么今天下午的考试会在五点钟结束，所以各条主干路街此时运行状态包括考场周边是井然有序，目前车辆比较多的是滨海路西段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目前呢是到达星海广场的双向是缓慢通行的。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3: 又是一年高考时，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再次出发。高考期间遇到系有金丝带的送考车辆，请尽量让行，途经考点周边不鸣笛不抢道，减速慢行，出行路上多一份耐心，多一份体谅。高考期间文明出行，为爱让行。大连市慈善总会秘书长金丹。
4: 二十载坚守至今，爱心送考早已成为连接这座城市的爱心纽带，将慈善的种子播进了更多人的心里。祝愿每一位奔赴考场的学子都能怀揣这座城市赋予的温暖底气，从容走向属于自己的远方。
3: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5: 关注气象台的天气预报，一直到明天早上八点全是晴。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东部沿海偏北风五到六级，转偏西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四到五级，转偏西风四到五级。大连气温15到22度。
6: 周末模式已加载完毕，
1: 逃离九九六，甩开 KPI， 这里是周末来打卡，带你解锁城市隐藏地图。
6: 网红地标，小众秘境，味蕾盲盒，
1: 咔嚓打卡新姿势已就位，周末不躺平。

16:08，欢迎继续锁定100.8，收听由达明为您主持的周末来打卡节目。今天呢，我们特意精选了一些轻音乐啊，为了配合高考首日营造宁静氛围的这么一个大的背景。刚才我们听到这首乐曲的名字叫《一念之间》，或者叫《一瞬之间》。原来的这个作品呢，是由已故的著名歌后啊惠特尼·休斯顿1988年为汉城奥运会创作的一首歌。现在呢，我们听到的是改编的乐曲版，主题呢聚焦了为了梦想全力以赴，关键时刻绽放光芒的拼搏精神。可能很多人都说，哎呦，汉城是哪里呀？说实话，近些年来很多朋友对于汉城这个词已经不是很了解了。可是呢，1988年在汉城啊举办的这个奥运会，尤其那个手拉手那个主题歌风靡全球。正好啊，既然咱听节目听音乐打卡啊，我们要打卡的是汉城，咱们就得说一说这汉城去了哪里呢？准确来说呢，这是中文译名在2005年才从汉城改为首尔，其实就是现在的韩国的首尔。在2005年之前呢，它的中文译名一直叫汉城。但是这座城市本身的韩文名啊，我这个音不准啊， Seoul， 其实早就没有变过，过去他们就叫 Seoul， 其实就是首尔的意思。那么2005年1月19号，时任汉城市长李明博正式宣布将首都的中文译名从汉城改为与韩文发音接近的 Seoul 首尔，并且通报了中国的政府请求协助更名。其实我们可以追溯到它的历史背景，1945年韩国光复之后呢，官方就确定了韩文固有的词意为首都罗马的音呢就叫 Seoul， 正式名称就是后来我们慢慢的演变成首尔。由于呢当时没有对应的汉字，中文圈呢长期沿用古名叫汉城，古老的汉城这个名字。到了2005年的主动变更，主要是为了让中文的译名遵循名从主人的原则，与韩文及国际的通用叫法 Seoul 一致啊。我再说一遍，我这个发音不准确，就首尔的意思。所以从2005年汉城就变成了首尔，只不过人家过去一直叫这个名字，我们中文的名字从汉城变成了首尔。所以偶尔我们也提到说汉城奥运会啊，人们还会想起来汉城去哪儿了，其实就是现在的首尔。所以我们今天打卡的这个节目是不是很有意义呢？接下来我们要听一首这个乐曲，非常的宁静，是改编自 Bandery 新世纪的纯音乐作品，收录于专辑寂静山林，以长笛和钢琴为主，旋律非常空灵宁静，带有浓厚的治愈氛围，表达了虔诚的内心和对平静的向往。当然这个乐曲当中加入了风声鸟鸣等自然音效，营造出如置身森林一般的静谧氛围。

节目进行中收到了事事如意发来的消息，说今天的音乐真的很好听，躺在床上闭着眼睛听更加放松。但是开车的时候咱可不能闭着眼睛听啊，放松是可以的，是为了缓解我们这个高考的这个紧张的氛围嘛。好嘞，继续跟着我们的音乐去打卡。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乐曲叫《红丝绒》，也是班德瑞的一个作品，用钢琴和长笛的旋律营造出爱情中的细腻柔软又略带神秘的情绪，也是有氛围感的曲目之一。如果您此时说准备去考场周边接孩子，不要急不要躁，面对孩子的时候呢，也不要太迫切，以安抚为主。

好嘞，欢迎继续跟着我们的轻音乐啊，来打卡世界各地。接下来我们来换另外一个地儿，是1976年美国芝加哥的一个乐队当时发行的歌曲而改编的乐曲，歌的名字《现在离开我》，旋律浪漫而伤感，拿下了美国单曲排行榜的冠军，也是70年代软摇滚的经典作品。我们这个改编的版本呢，保留了原作浪漫的内核，弱化了歌词的叙事，更加突出旋律的温柔与治愈。在以往的打卡节目中啊，我们给您介绍过，说美国有很多大山大川，缺的是文化底蕴。但是呢，这个芝加哥很特殊，芝加哥如果想去打卡的话，其实都不太建议专程去，完全可以在去到比如说美东美西的时候顺道去芝加哥。虽然美国好大啊，它核心的有千禧公园、云门雕塑、威利斯大厦观景台以及丰富的博物馆群。在芝加哥有特别特别多的博物馆，各种博物馆啊。那么咱们先打卡一些这个公园吧，比如说芝加哥的千禧公园是标志性的芝加哥市中心的一个景点，被誉为芝加哥的城市客厅。公园内最著名的景点是反射着城市天际云的天际线的云门，俗称大豆子。此外呢，还有互动喷泉叫皇冠喷泉，和世界上最大的人工喷泉白金汉喷泉。在这多说一嘴啊，美国就是不缺喷泉。虽然咱们大连的喷泉也多，东港喷泉、星海喷泉、人民广场喷泉，但是美国的喷泉多到什么程度？你比如说芝加哥就光一个城市那么多喷泉，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各个酒店门前也有大型的喷泉。在芝加哥还有一个格兰特公园，被誉为芝加哥的前院，是临近千禧公园的大型市区的公园。有繁华的大街，同时呢有一个美丽的密歇根湖，在大街和湖区中间有一个格兰特公园。还有呢，林肯公园也是芝加哥最大的公园，紧邻着密歇根湖，园内有美丽的沙滩、球场和温室，还有芝加哥公园里的动物园。就是它公园，美国它本来就地方就大，美国的酒店房间也大，美国的车也大，美国的公园也大。另外呢，还有一个文化中心的屋顶花园，隐藏的空中花园，提供免费的城市天际线的观景视角，尤其适合傍晚时分前往。那么我们说芝加哥很多的公园，当然它有很多的艺术馆和博物馆。在听完这首乐曲之后呢，达明带您去芝加哥的各个艺术馆去转一转。

啊，芝加哥音乐家的这个作品，其实呢，刚才我们说带您打卡去芝加哥，我也没有去过。美国虽然美东、美西、美南我都去了，但是就是没有去过芝加哥。因为可能本人对于这些博物馆啊，应该讲就是兴趣度不高。但是呢，有的朋友就是对全球各地的博物馆极其感兴趣，尤其像咱们辽宁啊、大连的很多博物馆都去过。我记得以前我们曾经采访的嘉宾就是博物馆控。而芝加哥艺术博物馆呢，成立于1891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美术展览馆之一，也是美国三大美术馆之一，收藏了包括梵高的卧室、毕加索在内的大量的世界艺术珍品，还有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世界知名的自然历史博物馆，阿德勒天文馆，美国第一个天文馆，科学工业博物馆，是一个大型的科学。

学博物馆、芝加哥历史博物馆，位于林肯公园内，展示了芝加哥的历史和文化。当然了，芝加哥的建筑啊也是独树一帜的，比如说威利斯大厦啊，是观赏芝加哥全景的绝佳的地方，尤其是黄昏时分。还有一个约翰汉考克中心，游客可以登上94层的观景台，360度俯瞰城市全景。另外呢，有一个叫华丽一英里，是北密歇根大街的其中一段，这一英里这一段是芝加哥著名的购物和商业区，街道非常宽阔，周边布满了复古的建筑和轻奢产品的商铺。另外呢，在芝加哥1871年大火中幸存下来的少数建筑之一，是芝加哥历史的象征，叫老水塔，仍然伫立着。还有呢，有机会乘坐游船沿芝加哥的河来观光，有专业的导游讲解两岸摩天大楼的建筑故事和历史，喜欢建筑的朋友不能错过。当然刚才我们提到的芝加哥有一个密歇根大道，被称为密歇根芝加哥第五大道，非常适合散步还有这个文化中心等等等等。那么建筑史在这个芝加哥可以说展现得淋漓尽致。

0: 下午的4:32了，此时我们通过大屏幕的关注到，目前车流量密度比较大的，主要是在森林动物园门前的双向，从星海广场到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双向车多环行。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啊，看气象预报之前呢，维尼发来路况，联合路和三春街的交叉口红绿灯出现了故障，所以这个地方大家通行要互相礼让，联合路和三春街。大连气象台的预报说，一直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晴，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偏西风4到5级。大连气温15到22度。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6:35，欢迎继续锁定100.8，收听由达明为您主持的周末来打卡。今天剩下这个20几分钟呢，我们完全换另外一种风格，我们是以奇遇的歌曲为主体，咱们要打卡和奇遇相关的很多地方。为什么这么说呢？在上一周啊，湖南卫视的歌手节目中啊，奇遇重新演唱了他的经典代表作啊《橄榄树》，获得了冠军。无独有偶，在昨天晚上央视和浙江卫视播出的一个《国乐无双》的音综节目里边，就是一个歌手叫单依纯，和他的老师常石磊共同用电子迷幻乐的方式，又重新编排了一个版本《橄榄树》，再次引起了很多歌迷的关注，甚至有很多人说，哦，原来歌曲可以这么唱。所以《橄榄树》它作为华语乐坛的这个经典歌曲呢，作为我们后半段的一个重点的介绍。那么《橄榄树》这个歌说实话很难唱，好多人唱过，那英也唱过，胡德夫也唱过，什么程方圆啊，他们都唱过，好难唱好难唱。为什么？这首歌是属于多利亚调式的一首歌。什么叫多利亚调式呢？它的这种风格呢，会让人联想到比如说空灵、悠远、神秘，联想到远方和中世纪教堂的宗教音乐。它的音阶关系呢是全半全全全半全，就这么一个节奏。所以呢，这个橄榄树很多人唱完之后接不上拍，不知道从哪儿接。类似的歌曲呢还有比如说像斯卡布罗集市，霍尊唱的卷珠帘，还有那个绿袖子，还有那个消愁啊，都是多利亚调式。今天我们听这个歌也要多多的了解一下这个音乐常识。那么为什么在后半段达明要跟您介绍这个奇遇呢？一，纵横50余年的真正的乐坛天后，还能够参加一些竞技的综艺节目，值得敬佩。二呢，昨天晚上单依纯的翻唱再次给这首歌注入了新的灵魂。我最近呢在给一个朋友的孩子起名，然后我们就研究了很多，比如说这个名字呢可以取一些诗经当中的呀，或者汉书当中的文字啊，或者是一些，就是你得有一些历史嘛。后来我们就提到了奇遇。奇遇这个歌手啊很特殊，他是1957年在中国台湾台中出生的，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啊，原来是学这个台湾大学人类学系的学士，后来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呢又攻读人类学硕士。这么一个学霸后来呢走向歌坛，是因为他在校园时期唱校园民歌，所以他纵横华语歌坛50余载。而奇遇的这个名字呀，就是我们今天要重点打卡的点。他呢有个哥哥还有一个弟弟，原来呢他的灵感是源自于他的父亲叫奇济，济呢是济南的济啊，山东济南，就是古代指的是济水。所以呢这个奇遇的父亲啊就给他们哥仨分别起了3个名字，大哥叫奇鲁，鲁呢就是山东的简称，济水啊发源于山东。然后奇遇呢行二，遇呢就是咱们中国河南的简称，济水呢也流经河南。好嘞，他的弟弟齐秦大家非常熟悉，也是天王级的人物。秦是陕西的简称，济水呢最终流向陕西。济水从山东发源，流经河南，最后到陕西。所以这一家哥三个他们的名字呢都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底蕴。所以今天后半段借着齐秦的一些经典的曲目，达明带您打卡的是齐豫的祖籍包括他们这个渊源山东、河南和陕西。

很多人都喜欢齐豫啊，我说了，纵横华语乐坛五十余年的天后级的人物啊。再次提醒，陈悦也发现了哈，三春街联合路交叉路口的红绿灯出现了故障，不亮，目前这个地方交通压力有一点大，好几个朋友都已经同时指向了这个位置。那么这条信息呢，我们会横传给指挥中心，看一看我们的信号灯管理部门能不能够及时修复。刚才我们说了，齐豫呢作为传奇歌手，能够在68岁这个年龄啊，能够来参加这个竞技类的歌唱比赛，精神可嘉。而且他的位置和地位在华语乐坛，在当下来讲真的是很难有人撼动。你无论是王菲还是那英这样天后级的人物，都得去找齐豫合影签名。那刚才我们说了，齐豫的父亲特别的有文化，叫齐己，给他的三个孩子起名，大哥叫齐鲁，老二呢齐豫，老三叫齐秦，分别指的是山东、河南和陕西。山东、河南啊，都是中国数一数二的文化大省，关于谁能坐第一把交椅，一直都是有争论的。我们先来说两个省的文化特色，山东孔孟一枝独秀，河南文化百花齐放。那么作为齐鲁大地孔孟故乡啊，山东自古是圣人之乡，礼仪之邦，悠久的儒家文化形成了山东人的仁义宽厚的个性，孝敬父母，热爱家乡啊，为人忠诚，讲义气，讲节气。那么我们来说说哈，纵观整个山东孔孟文化，自春秋战国之后呢，山东我们想想那么多的大家。河南呢，作为文化，中华文化的发源地，历史文化可谓璀璨夺目，老庄哲学与孔孟之道分庭抗礼。那么在汉朝前期啊，老庄学说最为读书人和很多人推崇吧，到现在为止啊，可以说有很深的底蕴。像中国古代的发明，指南针、造纸、火药发明都是在河南，可是了不起的贡献啊。那么作为这个齐秦、齐豫和齐鲁这哥仨的名字，你看就刚才我们就说山东和河南，这哥俩就占了。所以说有一个有文化的父亲、母亲、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是多么的重要，起名字都是有故事的。就包括我常说莫文蔚的名字我特别喜欢啊，就是他好像起自于诗经啊，还是哪一个古籍当中的名字，文之谓也。所以呢，有些时候我们千万千万要不要忘记了我们原始的，或者是我们流传下来的文化。

这是齐秦和齐豫姐俩共同完成的一首大气磅礴的、具有哲思的这么一首歌《飞鸟与鱼》。想象一下，刚才听的《幸福》和《飞鸟与鱼》都是30年前，就是2000年前后，26、7年前的这个作品了，非常的有前瞻性啊。收到了维尼的路况，这个信息，包括从来两个人呢都在参与我们的爱心送考活动。有关爱心送考活动呢，我们向你们表示感谢啊。有的朋友拉到了考生，有的没有拉到考生，无论怎样，对于我们这个城市的贡献，向你们表示感谢。好嘞，既然说我们打卡的是齐豫相关的这个祖籍啊，我们接下来再说一说齐秦的名字。齐秦啊，那不得不说陕西作为炎黄故里，陕西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之一，尤其是和炎帝和黄帝的传说密切相关。炎帝和黄帝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传说他们在陕西地区活动并建立了部落，推动了早期的农业和文明的发展。陕西的皇陵是黄帝这个陵墓所在地，炎帝的故里也在陕西，因此这一说法体现了在陕西，就陕西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的重要的地位。所以我讲今天齐豫的歌，它有深邃的内涵，一是歌曲有代表意义，横跨几十年；二呢，就是他们这哥仨的名字也能够让我们打卡咱们中国非常有文化底蕴的三个省份，山东、河南和陕西。虽然今天时间的关系，达明不能展开来向您推荐山东的美食美景、河南的美食美景、陕西的美食美景，但是机会多的是。我们周末来打卡节目，只要大家关心、想去、想了解，我们都会找到一个主题和大家共同来塑造这些文化根源。

今天呢，只是高考的第一天，我们特别希望呢，孩子们能够拿出最佳的状态，把这些年的学业水平展示出来。我们的下一档节目主持人阿豆已经来到了现场。今天达明的周末来打卡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又是一年高考时，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再次出发。高考期间遇到既有金丝带的送考车辆，请尽量让行，途经考点周边不鸣笛不抢道，减速慢行，出行路上多一份耐心，多一份体谅。高考期间文明出行，为爱让行。大连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宋继军：
2: 车轮传递温暖，爱心连接希望，20年坚守，凝聚了无数人的善意与奉献。愿这份城市的温情继续守护每一位追梦少年。祝学子们乘风破浪，梦想成真。
1: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3: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各位傍晚好，傍晚的17:01了。此时通过大屏幕的关注到，有这样几个路段车辆密度相对来说比较大一些。首先是滨海路森林动物园门前路的双向车多，缓行当中。另外就是香路在桥上北行，从广电中心开始进入的海达广场方向车多缓行。五一路解放广场路段东行车流量密度比较大一些。另外呢，下午的17点整，下午的数学考试，高考今天第一天，下午的数学考试已经结束，孩子们正在交卷啊。我们已经看到的，有的孩子啊已经走出考场了，像普兰店第二中学的考场啊，有2名孩子已经走出考场了啊，这是交卷比较快的孩子。那么大部分的孩子会在这个稍后2-3分钟之后会走出考场。目前各考场的周边的人流量，家长朋友是非常多的。我们预计会在10分钟左右，整个考场周边就会形成一个缓慢通行的一个情况。所以请大家选择各考场周边路段经过的时候，一定要耐心等待一下。那么告诉考生的家长，滨海路今天西段是有单双号限行的，但是针对高考考生是可以放行的，是可以选择滨海路西段来进行通行。那么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目前都是开通状态，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7: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0: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1: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西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转西南风4到5级，大连气温15到24度。

0: 市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1: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0: 1008畅快晚高峰。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收听每天晚上5点到7点准时陪伴您的畅快晚高峰节目，我是阿豆。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节目，或者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和我们互动。又是一年盛夏残明，又是一朝逐梦启程。每年六月的这一天啊，空气里都藏着独属于青春的滚烫和期许。我们见证着无数少年褪去青涩懵懂，带着数年寒窗的沉淀与坚守，从容地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赛场。高考从来不是一场孤军奋战的角逐，它是无数个日夜挑灯苦读的收尾，也是青春最盛大的答卷啊，更是无数人默默的守护、温柔托举的盛大奔赴。而此刻考场上的上下这个安序啊，安稳有序，逐梦之路也是非常的通畅无忧啊。那么这些所有的所有都离不开全程的守护和坚守。一场平稳顺利的高考背后是无数岗位的默默奔赴和无私的奉献，我们也由衷的感谢每一位为高考保驾护航的幕后工作者。感谢教育考部门的周密部署啊，严谨的统筹，细化每一个考务环节，严抓每一处细节。也感谢我们的公安交管部门的全岗在线啊，坚守岗位，疏导交通，维持秩序，开辟了专属的绿色通道，用坚守护航来保护我们的高考之路，让每一场奔赴都畅通无阻。也感谢我们的卫健医护人员的全程待命，贴心守护，时刻守护考生的身心健康，为青春逐梦保驾护航。也来关注一下这两天高考的天气变化啊。那今天早晨8点呢，咱们大连城市的降雨是基本结束了。目前来看呢，7号和8号的白天，大连天气是以多云和晴为主。今天明天晚上的半夜到9号是有雨水再次光临，气温整体是非常适宜的啊，风力也比较和缓。今天呢是一个多云转晴的天气，市区最高气温来到了22度，最低气温16度，体感是非常舒适的啊，对考生的发挥是非常有利的。8号明天咱们大连依然是阳光在线，市区的最高气温将拉到25度啊，阳光的炙烤感觉非常明显，体感微热，考生和家长要做好防晒和补水，适当的调整着装，保持身心愉悦。那预计8号的夜间和9号大连的天空逐渐阴沉，部分地区将出现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啊。9号的主城区全天的气温在16到25度，那么由于湿度较大，体感是稍微有些闷热的啊，建议考生和家长携带雨具，提前做好出行的安排，也要注意防雷避雨。10号呢，雨水离去，咱们大连的天气从多云转到晴天，市区的全天气温在18到25度。11号，大连就持续晴好，在阳光的加持下，气温将再次拉高到27度啊。

今天啊，说实话，看到奔赴考场的这些少年们啊，我也是格外的感慨，特别想问问收音前的各位听友们，你们是否还记得属于咱们那个年代的高考呢？啊，不同于现在丰富的备考资源，全方位的暖心护航，咱们那个年代的高考可能是可以用朴素而热烈来形容，简单啊，却足够滚烫，没有什么五花八门的教辅资料啊，手里攥着的啊，就是翻的卷边的课本，写着满满批注的错题本啊，考像那时候也没有什么专车的送考啊，全程的安保护航啊，这都是比较少的啊，大多数都是自己骑车呀，或者和同学结伴奔赴考场。父母的祝福从来都不是千言万语，只是一句简单的正常考啊，正常发挥就好，还有一桌家常的饭菜。我们的夏天呢，没有空调全覆盖的考场，只有吱呀吱呀转动的老旧风扇，伴着窗外的聒噪的蝉鸣啊，陪我们写完最后一张试卷。也没有发达的智能手机查题估分，考完之后呢，是一群少年围坐在一块热烈的讨论，对着答案忐忑又期待着，畅想着未来啊，是一本同学录，写满着青涩的祝福，一场简单的毕业聚餐就定格了整个青春。时隔多年啊，或许我们早已忘记了当年的试卷答案，忘记了具体的考试分数，但是永远记得那年剩下的紧张和忐忑感，记得走出考场那一刻的释然与憧憬，记得那份为了梦想纯粹拼搏全力以赴的自己。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在线互动啊，说说那年那个时候你的高考，也可以为此时此刻啊我们今天的考生送上一份祝福。

0: 此刻，无论您是
1: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0: 别慌，前方三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阿豆啊。来看看是哪一波朋友开始我们的微信互动了。小许同学提到，豆哥晚上好，周末快乐啊！今天呢是高考启程，愿每一位考生都能够从容应战，提笔如愿，金榜题名。伴着畅快晚高峰的声音，共度美好周末，一切皆圆满。感谢小许同学的祝福啊！也欢迎大海泉水啊！文武提到说打卡了啊！今天的第一天送考，准备回程了，第一天结束。感谢所有爱心司机的今天的默默奉献啊！

今天说了，哎，请问一下，考场周边那路还封闭吗？可以走了吗？啊，稍后呢，我会为大家整体来介绍一下啊。心有所属说，晚上好，阿豆啊，早上送的考生还没有出考场，等孩子出来啊，我要把孩子送回家，今天就完成了护航任务了啊，明天继续为考生保驾护航，祝考生们金榜题名，加油，你们是最棒的，感谢心有所属。来吧，说说这两天啊，高考周边的这个整体的交通态势啊，大家也可以做一个提前的预判和规划。为了确保这场考生最关心、家长最关切、社会最关注的考试顺利进行啊，大连公安交管部门呢也是全心全意地做好了交通安保和服务工作。那么在此期间呢，对高考期间的交通出行也向广大的市民提出几点温馨的提示啊。6月7号也就是今天是个休息日啊，车流高峰相对较晚啊，上午10点的左右呢，这个从东快路啊、西部通道啊、西南路主要的路出现了黄色缓行，中午的以后呢，西安路、华南广场、香炉礁等商圈附近会出现交通拥堵的状况。那么明天的6月8号和后天6月9号都是工作日啊，早晚高峰时段预计市区东快路啊、中山路啊、西部通道还有西北路的友谊桥至疏港路、疏港路、华北路、西南路、东联路等主干路啊，都会出现红色饱和和黄色缓行的状态，大家就要比今天再提前一点啊。另外呢，由于考点的设置，像中南路、七七街、还有南山路、八一路、唐山街。

考点周边的车辆啊，大家一定要按照交通交警的指挥通行。二是加强噪音的整治，为了确保考试的顺利进行，6月8号的下午2:45到3:30期间，将视情扩大每个考点周边的路街交通管制范围，采取禁止鸣笛，大型货运车辆临时改道，考点50米范围内公交站点临时位移，或者是间歇性的封站等措施，为考生创造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那么在此期间呢，也呼吁全市的机动车驾驶人啊，所有的司机朋友，在听力考试期间呢，自觉开展静笛行动啊，就是不要鸣笛了，用实际行动来助力考生。人家那正听力考试呢，你嘣儿吧一鸣笛，是不是影响人考试啊？第三呢，就是加强了交通管理，在考点周边的200米的路街设置远端的疏导警力，提醒过往的车辆降低车速。指挥行人按照交通指示信号过马路，严禁人车混行，严禁车速过快，严禁人员占道和肆意横穿马路，做到人行车不动，车行人不动。高考期间也是加强全市的交通秩序治理啊，严禁乱停乱放、乱鸣喇叭啊、飙车炸街、超员超载、货车载人等交通违法行为，为高考创造一个安全平安的这种整体有序的交通环境啊。另外呢，考点周边呢会根据这种情况啊开辟临时的停车场，也请广大的考生和家长提前您踩踩点啊，熟悉一下路况，届时呢按照现场交通警察的指挥来停放车辆啊。那么对于校车或者有金丝带送考车贴标识的朋友啊，沿途交警发现之后呢会给予照顾。6月7号对金丝带和送考车贴的送考车辆啊，取消了滨海西路国宝桥环岛至新海湾大桥匝道入口路段的单双号限行措施。6月8号、6月9号的早高峰公交专用道也将对有金丝带和送考车贴的送考车辆开放。如果开考前一个小时因为紧急送考或者有什么其他的特殊事件而被电子警察抓拍的，事后呢可以凭考生的准考证或者是送考证明、音视频材料通过当地的交通违法处理窗口或者交管12123的这种客户端两种申诉渠道提出符合条件的将免于处罚。高考期间，如果有大家有求助于大连公安交警的啊，请拨打交警服务热线82112123，82112123，也请广大市民配合交通管理部门的各项举措，一起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

0: 以拼搏致青春，以热爱护梦想。从绿茵场到高考场，大连英博主帅李国旭用足球人的热血与担当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一起来听听他今天在考场暖心护考的心声。
1: 我是阳光，现在呢我正在大连市第50中学的高考的考点。今年的交通广播爱心送考也是得到了大连英博足球俱乐部的大力支持，球队的主教练李国旭亲自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今天送考的对象是我们东北超大连队的小球员王仁杰。李指导你好，跟我们的交广的听众打一个招呼好吗？
2: 交广听众大家好，我是大连英博队主教练李国旭。
1: 我们也知道您指导过的这个像黄山啊、朱鹏宇啊是最近这些年才参与的考试，那么您认为学习和训练应该怎样平衡之间的关系？
2: 相对来说就是把它合理安排好，学习和训练呢也会互相促进。毕竟这个足球需要学习能力，第二个它需要理解力，球员能去更多的学习，对他去理解整个的比赛，阅读比赛，包括去执行战术，我觉得是非常有益处的啊。
1: 无论是备考还是备战啊，相同点都是比较的紧张。您觉得有怎样的方法可以减压让他们更放松呢？
2: 我会跟不管学生还是球员说，就是做好过程，做好这个过程就好。因为结果是只要你有过程肯定会有结果，但是你不要分心，专注于过程，那么结果是一个就是不可预期的事儿，可以期望的事情。希望这个每一名啊考试的学生能够大胆发挥，正常发挥啊，肯定会有你们期望的东西和达到你们期望的这个结果吧。
1: 好的，谢谢李指导。王仁杰也在我的身边啊，今天你高考这么大的事儿，李国旭教练亲自送你考试，
3: 比较激动啊。因为李指导毕竟是我们大连英博的主教练，我能见到就是大连英博主教练就非常激动，他来了之后给予了我一定的信心，使我面对考试更加从容。
1: 祝你成功啊，希望你能够超常发挥啊。在练球的这件事情上，是不是给你的生活也带来一些变化？比方说会不会提升你的意志力，在遇到刷题啊、备考的时候遇到困难你更愿意坚持？
3: 足球就是真的给了我很多成长，在我备考遇到那种不会的题，可能很多人就会放弃，但是因为足球带给我的更多是精神上的支持，所以说遇到那种难题我会深究然后解除它。
1: 在考完试之后是不是马上就要回到球队？
3: 对，考完试之后我应该就会回到我们大连队一起跟着他们备战了。
1: 希望你能够赛场考场双赢，加油，一定行，一定赢。
4: 祝福王仁杰，也感谢李国旭指导。
0: 好了，感谢李指导对我们所有考生的祝福啊。今天呢高考首日啊，出行的路况也是备受大家关注。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交通路况报道员李妮啊，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整体的考点周边以及全市的路况通行情况。李妮。
5: 你好，阿豆，大家好。最近一段时间，从我们交通广播的爱心送考推出这个活动之后呢，每天都会听到我的声音。为什么呢？我就是咱们的这个爱心送考的代言人，哈哈，发言人。因为很多朋友已经非常关心啊，说这个在这个20年的爱心送考公益活动当中，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真的，突然有一天，我就特别想用语言文字来表达一下我内心的感受。我这封信呢，叫《感谢有你》。20年春。

0: 送暖，20年为爱奔。为爱奔赴，作为大连交通广播的记者，在第20届爱心送考公益活动中，我始终被温暖与感动环绕。最让我心生敬意的是默默坚守、全力护航的四支爱心车队，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中心爱心车队责任满满，精心对接117名考生，用细致守护为学子保驾护航。西联个体联队共产党员号爱心车队、飓风爱心车队的出租车与网约车师傅们格外让人动容，他们坚守营运岗位之余，抽空逐一联系考生，精准完成对接，用忙碌中的温柔温暖托起起学子的赶考之路。更值得铭记的是，炮癌爱心车队20年初心不改，全程陪伴爱心送考活动，用20年的坚守诠释大爱。那么除了车队之外，还要特别由衷的感谢广大的热心听众，无数听众踊跃报名成为1对1爱心送考的司机，他们提前敲定接送的时间，摸清考生的住址，贴心守候在赶考路上，还有随处可见的流动爱心司机，没有固定结队，却随时待命，遇到临时有出行难题的考生，主动伸出援手，填补出行空缺，让爱心遍布槟城。在本次送考活动中，除了1对1的听众对接，那么绝大多数考生的出行保障都是由这四支车队兜底护航。岁岁年年初心不改，感谢每一位无私奉献的爱心志愿者，因为有你们，高考之路才会温暖顺遂，大连这座城市永远温情滚烫。那么还要感谢我们这座城市的市民朋友，为什么呢？今天早上6点多我就来到了指挥中心，那么指挥中心大厅的警察比我来的还要早。那么尽管今天是一个周日，大家都是公休日，但是全天观察下来，道路出行的车辆比以往少了很多很多，好像集体都在为爱让行，大家市民朋友们都是默契的减少出行，都想为高考让路啊！真正，感谢所有的每一位市民。你看，5点30分了，我们通过这个时间看到大屏幕的车辆，红色饱和的路段才陆续出现。今天全天除了滨海路西段，这个景区景点的森林动物园到星海广场，就是一度出现了红色饱和，那么其他的主干路，无论是东快路、东联路，包括商圈周边，和以往的周日车辆真的少了很多。真的感谢每一位市民为这次高考为爱让行、减少出行做出的贡献。那么既然已经来到了晚上的5点33分了，我们也把这个点位当中通过大屏幕看到的路面的情况也跟大家介绍一下。目前车辆相对来说比较多的，我们就说到这个滨海路，从金沙滩到银沙滩公园的双向目前流量比较高，西安路商圈也开始出现了车辆比较多了，因为考试都结束了，大家都开始出行了。那么到新宫街到西安路商圈购物的市民比较多，像西安路从新宫南五街到解放广场整体南行方向，以及像广平街、如意街上，此时的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另外就是香一街和香炉交界交汇处以及香炉的桥上双向目前流量也比较高。此外呢，像富民路啊，富民路沿线进入到富民广场锦绣小区之内的锦绣路，在50中门前路的双向也是车多缓慢通行的一个状态。其实真正考验高考的是明天和后天，高考出行明天是周一，早高峰是一个挑战，所以提醒我们所有送考的爱心司机还有考生家长啊，一定要做好这个提前量。明天上午的考试呢，主要是上午的9点钟开始啊，明天上午9点到10点15分是物理和历史2选1的考试，9点钟开考，那基本上孩子们和家长会在8点钟左右就赶到学校，所以也请大家做好这提前量，明天早间周一确实是一个考验。除此之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明天早上，如果您出行啊遇到这个早高峰，因为我们都知道早上6点30分到上午的9点钟。早高峰的这个公交专用道是开启的，所以针对交警部门针对考生和送考家长的车辆目前呢是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可以选择公交专用道出行的。所以再次感谢大家对于我们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第20届爱心送考的全程的支持，感谢大家。好的，阿豆。
1: 好的，李妮，感谢。

0: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西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15到24度。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铁路出行提示，
2: 好，接下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思雨。思雨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沈阳通辽方向票额相对充足，去往丹东、长春、哈尔滨、北京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大连站南侧进站口设置售票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咨询、非现金售票业务等综合服务。好的，主持人。
4: 此刻无论您是
5: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6: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5: 又或是
6: 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4: 别慌，前方三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7: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6: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北京时间17:38，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 FM100.8，收听大连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畅快晚高峰，我是阿豆。可以说呢，高考牵动着全城的人心啊！为了营造安全、有序的这样的一个考试环境，那今天呢，我们的各个部门也是付出了大量的辛苦啊，付出。那么考场内外啊，可以说处处也都是暖心的画面和瞬间。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前方记者小刚啊，一起来听听他在现场的所见所闻。小刚，你好。
1: 你好，阿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沪杭高考为爱让行，

这个是我们今天早晨7点半到8点半在第79中学考点直播的主题。我觉得这个主题啊，一个护字，一个让字，道出了这次我们直播活动，其实包括我们整个交通广播《爱心送考20年》的一个主旋律。我今天呢是去了两个考点，一个呢是今天早上直播的考点，就是在咱们广电中心啊北门长兴街上79中学考点。然后下午呢，我去了甘井子辖区的76中学考点。我先讲今天早晨的给我带来比较感动的画面吧。今天早上直播呢是1个小时，我和小林还有交警郑林啊，还有几位老师，还有校长，还有学生家长，还有学生。那么其中呢，来自于沙河口交管大队的这个警号尾号是985的李静警官啊，给我们在现场确实带来了一抹亮色。因为他的这个警号呢，985这个寓意，我想不言而喻，咱们大家都知道。所以你看那个地方聚的人最多，家长呢，包括学生都想去沾点喜气、沾点运气、沾点福气，所以大家都去和他合影。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因为这个是个女警官，她不像男警官。男警官的话，我们去摸一下或者是碰一下，这个都可以。但是女警官这个性别的原因，所以大家只能远远的看或者是靠近拍照片，就没有办法亲手触摸这个985了。为了满足大家亲手触摸的这个心愿，所以我今天下午呢，特别赶到了76中学考点。在76中学考点呢，有一辆甘井子交管大队的巡逻警用摩托车，它的尾号就是985，车牌号是辽 B0985 警。据说呢，整个大连公安交管只有甘井子大队有这么一台警车，尾号是985，所以这台警车也成为了大家争相拍照的道具。然后在警车的旁边呢，刚好还有一位民警，他的警服警号尾数是211，特别巧。也就是说呢，咱们全大连独一份，既有985的警车号牌，又有211的这个警号的数字，都出现在了甘井子交管大队的户考的这个考点，就是76中学的门口。所以我今天下午呢，和好多的家长学生互动，也确实让人感觉到很感动。家长们和同学们呢，一开始不太好意思，后来在我的这个呼吁之下，大家就纷纷的上前来和211这个警号的民警击掌，然后现场所有的派出所的民警，包括甘井的交管大队的民警，都纷纷的给孩子们祝福，给他们鼓劲儿加油。今天下午还发生两个有意思的插曲，这个我们可能每一年在高考季都会可能或多或少的遇到。一个呢是孩子刚走到校门口，发现他的考袋里面的准考证不在，然后因为都不让带手机嘛，所以门口的这个监考老师马上打电话给他的家长，家长刚好把车开出去没多远，确实落在车上了，然后这个妈妈就赶紧掉头把这个准考证又送了回来。当时我们就在劝这个孩子别着急，因为那个时候距离考试开考还有30分钟的时间。那么据考务老师介绍呢，每一科的考试都是考试后15分钟之内你要入场的话还是有机会的，但是超过15分钟就拒绝入场了。这个孩子当时也挺着急的，就怕妈妈走太远了回不来，30分钟怎么也够了，我们也在劝他。后来妈妈把他的准考证送回来了，他就很顺利的进入考场了。结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在我们在这块闲聊的时候，突然又有一个老师急三火四的跑到了我们这个民警的值班区，说身份证找不着了该怎么办。民警说别急，我们旁边就是属地派出所的临时身份证的办理地。然后我就和他一起到了现场去，他是一个电脑，然后连着一个打印机，现场的民警呢给这名考生拍照，然后马上上传到他们的终端系统，认定了之后马上给了一个回执，现场就打出来了，总共没花费几分钟。我们大家都在劝这个孩子没关系啊，他就纳闷，他说我刚才还看见这个身份证了，怎么突然间一回头他就不见了呢？老师也帮忙找，从孩子进去之后，然后一直到这个沿线，还有这个教学楼的侧面，包括操场，都没找着。然后这个孩子也挺无奈的，好在啊，这个民警动作特别快，几分钟就把这个临时身份证明打出来了。而且据民警介绍，这几天考试如果没找到原件的话，可以一直使用这张纸质的临时身份证明，它是可以作为这个考场入场的凭证的。然后旁边那个老师更有意思，他说你看看这个身份证丢了也不要紧，因为你现在长得越来越帅了，以后你可以用你的现在这个形象重新再补一个身份证。那孩子就会意的笑了，最后我们给他鼓励嘛，然后他就心情也平稳下来了，拿着这个临时身份证明入场考试了。有这么两个插曲，现场的民警啊也捏了一把汗，但好在什么呢，就是门口为考生提供服务和帮助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0: 属地的派出所、街道工作人员，最主要的就是有巡逻警用摩托车的属地交管大队的民警，他们会第一时间的为你提供帮助的。孩子可以坐他的警车出去拿什么东西什么的，特别方便。当然今天啊，我们这个985号的摩托车只是作为一个道具，作为一个吉祥的物件，大家拍照和摸一下使用了，还没有发挥它应急的功能。我们也不希望它发挥这个功能，希望每一位孩子考试之前都能够认真检查自己的考试用具，别缺了东西。这是今天我从一早晨到下午刚刚所经历的，我觉得可能也是高考难忘的这几天当中比较有味道的这么一个画面吧。
1: 嗯，好的，感谢。
0: 我们希望呢，所有的市民，希望所有的市民都能够为2026年咱们大连的高考，叫我们的主题嘛，是吧？为爱让行。好，阿豆。
1: 好的，感谢小刚。没想到今天又有这么多紧张的画面啊！此时此刻，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位叫做“顺心顺意”的家长啊，说现在啊还能不能有这个送考的车辆啊？我想预约一辆。虽然说今天已经过去一天了啊，不知道此时此刻有没有您已经领到爱心丝带，然后呢还想送考生，但是没有匹配到的啊？那他呢？家住在大连三中，考点是大连的49中。如果您方便的话啊，您可以拨打这位家长的电话15241184387，15241184387。他的家住址在大连三中，考点是在大连49中。如果方便的话，可以现在联系一下。

0: 哎 ，Big Boss 这位听友特别逗啊，他说：“你好，主持人，我的身份证啊是211开头的，可以吗？可以借你们沾沾喜气，好像咱都是211吧？哎，也有212的，是不是？啊，也是非常好的寓意啊，感谢您啊，这么有心。”小许同学说已经安全的给考生送回住处了，成功完成了第一天的护航任务，感谢啊。那今天呢是2026年全国高考的首日啊，全市有34495名考生分别奔赴63个考点，1187个考场。为了梦想冲刺，全市上下精心统筹组织啊，从严从细，那么密切协同配合，全环节的规范考务流程，全要素的强化风险管控，用心用情全力以赴来确保平安高考。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连线到了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的记者肖丹，来为我们介绍一下高考首日各个考点的情况。肖丹你好。
1: 哎，晚上好阿豆。早上7:40呢，我先来到这个位于市教育局的大连市国家教育考试指挥中心。那么从指挥中心大屏幕呢，可以看到各个考点、考场以及各区国家教育考试指挥中心的情况。考点大门口呢，也都安装了大遮雨棚。早上8点开始呢，陆续到考点的考生开始进入操场。8:20呢，是有序的进入考场。上午11:30呢，高考首门科目语文考试圆满结束，考生们呢也是自信满满。

0: 陆续走出考场，考场外呢，家长们也是早已翘首企盼哈，他们也是手捧鲜花，眼神当中满是期待与关切。那么在考点现场呢，我也采访了几位考生，他们也都表示哈，语文考得还行，跟正常的练习的这个模考都差不太多。那么作文呢，也是材料型作文，是给了几个例句哈，日月不失其体，故闭而复明，江汉不失其源，故渠而复通，就是日月即使被云遮住了，它不失去它的本体，它也会照样的发光发热。那么考生也告诉记者说，他们理解的这个作文的立意呢，就是人只要不失去他的本心，即使遭受了磨难，也是可以立于天地之间。那么按照这个方向写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那么高考期间呢，咱们大连市啊，各个部门也是用情全力以赴，多个举措啊，来保证我们的高考。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0: 好的，全市呢总共设置了63个考点，1187个考场，另外呢还有10个备用考点哈。各标准化考点呢也都配备了像智能安检门呐和无线信号屏蔽等一些设施。采访当中呢，是高中等学校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招生工作部部长王继也告诉记者哈，今天是高考首日，虽然我市出现了这个降雨天气，那么各个考点呢也是都是通过像搭建遮雨棚啊、开放体育馆等等这样的举措，全力保障考生顺利应考。全市其他各个部门也是凝心聚力，协同联动，以最高标准的部署来落实严格的举措哈，可以说是举全城之力筑牢高考保障的防线，也是为广大考生呢营造了安全、便捷、温馨的考试环境。那么我们也采访的是公安局治安支队公共秩序大队教导员王志浩，他告诉记者说，整体情况呢是大致平稳，虽然早上下雨哈，但不是很大。那么公安交警部门呢也是按照服务保障的原则，各个考点呢也增派了交警、民警的警力，主要是应对一些送考迟到或者是东西丢失之类的求助。比如说有一些早上忘带准考证、身份证的，那么也都全部采取的是先进行现场的身份核验，然后人员进场，然后就近的派出所呢会打印身份证给送到考点。那么另外呢，也是针对一些送晚的这些考生家长呢，那么公安交警部门也采取的是铁骑直送的模式，但是考虑到今天早上因为雨天的影响哈，那么个别路段呢怕出现湿滑的情况，也是采取了警车直送的方式。我市公安部门呢总共是出动了安保警力，大概达到了2160人次，警车384台次，出动铁骑129辆，在全市考点呢还设立了像这种服务点和考生身份证的绿色通道，总共是提供服务和转运达到19次。可以说全市高考安保工作整体是平稳有序的。好的，阿豆。
1: 好的，感谢肖丹。

好，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啊，我们的斯利提到说，第一天的送考任务也顺利完成了啊，祝学子金榜题名，感谢大家的默默付出。再说一遍，刚才那位家长啊，想预约一下送考的车辆啊，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我们的爱心司机可以来送明天或者后天的这个考生呢？他的家里住址是在大连的三中，考点是在大连的49中啊。这位家长的联系方式是15241184387，15241184387。啊，就如刚才我们的肖丹所说啊，今天啊，语文的作文题目啊，全国都已经公布了啊。不知道大家这个孩子出来之后啊，跟你探讨或者你得知这个作文题目的时候，哎，你是怎么思考这个题目的啊？看看这个全网掀起的头脑风暴巨浪啊，哪一家的作文最对你的胃口？大家可以秀秀你的脑洞啊。先来看看我们辽宁高考的作文题目啊，全国二卷啊，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啊，60分啊。日月不识其体，故避而复明，江汉不识其源，故穷而复通。说在个人的成长、社会发展乃至文明演进中，总会出现困顿、挫折，甚至会有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考验。然而呢，日月虽有被遮蔽之时，只要本体未失，终能重放光明。江河即使遭遇险阻，只要源头不竭，终能贯通入海。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写一篇。

章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题目，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这是咱辽宁的作文啊。

大家还记不记得你那年高考的时候作文题目是啥？还有人记得吗？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在线互动啊！此时此刻路面上的路情路况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号发送过来。

我们李宁也发来了一位家长的信息啊，应该也是想征集一下我们的爱心车辆啊。这位家长家住在开发区马桥的街道，融创海逸常州的二期，考点是在开发区第10高级中学。再说一遍啊，住址是在开发区马桥的街道，融创海逸常州的二期，考点是在开发区第10高级中学啊。姓文啊，如果说您在那附近啊，也方便接送考生的话，可以联系13940991695，13940991695啊。暖男哥说刚才那个考生电话打不通啊，您这样，您可以把您的联系方式啊，发过来，我帮您转交给那个家长啊。啊，这时候出现了好几个爱心司机啊，我来帮您对接一下。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晚上好，晚上的6点整，此时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车辆密度比较大的路段呢，主要是在广电中心门前路的北行汇入到香炉的桥上，以及滨海路金沙滩到银沙滩公园的双向路量是比较大的。另外，西安路从兴工街去往解放广场方向和黄河路的交汇处，目前大概需要1到2组信号周期的等待过程。那么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3: 又是一年高考时，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再次出发。高考期间遇到既有金丝带的送考车辆，请尽量让行，途经考点周边不鸣笛不抢道，减速慢行，出行路上多一份耐心，多一份体谅。高考期间文明出行，为爱让行。大连市教育局招考办招生工作部部长王继。
4: 二十载金丝带，二十载文明路，爱心送考不仅是一场公益行动，更是一座城市文明高度的生动写照。感谢每一位爱心司机与志愿者的坚守和付出，让大连的六月因爱而更加的温暖畅通。祝所有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3: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7: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1: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晴间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西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转西南风4到5级，大连气温15到20度。
1: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10: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1: 1008畅快晚高峰。

好嘞，唱鬼晚高峰，好听又轻松。省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来收听唱鬼晚高峰节目，我是阿豆。同时大家还可以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啊，尤其是此刻路面上的路情路况。来插播一条路况啊，来小曲同学提供的，华北路往北站方向，在江铃福特4S店的门口左侧车道啊，有两车发生了刮蹭事故，过往的车辆大家注意减速避让。如果说啊，您此刻想让联系一下我们的爱心送烤的车辆啊，来送一下孩子明后天啊，那都可以联系您的编辑您的这个信息，比如说您。

的家庭住址啊，您的考点还有您的联系方式。如果说您是爱心车辆还是没有匹配的孩子的话，也欢迎大家留下您的信息啊，比如说可以接受在哪个范围去接送啊。一楼听风雨说了啊，说已经对接上了，刚才我们那个三中那个考生也已经对接上了啊。一楼听风雨说融创考生我联系上了，我去送，够意思。就是我们这些爱心的人士啊，太可爱了。在这里呢，在这里我们的也带领所有你此刻啊，就是你曾经所学的科目，为我们的考生送上一份祝福啊。在这里语文祝你一举夺魁，数学祝你万事圆满，英语祝你胜券在握，历史祝你豪情万丈，思想政治祝你成才报国，地理祝你勇攀高峰，化学祝你绽放精彩，物理祝你百炼成钢，生物祝你鱼跃龙门，阿豆也祝你天王盖地虎，全考985，宝塔镇河妖，至少211，干啥啥都行，全是第一名。祝所有我们的考生啊，考的全会，蒙的全对，高中三年不白费，985211，想要哪个随便挑。也欢迎我们的身前的一些听友啊，或者家长啊，可以为孩子啊送上一份祝福啊，都可以的。也关注一下跟高考相关的一些新闻啊。学生篡改同学的志愿构成了侵权，父母监护教育失职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最近呢，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了一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典型案例啊，其中包括了张某等与李某某学校的侵权责任纠纷案啊。张某、李某啊，这都是化名啊，原来是海南某学校的同班同学。当地这个中招系统以考生准考证号为登录账号，那么某学校统一修改了本校考生的初始密码之后啊，由各班的班主任通过微信将学生的账号密码单独发给学生和家长。张某完成志愿填报之后啊，再次登录系统的时候发现，哎，个人志愿信息遭到他人篡改。随后张某和父母啊向教育局了解到，有人登录了张某的账号，修改了志愿，于是张某报案，公安机关立案调查，传唤了李某接受询问。李某说啊，因对张某辱骂自己怀恨在心，看到张某准考证之后登录张某的系统，篡改了他的志愿。当地公安机关向李某做出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其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因为李某啊系未成年人，依法不予执行。事发之后呢，张某填报志愿啊是补报了志愿，啊被海南某校录取啊，就读至今。张某和父母向法院请求判令，李某和父母赔偿学费、住宿费、课本教辅费、膳食费啊、开水费等合计96,096元。二，李某和父母赔偿精神抚慰金10,000元。李某和父母刊登一周的这种报纸啊，赔礼道歉。某学校对第一项诉讼请求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审理法院认为啊，李某未经允许擅自登录张某的中招系统，并修改张某的填报志愿信息啊，导致人家张某与报考的志愿这个公立高中失之交臂，已经严重侵害了张某的合法权益，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那么李某篡改志愿时候未满16岁，由其监护人也就是他的父母承担赔偿责任。

很多家长可能都在问啊，说这两天呢最担心的就是孩子紧张啊，也能看得出来啊，家长可能

孩子更紧张啊。好多家长说，哎呦，这怎么才能让孩子不紧张啊？啊，其实如果啊，你都已经到学校了啊，紧张到心慌，可以来套花式深呼吸啊，吸大口气，再长长的吐出去，把焦虑啊全吹跑了啊。啊，如果此时此刻回家说复习下一科，脑袋已经乱成浆糊了啊，就别死磕书本了啊。原地伸个懒腰，甩甩胳膊啊，主打一个摆烂式放松。这一灯这个时候了，是不是？就放松一点哈，就当这次是一个期末的大测验。考完啊，该吃吃，该喝喝，天塌不下来，孩子们啊，也别紧绷着啊，就是。正常发挥就可以赢麻了，是不是啊？十几年书都读完了，小小的高考拿捏的没问题，问题不大，小场面啊。还有朋友说了，说豆哥啊，应该叫豆叔啊。妈，今天考完了啊，紧张毁了。妈，还是有不会的题。考场如果遇到不会的题咋整？别紧张啊，先默念三遍，我不会，别人也不一定会，是不是？然后硬着头皮写满，别空着。就害怕你一空着，是吧？大家发现这两天高考家长最大的变化是啥了吗？大家可以说说啊，高考这几天家长最大的变化是啥？小喜同学说，家长比考生紧张，送考司机比家长还紧张，真的就生怕呀送晚了，都是早早的去啊，而提前摸考点，摸这个住址啊，就怕耽误孩子事儿，是吧？我也再次提醒各位考生家长，如果发生了一些特殊的情况啊，需要求助我们的交管部门或公安部门啊，可以拨打交警服务热线82112123 82112123。另外呢，考点现场呢都会有大量的我们的交警和公安民警啊在现场，也可以直接来求助他们。

如果您是刚刚打开专辑啊，这里您听到的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畅快晚高峰节目。那明后天的两天的天气情况啊，对于我们的考生家长或考生来说也是至关重要，我们再来说一下啊。预计8号的夜间到9号的白天啊，都是一个多云的天气，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9号的主城区全天气温在16到25度，由于湿度较大，体感会有些闷热啊，建议考生和家长携带雨具，提前做好出行安排。8号呢，明天阳光持续在线啊，市区的最高气温将拉升到25度，阳光炙烤的感觉比较明显。明天呢，家长在外面等的时候啊，第一个呢做好防晒补水，第二呢如果带这个防晒伞啊是最好的啊，适当的调整着装，保持心情愉悦，不要过于紧张。

来说说啊，这个孩子们考完之后，就有一场非常盛大的啊活动将在我们大连到来啊，就是我们的大连市民音乐节。大家可以带孩子溜达溜达啊，这哪一天的事儿呢？6月30号晚上，大连东港商务区音乐喷泉广场将迎来一个特别的夜晚，由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主办的大连云之夜市民音乐节将首次把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外场舞台变成属于咱们大连全体的城市音乐现场。即日起呢，主办方向全市发出乐队征集令啊，寻找4支有实力有热情的乐队登上这个堪比演唱会的人生舞台。这次的主角呢，不再是远道而来的论坛嘉宾，而是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每一个你。这次呢，音乐节舞美将沿用达沃斯文化晚宴的场地，灯光啊、音响啊、视觉都是达到演唱会级别啊。站上这个曾经汇聚全球瞩目的舞台，放声歌唱，将成为一个支乐队啊，值得铭记终身的经历。招募不设高门槛，只要啊您就是喜欢热爱音乐啊，无论是久经考验的职业乐队，还是校园里为爱发电的青春组合，或者是平日在车库排练室啊挥洒热爱的民间团体，只要你热爱大连、热爱音乐，都可以报名啊。这不只是一场演出，更是一份城市的邀请。报名唯一的路径就是您下载注册大连云的客户端啊，在手机市场直接下载大连云，在首页进入到大连云之夜的乐队报名通道，按照要求上传一段30到60秒的演出或者排练的视频，再附上文字和照片形式的乐队简称啊，就可以完成报名了。报名窗口从即日起开放啊，到6月11号24点准时关闭。谁将最终登台啊，由全程来决定。所有报名的乐队啊，视频以及简介都将在咱们大连云之夜的专题页面集中展示。报名期间将接受公众的点赞助力。到6月15号的24点，点赞排名靠前的4支乐队啊，就将成为6月30号舞台上的主角。当普通大连人的歌声在东港上空会。

旅程浪啊，我们所听到的不只是旋律，更是这座城市昂扬向上的心跳，这就是我们要共同迸发的大连声道。来吧，让城市听到你的声音吧。这两天的活动还真不少啊，6月6号大连迎来了一个第12个全国放鱼日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与过啊，可能之前都是去赶海的比较多啊，去抓一些小鱼啊小螃蟹啊，是不是啊？那么6月6号放鱼日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在当天呢，有100余名大学生志愿者还有市民小朋友齐聚到海岸边，亲手将数万尾鱼苗送入大海，为大连近海海域注入的勃勃生机啊。本次活动呢，以养护水生生物，建设美丽大连为主题。上午的9点左右，海边一派热闹的景象啊，大家手提着装着鱼苗的水桶和鱼袋，有序地走到海岸的边上啊，俯身轻放一尾尾鲜活的小鱼苗，顺势跃入海中，摇摆着身姿游向深水啊。那么在放流的人群当中呢，1年级的小朋友啊，傅文生在家长的陪伴下格外认真，小心翼翼地捧着鱼苗袋啊，缓缓地将鱼苗放归大海。看着小鱼苗消失在碧波之中，这个小朋友的满脸欢喜啊，将小鱼放回大海，让他们快乐成长，保护我们的大海。你看那稚嫩的言语啊，也是道出了保护海洋生态的一个纯真的初心，也让生态保护的种子在孩童当中悄然扎根。本次投放了20000尾啊，这个鱼苗啊，都是体态健壮、活力十足的，体长都达到了5厘米啊，全部经过专业的机构严格检验和现场清点，确保品种优良。

再来看看大连的有奖发票啊，发生了一个新的变化。端午佳节，东北超大连队主场首秀。2026年大连夏季达沃斯等节日啊，就即将到来了啊！为了进一步的激发消费市场的活力，大连市商务局对于2026年大连市有奖发票的活动规则进行了优化升级，我们来关注一下。活动期间，以下日期上传并审核通过的消费发票，综合中奖额度调高至平日的三倍，大额的奖金中奖几率几乎是同步提升啊！6月20号对应6月19号端午节的假期消费，6月21号对应6月20号的东北超大连首个是主场的消费啊，6月24号至6月26号对应2026年大连夏季达沃斯的期间消费，像餐饮、住宿、旅游、居民服务全品类的消费都可以参与，假期观赛、商务出行消费都能够有专享的福利啊。累计参与与这个次数上限全面取消了，为了满足广大消费者的诉求，解决部分消费者已达到这个原累积的次数上限的问题啊，自2026年6月8号的12点起，全面取消大连市有奖发票活动期间个人消费者即开奖模式的累积总参与次数上限，原有其他参与的限制保持不变。个人消费者每日上传并审核通过的发票数量不超过2张，同一消费者对应的同一商户开具的发票，活动期间最多可上传审核并通过5张。

0: 6:30了，此时通过大屏幕的关注到，目前在西安路商圈西安路，目前从新宫街到解放广场方向，自北向南行驶压力会比较大一些。那么其他路段，包括在华南商圈附近，中华西路进入到华南广场环岛，整体的运行状态还是比较平稳的。包括广电门前路段是浅黄色的缓慢通行路段。关于高速，大连拐转之内高速公路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西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转西南风4到5级，大连气温15到24度。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此刻，无论您是
6: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7: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6: 又或是
7: 挤成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2: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8: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7: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瑟克，无论您是
1: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2: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1: 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0: 别慌，前方三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3: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2: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节目，我是阿诺。十号提到说，主持人好啊，今天早上送儿子去47中参加高考，路上的车虽然不多，但是还是在由长江路左转去长江路的时候长春路左转去长江路的时候，被一辆奥迪车主动让行了。奥迪车主啊给人让行了，他说非常感动啊，在这里谢谢他啊。我相信呢，在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啊，我们应该是每一位市民或车主应该都会有这样的自觉性啊。看到您绑着金丝带啊，就知道您的车上是有考生的啊，一定是让您先优先通行。这就是咱大连人的素质啊。小飞侠发来了几个图片啊，应该是想祝我们的考生状元及第，一举夺魁，鱼跃龙门，一路连科，独占鳌头。

也来关注一些关于高考的新闻啊。就是每一年哈、啊，就是在高考之前，都会有声称啊卖什么的呢？高考考题，这帮人是吧？你发现了吧？但是往往这些都是诈骗，朋友们啊，千万不要去上当啊！公安网安部门高度重视高考网上的安保工作。

相关部门发现呢，网上有多条配有所谓的高考试卷袋的图片及视频，其制作人在直播当中宣称啊，有2026高考流出的考题答案。这个情况呢，是从今年5月开始啊，在网上就是网友注册了叫名为高考加油的短视频账号，连续发布了11条附有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考全国统一考试啊试卷袋的图片以及视频啊，给网民制造了一种什么呢，他有这个高考试卷的一种假象。随后呢，邝某趁网民向其咨询高考试卷时候啊，以企图每份试卷2000元的价格向他人出售。因被公安部门及时查获，3名曾经咨询索要高考试卷的网民呢、啊，避免了上当受骗啊。那目前呢，属地公安已经对行为人邝某依法采取措施，并对他的短视频账号进行了关停处理。那目前呢，属地公安机关呢、也是提醒大家、所有的这种网上的所谓的说什么真题啊高考试题啊，一律都是诈骗啊，不要相信。

也来关注一个健康的消息啊！最近的凌晨一点，浙江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啊，急诊抢救室啊，接诊了一名28岁的女士。来的时候啊，脸色苍白如纸啊，嘴唇发紫，腹痛，血压只有50-80。家属说了，没有受伤，就是吃完晚饭呢，转了几下呼啦圈，这超声显示这腹腔里全是血。随即呢，患者在最短的时间内啊被送进了手术室啊，急诊外科胃肠外科的主任打开腹腔，发现这脾脏啊都已经碎了。主刀医师说啊，说这怎么描述呢，就是像碎了的血豆腐一样。经过急诊手术，医生切除了破裂的脾脏，为他顺利的止住了血啊。术后呢，患者进入到监护室进行了继续治疗。幸运的是啊，他现在已经康复出院了，回家休养。啊，这位女士啊，她不是个案啊。那最近呢，浙大四院急诊接到了3-4个因为呼啦圈导致的内脏破裂的患者。更可怕的是，他们进手术的时候啊，进手术之前还得跟妈妈说，哎，我就是肚子有点疼，可能是吃坏肚子了。你以为的肌肉酸痛，可能是内脏在喊救命啊。让我们来首先做一次精准的自测啊，如果符合下面的任何一条，那么呼啦圈就有可能伤害你。首先，你用的是加重的呼啦圈吗？啊，你以为说重一点收得快，实际上每转一圈等于有人呢用棍子在你腰上啊砸了一下。这种呼啦圈的惯性啊，可以穿透你腹壁的肌肉，直接作用于脾脏、肾脏啊，还有这个脾脏的就质地啊，就等于像什么呢，就是血豆腐似的啊，血管非常的丰富，让你承受反复撞击，容易让它破裂出血。另外呢，有很多朋友经常说，哎，我饭后马上就开始转啊，你以为说助消化不长肉，实际上啊，饭后脾脏出血啊，充血啊，比平时更加脆弱。饭后1个小时以内，脾脏血流量增大，体积轻度增加，受到外力冲击破裂的风险也在上升。还有呢，就是腰细脂肪少，产后未恢复等等啊，你以为说，哎，我这身材好啊，转圈更轻松，实际上呢，腹壁肌肉啊是你的防弹衣，越薄内脏啊就越直接受力。腰细的，腹壁薄的，就是肚子那皮儿薄，产后腹直肌分离未恢复，这些人呢，转呼啦圈的时候内脏几乎是没有缓冲的啊，就是你哐哐哐的，就是拿棒子砸内脏，就这种感觉啊，说的可能有点夸张，但是实际上就是这样。

那如果说你家里恰巧有货拉圈啊，建议大家重量不要超过1公斤，也就是2斤。那你家的货拉圈多重呢？你现在去称一下啊，超过1公斤的就直接就换掉吧，甚至是扔掉就不要了啊。另外啊，转货拉圈也不是说越久越好，每次啊不要超过15分钟。呼啦圈啊，15分钟之后，肌肉疲劳，姿态变形，内脏受力模式就改变了啊。如果你转完呼啦圈24小时之内啊，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你就立刻去就医。比如说你发现尿液变红了啊，怀疑是血尿，是不是？可能就是还有这个腰痛啊，尿常规异常，这可能是肾损伤的信号。另外呢，腹痛伴有左肩莫名的酸痛。这个都要及时的就医啊。迎春花提示说，你好，现在呢已经进入到夏季了啊，树木的枝叶也长得非常的繁茂啊，这就造成了有些交通信号灯啊被局部遮挡或者全部遮挡，遮挡一面呢就会使前车后方的车辆看不到前方交通信号灯的这个颜色变色啊，容易误闯红灯。所以说也希望相关部门能把所有交通信号灯附近的树枝啊做一下适当的修剪。感谢您的提示。

天涯提示西南路的玉海金涛啊，这还没到熟食品那块啊，有三车刮蹭的事故，大家注意避让。动感超人提到说，我想问一下阿豆，这个绑金丝带的送烤车啊，晚高峰的时候也可以随便开吗？说你说这是干啥啊？你说早高峰啊送送学生啊，咱让你晚高峰你也不高考，还有特权吗？就是早高峰啊，您说的我明白了，就是说有系金丝带的车在晚高峰的时候啊开的有点过分了，是不是？我们的绑有金丝带的车辆啊，只有在早高峰的时候，就送考的时候啊，所谓啊就是特权，就是大家看到绑有金丝带的车辆我们会主动避让啊。另外呢，它可以在早高峰走一走这个公交车道啊，滨海路啊，绑金丝带的那个678，早晨是不限行，其他的没有任何特权啊，也得按照交通规则开车啊。所有绑金丝带的朋友注意了啊，您绑金丝带啊，更加的显眼，是不是？咱有考生可以理解啊，早上呢可以适当的进入一些公交车道，但是啊，必须得遵章守法，按照交规行事啊。刚才提到这个音乐会啊，招这个乐队的朋友，军武提到说，那个酒后 KTV 麦霸能报名不？如果就是唱的好，那你可以啊，咱可以试一试啊。你说这酒前酒后都跑调，反正重在参与吧。你先过了我这关。

可口说了啊，我想问一下，这个前一段时间中的东北朝门票，咋没人联系我呢？别着急啊、哦，就是到咱大连主场的时候啊，就是头几天就会给大家打电话了啊。就是早了吧，联系大家那票也没发下来，也没在咱手里，联系也没有用，是不是、啊？别着急。

0: 价格评估。还有朋友说了，哎，可能我这个车小，我在纠结呢，我是卖车商啊，卖4S店呢，我这要走置换补贴的，我该怎么操作呀，怎么样最合适呀，也可以把您要买什么品牌的新车以及您要卖的是哪年的什么车，我们来帮您做一个具体的算这个账啊，到底是领 6% 啊 8% 呀，啊，是你要走报废的话是 10% 啊还 12% 啊，具体怎么回事啊，咱们给您算算这个账，捋一捋都是没有问题的。那如果说您甚至对于大连市以旧换新补贴和国家报废补贴不清楚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一下大点说车，录制的关于可能不止一条的这个关于补贴的相关的内容，您可以呢关注关注，了解了解啊。首先呢，这不了解政策呀，然后再进行一个最终的选择，哎，我是该报废，我是该以旧换新，我怎么样操作我的旧车最划算啊，来给您做相关的服务啊。给您点时间，陆续把您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发送过来，说一下怎么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能跟我们实时互动了，注意发文字啊，语音听不了啊。节目进行期间，我们仅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跟各位来互动聊天，那么节目之外刚才也说过了，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重复一遍，节目进行期间怎么互动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给您一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发送过来，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老朋友了，来自于云达车市的大天啊。大天你好。
1: 晚上好，大点儿，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大天儿。
0: 嗯，
1: 很高兴这个时间段跟大家一起聊聊二手车。
0: 是的啊，到了这个时间了，邀请大天儿来聊一聊。首先，我们从昨天、前天的节目嘉宾口中啊，也不说他们咋说的，先问问你啊，最近这个一个礼拜呀、啊，这个半个月啊，感觉这个销量如何呀？该整个市场人流量啊等等各个方面怎么样的表现？
1: 整个市场人流量是不错的，就是用咱话讲，就是客户来了看。他不爱下手，
0: 嗯，
1: 关键现在你像您说的，现在找30万的纯电新能源车，我就是咱公里公道讲，现在客户想买3-4万块钱，我要纯电的，我要续航在400公里左右，就是我实话实说，除非就是带点瑕疵或者公里数大的淘汰下来的车，可能你这个价位能买到，真正就是家用车几万公里的车况是正常的，这个价肯定是买不到的。油车买什么样呢？油车需求是2万块钱以下或2万左右，日系的公里数小的没有事故的，那确实现在是真的是不好买，所以说这些客户啊把预算稍微提一提，拿过来提个1万2万也能买个差不多的，但是您这个预算确实很不太好达到，这么说吧。
0: 就是现在呢，大伙有没有购车意愿的？有。目标有没有的？有。但你那个目标和你那个预算没契合上，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1: 对呀、啊，用我们车商话说，如果说你有这种车的话，我们车商就要了。
0: 那
1: 我们还缺这种车呢，
0: 就那
1: 对
0: 好卖的呢，是不是？
1: 是，就是缺这种东西。
0: 嗯，所以各位了解一下啊。有朋友也有反馈，包括很多这个节目嘉宾也说，可能今年来看，目前来看，四月份来看呢，哈，这个二手车的价格挺坚挺了，不像去年前年这一开年哐哐猛掉，不掉了，是这种感觉吗？
1: 是因为整个市场都是处于一个缺车的一个状态，物以稀为贵嘛，你要是夸夸下来，我就是淘就是倒下来的二手车特别多，那么它市场肯定就是处于一个降价的一个区间，现在你新车不咋卖，我淘汰下来的二手车没有了，那是流通的二手车少了，那自然而然它需求量大，所以它就价格它就坚挺。
0: 嗯，
1: 我是这么认为的。
0: 对，所以各位呢也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实际的情况来进行一个选择，哎，我是这个时间买这个时间卖，还是说我在观望观望都没问题啊，因为我觉得车是咱家里的一个大件，不是说我今天说明天就买了，可能是我长时间观望，然后选择在我最需要的时间去下手，我认为这都是非常正常的。所以说如果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欢迎您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

0: 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能跟我们实时互动了。那么在节目进行期间，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啊，都可以来问，都可以来聊。首先朋友在问关于报废的事啊，说某款车型报废多少钱，是这样的，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二手车的嘉宾，不是报废厂的嘉宾，没有办法通过车型就给您一个大概齐的价格，那可能2000、3000的，那说了跟没说一样，这样呢我可以把报废厂的联系方式发送给您，您自己呢跟报废厂进行个沟通和了解，包括你是铁轮啊、铝轮啊，那个价格都不一样啊，您可以咨询一下具体的报废厂。那其他朋友也是，如果说想要在今年买旧报废掉旧车买新车的话啊，需要联系涉及到这个报废补贴的情况，你也可以直接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报废两个字，我呢都可以把这个报废厂的联系方式发送给您，您自己沟通一下啊，进行这个价格的实际的了解，然后咱们交通广播粉丝听友有优惠啊，就是不管报废多少钱额外加100，而且提供大连市内四区的免费上门拖车啊。来看这位朋友问了一个关于二手车的问题啊，这问题昨天我们也讨论过哈、啊，速腾啊，因为昨天速腾上新款了啊，1.5自吸的速腾，新车卖70000多块钱啊，你这个14年的速腾1.6的13万公里，先给他这个估吧，然后一会儿咱们再说这个速腾改款的事啊，14年1.6的13万公里，
1: 14年1.6的13万公里，这个车是6AT箱，正常用应该是没有问题。如果说带天窗的话，这个车市场值个3万左右，就是卖价3万左右，收的话毕竟它是十几万公里嘛，也不可能说是2万出头，也是2万5、2万6那样，我能看中间能看看利润。
0: 对，所以说您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啊。刚才我提到这个事儿会对它的价格造成影响吗？就是新速腾上来了啊，多少钱呢？7万多块钱，但是1.5自吸的，其实说白就宝来呗，但是会不会对价格造成影响呢？
1: 我这么说吧，因为咱们就是报废车的一个残值啊，因为是2万块钱，它的这个线儿在这儿了，它即使再降，你看它这个车14年的速腾，你再怎么降它不会降到2万1里了，因为最低点在这儿了。你要是说你够报废的，像那个2010年、2011年的，你可以选择报废，你可以选择卖，它这个2万块钱线儿在这儿搁的。你如果说你14年的都卖1万多块钱的话，那么2015年、2016年卖多少钱？卖2万多块钱。那么那咱说，那你新车79800，那说白了它就是2万到79800中间这个距离的。但是有一点是什么呢？新速腾啊1.5它有点像那个宝来传奇那种感觉，出一个低配版本，它高配版本照样还是10万多块钱。你看你想买低配还是买高配，就这么情况。
0: 明白了，所以说这点我觉得就解答了各位关于这种比较时间比较长的这样的车型。那如果说年限比较近2、3年的，那我觉得可能会多多少少带来一点影响哈。
1: 是啊，你现在上期节目咱也做了，现在很尴尬在哪呀？就是3年到5年的车，我还有个出口在那架的。现在咱们市面的朋友，就是咱们自己买二手车的一些朋友，参考也就是2014、2015年到2021年、2022年左右之间的车子，因为你也不可能花一个2022年车的价格去花一个新车价格去买个2022年出口的车，那个不现实。所以说咱们现在买也就能买一个2014、2015年，大概啊，就是因为再往前2011年、2012年基本能报废都报废了，车况不好的，往后咱就买个2014、2015年到一个2021、2022年区间的价格。2021、2022年现在如果说没有1.5的，也没有1.6的，它只有280，它有那个200是1.2T 的，那个不因为特别少，它不考虑。280现在22年的现在也得卖个7万多，所以说你看新车79800，它是一个1.5低配的，但是22年280你市场买7万多，它是一个280高配的，所以说您自己看，你是买个280 1.4T 的，还是买个1.5自吸的？如果您就是家用代步，买1.5自吸够用，那你就往新车那块奔一奔。如果说你想买个280的，那么新车照样是贵。
0: 对，
1: 那你就花个6、7万块钱买个22年的我二手车就可以了。
0: 它本身东西得不一样啊，一个1.4T、1.5T、1.5自吸，那能是一个价位一个档次吗？你开起来的感受也不一样。反正就是，虽然这个价格出了，新款出了，有会带来一定影响，但是不会像大家伙想那么大，是不是？
1: 是的，因为它中间区间能让咱们有价格对比或者价格降价那个区间太小了，所以以后家用车差距不会很大了。
0: 了解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提醒您，如果想评估车价，一定要说清楚您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比如说雨夜19年科迪亚克啊，这。

0: 是有的讲，斯柯达黄了，六月份不卖了，退出中国市场了啊。七座中配，排量应该是 1.8T 20T 吧，应该 20T， 没提公里数啊。就是先说说啊，这个柯迪亚克会不会因为退，这今天这几个问题都挺有代表性啊，退出中国市场而价格又有新的变化了呢？
1: 本身这个斯柯达呀，它就是说，其实它就是用的大众那套东西，
0: 嗯、
1: 就是发动机、变速箱、底盘，它都是有对标的。比如说柯迪亚克对标是途观 L， 和探岳这个级别，新车在18-19万、20万左右。本身呢，就是您它这个斯柯达没退市场的时候，它就照这个大众啊，像20万级别的也得少卖2万块钱，10万级别的像明锐什么的也得少卖1万块钱，照同级别的速腾也得少卖个1万到1万5。这把一退市啊，他就没法再折了，再折就没法看了。这个
0: 已经到头了，
1: 这个、
0: 是吧？
1: 对对，19年的途观 L 现在就卖个8万多块钱，就讲那个330 2.0T 两驱的卖个8万多块钱，他这个车现在也就卖6万多块钱，他不可能卖4万多块钱，4万多块钱那别的车咋卖？没法卖了。
0: 嗯，
1: 所以他这个车现在市场卖就卖6万多块钱。
0: 嗯，就虽然说已经这个退市了，或者说即将退市，但你看为啥我又问这个问题呢？当年我记得欧蓝德。眼瞅着退市，他最后出那批是 1.5T 的吧，大灯是那样式那种的哈，这个价格就挺贵，就卖着卖着突然说就不干了啊，黄了啊，那个回头4S店关了，就这个意思啊，导致于呢就在售的那批欧蓝德，我记得价格有非常明显的下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这个事儿。
1: 对，最后一批欧蓝德呀、啊，他 1.5T 卖不动了之后啊，就还是重新出这个。最后也是23年、24年，还是回到那个2.0了。
0: 嗯，
1: 就跟那奇骏似的，1.3T 不卖了，还是回到2.0。回到2.0之后，这车也卖不动了。等最后一批这些车全部都是在厂家库存、4S店库存，4S店都黄了，那车怎么弄？就全部下放到二级经销商，最低配不带天窗的11万多块钱。那你说你让别的车怎么卖呀？没法卖、
0: 啊，
1: 也就这一批了。所以说，欧蓝德二手车价格一下就下来了。
0: 嗯，就是因为受到有一批咱们所谓的这个资源车的流入到市场当中，直接改变了新车的定价。不管你黄不黄的，你新车新车卖这个钱了，你黄不黄？你想卖多钱？
1: 是啊，你看，咱说你二手车卖多钱我不管，但是新车价格你得比的。你当时买的是20万，但是新车现在11万，你卖我12万，我肯定是不会买的。
0: 嗯，
1: 这很简单道理。
0: 了解一下，好吧。所以于大概其实是这个价格，而且呢，您又补充这个公里数了哈。19年14万公里，那这么要是6万，可能给高了呀，公里数也多呀。
1: 对，你的10万公里以内能卖个6万多块钱，6万左右。你要是14万公里，那肯定就是具体看看车吧，看看车况吧，
0: 对，然后我就想一件事，你可别是那个卡其色的啊，你最好是白色，你要卡其色，你还得便宜点。
1: 是，就是别是那个棕的卡其，你就是正八经棕也行，就棕不棕、黄不黄，那个相间那个颜色最尴尬。你白的、灰的、银的都好说，就是那个颜色差点意思。
0: 哎，对了，所以咱评估车价的一直讲一车一况一车一价，最起码哪年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这是最起码的。你要能说清楚你是大连本地一手，有没有磕碰，是不是原本原漆，那肯定价格有影响。你不提，我们都默认为是大连本地一手原本原漆了啊。然后颜色就是肯定是畅销颜色，你别你说个 A4， 我当黑 A4 给你估啊，肯定是当白 A4 给你估。你说 A6 啊，我当是这个白色给你估啊，肯定是当黑色估。比如说你看橘子。22年奔驰 E300L， 那我肯定当你是黑棕栗来估，是不是？4万公里 2.0T 能卖多少钱？22年的奔驰 E300L 4万公里，呀，挺好啊，这么看。
1: 对，那这马景不错。要是 E300L， 哎呦，我前两天给他们研究了一个，价格应该在30上下左右，就大概那样。黑棕栗它就是豪华，豪华是最顶配的，但是有一点 ，E300L 它豪华它不是四驱。只有200和260有四驱，
0: 对，那很奇怪的设计啊！
1: 对，最顶配反而没四驱，你次低配可能还次顶配或者低配的有四驱的，再个它就300L多什么多个360多个大玻璃，就多一些就是功能性，没有什么功能性配置，就是多了一些奢侈性的配置，您自己看。但是E300市场主流，一点问题没有。
0: 对，就是说白了，我都300了，四不两驱的，我都行，我都感觉挺好。
1: 是的，但市场价格就是30出头。要是说有什么选装，它已经到顶了，没法选装，顶多就是加个车衣，再个买个什么延保之类，看有没有也参，就是 在市场上只能多卖点，它不多价格。
0: 对了啊，这边有朋友在问呢、啊，这个也是我们去年讨。

讨论过的问题啊，说我想问一下，我现在买一个老车，足够老的那种，我等一年之后可不可以享受到国家报废补贴？你看参考一下今年的国补政策哈，今年的国补政策要求是，你要报废的旧车是在2013年6月30号之前的，同时这台车要在2025年1月8号之前在你名下。那么如果顺延到今年的政策的话，你可以买个足够老的，但是它在你名下的时间就得是2026年1月8号之前，今天是4月1号。所以肯定我觉得是不行啊，但是您可以去赌去尝试，但是我觉得从今年的政策来看这赌不上哈，这么个情况跟您简单讲一讲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个哎呦，这些这么大车吗，都是22年奥迪 A6 45甄选动感跑了，公里数稍微大一点，8万

0: 但是公里数稍大一点，总共就是25、26万，大概那样。
1: 哦，明白了，就一个30左右，一个25、26。那我
0: 觉得，对，
1: 那我觉得，你看，这还是45甄选呢，要是40不就更便宜了？
0: 其实啊，那天就是年前呢，咱就针对这奥迪啊，就是我多说两句。我有一个感触，是什么感触呢？就是年前呢，我就是也是一个好朋友在那个4S店提的新车，那他说，哎呀，大天，我其实就是给媳妇买的开，我用不上那么大动力哈，我买个40就行。然后40，他还觉得40没有座椅加热，往后还就是轮胎轮毂还小，我不好看，还想选个大轮，选装多花17000。如果说你买个45加热轮，还有什么雷达什么LR 辅助驾驶一套，加一起才多20000多块钱。我说那你还买啥40，直接上45得了呗。
1: 嗯，
0: 所以说买40的时候肯定就是有点鸡肋，但是你买45不会后悔。
1: 啊，
0: 至于四驱上不上，就是看你个人喜好了。那个真的是我往后放放就可以了。
1: 明白。
0: 所以说基本上都买45动感。
1: 嗯，就是可能了解过具体的配置，包括你车上一静，4S店聪明，包括厂家也知道啊。你想买40便宜吗？哎，我好玩意儿放45上，40我给你价格没拉那么多，你直接你添不点钱，你上45了，你就买45了。
0: 对对，而且我问了一下销售，他说现在一看这个价格呀、啊，因为，都是30出头了，就是老款的都是30出头了，他要是说就差20000的话，他选择不会那么困难。他不说差5万，差10万，你说选择可能差点意思，但是差20000的话不差什么。
1: 对，就是到这个价位了，咱说实话，那价格敏感但没有那么敏感了，是不是啊？
0: 对，就是二手车，我一直建议大家，二手车如果说能买高配，尽量买高配，因为它没有新车那么大的差价。就像这个40、45，新车可能差20000，二手车可能就差10000块钱，
1: 嗯，
0: 所以说就没有那么大差距。而且你享受的东西绝对是你10000块钱补不上来的，真的。
1: 哎，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之前没有分析过的啊，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做一个分享。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一辆想买20年或者21年的卡罗拉双擎，没干过活的，45000，哎呦，好具体啊，你肯定看车了，45000能买到吗？
0: 我给你打击你一下吧哈，我就是前天刚卖一台二三年的卡罗拉双擎，不带天窗的，个人一手，95000公里，一件喷漆，前面换大灯，出险出了4000块钱，我收的是59000，我卖了63000，4万多现在能买什么呢？4万多现在你别看23年这个价，4万多你现在也就买个1718的，而且公里数还不小。哎，正八经的，所以说45000就是16年、17年的、18年你都够不着双擎的话，
1: 那这么夸张了？
0: 对，所以说他俩的价格差的特别少。你没说吗？你现在你加个1-2万，能买个可能是2023年的。你45000，你加55000，现在就能买个20的。你加到6万，那你就能买个21的，就在这儿。但是你4万多起步它就低了，起步就在16年左右的第一批了，你多了你买不着。哎，
1: 这什么情况？我感觉这个车跟价格，我还感觉它是45000，挺准的，看着不一点不准呢。
0: 你看油的现在16年也得3万大4万，17年也得4万多，就是刚才咱俩沟通研究这个速腾这个问题，你往低了，因为原先17-18万，它低了，现在报废补贴那线20000块钱在那儿，它不可能双擎给你降到21000里，你就再大事故吧，它也得20000多，就16年第一批的车。新车降到低了，新车现在带天窗的精英的也就105000，那说白了它的价格也就是2万到10万之间，中间就6-7万块钱。那么你23年你卖8-9万，那你新车10万它不现实，但是你16年你卖2万多，它报废线在那儿了，2万多它也不现实，所以说中间可能就差3-4万块钱，而且差了7-8年。所以一年就3-4千块钱差，不会差很多了。
1: 嗯，明白了啊。所以各位了解一下啊，这个车辆的价格。所以咱们节目的意义就在这儿啊。这个车你一年掉点，一年掉点，差不多，我懂那个价格。哎，不是啊，到什么情况啊？包括有这个报废补贴了，各种这样政策也会造成一些的影响啊。提醒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每天晚上7点到8点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 此刻发送信息过来。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卖车的话啊，可以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少排量，直接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价格的评估。如果说您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也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来看一下

0: 这位朋友啊，这是一辆2019年的朗逸，跑了8万公里。19年你排量最关键，排量不说，19年朗逸是不是有什么 1.5 的，还是 1.1 的，是不是、啊、
1: 朗逸它19年正好有改款，19款就是朗逸 Plus。 如果说你是朗逸 领航版，就是相当于宝来传奇那个最低配 1.5 自吸的，还有280，我就是咱说的朗逸新，全新朗逸 Plus， 叫就是朗逸 L 加长版的朗逸。如果说你是朗逸新锐1.5不带天窗的白色8万公里，这个车现在卖多少钱？卖4万块钱一大关，就3万大4万，就是有点小喷漆什么不要紧。如果说您是那个朗逸 Plus 280的，那这个车现在能卖个5万左右块钱，4万大5万块钱。
0: 嗯，就是具体得看你的款型了哈，所以说一定要把您的车辆信息说明白。前两天节目上又有一个朋友，他那个车型也是卡在改款年上了啊，说了一大堆价格，说那到底能卖多少钱，他就抱着他能卖那高价的想法，结果好像问了一圈发现没人给得上，回来说我们节目，我说那咱就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款型得说对，或者你要不知道我们多给你点价，你可以听那个低的，你不能只听那个高的呀。
1: 对，就咱说这个朗逸啊，还是说就是10万左右的车，差价还是比较小，就是差款可能差个5000呢，差个7000、8000的。如果你换奔驰宝马，如果同年限同样是13年，改个14款，可能差5万差6万都有可能。
0: 哎，就是这个意思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一辆2020年的捷豹 X20 年就有 XEL 了，哇哦，跑了5万公里 2.0T 的，想能卖多少钱？20年的 XEL， 这第一批啊？
1: 第一批19款的，第一就 XEL， 它是属于小包。那咱们一个
0: 最小包，小小包的，属于是。
1: 啊，对，小小包。以前 XFL 是2.0、3.0T， 2.0T 叫小包。它这个车呀、啊，要是、我不知道，是白色的吗？
0: 没提，都是白的吧？
1: 有白有绿的，反正就是白的为主。哎，捷豹嘛，就有它的单独那个绿色嘛。
0: 嗯，雪茄色还
1: 是什么玩意儿？这个车就是说，车况要是好的话，市场成交价应该在9万块钱左右，我们收应该在8万多块钱。看看车，具体就是看公里数车况了。
0: 哎呦，但是反过来讲，买的话性价比挺高啊，8、9万块钱，你可买一个定位还在超豪华的这个品牌定位上呢，是不是啊？
1: 所以说捷豹啊，一直就是说白了性价比特别好。你像那个这个 XEL 啊，它对标，它不能说对标 A3 呢、啊、或者对标 A4 啊，这 XEL 应该是对标 A4 的。 A4 你20年你得卖多钱呢、啊、最起码得卖个12、13左右啊。
0: 嗯，
1: 哎，它才卖个8、9万块钱，可能说你要是配置低一点可能还要低，因为它新车便宜。就像那个 XFL 一样，它对标的是那个奥迪 A6 奔驰 E 这个级别，他其实卖了就卖了一个奥迪 A4 的价格。就是说白了，如果你就是追求性价比，年限近，公里数少，捷豹的车真的是可以买，真的没问题。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你跑的公里数少，你别一年跑个3、4万公里，咱不建议，因为它后期维修贵，之后那个毛病多，就特别是电器水路什么肯定是没法避免的。但是你一年就跑个18000公里，这个绝对是非常好的选择。什么做工用料、底盘什么非常优秀，确实值。
0: 就适合那些可能一年跑不上个3、5千公里的，然后呢还需要点排面的，太适配了。
1: 这个事儿是怎么事儿？排面你就不需要排面，那你就说白了，你买一个跨级同样的价格买了个更高档次的车，不香吗？对不对？
0: 嗯、
1: 同样的价格，关键是说这个性价比很好。
0: 所以说了解一下啊，你要是说，但不知道他是不是真想卖啊？要是真想卖的话，也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咱帮您对接对接，找一个哎对应的客户，咱争取多卖点啊，买的人还少花点，我觉得也是个比较好的情况啊。看一下时间，我们要进一段半点信息，回来之后继续跟各位聊车侃车。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每天晚上7点到8点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找到我们很简单，拿着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卖车的话说清楚您要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了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少排量，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价格的评估。节目之外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

0: 愿无悔，守正创新。
1: 华企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2: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0: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3: 我们华企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4: 装配了我们华企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5: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6: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7: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6: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7: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6: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7: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8: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008换车帮节目正在进行，有关于二手车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此刻通过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今天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我们邀请到的是云达车市的大天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二手车买卖置换的事儿。大天你好。
11: 晚上好，大姐。
10: 嗯，继续来看一下朋友们发过来的消息啊。今天会买车的朋友也不少，我说想问一下，有没有近两年的大众 ID4 大概得卖多少钱？你车卖的？
11: 我车卖了。
10: 啊，你车好，你车卖好啊。大天就是曾经的 ID4 车主，我俩拍过段子呢。嗯，
11: 对，二五年的八月份，我二五年四月份，我提了全新的 ID4， 而且我提的是那个高配的，就是加7700，但是是400续航的高配，
10: 嗯，
11: 有原装的那个座椅加热、通风、按摩、360，加上那个电尾。你近两年的，我把我这个车的经历告诉您吧。就25年的，就是高配的，我卖了多少钱？我卖了96000块钱，连10万块钱没卖上。如果低配的话，也就是市场成交价就是9万块钱。新车是多少钱？新车指导价17万多。
10: 啊，
11: 就是我们实际买，对，实际买我们是多少钱？14万多。我那时候是套了20000补贴，
10: 嗯，
11: 就全部下来是125000块钱落地。我开了4个月赔2万，就是不算补贴赔2万。
10: 嗯，
11: 但是我看了现在低配的网上的那个新车应该是11万多，所以说它这个9万块钱是有依据的。您要是说买近两年是这样哈，我为什么买25年的这个 ID4？ 25年 ID4 的时候车机改了，往后还有它的驾驶模式和那个逻辑全部改了。
10: 最关键有补贴，你这不说补贴的事儿。
11: 是。这个24年呢？24年它这其实电池都是3元锂的。我续航什么都可以，我底盘什么都没问题。24年我觉得现在就是8万8万5就能买得到了，就400多续航，600续航加10000块钱。
10: 嗯，
11: 新车600续航差将近3万块钱，2万大几千。
10: 但是我说实话啊，我感觉没太看着这个车型呢。
11: 车型还是蛮多的，可能是因为我开这车，可能觉得这个车多。其实 ID3 卖的要比 ID4 好，但是 ID3 和 ID4 就差10000块钱。我考虑的是空间。因为我没事，我还骑行，我后边拉个自行车什么不用放棚顶，我后备箱座椅放倒，自行车就能放里去，空间要大一些。但是要是论操控的话，肯定是 ID3 要好一些，
10: 嗯，
11: 那就是小巧一些啊，家用更停车什么更好停一些。
10: 行，了解一下啊。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大天不行，问问他们车友啥的呢，有没有以前车友要卖的，联系，看看给你对接找一台也行啊。
11: 对，就特斯拉 ID4、ID3，就是这种主流的电车呀，就是市场有的是，您就来就行，一点问题没有。
10: 嗯，明白，了解一下啊。但是你看哈，换位思考哈，你看昨天、前天，包括之前，咱们也有朋友在问说，有续航400的，我预算3-2万买一个差不多，是没有。现在也没有啊，是不是？你别说3-2万，3-5万也不好找啊，预算400就是那个续航400以上的。
11: 你看现在续航400以上的，就是咱们能遇到的、能看见的是什么呢？就是比亚迪那个海豚，
10: 嗯，
11: 还有那个比亚迪元 UP， 新车都是14，就是比亚迪海豚也是新车10万多的，它现在也就是23年第一批车，你不可能说3-2年让它降到5万以下，那这不现实，所以说现在怎么地，你要是买个400续航第一批的，怎么地也得6万左右，就是那个秦 Plus 也得个6万左右。

0: 一下，您能买得到，要不是买不着。
1: 嗯，了解一下啊。所以说，得多关注咱们节目，同时网上多搜搜。我一般到这个问到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都问一下，你有没有心仪的车型？就是你认为3-2万能买到，完了是这个续航四，你觉得你心仪是哪个？就你看了吧。你这看完之后你自己没找着，你让我给你找，我也找不着，都没画面的车型都，好吧，来看一下，你看
0: 客户来了之后，
1: 你说
0: 对啊，客户来了之后，他把这个需求跟我说了，我说有需求是好的，就是您在市场或者在网络上你逛的时候，您觉得你符合您这个需求的车是什么车，你告诉我，你不用告诉我是你想买，就这个车适合你这个车型的，你告诉我它是什么车，哪管是丰田豪了还是本田捷德，你告诉我这个车是什么车。就关键在我脑海里，我没匹配上。
1: 对，就这个意思。看看这位朋友，9527也是老朋友了哈。说预算150,000，想买纯电 SUV， 要求空间大，本人身高190啊，也不矮了，确实啊。150,000特斯拉 Model Y 行不行啊？要 Y 的话，150,000肯定是够够的了。
0: 那特斯拉 Model Y 就是空间肯定没问题，而且现在特斯拉在市场上，我们一直这两天一直研究，也要涨价，二手车要涨价。因为需求量太大了，而且确实这么多年下来了，都它的口碑啊，它的实用性啊，它的稳定性确实是好。15万现在能买21年、22年，能买个22年标续的、21年长续的 Model Y， 10万公里左右的，15万块钱。
1: 嗯，你看这个行不行啊？其他的，我觉得如果作为纯电的来讲的话，就它还挺好，其他的想不到。
0: 如果说你就是说不排斥国产，或者说国产也能接受，也其实外观性能什么都差不多，你去看看新车都差不多了。新车就是国产纯电，就是这个级别的，基本15万左右您都能买个差不多的，就是什么长安啊、奇瑞啊，还有那个吉利啊，这些你都去可以看一看，那15万左右都能买差不多。如果说你想买个年限稍微近一点的国产什么。乐道啊，蔚来呀、啊，理想系列，理想可能有混的，可能纯电买不着。就我刚才说这个二线品牌的，差不多能买到小鹏之类的。
1: 嗯，明白，了解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是郭欢，想买台22年的插混的宋 plus 110续航的，或者是22年 H6 插混 ，H6 还有插混的22年，我都不到。
0: H6 确实我没看着，就讲宋 plus 22年插混110续航的，现在也就是5万多块钱，也就是5万多块钱，23年6万多块钱，就是这样。客户哈，您现在花这5-6万呢，便宜肯定是便宜。它为什么便宜？因为比亚迪全系现在上刀片电池了，这个肯定对咱以前这个比亚迪车主不是很友好，因为那前110的这个插混最高的时候卖到17-8万，现在是性价比高。但是我觉得您考虑好，如果说您就是能用的时间长，买可以，它也不至于说坏。但是系统也好，还是说后期的配置啊，还有一些功能性的，肯定到新款要差很多。所以您能接受这个价格肯定是没问题。
1: 嗯，行，这个也可以帮您找找看啊。这个的话，我觉得在车市还是比较好找的，包括刚才那个特斯拉，如果有需要，也都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帮您找找车啊。大天天天搁车市钻悠好几遍呢啊，就帮咱们大伙看看溜达溜达都没问题啊。有需要的话，也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发送信息到节目的这个平台当中。节目之外，想到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提醒一下这位朋友，有啊，交通广播1008换车。车帮这档节目是没有官方的所谓的微信群的，这个注意辨别，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您有需要，可以把您直接的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啊，我安排咱们的这个节目嘉宾给您做一个服务都没问题，或者安排我自己给你服务都可以啊。这朋友挺逗，我刚才你不说骑行，大天骑什么自行车？我也喜欢骑车，您约一下呗，正好我想换个车，换个能放下自行车的，可以留个联系方式，让大天联系你。你俩是约车还是约蹬自行车还是约开车都行。
0: 这跑偏了，这跑偏了，咱是一个聊汽车的节目。
1: 来看一下，这咖啡很苦啊。小鹏 P7 现在是不是特别便宜？那没有车源那玩意儿有啥意义啊？我都没咋见过小鹏 P7 二手的，有的话批外地的吧都。
0: 是这样，就是即使是咱大连地区出现小鹏、蔚来这种国产系列这种就是电车哈，都让南方就是批走了，就是同行联系南方，因为咱们当地给不上价。现在唯一能给上价就是特斯拉和理想，
1: 就买的人。

0: 稍微冷门一点的国产全部都被南方弄走了，因为他们那边气温比较适宜，我再个这些价格能给的高一些。
1: 嗯，
0: 现在唯一认的就是理想和特斯拉，因为它全国价都统一的，所以咱北方唯一坚挺就是特斯拉和理想了。
1: 对，所以说所谓的这个地域差异啊，之前说呀，随着这个物流的丰富啊，车商也在全国各地拿车呀，可能这种地域差异在逐渐的变小。但是、市场变化嘛，比如这个新能源，它也带来了新一轮的这种的地域差异。你能够熟知的那些新能源品牌，或者大家不是别说熟知吧，每个人您念的书也不一样，这个学习方面也不一样哈。所以说，你能大街上看的最多的那几个，比亚迪、什么特斯拉，包括刚才说这理想，大街上多的，哎，咱北方，包括咱大连，哎，还能自己留着卖一卖。你其他那些差不多就发外地，咱这卖没人问，你放俩月、放仨月就得赔钱，就这个意思。
0: 是，再一个就是咱们北方，毕竟是北方，大连冬天虽然不冷，它也是北方。这个续航达成率这个问题啊，本身这些热门车型就不是很理想，这些冷门车型它更是不考虑。南方就没有差异了，南方定多少我就跑多少，我就看续航妥了，我花多少钱买多少续航。
1: 嗯，
0: 但是北方这边差异很大，就在这儿。
1: 对，了解一下啊，
2: 了解一下啊。
1: 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是远方一辆哈，2015年的白色瑞虎五，10万公里2.0手动，能卖多少钱？那还能过万呢？不能吧？
0: 过不了万了，因为咱这个沿海地区啊，本身就是爱返修。如果这车返修的话，就跟就说白了，比铁价高一点。如果说整体看着都不错，别是红的哈，其他颜色都还好，能给个大几千块钱卖万八的，那这车况老好了。
1: 嗯，所以说您参考参考啊，这而且这个概率也不高是吧？这个年限，这国产车确实在技术上提升空间还挺大的啊。
0: 对对，因为您看，就是现在您就是卖的最好的 H6 或者长安 CS75 什么的，你要是2015年手动挡，现在也就是10000多块钱。但瑞虎五本身是个冷门，而且它就是这个返修或工艺，还有它这个2015年呢和2014年、2015年都是2.0的，只有2016年以后的有1.5T 的，所以说2.0的本身油耗也高，就不太被市场所认可吧，这个技术也有点老。也就是说大几千块钱就是车况比较好的。
1: 嗯，了解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节目，还有10来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继续通过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来看一下，这是一辆2020年的昂克威，20T 的，跑了7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2020年你没有 Plus S 啥的吗？
0: 2020年就是 Plus 了，2019年最后一批是那个就叫昂科威，2020年以后就改635T， 我叫不出来，
1: 525T
0: 635T 啊，对，就是一个六一个五开头的，
1: 对，
0: 六开头就2.0T， 五开头1.5T，
1: 整的那么特别，就咱说2.0T 1.5T 得了。
0: 对，以前是2.0T 和2.8T，
1: 对，
0: 其实是1.5T 和2.0T， 就是他们官方标的。
1: 嗯，
0: 是这样，它属于
1: 2020年
0: 改款了，就昂科威，对对，是2020年，一九年现在也就是卖个7万块钱，在2020年现在就是改款了，就是车好的话能卖个8万5千块钱，就是高价了。
1: 嗯，明白，了解一下，您参考一下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是一辆2016年的，哟，这车有年头没说了，2016年的海马 M6， 1.5T CVT 什么豪华的啊，这不重要了，17万公里，改没改气儿啊？这车普遍那时候好改气儿干活，现在已经不时髦了，落伍了。
0: 这个车哈，基本上就是，因为你看大点肯定是做节目知道这些，这个车90%全都是以租赁公司名头出来的车，我就是干了这么多年，我就有遇到一台是个人名头自己去买的新车，买的这个车，
1: 嗯，
0: 其实这个车第一年卖不动的时候，后期就批量就给租，就是咋说那个干网约车配套了，再没有零售的了，就卖了那一年2016年那一年，所以说这些车你但凡不是一手的，都是就90%。都是从租赁公司淘下来60万公里报废的，如果您这就是私家车也跑了17万公里了，这车也就是报废价，多也多不哪去了，而且这个车小毛病特别多，你就现在卖，就是除非就是
1: 也不建议你买，
0: 懂之后不会买的，真不会买，所以就是我们看上这车就比铁价高。

0: 一点，而且车况好还行。
1: 嗯，因为很难找到对应的客户啊。
0: 对，修的时候啊，配件都不好找，这个车真的是不好卖，就是顶多卖了不赔钱，就是铁价，就那么情况。
1: 对，这里的消息啊，15年的奇骏2.0的啊，20万公里啊，稍微多一点哈，15年这够意思，一年，反正其实一年2万公里。搁北方来讲算多，搁南方真不算多，这中原地区都不算多。但咱一看20万公里，迷糊，真迷糊。
0: 现在就是车太多了，车太多了，可选择性也太多了。以前市场没有车的时候，20万公里，哎呀，日系车20万公里刚过磨合期，哎呀，好着呢。哎，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妈呀，20万公里了，您车你看，您15年才跑3万公里，所以说选择性多了，所以说对比这车它就不销量就不好了。这个车正价现在就卖4万多块钱，具体看车况吧。20万公里要它原漆的概率要少很多，基本市场成交价就是，卖价4万多块钱，收可能就过不了4万了。10万公里这15年车敢往5万块钱奔一奔，就这么情况。
1: 嗯，明白，了解一下啊。来看看这位朋友啊，说想买个新款的24年甚至25年的昂科威 S。你看你问这个车，年限太近，而且还要 S。昂科威主要卖的是 Plus。没车源，
0: 没有车源，而且现在特别是我这么说吧，如果说您去年就是现在26年的新车要比25年新车便宜很多，不是便宜2万，便宜很多。所以说，您就是您25年时候买的昂科威 S，您今年一听价格，您都除非就是必须要卖，要不是你都卖不了。对，所以说您就是看看新车。都比去年的二手车要可能都要便宜，您参考一下。
1: 什么？我当年20万的车，你现在新车，你告诉我十二三万，你现在一个10万是我一年赔10万，我砸了我不给你呀、啊，就这个心态。
0: 对，确实这个车要是说去25年买的之后，今年再看价格的话，今年别克全部出一口价，就低到不可想象，就是以前用1.5T 的价格，现在能买2.0T 了，所以很尴尬。
1: 那天就我记得还什么时间，是上半年，哎不对，是半年前，什么时候君威99,800还109,800，我说太吓人了，君威卖英朗卖威朗价了。
0: 对，君威不就是速腾价值吗？所以说现在速腾降到79,800。
1: 卷吧，你们就卷吧，你最后就让当年，当然这还好啊，2322、2425的还好，最夸张的就是192021这3年卖新车的，你又高点，然后还车什么，咱说就是优势也不是特别在，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卖的话，赔的是最多的。你要说我15、16年买个什么车，我开10年了，那咋的都够意思，都回本了，就是这种感觉哈。
0: 是因为昂科威那天我还收过16年的全能旗舰运动版，全能旗舰运动版，指导价39,990，40万办完了43,400，这个车、
1: 啊、
0: 就是昂科威，就是一样的东西。
1: 40万为什么不能差五呢？
0: 对，现在就卖5-6万块钱，没有办法，真的没有办法。
1: 哎呀，了解一下啊，来看看这位朋友哈，预算8到9万，想买一辆别克 GL8，能买到什么年限、什么公里数的？嗯，也是到时间了哈，就旅游开始要夜道起来了，是不是啊？
0: 是商务，就是夏天旅游肯定要 GL8，是就我们是过年的时候收商务，等到4、5月份之后往外卖都不赔钱。
1: 嗯，
0: 因为这时候是旅游旺季，正是需要的商务的时候。嗯，看您需求吧。GL8很多款，你要是说就是买个正常，就是咱正常买哈，就能买个8万块钱左右，就能买个18年的2.5的老款，就是2.5自吸、2.5S 那个，就是别正常的别克 GL8。嗯，你要是说花10万左右吧，我为什么提10万呢？10万有个节点，正好19年改款改2.0T，但是不是 ES，也叫 GL8，但是改2.0T 新款了，19年的新款，你花10万块钱能买到。就说你是看你花8万块钱买个18年的2.5老款，还是花个10万块钱买个19年2.0T 新款？
1: 嗯，
0: 自个儿看，就差2万块钱，差不少的。嗯，
1: 徐石宝的消息，21年的天籁2.0自吸的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哎，可以啊，就但是也是当时贵。嗯，
0: 对，现在天籁实在是，你一个广告109,900，你说这个怎么卖这个车？这个车市场卖啊，应该是值7万多块钱。但是，天籁，你看，其实按正理，我就按一个车商的角度给大家分析，占用大家一点时间。正常，天籁和奇骏是一同级别的。那你说奇骏21年卖多少钱？奇骏21年现在能卖个8万多块钱。那么天籁正常卖7万多块钱，但是7万多块钱新车19,900，你没法买。所以说我们收可能就是6开头，卖个7万左右或者6万大， 很尴尬。

0: 没真没法往上涨了。
1: 嗯，你就是还是受到新车价格的影响，这最直接的。
0: 对，你说我要是二一年现在你看的年薪挺近的，你跟2026年比来说，妈呀，五年车咱不说是折5万吗？最起码得折4万吧？好，试新车10万9千9，那你这车不就6万多块钱吗？
1: 嗯，
0: 你是没法说这个东西。嗯，
1: 对，除非现在的新车价格跟当年你买的时候一样，15、6万，那现在咱说10万来块钱合理是吧？
0: 对，现在新车关键还补贴还一直有，它一直存在这个事儿。所以说就是车你要放心，刚才咱也说了，你要是21年都6万了，好，那么你16年卖多少钱？那你16年卖2万呢？它不可能的，16年现在也得卖个3万5、4万，所以说差价就特别少了。
1: 嗯，就是16年的合适，21年的不合适，这个感觉是不是？
0: 你要细品品，要是按年限算的话，21年合适，16年的也不合适。16年的那车新车是20万，
1: 哦，
0: 但是现在的新车是 对，但是现在新车的就便宜了，所以没法说。但是你想想，16年和21年差了5年，5年差了多少钱？5年连3万块钱没差上，差2万多块钱。
1: 总结来说，就是你就不用纠结保值率了。你现在买车谈保值率没用。
0: 对，就打比方说，如果说您要是买个2014、2015年的车，你去跟2012、2013年的车去比，几乎不差什么价。甚至你用2年之后，2014、2015年和2015、2016年的车，那么就2012、2013年车和2015、2016年的车，就是谁车况好谁值钱。所以说你就买个3、4万、2、3万的，不用去纠结，哎呀，这车况好不好啊，或者公里数多少，你就看最后一点状态，哪个好它哪个值钱。
1: 嗯，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我觉得今天晚间的节目质量非常高，就针对于大伙儿最关注这个保值率的问题啊。新哥的消息啊，这是一辆2016年的奔驰 GLA220， 12万公里，能卖多少钱？哎呀，挺经典的一个小车，当年也不便宜啊。2016年的 GLA，
0: 对，这个220是四驱的，只有200和180是两驱，这220是 2.0T 四驱的。这个车本身是奔驰这个车，它属于小资的车，算是一个女士的车，本身的公里数大。虽然2016年12万公里不算大，但是像刚才咱说的，它选择性多，它开的少的，开的少公里数的车多呀，所以这个10万公里它就不太受宠。这个车市面上卖也就卖个5万多块钱，要是它公里数7、8万公里哈，这个、车能卖个5万大，所以这个车成交价应该在就是5万。不超5万5、5万23那个样子。
1: 嗯，买的挺合适，但是呢，我多说一嘴哈，它保险可不便宜，是吧？如果我要什么强险，就强险肯定要上的哈，什么三者啦，什么车损，我上满的话，也得近万元吧，得不得？
0: 你要是新买的话，7、8千就得近万元，因为这个新车呀也是30好几啊，它不是那个10多万的东西。
1: 对，
0: 这新车也是30好几，车损肯定是贵。而且就说句题外话，就是现在您觉得您买这个车，哎，5万块钱买的，其实等你上车损的时候，这个车损可能都能达到10万。
1: 嗯，
0: 并不是说您的车值10万，而是说这个车后期维修啊，它是按照以前你买新车的价格去评估的，所以说这个大家都要注意一下。
1: 对，您的消息啊，一汽大众揽，哎呀，揽境啊。Pro 这揽境家境版 Pro 顶配，22年买的 2.0T 380，跑了65000公里，你先赔10万吧。
0: 他我觉得是不是就跟途昂应该是一个级别的新车，在小40左右，因为它这个配置和那个动力总成都是在那儿的。就按37、8万吧，22年途昂现在也就是20出头吧，它也不会太多了。新揽境现在新车是不是没有了？
1: 有，我昨天看他们那个发布会还提到揽境呢，我现在搜来不及了，但我记得好像我得好像23、24那样呢，新车呀。
0: 途昂380四驱豪华，不是这个330，380四驱豪华，这汉兰达都一个价，23万5、23万8大概那样。这个车现在就是22年的话卖，我觉得本身揽境啊还没有那个途昂保值，过20又费劲了，就是售价卖就卖20左右边一大关了。
1: 对呀、啊，找着了。昨天上市的是揽巡，24万6千9和26万6千9两款配置，一个而且都不是什么380，人家直接干都是450。但揽巡是5座的哈，你揽境是7座的，但也稍微大一点，这个我就不再展开了哈，反正先赔10万，就从新车上先赔10万，然后再往下掉，是不是？是这个流程吗？
0: 对，因为新车也掉10万了，这个并不是我们给定的。
1: 对。

0: 这也对，马上掉10万。以前是38、9万，现在是，以前是33、34万，就380那个四驱号。
1: 咱开完了，得劲儿的。现在为啥要换？我的生活更好了，我要换更好的车了，赔着点。咱开完了，得劲儿的。现在为啥要换？我的生活更好了，我要换更好的车了，赔着点，我认。比我这一年的努力，我要怎么说好？我要照顾我自己，我要这个心疼我自己，我要让我自己开上更好的车。这么想是不是就得劲儿多了？你想老想我这车啊，新车赔10万赔8万，你怎么不想你今天挣多少钱？那多得劲儿，是不是？
0: 啊，一样。您现在再买比您这车更高端、更豪华的，它折的更多，您更合适。
1: 对，你要买，你要当年买的是宾利，你现在先赔100万了。
0: 是，
1: 真懂劝。
0: 要是换别的，当以前50万，现在可能花30万买。
1: 对。
0: 哎，我以前用这个途昂的价格，我现在能开，可能说X5啊或者什么的。都没有问题了。
1: 节目快结束了，最后看一下花花的消息啊，说最近在考虑电车品牌，没研究过啊，暂时就看过特斯拉 Model 3，预算10万能买到什么车况、什么年限的？哎，一天两个特斯拉，一个问外，一个问三，必须得回答。来，10万块钱 Model 3。
0: 对，Model 310万块钱，因为现在特斯拉10万块以内的，就不管三也好，外也好，就第一批的2019年、2020年的都不太好买，您得买一个10万公里以上。1920年的 Model 3，而且买不着四驱了，只能买标续。标续我推荐你就是那个磷酸铁锂的，不要买那个三元锂的那个长，就是四驱长续的。因为现在就是随着这个年限，就是特斯拉使用年限增加呀，20万公里以后啊，就是老的特斯拉 Model Y 和 Model 3哈，20万公里以后以上，它那个三元锂的电池都容易出故障。只有那个磷酸铁锂的就咋说呗，扛用，能跑个40-50万公里都没问题。你就老老实实买一个2020年的10万公里左右，我花个10万左右块钱就没问题。
1: 参考一下啊，但是刚才我记得你还提到了最近还小涨了一下特斯拉，是不是？
0: 对，就是市场就是对特斯拉比较认可，而且特别不好收，全国都在找特斯拉。我刚才说了，你可能买小鹏、蔚来或者其他的一些冷门的，就是这个电车，可能价格要便宜一些。但特斯拉一直很稳定，而且价格逐步在上涨，因为货源少，就这么情况。
1: 等我这两天我去车市逛一逛，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咱们说叫什么呢？特斯拉的平替啊，就是也很好，但是呢，价格要比就你知道是涨价，我就觉得性价比就不是特别高了哈。
0: 对。但是相比就是说耐用性，咱们为什么买二手车？我想花同样就是更便宜的价钱买一个跟新车同样的感受。因为我新车30万的特斯拉，我现在我能用10万块钱，我去买一个跟新车差不多的感受，就越便宜越好呗。但是用来用去，你为什么丰田或者日系车保值？它就是耐用，所以它保值，它不坏。那么特斯拉就是相当于汽车里边的丰田了，它耐用，而且毛病少，或者说开起来驾驶感受更好一些，所以说它就保值。现在电车没有保值的，特斯拉相对来说就是比较保值，往后可能是越来越保值，就是看特斯拉以品牌以后怎么做了。
1: 来了解一下啊，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大天连线。之后时间我们也会继续邀请大天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更多二手车百卖置换的事，好吗？
0: 好的，非常感谢大点，拜拜。
1: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与支持，明天晚间7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有时间的话您可以关注一下抖音，搜索一下大点说车，针对于大连市以旧换新补贴以及报废补贴的相关情况，以及啊最近买车的一些怎么说一些这个内部消息吧，也都会在我的抖音当中来进行一些发布啊，买车砍价的事啊。节目就到这儿了，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谢卓为您带来的月光快递，我是大点，咱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晴间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西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转西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15到24度。

0: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5: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5: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7: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6: 我的快递是歌声，
0: 月光快递，
6: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所以今天呢咱们节目的第一首歌也送给所有刚结束第一天战斗的少年们，当然了也送给所有曾经走进考场的我们。那个夏天的自己永远都会在。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旅行团乐队，永远都会在。

其实人生不只是一场考试，比起分数，更重要的是你为了一个目标拼尽全力的样子。可能这条路你走得有点累，但请相信，那些流过的汗都会变成光，照亮你以后的路。

在北京时间20:09，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首先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欢迎刘芬。我在西城的后街说，月如啊，你太厉害了，你能押中高考题呀、啊、他说今年咱们的那个二卷的高考作文呢是日月不失其体，故避而复明，江汉不失其源，故穷而复通。他说这不就是你在节目暖场的时候经常说的做最好的自己，相信自己的这种相关文案吗？你看看常听咱们月光快递还能提高成绩。所以你就说吧，咱这节目你就听吧，一听一个不吱声。欢迎麦田和远方，欢迎皮黄小宝森。皮黄小宝森说，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一天，祝各位高考学子学业有成，前程似锦，金榜题名，就像一棵大树扎下根，扎下根基开始长，有新的开始，相信自己，加油。没错，对于这些参加高考的孩子们来说，他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未来还有无限可能。欢迎 XWX，

小琴同学说晚上好，月如周日安好，美好的周日我们一同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不必强迫自己成为耀眼的太阳，做自己的光不需要太亮，安稳发挥，全力以赴就好。他说今天呢想听一首做自己的光不需要太亮。Ringo说想点一首歌，孩子呢想听一首立春。可可乐乐说晚上好啊，月如伴着周日的美好为高考少年送上祝愿，不必光芒万丈，做自己的光就好。他说今天呢想听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

己的光，不被定义的光，不需要太亮，足够温暖自己就行。人生嘛，是用来体验的，不是用来演绎完美的。所以慢慢的去接受自己身上那些灰暗的部分，原谅自己的迟钝与平庸，允许自己出错，允许自己偶尔断电，带着遗憾拼命绽放，这才是跟我们自己达成和解的方式。尽力就好，允许所有的事情事与愿违，努力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Agency 说，八九号可以送考生在京中，如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一下他。那么此时此刻，如果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高三同学们，在荆州的高三同学们，如果有需要的话呢，您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报名啊，帮您后台对接一下。刚刚我记得有小朋友说想听《立春》这歌呢，之前在我们节目当中好像应该也是有其他小朋友在点播，好像小孩子们喜欢的歌曲都是一样的。

静待花开说晚上好，瑞如。去年啊，是我儿子高考，如今呢，他已经是沈阳理工大学的大一学生了。天哪，儿子真争气。他说今天呢，看到高考的信息，还是忍不住去关心，想去祝福孩子们。高考嘛，是人生的大考，每个家庭都很不容易。祝愿孩子们高考顺利，金榜题名，加油！真的是一年一度的高考呢，也是一代人的青春轮回。书本合上是青春，试卷落笔是前程。当然了，高考从来都不是任何人的人生的终点，因为我们的人生皆是长跑。在这儿呢，也祝愿所有的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随流说想听一首谢霆锋的《活着微》，祝考生年轻勇敢干脆。

人生从来都不止一场考试，所谓的人生一战呢，不过是人生中的一个站点。第一个站呢是战马的站，第二个站是站点的站。关关难过关关过，前路漫漫亦灿灿。所以同学们，你人生当中的这个站点一定会上岸，逢考必过，相信自己，加油。快快乐乐说，以星为灯，以爱护航，愿高考学子如夜空之星熠熠生辉，不负韶华。

我们平台上出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王浩说，姐姐我想听一首朋友别哭，然后这边呢有一位名字叫做思前想后的朋友，他说，主持人晚上好，我儿子呢是您的忠实听众，他说想给儿子王浩点一首光辉岁月送给他，愿王浩每天都能够开开心心。天哪，

不管前面是风是雨，都要闯一闯，这才是人生该有的一股劲儿。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再能闯的人，他也有累的时候。所以接下来这首《朋友别哭》，就是那个等你回来的声音。去闯吧，但别忘了，累的时候有人在这儿等你。

0: 人生相遇相知不易，挚友相懂相守更难得。都说相识是一场缘分，而相知呢，则需要时间和心灵的契合。我想，真正的挚友，他们不仅懂得彼此，还能够在相处的过程当中相互的支持和陪伴，这样的关系更加的珍贵和难得。
1: 愿无悔，守正创新。
2: 华企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3: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1: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4: 我们华企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5: 装配了我们华企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6: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1: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晴间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西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转西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15到24度。
9: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0: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1: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2: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3: 手机开锁，
12: 打开电脑键盘，
13: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12: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间20:46，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接着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欢迎雨泽，欢迎凡。哦，对了，在这儿呢，要跟大家提示一下明天的一个出行的提示哈。因为你像今天呢是休息日，所以呢车流高峰呢相对比较晚。那么明天8号和9号是工作日，所以呢在这儿呢也是跟大家对于高考期间的交通出行给大家做几点提示。你像明天早高峰时段呢，预计市区内的东快路、中山路、西部通道、西北路的友谊桥至疏港路，还有疏港路、华北路、西南路、东联路等主干路街都会出现红色饱和或黄色缓行的状态。另外呢，由于考点的设置，你像中南路啊、七七街、南山路、八一路、唐山街、胜利路、长春路、黄河路、长兴街、南平街、新生路、中华路、华东路、义林街、宏宇路等部分点段可能会有交通的拥堵或缓行，所以呢建议大家提前出行或选择交通压力较小的路段绕行。8号还有后天的9号是工作日期间，所以呢早高峰时间公交专用车道将对有金丝带和送考车贴的送考车辆给予开放。

陈皮半夏说，晚上好啊月如，春华秋实，听完立春了，咱们是不是得来首凤凰传奇的来晒秋啊，愿每个考生都能够收获自己美好的大学生活。幸福来了说，你好主持人，想点一首周传雄的蓝色土耳其送给我的儿子小板，祝福他身体健康，感冒赶紧好。他说这个时间段小板呢应该正在收听咱们节目，这也是爸爸在北京送给小板的祝福。希望听完这首歌的小板能够感冒赶紧好起来，身体棒棒，吃嘛嘛香，快快乐。

父母的爱往往都藏在一些无声的细节当中，不管我们长多大，在父母的眼中永远都是孩子，不管我们身在何方，父母永远都是最牵挂我们的人。父母给予的永远比我们给的还要多得多，他们或许从来不会把爱挂在嘴边，但是却用尽一生去诠释爱。这个世界上美好的情感有很多，但也许只有父母的爱淳朴无求，就像晒秋一样，不声不响，但到处都是。

幸福来了，说感谢主持人，孩子呢刚刚打来电话了，很高兴，也祝咱们家孩子快快乐乐茁壮成长。鹏说，你好主持人，明天呢妈妈就在医大医院出院了，祝福妈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他说今天呢想点两首祝福和潇洒走一回，也祝高考的孩子们金榜题名。那么咱们先来听一首祝福吧，也祝大家都能够迎来属于自己的花季。

西南风五到六级，东部沿海西北风五到六级转西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四到五级转西南风四到五级，大连市区温度15到24度。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2: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1: 我的快递是歌声，
0: 月光快递，
1: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来吧，接着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小曲同学说， Summer 一响，月如闪亮登场。看了眼时间，不知不觉就迎来了节目的第二时段，继续听歌陪伴月如。他说，月如啊，你说这都有立春也晒秋了，此情此景怎么能没有一首盛夏的果实呢？快快乐乐说，时间好快呀，转眼间就到了今晚的第二时段，继续在电波的这一端陪伴，感谢大家每天晚上的守护支持和陪伴。小周说，晚上好，月如来报道了，默默的听节目，潜水潜的有点缺氧了，出来互动透透气儿。他说今天送的考生呢有点怯考，所以啊我送考这一路啊好一顿安抚，好一顿开导啊，可算把孩子紧张的心情给安抚好了，然后兴致勃勃的进入考场，突然间呢就有一种成就感。他说祝愿我送的考生和所有参加高考的学子们金榜题名，考入理想的学校，步入人生新的巅峰，加油孩子们，你们都是最棒的。SWX 他说，帮我看看这个月如，这是我给高三考生的一点建议。我天哪，11条太多了，我挑几条吧。他说今天呢是高考首日，考完呢一定不要去对答案，然后另外呢就是如果这两天天气比较热的话呢，大家可以注意避暑，然后呢要疯狂暗示自己一定可以考出理想的成绩，狂欢啊聚会啊什么的咱们考后再计划也来得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相信你我皆是黑马。还有 TF 家族五代，他说想点一首篇章，祝愿大家高考顺利。

三年累积惊吓结果，三年的时间当中，1000多个日夜，你刷过的每一道题，背过的每一个单词，熬过的每一个夜，都在时间里累积着。而此刻，而这几天，就是验收果实的时候。当然了，高考呢，从来都不是我们人生的终点，而是追梦路上的起点。摘完剩下的果实，大家还有更远的未来要去追。向玉慧竹说晚上好啊，月如想点一首梁静茹的《给未来的自己》，祝所有的高三考生金榜题名。

生活从来都不是一路繁花，我们都在跌跌着撞撞里学着长大。接受遗憾，原谅得失，不必追赶别人的脚步，守好自己的节奏就好。累了的时候呢，就歇一歇，难过的时候就缓一缓，好好爱自己，认真生活。小咸鱼说想点播一首我来人间一趟，大涛哥的字数说月如好啊，想点一首盛夏光年陈冰版的。陈冰版的呢，我音源不是特别的好，特别的炸，让我们今天先来听一首五月天原版的行吗？陈冰版的我回去再找一找。

五月天的这首《盛夏光年》真的是把我不转弯唱得又倔又燃。该说不说，这股我不转弯的劲儿呢，真的是青春当中最好的底色。

Amy 说晚上好，月如想点一首 Trouble Maker。欢喜就好，说晚上好啊，月如想点播一首张震岳的《再见》，祝孩子们高考顺利，考个好成绩，和青春说再见。

又是一年毕业季，同学们呢在初秋相识，在盛夏告别，愿此去繁华似锦，再见依然如故。愿大家历经千帆，归来仍是那个眼里有光、心中有底、肩上有担当的少年。

0: 创新。
1: 花旗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2: 我们花旗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0: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3: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4: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5: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晴间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西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转西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15到24度。
9: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1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1: 连局，一点小意思。
1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1: 是我不好意思。
1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0: 小意思，小意思。
12: 小意思，大问题。连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好嘞，北京时间21:41，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接着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小雪同学说月如就是宠粉啊，不愧是交广第一号主持人。他说朝夕沉淀，终成硕果，一路相送，愿莘莘学子在这个盛夏得偿所愿。没错，可能再过很多年之后，我们都记不清高考的分数，也记不清某次模考的排名，但我想你一定会记得那年夏天那个拼尽全力的自己。朴树《平凡之路》。

年轻的时候我们都想出去看看，去看更大的世界，去更远的地方，去成为更好的自己。可是走得再远，也总会有那么一刻会突然想家。 Mr. 刘说，晚上好啊，来大连20年了，突然就想起家乡的小县城了。他说今天呢，想听一首水木年华的《在他乡》。

我觉得去看世界和想念家乡从来都不是矛盾的，正是因为我们出去看到过更多的世界，见过更多形形色色的人，才知道我们心里最惦记的、最珍视的到底是什么。这首歌来自周深，《最珍贵的你》。

小齐同学说，突然间呢有个心愿，想要月如明年亲手把车贴贴在车上，因为月如确实可以带来好运气。而说到这儿，我想起来大连云上呢，最近我们爱心送考呢可以抽奖，所以呢也提醒各位爱心司机们，包括考生们还有家长朋友们，大家每天呢在6月9号之前都可以登录大连云进行一次抽奖，祝愿大家都能够把大礼抱回家。好了，看一眼时间，今天的节目要接近尾声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海阔天空》，也祝愿所有的高考学子们提笔从容自信，何必如愿以偿，从此乘风破浪，奔赴人生的海阔天空。感谢收听今天的月光快递，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明天晚上9点钟我们再会，拜拜。

0: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1: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0: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1: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0: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1: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0: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1: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0: 解读人生。

0: 听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智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1: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从今天开始啊，咱们要花上好几期的节目好好聊一聊一款经典的眼病良药明目二十味丸。这款药呢，25味药材组方，其中啊，有一味药材极其的珍贵，极其的特殊，被称之为是开窍醒神第一药药。它在方子当中的分量不大，但是作用巨大，就像是行军打仗时冲锋在前的急先锋。那这一味药呢，就是麝香。咱们今天呢，就专门的来讲一讲麝香。别的先不说，先给大家问一个问题啊。您知道麝香用在人的眼睛上，这个历史有多久了吗？几百年前的老大夫，为什么非得把这么金贵的东西往眼睛里边用呢？它在明目二十味丸这个方子里边，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还有就是千百年以来啊，那些用了麝香治眼病的古人们后来怎么样了？今天咱们就把这些事儿一件一件的讲清楚。我们就从麝香的用药历史讲起。要说麝香啊，我们得先说说它到底有多老。麝香的历史那真叫一个源远流长啊。大家可能不知道，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里啊，就已经有麝这个字儿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咱们老祖宗在3000多年前就已经知道这种动物了。山海经里呢，也提到了麝鹿。您想想啊，3000多年前，那是什么时候？那是商朝、周朝的事儿了。到了东汉，有一个大文学家叫许慎，他在《说文解字》当中就说了：“麝如小梨，其有香。”意思呢，就是麝这种动物啊，长得像小型的梨鹿，它的肚脐眼附近呢有香囊，能分泌香味儿，所以麝香这个名字呀就是从这儿来的。不过最早的麝香可不是拿来治病的，干嘛用的呢？跟现在的喷香水差不多，是拿来梳妆打扮熏衣服用的。古代的王公贵族家里有钱，身上啊得要香喷喷的，就把麝香呢当成 高级的

香料来进行使用。到了秦汉时期，情况变了。咱们老祖宗发现呢，这玩意儿不光好闻，还能治病，这可不得了啊。现存最早的本草典籍叫《神农本草经》，这本书呢成书于东汉时期，距今天快2000年了。在这本书里呢，就把麝香列为上品。什么叫上品呢？就是最高等级的药，属于无毒，可以久服，能轻身延年的那一类，是药里的贵族。神农本草经里边怎么记载麝香的呢？原文说的是，麝香味辛温，避恶气，杀鬼惊怖，温疟，蛊毒，去三重。您听听这些词儿啊，避恶气，杀鬼惊怖，说白了就是能驱除邪气，对抗瘟疫。在那个年代呀，瘟疫一来，成千上万的人倒下，麝香呢就是对付这种东西的宝贝。神农本草经里边还专门提到了麝香可以治疗目中服疫。什么叫目中服疫呀？就是咱们现在说的白内障、角膜白斑、云翳这些东西，眼睛上长了一层膜，像一层薄薄的皮肤一样，把眼睛呢就给蒙住了。您想想，2000年前的古人就已经发现麝香能治眼翳了，这在当时绝对是个了不起的发现。到了南北朝时期啊，有一个医学家叫陶弘景，他在《名医别录》里边记载，麝生益州雍州山中。什么意思呢？就是麝这种动物啊，生活在四川和陕西的山里头。到了唐代，《唐本草》这部官方药典呢，对麝香的记载就更详细了。不但讲了产地，还说呀，麝喜欢吃柏树叶，吃蛇。到了宋代呢，麝香就更金贵了。北宋有一个叫苏颂的科学家，写了一本啊《途经本草》，里边说麝香极难得，价同明珠，价钱跟那个珍珠一样贵。而且那个时候麝香已经是朝廷的贡品了，普通老百姓别说用，连见都见不着。再往后呢，就到了明朝了，那就更厉害了。李时珍大家伙都知道吧，写了《本草纲目》。在这本书里边，李时珍对麝香的评价极高，他说麝香能通诸窍之不利，开经络之笼恶。这两句话呀，可以说是把麝香最核心的药理作用给点透了。通诸窍就是把咱们身体里边那些个堵塞的孔窍给打通，开经络就是把堵住的经络给疏通开。眼睛为什么看不见呢？因为经络堵了，窍道堵了，麝香呢就是干这个活的，把路给打通。到了清代呀，有一本书呢叫《本草漱沟源》，直接把麝香封为是开窍第一药药。不管你是受寒导致的昏迷，还是受热导致的昏迷，麝香都管用，是醒脑开窍的不二之选。咱们各位听众朋友啊，我们把麝香的历史捋一遍啊，您就能够感受到，这不是一味普通的药材，这是从3000年前一路走到今天的药中贵族啊。从秦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到唐代的《唐本草》，到宋代的《途经本草》，再到明代的《本草纲目》，历朝历代每一部重要的医学典籍都给麝香留下了位置。

这不是哪个大夫随便吹出来的，这是2000年医学传承验证出来的真东西。所以麝香为什么能进入到明目二十味丸这个方子里边，不是因为它名贵，而是因为它确实有2000年的疗效做底子，有2000年的经验做支撑。很多听众朋友可能纳闷了，麝香是闻的呀，是通鼻子的，怎么就跑到眼睛上面去了呢？这感觉有点八竿子打不着啊。您要是这么想啊，咱们可就把麝香想简单了。我们老祖宗有个说法叫经络和窍道，您可以把咱们的身体想象成一个城市，城市里有各种各样的道路，眼睛就是这个城市里边最重要的一个窗口。这个窗口为什么能看见东西啊？因为有道路把气血和营养啊源源不断的输送到眼睛上，给眼睛呢提供能量。一旦这些个道路堵了，气血过不去了，眼睛的营养呢它就供应不上了，这个时候眼睛啊就要出问题了，看不清楚，眼睛发干，长云翳，甚至失明。咱们中医讲啊，麝香有个最大的特点叫走窜。什么叫走窜呢？就是跑得快，钻得深，穿透力极强。古书里边是怎么形容麝香的？叫开经络，通诸窍，透肌骨。您听听这几个字啊，开、通、透，全是突破性的动作，别的东西钻不过去的地方麝香能钻过去，别的东西通不开的窍道麝香能给它通开了。有一本古书啊叫做《本草动全》，这个里边呢把麝香啊说的就更直白了。原文是这么写的，麝香走窜，能通诸窍之不利，开经络之笼恶，若诸风、诸气、诸血、诸痛，经络笼闭，恐窍不利者，用为引导以开通之。那这句话我们翻译成大白话就是，麝香这个药啊，走得快，窜得深，哪里堵了它就能通哪里，不管您是中风、气血瘀滞、各种的疼痛，只要是经络堵了，孔窍闭住了，用麝香在前边开道，把这些堵住的地方都能给它打通了。那说到这儿啊，大家可能就明白了，眼病的根源除了干眼通道堵塞了，还有就是眼睛周围的经络和窍道啊被堵住了。干眼通道的打通，我们需要塞加羚羊角，其他的淤堵啊，麝香就发挥作用了，它把那些个堵死的窍道给打开，让气血重新的流过去，让眼睛重新的得到滋养。所以麝香不光它自己跑得快，它还能带路，带着方子里边其他的药一起往病灶上跑，这个作用太厉害了。您想一想啊，一个方子里有25味药，光靠他们自己走，有些药劲儿大，有些药劲儿小，有些药跑得快，有些药跑得慢，但是呢有了麝香在前面带路，整个方子的力量就被拧成了一股绳，直奔眼睛而去。现代科学呢也印证了这一点，有研究表明啊，麝香这类芳香开窍的中药能够芳香走窜，醒脑开窍，引药上行，代引其他的药物呢直达病所，提高疗效。而且呢麝香能够影响到

血视网膜屏障的通透性。什么叫血视网膜屏障啊？您可以把它理解成啊，一道保护眼睛的墙。这道墙太厚了，药它就进不去了。但麝香呢，能够调整这道墙的通透性，让药物成分更顺利的进入到眼睛去发挥作用。还有一个更有力的证据，有医院呢用球后埋藏麝香的方法呢治疗视神经萎缩，71个病人有效率达到了 70%。 医生们发现麝香埋藏在眼眶后边靠近视神经的地方，能迅速的通过血脑屏障进入到颅内，直接兴奋视中枢和视神经。而且呢，麝香注射液在穴位上注射，能减少视神经损伤之后的视网膜神经节细胞的凋亡，显著促进视神经损伤的修复。从古代医家讲的通诸窍开经络，到现代科研讲的改善血视网膜屏障通透性，减少视神经节细胞凋亡，这2000年以来麝香在眼病治疗当中的核心作用从来就没有变过，它就是一把钥匙，打开那些锁死的窍道，它就是一只先锋，带着整个药方冲进病灶，它就是一名修路工，把堵塞的经络重新疏通，让气血重新滋养眼睛。咱们呢把麝香的历史和原理啊都讲透了，现在呢咱们回到今天的主角明目25味丸。先说说这个方子本身呢，明目25味丸是咱们蒙医的经典方剂，它的主要成分包括羚羊角、人参、枸杞子、麦冬、当归、玉竹、决明子、土茯苓、石决明、蒺藜、人工牛黄、珍珠、麝香等多味的药材。25味药材配伍严谨，有补的，有清的，有疏的，有降的。那这25味药它是怎么分工的呢？咱们打个比方啊，就好像一个建筑工地，有人呢负责挖地基，有人呢负责砌墙，有人负责铺钢筋，有人负责粉刷。但在这个工地上，麝香扮演什么角色呢？它不是搬砖的，也不是砌墙的，它是那个拿着对讲机指挥所有人往哪儿干的那个工头。在这个方子里边，麝香的任务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开路，这是麝香最重要的作用。25味药里边赛加羚羊角是打通肝眼通道的，那么有一些呢是补气血的，比如说是人参、当归、枸杞子，有些是清肝明目的，比如说是决明子，还有这个石决明、蜜檬花，有一些呢是清热解毒的，比如说是牛黄，还有些是修复的，比如珍珠。这些药啊各有各的作用，但它们要想到达眼睛，中间隔着层层的经络，道道的屏障，光靠它们自己走，走着走着可能就走散了，可能就到了不该到的地方。当赛加羚羊角打通了肝眼通道之后，你这个时候麝香带着后边的大部队浩浩荡荡的冲向眼睛。古书里边把这种作用叫引导，没有麝香在前边带路，后边的药劲儿再大也到不了该去的地方。那么它第二个作用是增效，这个作用啊很多人呢容易忽略掉。麝香在方子里边还有一个巨大的作用，它能把其他20多味药的药效放大，因为麝香带

前锋、后卫、门将都很重要，但少了中场的核心，球就传不到前场去。麝香就是明目二十位碗里的中场核心，指挥调度，穿针引线，把全队的力量拧成一股绳。而麝香治眼病啊，不是现代人一拍脑门想出来的，也不是某个江湖郎中瞎编的，是咱们老祖宗在几百年前、一千年前就已经用麝香治眼病，而且呢，效果惊人。咱们先说一个经典的古代方剂，叫点翳散。这个方子呢，出自于明代徐春甫的《古今医统大全》当中。那么这本书呢，成书于是1556年，距今呢将近500年了。点翳散的配方很简单，新红一钱，枯矾三分，麝香半分。用法呢，就是把这三味药研磨成极细的粉末，点在眼翳上。书上记载的效果是三次即眉。什么意思？点三次，眼翳就消失了。您别小看这个方子里边啊，里边的麝香虽然只有半分，但起了大作用。这个方子的方义是什么呢？新红明目，枯矾解毒。而麝香呢，开窍醒神，活血通经，消肿止痛。有了麝香的开和通，前面两味药的力量才能进入到眼翳深处，才能把翳膜给消掉。这本书里边还记载了一个真实的病例，说有一个60多岁的老妇人，右眼乌睛上长了一个翳膜，像绿豆那么大，看东西不准，大夫给他用了这个点翳散，配合呢内服药调理。再给大家讲一个藏医里的真实故事啊。上世纪中叶，西藏有一位女藏医叫央金拉姆，她是当地出了名的眼科大夫。那时候没有现代的麻醉药，但是她做开眼手术之前用麝香、熊胆、藏红花配制的汤药来麻醉和消毒。您听听，麝香居然还能当麻醉药用，这说明什么？说明麝香的穿透力强，能够迅速的进入到组织，起到镇静麻醉的效果。他用这种汤药反复的蘸于手术的那个地方，达到麻醉和消毒的双重功效。央金拉姆啊，在拉萨河边的林卡里给一个贫穷的老太太做个开眼手术。手术成功之后，老太太睁开眼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怎么看到了至尊杜母。这位老太太以前是在八廓街行乞的，双眼失明，手术之后呢重见光明，整个人都变了。您想想，在那样的年代，没有先进的设备，没有精密的仪器，靠的就是一张手术刀和一碗麝香配置的汤药，就能让失明的人重新看见。麝香的功效啊，在千百年的临床实践当中，一次又一次的被验证。在普济方里边也记载了不少含有麝香的眼科方剂，还有佛手膏、珍珠散，这些古代的眼药方，麝香都是核心成分之一。为什么古代的眼科大夫都爱用麝香呢？因为他们发现没有麝香的方子效果就差一截，加上麝香效果就立竿见影。所以说呀，麝香治眼病不是哪个大夫的个人喜好，而是千百年来无数医家共同验证出来的临床的经验。从明代的《古今医统》

0: 大全，到藏医的手术麻醉，到近现代的各种的临床的研究，麝香在眼病治疗当中的地位可以说是稳如泰山。说了那么多呀，咱们回到最初的问题，明目二十味丸到底好在哪里？它为什么能够成为蒙医治疗眼病的经典方剂？大家伙想一想啊，一个方子里有25味药，有通的，有补的，有清的。但是如果没有麝香在前面领路，这些药呢，就像没有导航的车队，怎么也到不了目的地。而有了麝香呢，整个方子就有了一个领路的将军，他披荆斩棘，打通关隘，把后面的大部队一路护送到眼睛上。这就是明目二十味丸的精妙之处，他把这些个药材呢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赛迦羚羊负责打通干眼通道，补药人参负责提供营养，清药牛黄负责清除垃圾，修复药珍珠负责修复，而麝香呢是负责把这一切的效能引导到该去的地方。所以呢，明目二十五味丸的高度不是单一药材堆出来的，而是整个方子呀配伍出来的。但麝香呢绝对是这个方子里边最闪亮的那一位，它就像是一个交响乐团的指挥，乐队里边有小提琴、大提琴、长笛、圆号，各有各的音色和旋律，但是没有指挥家，这些个声音呢就是杂乱的噪音，有了指挥，这些声音才能汇成一首和谐优美的交响曲。那么麝香在明目二十味丸里边就是这个指挥。今天呢这期节目啊，尹老师专门讲了麝香这一味药，从他3000年前的甲骨文的记载，到秦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从他驾铜明珠的尊贵身价，到他开经络通珠窍的神奇功效，从他在古代医案当中的屡见奇功，到他在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核心角色，咱们把这味药的前世今生啊讲了个透。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功夫我们就讲这一味药呢？因为只有把每一味药材咱们讲透了，您才能够真正的理解一款药的深厚的底蕴。麝香不是凭空出现在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它背后有2000年的用药经验做支撑，有无数的古代医案做验证，更有扎实的中医理论做根基。明目二十味丸正是把麝香这个领路将军和24味药材完美的组合在了一起，才成就了一款清热凉血、去翳明目的经典良药。这个方子蒙医用了千年，历代的医家用了几百年，经过时间的检验，经过无数患者的验证，它的价值是实实在在的，经得起推敲的。那下期节目呢，咱们接着聊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另外一味药牛黄，希望大家呢准时收听。好了，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就跟大家伙儿啊知识的内容就讲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依然接听大家伙儿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1: 电话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 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3根7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4: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4: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3: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人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807-0227，400-807-0227，400-807-0227。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你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这位朋友。
5: 哎呦尹老师啊，能跟你通上电话呀、哎、那真的太不容易了。
0: 抱歉了啊，现在打电话呀找我看病的人确实太多了，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请讲。
5: 尹老师，我是想跟您反馈一下我母亲的病情。
0: 哦，母亲的病情。老人家多大年龄啊？
5: 他今年86了。
0: 哦，他
5: 是在2020年那年查出来眼睛有白内障，
0: 嗯，
5: 合并黄斑病变。
0: 嗯，
5: 他干东西基本上看不清楚的，老是说那个隔离成雾一样。
0: 嗯，
5: 看东西还变形，说是弯曲的。
0: 嗯，
5: 他说地也不平，坑坑洼洼的。
0: 嗯，
5: 本来呢那时候一直想给他做手术的。但是他那个血压那时候太高了，高压都达到190-200了。
0: 嗯，
5: 加上呢我母亲她有冠心病，这个心绞痛比较严重。
0: 嗯，
5: 后来呢我们医院大夫嘛不敢给她做手术，就是说怕到时候下不了手术台，就是拖着。
0: 老人家眼病是既有白内障又合并黄斑病变，他这个视力一定是持续性下降的。这个病如果咱们不从根本上治疗啊，老人家只会越来越严重，视力呢就会越来越

0: 越差，岁数大了，本来身体就不好，如果说视力再越来越差的话，再看不见东西，那老人家的内心会非常非常痛苦的。
1: 对对对对，就像您说的那样，从去年六月份开始，我母亲的视力啊一下就不行了。
0: 嗯，
1: 她就剩那么一点光感了。
0: 嗯，
1: 人就站在她面前她都看不清楚。
0: 嗯，
1: 我家里面东西她都好多看不见。
0: 嗯，
1: 吃饭的必须给她夹菜夹到她碗里。
0: 嗯，
1: 喝水呢必须别人给她倒，基本上是生活不能自理了。当时呢我和我大姐嘛一看、像我妈这样子再不做手术的话，那肯定就要失明了呀。
0: 是，
1: 虽然说我们也想过那个手术肯定有风险嘛，
0: 嗯，
1: 但不管怎么样也算个希望去试一试嘛。后来我跟我大姐一商量呢，就想着把我母亲送去最好的医院，找最好的大夫、尽量把她手术给做了算了。但是呢一去到医院一检查，大夫呢说我母亲的那个眼睛啊已经过了那个成熟期了，他说已经错过了那个手术最佳时期。
0: 嗯，
1: 说再加上我母亲这么大年龄，血压也高，心脏又不好，就不敢做了、医院当时也说没办法。
0: 的确啊，老人家已经是错过最佳的一个手术时机了，手术是有风险的。您的母亲呢年龄又这么大了，八十多岁了，快九十了，那么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医生是不会给你承担这个责任的啊。另外呢，这种眼病即便是做了手术，不见得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老人家这么严重的情况，首先是眼内的细胞缺乏了气血的濡养，气血精华濡养不上来，它的晶状体的细胞就会形成浑浊，黄斑区的细胞呢就会形成萎缩。这一萎缩之后，黄斑区啊坑坑洼洼不平，看东西的时候呢就会扭曲变形。那为什么老人家的眼睛会缺乏气血的濡养呢？因为年龄大了，身体呢本身又不太好，又有心脏病，又有高血压，这样久而久之啊，就会导致他的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这干眼通道堵塞之后的气血精华，它不能进到眼睛里边了，那濡养不到咱们的眼睛了，所以说这个病根在这儿了。那您给他做手术，你想想能解决这个病根的问题吗？
1: 是啊，说实话，这也不解决病根，那我心里也难受啊。我当时是想着，如果西医解决不了，不妨找中医看看，我这样想的。
0: 嗯，我非常理解你们做儿女的这份孝心啊，但是一定要记住，治疗疾病的方法要选对，如果方法选不对的话，那一切的努力就白费了。
1: 对对对对，说实话，说起来啊，也是蛮幸运的，是那个病友，就我们介绍的那个尹老师。说您呢是专治眼病的蒙医专家，人好医术高，用上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
0: 嗯，
1: 现在感觉啊真的是个奇迹。当初如果要是没有你的话，没有用上您的蒙药治眼奇方，到现在我母亲肯定是看不见了。
0: 嗯，
1: 我记得用上您的蒙药治眼奇方不到3个疗程的时候，过去他的眼睛嘛只是有一点光感，在家我们平常以前都不放心的，因为我父亲呢走得早，我现在就一直怕我的老母亲摔着磕着。到现在你看这段时间不用管他了，他现在生活能自理了，也能看见了，说实话我们现在彻底的放下心来了。
0: 嗯，这个年龄的老人家呀，生活能自理，对于他来讲这就是生命的尊严，自己也开心。所以呢只要他自己呀能干的事儿，你们呢就尽管让他自己干，别替他干。他现在能自理，说实在的就是老年人最好的一个状态，最好的一个养老。
1: 是的是的，他原来呢也不爱说话的那段时间、天天就躺在床上，现在话可多了，也愿意起来了，天天自己收拾屋子。我母亲这个人嘛也特别爱干净，现在屋里收拾特别干净，特别亮堂，有时间嘛他就在屋里看看电视，就是高兴的时候看的电视剧啊，那又哈哈笑得不得了。他说现在啊看东西也不变形了，我们家地也是平的了，走个路也敢迈腿了。因为我们家住5楼嘛，以前他的眼睛不好嘛，自己都不敢出去的。现在白天如果天气好的话，他自己经常下楼去小区里溜达一下，跟院里的老邻居啊聊聊天什么的。
0: 我就听着是又高兴又感动啊，真的太好了。 我跟你们讲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老母亲在永远就是你们生活的一个依靠和港湾。现在呢，老母亲身体健康，每天都乐乐呵呵的，你看你们多有福气呀、啊、我都羡慕、
1: 嗯、对对对对、
0: 嗯、
1: 看到我母亲现在她每天活得这么开心，我们也跟着高兴。你看她现在86岁人了、
0: 嗯、
1: 智力还能达到 0.6、嗯、说实话我真的，我们做儿女的特别高兴。秦老师，说实话我真的特别感谢您啊，真的幸运遇到您。您不仅治好了我母亲的眼病，也圆了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孝心呐、
0: 啊。这个您过奖了，是你们自己在选择治疗方法的时候啊选择对了。那我的治疗方法再好，你们要不选择不认可，你想老人家的眼病他不也好不了吗？
1: 是的，我母亲现在用的这么好，我呢、
0: 嗯、
1: 是想让她接着用的。我听说你们这次有活动，我就给她参加了那个、
0: 嗯
1: 买8盒送1盒的，再免费送5盒仙林顶上珠的那个优惠嘛。结果那个场外老师不让多订，说这些就够了。他说，
0: 对呀，之前3个疗程的用药，再加上这次的药就足够了，不用多花那个钱了。另外，人岁数大了、
1: 哦，
0: 病好了，你就不要让他吃这么多的药了。好、
1: 哦，
0: 由于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希望老人家能够
1: 健康长寿。哦，好好，那我不打扰您了，谢谢您啊，尹老师，谢谢您。
0: 帮老人家问个好啊，我们说到这儿，再见。
1: 李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林老师，你的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0微丸我用了1个疗程了、
0: 嗯、
4: 这个效果太好了，太感谢你了。这次优惠活动我订了16盒的优惠，我直接就订购了、
0: 嗯、啊，有效果就好啊，把药订购了非常好，这样以后呢咱们就不用担心断药了。我们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入药的中药材都特别的名贵，也很稀缺，尤其是赛迦羚羊角啊，这赛迦羚羊角必须有配额我们才能生产，而给予我们的配额数量是有限的，每生产一批只要是我们调到市场上很快就一抢而光了，所以有些地区的确是很难买到的。因为赛迦羚羊现在也实行封山繁育了嘛，所以说以后买到药的这个难度就更大了。
4: 是啊，我现在吧、
0: 嗯、
4: 不但看东西清楚了，而且看得还远了、
0: 嗯、
4: 看的范围比过去大多了、
0: 啊、太好了，看的范围比过去大了。那多大年龄了？具体说说您的情况。
4: 好啊，我跟你说哈、
0: 啊、
4: 我今年65岁了，糖尿病嘛、
0: 啊、
4: 我治疗11年了，我一直都在吃降血糖的药，但是吧、
0: 嗯、
4: 血糖一直保持在呢餐前期餐后10点左右，还是挺稳定的、
0: 嗯、
4: 但是我就想不明白了、
0: 嗯、
4: 我这血糖也不算高啊，怎么就得了这个合并糖尿病眼病了呢？医生讲吧，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完、
0: 嗯、
4: 看东西时候吧还模糊，还有重影、
0: 嗯、
4: 看不全、
0: 嗯、
4: 我在用你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微丸之前，我这个左眼内外眼角都看不见，我就这个右眼呢、
0: 啊、
4: 只剩下网口那么大的视野了，当时给我测的视力是 0.08、
0: 嗯、
4: 还有一个眼睛是 0.15、
0: 嗯、
4: 营养眼神经的药吧我也没少用，但是视力始终都没有好转，还是在继续下降。
0: 嗯单纯的靠营养神经的药来营养您萎缩的视神经啊，这病是治不好的。因为当您产生糖尿病之后，您血液当中的糖毒就多呀，那么这些糖毒呢跟随血液循环会游走到你眼睛的末梢循环，那么眼内的组织细胞就会受到糖毒的侵扰。如果这个时候你说我营养神经吧，那不行，因为末梢循环被糖毒已经破坏掉了，你这些营养神经的药你眼底都吸收不了，你怎么能起效果呢？您这个情况呢必须第一时间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打通之后，再通过明目20味丸当中的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 1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给你眼内呢受损的细胞我们进行修复，进行激活。 比如激活您的视神经，这个时候呢，视神经传导的光冲动的能力它就回来了，您看东西的情况呢就会越来越好，视野呀就会越来越大。所以说治病啊，咱们万万是不能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尤其是眼睛的治疗，第一时间呢把最基本的问题给它解决掉了，这个眼病恢复的才能快，才能好。
4: 明白了明白了。
0: 嗯，
4: 我用这个蒙药治眼齐发是老同事推荐给我的，说你的药吧，专治疑难眼病的，成分的全是名贵珍稀的药材，就是国药准治治疗型的蒙药，跟西医呢不一样，不用手术它就能打通这个干眼通道，能激活眼底细胞，从根本上治病。他当时就在用，他的眼病当初可比我的厉害多了，是白内障合并青光眼，还有黄斑病变，视神经也萎缩了，视力呢比我还要差。他在家里吧都要人照顾呢，就是你的蒙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他用了四个疗程了，自己吧就打车来到我家了，这眼前活生生的例子，你让我不得不信呐。
0: 是我们常说一句话叫事实胜于雄辩。
4: 对呀，后来我就打了你的场外电话，当时这个药特别的紧张，好不容易订购了一个疗程。
0: 那您很幸运呢，咱们这个药平时确实是不好买。
4: 是啊，你看你这个蒙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见效还真就快呀，我就用了八九天，哎，不光那眼屎多了，黏黏糊糊的，这个发青啊发臭啊，还有大便也发黑，小便子还发黄，味道也大。当时我还打了场外电话了，场外老师说这是排毒的反应，让我继续用。我这排了十天，眼前的白雾少了，用了一个多月，眼睛看东西清亮多了。过去吧，老伴在我眼前我都看不清楚，那时候吧我只是模模糊糊的看到他的脸。我现在用了一个疗程，明显的感觉，哎，这两边的视野要宽了，范围也看得也大了，看的吧也清楚了，电视屏幕上能看清楚了，墙上挂的钟表是几点我都能看清楚了。
0: 哎呀太好了啊，祝贺您。眼睛对我们为什么如此之重要啊？因为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身边80%以上的事物都是靠视力感知的。当我们产生眼病了，看什么东西都是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心里边是没有安全感的。但是现在您的治疗方法选对了，用药也用对了，短短一个疗程，这效果就已经非常明显了。后期呢，再用上仙灵顶上珠，继续的治疗还会更好。您的病是视神经萎缩了，最终要达到一个什么治疗目的呢？就是让您整个视神经完全的被激活。等您的视神经完全恢复的时候，您看东西是没有任何黑影遮挡的。现在的健康不算什么，关键的是要继续用药。那您这次订的16盒明目二十五味丸，送4盒再送20盒仙灵顶上珠，这些药就足够了。
4: 是啊，我现在对你的药吧，我特别的有信心，我手里有药了，我心里也踏实了。
0: 您非常幸运啊，把药备足了。但很多患者的药呢快用完了，买不到药，所以说这样的患者呀也不在少数。您呐坚持用药吧，以后有任何问题呢随时拨打场外电话。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4: 行，老师谢谢您，再见。
3: 蒙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严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5: 严老师啊，你说今天跟你通上话呀、
0: 哎、
5: 我挺高兴的。
0: 好，
5: 我的病吧想请你帮我再看看。
0: 好，那说说您的情况。
5: 严老师，你说我用了四个疗程的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了。
0: 嗯，
5: 我是眼底黄斑病变。最开始啊我发现了视力有点下降。
0: 嗯，
5: 看东西有点不如以前清楚了，眼球太蒙。你说我就想啊，这个人吧上了岁数不都这样吗？你说我一直没当回事儿。过了最多有半年吧，不光是看东西啊比过去更模糊了，看东西啊看变形了。比如说吧，是我家里的门框窗框那都是弯曲的。我要到外边去南部边的那个大树啊，感觉真的就像要倒了似的，看东西眼前总是有个黑影挡着。
0: 真的是太大意了啊，听到这儿我都为您着急了，您太不珍惜自己的眼睛了，最后发展严重了、我就一直在讲就是眼病无小事儿，更何况您发展的时候就视力已经不行了，看东西都变形了，说明您这个黄斑区已经有病变了。这个病发展的速度是很快的，一旦病变严重之后，它会引起严重的视力下降，甚至快速的会导致失明的呀。
5: 是呀，你说我现在真的害怕了。
0: 嗯。
5: 但你说就发展这么快，那后来啊，我就专门到了大医院的眼科，大夫告诉我，你说我的眼睛黄斑区呀、出现了严重的眼底病变。
0: 其实您这个症状非常典型，就不用去花钱检查，都可以就是判断清楚。但是确确实实得需要真正的知晓眼病的人才能根据您这个情况给您判断清楚了。
5: 就真像你刚才判断的似的，当时大夫就跟我说，一个呢是药物治疗，再一个就是打激光，还有的就是打个眼针儿，打的那个叫啊雷珠单抗。
0: 对，雷珠单抗其实它不是专门治眼病的，雷珠单抗它是一种疏通血管的药，而且这一针还挺贵的，一针8-9千块钱吧。
5: 对呀，你说当时大夫就说呀，就这三个方法。
0: 嗯。
5: 回来之后啊，跟儿子一说，看完检查单子，你说他就上网上去查了。查完之后啊，他跟我说，打激光和打眼针那都不能彻底的去根，而且呢，副作用呢还挺大的。
0: 嗯。
5: 再一个吧，你就是刚才说的那个雷珠单抗啊。
0: 嗯。
5: 打一针吧，就得将近10000块钱，一个月还得打三针。那怎么了也得打3个月，你说那一般家庭那真承受不了。我说呀那肯定不这么治。林老师，你说我能用上你的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吧，真是老天呐照顾我。当时还是一个病友告诉我的，他说呀这药里边呀有很多那名贵稀有的药材，像啊赛加羚羊角啊、麝香，还有牛黄、珍珠、人参，这个药的效果吧那很好，还是那国药准字 OTC 的药品，能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细胞，治眼从根本上治。
0: 这个病友之间呢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因为得的都是眼病嘛，也知道呢患者内心的不容易，他用药好了一定会告诉别人的，这是一种特殊的感情。正因为有这样的感情才有了您健康的机会呀。
5: 对呀，你说现在吧就非常感谢我这个病友，要不是他呀我都用不上这么好的药。
0: 是，那现在用药多长时间了？刚才说
5: 我现在用药都快4个疗程了。当时用了1个月的时候，感觉这眼睛它不磨了。看东西啊它的确比以前清楚了，看东西变形的情况现在基本上就没有了。
0: 那您现在4个疗程的药都用完了吗？
5: 还有4-5天的药吧，那就用完了。
0: 啊，那快了。去医院复查没有啊？
5: 我没去医院复查呀。
0: 啊，你应该去复查一下，你这眼睛能看多远了？你跟我说说。
5: 我眼睛啊，现在，比如吧，就是我家不在4楼吗？ 我站在阳台上吧，离我有100米的那广告牌子上。

0: 个字儿，我能看清楚了。
1: 哦，
0: 我就想问问您老师，你说我这种情况还需要再用药了吗？前几天我就去儿子家了，回来的时候这次优惠的活动吗？这都结束了，你说我也没赶上呢。
1: 您呐，先不要着急买药，也别心疼那点检查费，也别触头上医院。以您目前这个情况来看呢，咱先去做一个复查，首先查一个中心视力，另外做一个眼底的黄斑造影，一查就知道眼底黄斑区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如果说完全恢复的话，咱们就不用再用药了，就直接停药就行了。
0: 我就听说了，你说这药吧它也不好买，你说我才着急呢。哎呀，我听你的，先去医院复查一下，你说查完之后再告诉你结果。谢谢你了，你呀是真心实意的为咱们患者考虑。
1: 应该的啊，另外呢你不用着急，没什么事儿可着急的，有问题咱们解决问题，况且不还尹老师在了吗？再说了，咱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我们把眼病治好，不用多花钱，病好了我们就停药，每天心情好好的，对未来充满着希望，乐乐呵呵的。好，时间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0: 谢谢你啊，林老师，那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年一到换季的时候，特别是秋冬季节，天气突然变冷，或者夏天刚开始，花都开了，空气中有花粉，这时候有的人就要难受了，打喷嚏，流鼻涕，犯鼻炎，身上起红疙瘩，眼睛淌眼泪，睁不开眼睛，有的人过敏很严重。我曾经见过一个孩子，被检测出对100多种物质过敏，最要命的是对大米也过敏， 谁家能离开大米呀、啊？他一吃大米就不行。这是我医院同事的女儿上小学，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很痛苦。一般西医内科治疗的话，往往会用一些抗过敏的东西，降低神经的敏感性。当这些东西不能常吃，尤其是小孩正发育的，吃西药容易吃坏了，那怎么办呢？一般情况下，如果实在是没办法了，就会告诉这类患者，最好躲着点这些东西。所以你如果有机会上国外，您观察一下，国外欧美国家的食品上，尤其是饼干上面，会印着一行小字，本生产线还生产花生等食品。他为什么这么写呢？因为有的人对花生过敏，吃了这种饼干，如果真的过敏死了，那么是要负责的，所以要提前警告。所以西方基本认为，对什么东西过敏，一辈子都要躲什么。按照这种说法，如果对100多种东西过敏，那这孩子这辈子就要记着这100多种东西的名单，见到这些东西就不能吃，不能碰。那您想想看，他这一辈子过得多苦啊！但现实是很难躲得一干二净。这小孩对大米过敏，大米饭谁能躲得开？谁家没大米？所以说，怕什么就躲什么，是不行的。我们不可能躲一辈子。但是问题存在，怎么解决呢？这事儿就好比是一棵树。一棵树上有100片树叶变黄了，怎么回事？哪出了问题？有的人一片一片叶子去研究，越研究越细，越研究越迷糊，结果你干脆就陷进去了，拔不出来，还整不明白。但是中医怎么想呢？中医的思路是，可能是因为你这棵树的树根出了问题，要么浇水浇多了涝了，要么水少是干枯导致的。表面上看是树叶变黄，但根本原因在树根上。如果对应上人体，就是气虚、血虚、阳虚、淤血、痰湿、肝气不舒等几个问题，这是人的体质，综合看就是人的本源不足了，好东西不够用，所以上面的枝枝杈杈和树叶子才会出问题。所以咱们解决问题时，直接把树根的水多水少解决了，树叶自然而然就变绿了。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最后治病就变得很简单。你有10000种病，我只研究身体的这几种失调的状态，我调整了状态以后，好的结果不用求爷爷告奶奶，他自然出现。我前面说的那个孩子，他妈妈找到我的时候问我咋办，我说你就给你家小孩喝胡家老膏吧，其他的不用吃，所有抗过敏药都停。结果喝了2个多礼拜， 上医院的皮肤科一检查，100多种过敏源全部消失了，都正常，身体也恢复正常了。这孩子现在吃啥都能吃，吃大米饭也不过敏了。说明什么呀？我们调树根，把树根调好，树上面的叶子一个一个的一定会变过来的。您发现没有，遇到这类问题还是得解决，不要躲，躲着啥都行，躲着病没头。人要是被一种病给欺负住了，就得挨欺负一辈子。所以干嘛遭那份罪啊？我们现在有好的疗法，好的药，用胡家老膏吃上就能消灭它，就没必要再躲着了。胡家老膏对过敏体质、过敏性鼻炎这类患者效果非常明显，见效速度快，它通过回归本源、拨乱反正、纠偏，让体质有偏差的人，无论是气虚、血虚、阴虚、阳虚、淤堵、痰湿这几大类人群，它都能帮助您回归到平和的状态。状态回来了，身体素质自然提高，很多疾病的病痛马上就能消失。另外，我前边讲到了过敏，还有一个病跟过敏的症状很类似，也是在身上起红疹子、起蝴蝶斑，但是比

免更加的痛苦，更疼，浑身疼。这个病叫红斑狼疮。这位患者是我们北京当地门头沟的女同志，岁数不大，才40。她来找我看病时，是她丈夫搀着她进屋的，自己走不了路，身上没劲儿，来之前已经上医院治过了，吃泊尼松已经吃了半个多月，疼痛好像比之前减轻了点，能忍住了，但是这身子上的骨头就像散架子一样，就跟刚生完孩子似的，虚得厉害，一点劲儿都没有了。病人进屋以后坐到我面前，我在他脸上能看到明显的紫肿斑块，不用跟我说，我一看就知道是红斑狼疮。我给他摸脉的时候，发现他身上发热，体温比较高，还有头晕头疼，浑身无力。刚开始发作的时候，上医院开了激素药回家吃，吃了这么些天，疼痛稍稍缓解，但是其他的症状越来越重，脸上身上的红斑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多。女同志哪有不爱美的，所以她坐在我面前，边跟我描述自己的切身感受，边在那儿抹眼泪。我给她检查完身体，我就做她思想工作。我说，孩子你别哭，你这红斑狼疮的问题不大，在我这儿很好治的，你最大的问题不是红斑狼疮，而是糖尿病。我问他得糖尿病几年了，他说他的糖尿病可能是家族遗传，他父亲他爷爷包括他叔叔大爷都有糖尿病，自己也是从32、33岁就开始吃降糖药了，今年才40，胰岛素也用上了。我说这哪行啊，才这点小岁数，该用的法子都用上了，等你50、60、70岁，你那五脏六腑非得出大问题不可。他说，胡老，扎胰岛素不是不得并发症吗？我说，谁告诉你的？哪个医生也不敢承诺扎胰岛素就不得并发症，就是没到年头的。糖尿病到了一定年头，并发症一定会出现。有一个问题，多数糖尿病患者都没想明白，您能敢保证你的血糖值今后每一天都正常吗？有一天不正常了，高了低了的，你的肾脏肝脏就受损，而且这种损伤往往是不可逆的，损坏了之后很难恢复，所以最保险的预防糖尿病并发症的方法，就是真真正正的把糖尿病给收拾住了，血糖从此以后不波动了，波动也是在正常范围内波动，别冒高，一冒高，一超出标准，肯定有并发症。患者说，那坏了，我这几天自从红斑狼疮突然得上以后，就得吃激素药，一吃激素药，我这血糖就控制不住，打胰岛素打多少都不好使。我说这也正常，不管你吃的是啥激素药，泊尼松也好，甲泊尼龙或者地塞米松也好，
这些药都属于糖皮质激素，糖皮质激素跟糖尿病属于亲戚关系，一吃上它，糖尿病必然加重，没糖尿病的都容易吃出糖尿病来。患者说，那我得红斑狼疮就得吃这药，不吃不行，不吃就脸疼，浑身疼，吃上以后还好点，我现在只想把红斑狼疮给治好，其余的顾不了了。我说，我给你讲了半天，你还是没听懂。你现在最要命的病不是红斑狼疮，而是糖尿病。糖尿病并发症一旦要出来了，你吃后悔药都来不及，因为你还太年轻，才40岁呀。将来万一不到50岁就眼睛看不见了，腿截肢了，你下辈子可咋活呀？家里得有多大的生活负担？所以宁可忍着点红斑狼疮的疼，也不能再用激素药去刺激血糖。所以当务之急，把玻璃松撤掉，撤掉以后谁顶上来呢？胡家老高顶上来。胡家老高治红斑狼疮太简单了，属于张飞嚼豆芽，轻松的不能再轻松。为了说服他，我当场就让患者喝了一大口胡家老高，喝完之后又喝了半杯温水。他坐在那儿，不一会儿就出了一身的黏汗，当时还不是三伏天，没那么热，但是喝完老高他很快就出汗了，用纸巾一擦都是黏的，他自己感觉脑袋也舒服了，一点都不疼，也不晕，也不胀了。等消了汗以后，临走的时候，她和她丈夫站起身往出走，又发现一个更大的惊喜，她发现自己腿上有劲儿了，不像来的时候脚下没跟，别人不扶着都站不住。这回吃完胡家老高不到半个点，她就明显感觉腿上有劲儿了，开心坏了。我赶紧提醒她丈夫，告诉这俩年轻人别乐极生悲，别太骄傲，带着20瓶胡家老高稳稳当当的回家养着。我说这点效果算啥呀，好日子在后头呢。这不，这两口子带着胡家老高回去喝，一天喝三次，早中晚，睡前不用喝了。他这见效快，岁数小，不用大剂量服老高，浪费。6天后回访，病人自己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当天从我那里回去以后，身上一直都感觉很好，有力量，长红斑的位置一点都不疼，到了晚上吃完晚饭就拉肚子了，拉了4次，以往用通便的药都没有这样的效果。以前他也便秘，但是因为有更难受的病，他没把便秘当回事儿。这回吃上老高，当天就排便了，全是宿便。第二天人特别精神，第三天睡了整整一天，从第4天开始，脸上、身上、手上的斑慢慢淡下去了，基本看不出来了。一共
买回家

瓶胡家老糕，刚喝到六瓶半的时候，皮肤表面的蝴蝶斑全都消失了，大便特别通畅，头半个月每天都有两三次，半个月之后一天一便，非常规律，整个人的气色也比以前好了。患者本人最关心的小毛病很快就好了，但是大问题还在。我特别提示这位患者一定要继续坚持用老膏，因为糖尿病还没消呢。患者说，胡老，这药糖尿病也管吗？我说咋不管啊，不管的话你第一回来我给你开那么多药干啥呀？你在意的那点毛病啊，有个五瓶七瓶的就差不多了，但是你还有糖尿病在，不能不治。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调理血糖，把糖尿病给控制住。我让他从那天开始每天监测血糖，一开始他的血糖始终比较高，一直都是 9.5 以上，高的时候空腹能达到 15.16 点，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始终都是拜糖瓶和万苏瓶一起用。这还不算，胰岛素还得打20个单位，但还是没效果。中间又因为特殊情况上药店买拜糖瓶买不到了，所以他临时把拜糖瓶改成阿卡坡糖，跟万苏瓶掺着吃，还是不见效，血糖长期高达 9.5 以上。治好了红斑狼疮以后，我让他把胡家老膏加点量，集中力量控制血糖，加量用了20多天，血糖终于下来，也终于平稳了。连续测了一个月，早晨起来的空腹血糖都是 6.5。 患者告诉我说，把血糖降下来以后精神又好很多，全身有力，手脚有力，眼睛也舒服了。回忆以前，他说他眼睛总干，还总痒，总得用手去揉，或者到水池子去洗一洗才舒服。这回自从血糖降下来以后，心明眼亮的，确实跟以前不一样。我说当然不一样啊，人呐，这人自不自信，年轻时候靠颜值，他长得好不好看，但上点岁数以后就看眼睛，看眼睛里边有没有光。有的人的眼睛发乌没亮，一看就没啥能耐，不仅心里没数，而且身体还一定不好。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活得太表面，让人一眼就看穿。咱们不管多大岁数，都得活个精气神来。您看，有的老头他就长得精神，有的老太太七老八十了，他还知道打扮自己，到处旅游，到处跳舞去，锻炼去，一天有忙不完的事儿。这样的人不带得糖尿病的，即使得糖尿病，并发症也很轻，吃上胡家老膏立马就好了。但是有的老人就黏呀，痴黏呆傻的黏，不爱吱声，不爱动，一点精气神都没有。你记住了，跟精气神对着干的疾病就是糖尿病，所以不

0: 家老高，您就用吧。通过胡家老高恢复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人大有人在，数不过来，那么多人都好了，你干嘛不用呢？我希望所有的有这方面隐患的，或者已经遭受并发症折磨的人，早一天用上胡家老高，一定会受益的。好了，话不多说，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时间留给热线听众。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5: 啊，胡老啊，您好。
0: 啊，好，欢迎你啊。
5: 啊，哎，我这好长时间吧，我就想给您打电话。
0: 啊、
5: 您看这今天好容易打通了吧？俺家邻居啊，家装修呢，有的电钻声、也不知道影不影响咱俩通电话呀。
0: 哎，哎，咱先讲吧，好吧？
5: 哎，哎，我吧，现在服用咱胡家老膏啊。都6个多月了、
0: 啊、哦，
5: 恢复的挺不错的，我就听您讲啊，咱这个本源疗法确实是不一样、
0: 啊、
5: 我现在我的身体啊、哎、恢复的挺好、真的感谢胡老师。

0: 也感谢物价老高。
1: 嗯嗯嗯。
0: 你看我吧，原先前就是这个年轻时候吧，就干体力活来着。
1: 啊
0: 就落下一个腰疼的毛病。
1: 嗯嗯嗯。
0: 这腰啊，一整就是酸了吧唧的啊，就发春，就感觉没劲儿。再到后来吧，他就疼。我上医院去查过，什么腰间盘突出，后来吧严重了，又出现什么椎管狭窄。
1: 嗯。
0: 哎呀，有时候我这个腿吧，从屁股蛋子一直麻到这个脚后跟。
1: 啊，
0: 哎呀，也没少用药，但是啊，也没治好利索过。
1: 啊，
0: 反正就是维持着少遭点罪。
1: 啊啊。
0: 再一个吧，我睡觉睡不好。
1: 啊，
0: 睡不着啊，这一宿啊，
1: 嗯、
0: 也就睡个三个小时都是多的。
1: 哦。
0: 有时候吧、
1: 嗯，
0: 我还得靠吃点那个安定，才能睡着睡那么一会儿。
1: 嗯嗯嗯，
0: 哎呀，也是没办法呀，你说
1: 就
0: 睡不着啊。
1: 嗯、
0: 再一个呢，我这个血压也高。
1: 嗯。
0: 我在用咱胡家老高之前吧，我是吃的硝苯地平二型的缓释片、
1: 嗯嗯、
0: 啊。
1: 啊啊啊！
0: 就那样吧，我这个血压呀，其实也不是特别好。高压140-150这样。低压呀、
1: 哦、
0: 还得90左右呢。
1: 啊
0: 我今年我今年73岁啊。
1: 嗯嗯嗯。
0: 反正这一天一天的人是就这么混的过一天算一天吧。
1: 嗯
0: 后来就用上了胡老师您家的胡家老膏。
1: 哦。
0: 啊自打用上这胡家老膏以后吧，我这身体呀、
1: 啊。
0: 一天一天的见好了，
1: 你看看啊，您选用对了、
0: 嗯、
1: 是吧？多好啊、
0: 嗯！选对了，逐渐的我就发现吧，哎，我这个腰啊，不像以前总是酸溜溜的难受、疼啊，那个腿发麻呀，哎，慢慢的感觉这些症状逐渐就见好了，
1: 多好啊！
0: 还有这个睡觉这个问题。我觉得好像服用咱的胡家老膏以后吧，也就是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
1: 哦，
0: 睡好觉了，
1: 嗯，
0: 血压也跟着逐渐的往回降了，
1: 啊，
0: 降到了130多，低压吧也就是80多了，
1: 那不错了，
0: 哎呀，
1: 啊、血压降的非常明显了，是吧？
0: 啊，多些年都没有这么好的血压了，
1: 啊啊啊，
0: 啊。俺家孩子都说呀，你要这样啊，俺们也不用担心你这以后得什么病了，这血压稳定了，这就不担心了。
1: 嗯。
0: 现在我服用咱胡家老膏啊，这都已经6个多月了。现在呀、
1: 啊哦，
0: 就是有时候你看出去溜达溜达，走一走，哎，腰也不觉得累得慌。
1: 嗯，
0: 以前不行，我以前走不了多远嘛，腿就沉，走不动道，就得歇一会儿，就是那样。
1: 啊、
0: 现在我那天还跟着俺姑娘去逛街去了呢。走了两站地，要坐车我都没坐，我说我晕车。
1: 啊，
0: 你看，居然没疼，腰也没事儿。
1: 啊，
0: 哎呀，真挺好的。现在、
1: 啊、改变多大呀，是吧？嗯，
0: 是，这变化大呀，就是多亏了胡家老高了。要咋说，我从心眼里呀、
1: 嗯，
0: 真心的感谢胡老师，感谢咱胡家老高、
1: 啊。嗯，
0: 我对我自己的身体呀，我特别有信心。通过服用咱胡家老高啊，给我知道现在的程度啊，哎呀，从心眼里高兴啊。我自己啊，
1: 嗯、
0: 生活能，
1: 我也为您高兴。我听到这样的信息，是吧？
0: 嗯，对，
1: 您病好了也是我非常高兴的，说明咱们胡家老高确实给您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
0: 是是是啊。
1: 所以说、
0: 嗯、
1: 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的疗法，你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0: 对对对对、
1: 啊、所以您有这样好的效果， 还是由于胡椒老膏本身的作用。您看过去您用了很多方法，哪个能解决了？没有，花了那么多钱，痛苦那么大，都不行。这一次您很快的就解决了，说明了它的本源疗法的效果，对吧？
0: 对啊，
1: 太好了啊！您选用对
0: 了。我其他的药我现在都不吃了，什么降压的，什么安眠的，还有我包括以前的那些什么膏药啊、止疼药啊，我都不吃了。现在身体啊，
1: 我知道您都用过了。花多少钱都解决不了问题，花钱不怕，能治病就可以，但是都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那么咱用了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作用，太好了，您说呢，老朋友啊？这
0: 是
1: 难得的这种机遇 啊。
0: 嗯，我也想说一句话，就是有那些疾病困扰的一些老朋友们，咱说选药吧，特别重要，选对的药。的治病啊才能治好了，
1: 没错，
0: 你选不对药，你用多少它也治不好咱的病，
1: 没错，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对对对啊，我坚持用，我也有信心，有个晚年有个好身体。
1: 没错没错，
0: 谢谢胡老师。
1: 好，
0: 再
1: 见再
0: 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您好，胡老，我一直就想打你的电话呀，然后一直就是这个热线特别难打。那个胡老，我是那个秦皇岛的啊，因为我们这边吧，就是这个气候也是原因，然后加上我以前工作。就是着急上火的，然后就心脏不好，刚开始吧，只是就是有一阵疼，然后有点胸闷，然后后来就到医院一查呢，说是冠心病，完了之后就越来越严重，严重的时候吧，就是，哎呀，上不来气儿啊，上完了之后出虚汗，然后那个上下楼都费劲，都上不去呀、完了之后就天天搁屋里头去待。哎呀，给我待的呀，就是这个，就觉得这人生都没意思了，就是天天出去呀、然后那个最严重的时候啊，我是晚上半夜，就是这种憋闷的，上不来气儿，哎呀，就是那种濒死的感觉那似的，就说我这感觉就睡睡觉都能憋醒了，然后当时我就寻思啊，这不是说哪天就一口气上不来不就过去了吗？哎呀，那时候装的劲闷的难受，我就自己捶胸啊，完了就觉得活的真没意思，然后。这些胸闷，那个总能憋闷上白气儿，然后这个也那啥呀，也睡不好觉，然后就是吃也吃不香，你说吃啥也吃不香，然后脾气可不好了，对，然后就跟人家那个跟老伴儿俩也生气，跟那个孩子也生气，因为天天搁屋里都觉得难受啊，然后那个就是这是身体也难受，就是睡不好吃不好的，忽然有一天呢，就是我那个下楼嘛，有天弄好的时候，他就是办的清的时候。就下楼了，因为总在屋里待着也待不住啊，然后就下楼了。下楼之后，就遇到我家邻居，一个大姐，她在楼下，我在楼下晒太阳，然后她就看着我，就跟我说，她说的你这真难受，你吃点那个胡椒老膏吧。她说，你说我吃这胡椒老膏啊，效果非常好啊，就说的，她这个高血压也稳定了，然后呢，就是气色也好了。你说这个，我瞅着是比原先都年轻了，然后那个就是。睡眠呐、这个骨关节啊，他说的都见好了。他说我吃的挺好，他说你也吃吧。
1: 好
3: 啊！对对对，完我寻思也是，我说这有病也太遭罪呀。我说的那就试试吧。完了之后我就那个买了三个周期的，买了三个周期啊，我就开始吃。吃完之后那个一个月的时候啊，就感觉不一样了。刚开始吧我还没太注意，因为他一点点的气儿就顺了，我也没太注意。就有一天呢，在楼下接个电话， 接电话，我就拿着电话，我就是边打电话边接电话，我就边上楼。

0: 一上楼的时候，我就没觉得费劲，我就上来了。哎呀，要放了电话之后上楼，我自己还纳闷呢，哎，我咋上来的呀？没事，我上三楼，我都得歇，对，对对对，没事上楼我都得歇两悠。你说这回一点没歇，我就上来了。哎呀，我就，然后回家我跟老伴说，我说这回真见效了，你看我这回没事了。然后搁那以后啊。就逐渐逐渐的啊，就说的我这个胸闷呢，就是晚上憋闷的这个劲儿就没有了，就是老长时间都就不出现了，不出现了啊，对对对，
1: 好的，
0: 然后呢
1: 也是吧，
0: 嗯，是呢，完了之后那个后来呢，就是我这个也晚上也睡好觉了啊，然后这心脏也稳了，我也不那个憋气了，然后那个吃饭也香了，跟这个这回也有好心情了，因为我自己身体好了，我这心情也好了，哎呀，感觉这人生就是。哎呀，太好了，这感觉有点盼头了。然后我就又继续吃，这不有信心了。然后那个我就继续吃，然后我现在感觉反正哪都差不多了，都感觉没什么，就是以前的症状都没有了。啊，
1: 看看多快是吧？
0: 啊，是。完了，我吃半年多的时候吧，然后那个我家老伴也跟着吃了。这不是吃的时候啊，这个因为我们收入也不高啊，完了之后这儿子看怕我们舍不得吃啊。他还说呢，您老两口就吃吧，那个只要你们健健康康的，你要缺钱我给你拿啊。孩子也特别支持我，因为也看到这个我喝这个老高喝的好了，然后就是特别支持啊。然后我特别感谢，也感谢我们的邻居大姐，要是没有她鼓励我呀，不会像现在这样。他们那时候一劲鼓励我呀，特别好啊，感谢大姐，也感谢咱们胡老。
1: 好，别客气，啊，这是您的福分呐。
0: 哎呀，是特别有福。
1: 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朋友们，让更多的朋友都能够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百元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效果，是不是啊？
0: 是是是，胡老，您说的对啊。
1: 哎，老朋友，坚持使用啊，胡家老膏、
0: 哎。好的好的，
1: 嗯，
0: 先谢谢胡老啊。你看你这这么大年纪了，真是挺好。谢谢谢谢啊。
1: 哎
0: 好，哎，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不好？啊
0: 啊，好的好的啊，然后您注意休息啊。
1: 好，再会。
0: 哎、好、
1: 嗯，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1: 是我。
3: 哎呀，胡老师你好啊！哎呀，我早就想打电话和你俩交通一下，我可感谢你呀、啊！我老没打通我、啊，哎，接到打通了，胡老，我得谢谢你呀、啊！你救了俺的，俺也不能忘你了。哎呀，接到你给我救，真的我就挺好挺好，我就挺知足了。哎。我呀，以前这高血压得了几年，得了六年了啊。
1: 哦。
3: 这血压高到什么呀？上火上气达到200了，低血压都是100多。
1: 嗯。
3: 哎，赶一次饭面大不劲了哈，我就再看哈，躺哈就果然不知道，就给看哈老老实实。哎。
1: 嗯、
3: 吃点降压药哈。听什么饭好，什么降压药好，我就买吃，吃也没有什么效果，在医院上医院去打针，连吃降压药，一点点就强了，照那个嘴呀，可就是病情就不用说了哈、啊。
1: 哎，我能理解您的痛苦啊。
3: 现在好了，现在我血压不那么太高了， 现在要告起来上火生气告啊才达到140了。
1: 啊，那
3: 挺好。大夫就说哈、你这么大岁数140-150都可以行。我现在扛住了。再我还有什么病哈、我有心脏病。我心脏啊哈、就是不敢生气不敢累。一累啊就你心呐、或者或者或者一直跳。
4: 心慌。
3: 我就我就喝点汤药哈、都喝了14000多块钱。就喝点汤药。
4: 花了多少钱呢、
3: 钱没少花是病没治好。哎我就现在就用咱家的药哈、我就觉得用的挺好。哎、我有风湿性的关节炎。就觉得两条腿呀、蹬不下切不累。你可上趟厕所吧哈，坐那个这一半是切不累。叫我蹬蹬呢我根本我就不会蹬。我说我就会坐着就这样坐坐的没长腿。你要这个是去去我。
4: 多痛苦啊。
3: 哎呦就你可这是我这风湿性关节炎哈渐渐所以不少、这有16-17年。我现在你看着吧哎呀、胡老师啊我现在用上这药哈我觉得用的现在挺好我现在用了3个多月了。
4: 您说就是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是吧
3: 胡家老膏。我用3个多月了、三个多月我想血压给我治好了、心脏现在我治一差不多了一行、是吧现在我干点活我能干点活
4: 帮助很大
3: 在我这两条腿呀、我觉得带一下起来慢慢还行还能带一些
4: 比以前明显健好了、是吧
3: 对呀我要健这么好哈、我心思胡老师啊你看我得需要买多少
4: 啊我告诉您啊首先说咱们使用胡家老膏您的风湿性心脏病还有就是严重的高血压
3: 这些
4: 毛病
3: 风湿性关节炎、
4: 给您带来了多大的痛苦啊是不是咱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如果咱们长时间使用的话我相信您以后的效果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是没有问题的您已经现在已经感觉到了那么未来您这些病都会把它彻底的来治疗了
3: 对呀
4: 胡家老膏是一个非常好的对咱们老年朋友中年朋友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的东西只要用上它就会得到相应治疗的效果那么以后怎么办呢为了咱们更健康更长寿长期不受罪胡家老膏您用着怎么用胡家老膏得每天您就喝一口每天喝一口用不了多少就会得到很好的这个疾病的控制这多好啊是不是您就这样买一点用不了多少钱呐、老朋友
3: 好
4: 这是难得的机会也是非常有把握的治疗是不是好
3: 对
4: 就这样吧老朋友
3: 好谢谢
4: 祝你更长寿更健康好吗
3: 好
4: 好就这样再会吧老朋友
3: 好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
4: 你好，这位朋友。
5: 是胡老吧？

0: 是我，好欢迎你啊！您请讲吧，
1: 老朋友。我跟你说这情况，胡老师啊。
0: 哎，
1: 我吧，我是那个，我今天是我姓张，我是齐齐哈尔的。
0: 哦。
1: 我有那个，我就是喘，总喘，喘嘛，我一着急吧，就着点急就喘。
0: 啊。
1: 完了，另外是腿呢，还有静脉曲张，静脉曲张嘛，腿都是一块一块青。
0: 嗯。
1: 另外眼睛呢是还有那个眼睛模糊。
0: 啊。您的眼睛是什么问题？什么病？您知道吗？
1: 眼睛就是白内障。
0: 哦，白内障啊。
1: 白内障，这是白内障嘛？是前几年看的。
0: 啊，
1: 就前有几年了，我身体吧，我觉着还行，倒是我不乐意上医院去看去，有的时候去看去吧，孩子们说叫我去点滴啥的，我不爱点滴，我就吃一般的像中药，像那个什么，就是那个益寿膏什么的，我就吃这个了这几年。
0: 哦，
1: 知道吧？现在完，我那回我听春节以后吧，后来我听你讲，我听你讲课讲的太好了，完了后来吧。完了，我就想着买这个，买咱们这护家老膏。后来我买了，
0: 哦、
1: 买回现在我吃都吃八瓶没吃完。
0: 嗯，
1: 我现在我这喘气儿是好多了。
0: 好极了。
1: 嗯
0: 啊，说明护家老膏对您来说是起到很好的作用，是吧？好的了。
1: 对对对对，嗯。
0: 哎，
1: 完了，再就是那个，就是这个左肩嘛，这左肩靠着脖子大脖椎这块。有的时候麻，就是这种情况。再有的时候腿抽筋儿，
0: 就是这些问题是吧？
1: 对对对对，
0: 从咱用了咱们胡家老膏以后，它的主要的效果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1: 效果我觉得现在就是喘现在好多了，腿吧就是这个腿浮肿也是浮肿，现在也消了。这个浮肿吧，这都是好几十年了都。我就是不注意，就是不注意，到时候我就想，哎，反正是能走就行。我这人挺皮，到时候就不想着去看。因为这孩子们一让我去看去吧，我说我不去，我去看就得点滴啥。我说我不点，我就不愿意那啥了呢。现在好的，现在我这个气就是喘气儿，我觉着，哎呀。那个这么多年吧，就好像伤力那个劲儿似的。那时候吧，那时候就是家庭困难，完了孩子小，那时候我就是喂猪吧，就老远去往回整菜以后吧，可能就把我就那时候就是我也不会骑个车子，完到时候就往回背，可能是有点那回就有点累着了，
0: 吃力了，
1: 就
0: 是
1: 这种情况。哎，完了始终这么多年就是不好啊，就是。着点急就喘，着点急就喘。后来完，我听了你这广播了，你不是就给讲课吗？我就听。
0: 对。
1: 哎，我就听，我就想吃这个好。哎，其实现在真好。
0: 结果用了以后相当好，是吧？
1: 对对对对，我吃这个现在效果确实挺好，老师。
0: 你看看啊，这说明对症了。
1: 确实挺好。
0: 过去这么些年啊，您得这些个病。像白内障啊，下肢静脉曲张啊，还有就是喘呐、肺气肿啊，这些个情况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多好啊！
1: 对对对，
0: 这是说明您是选对了，是吧？
1: 对对对。
0: 为什么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给了您很大的转变，这是非常难得的。
1: 对对对，
0: 为什么呢？胡家老膏它主要是一个本源疗法，我跟您说再通俗一点，什么叫本源呢？咱们人体里头啊都有气血能量精髓，那么
1: 对对对，
0: 把咱们的这个气血能量精髓激发起来了，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滋养以后来维持他的健康状况，所以咱们就好起来了啊。所以说胡家老膏好在哪？好在他用上以后就解决问题，不像以前咱们哪个病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脑袋瓜子疼了吃止疼药啊，脚疼了咱来点活血药啊，那不行。

0: 不对症啊，
1: 我这个、
0: 是不是本源疗法呢？它对症了啊，把您这种能量激发起来了，活力大了，
1: 对，
0: 所以您就健康起来了。您说对不对啊？
1: 嗯、
0: 啊，老朋友，
1: 对对对，
0: 啊，
1: 嗯、
0: 您很幸运了、
1: 嗯，
0: 选择对了啊、
1: 嗯，
0: 怎么办呢？坚持用吧，
1: 嗯、
0: 啊，老朋友、
1: 嗯、
0: 啊，
1: 好，
0: 只要您越坚持用它，
1: 嗯、
0: 您就会好起来了，身体不会再泛发任何一个疾病了。
1: 我再吃个八瓶，
0: 您
1: 再吃一个多月
0: 啊，您看看啊。所以时间不是很长，但是作用这么大，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对对对、
0: 啊。所以咱们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1: 哎，好。
0: 啊、
1: 谢谢古老，谢谢古老。
0: 好，别客气。
1: 哎呀，这百忙的时候还给我那啥关心我们呢。
0: 这是我应该做的。
1: 谢谢古老，还谢谢，都有啥好消息，完我再跟你说。
0: 哎，好的，就这样、
1: 哎、
0: 啊，咱先谈到这儿、
1: 哎，
0: 因为时间的关系。
1: 哎，好了。
0: 哎。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好，
0: 再会、
1: 哎、好了，哎，好了，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 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年一到换季的时候，特别是秋冬季节，天气突然变冷，或者夏天刚开始，花都开了，空气中有花粉，这时候有的人就要难受了，打喷嚏，流鼻涕，犯鼻炎，身上起红疙瘩，眼睛淌眼泪，睁不开眼睛，有的人过敏很严重。我曾经见过一个孩子，被检测出对100多种物质过敏，最要命的是对大米也过敏，谁家能离开大米呀？他一吃大米就不行。这是我医院同事的女儿上小学，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很痛苦。一般西医内科治疗的话，往往会用一些抗过敏的东西，降低神经的敏感性。当这些东西不能常吃，尤其是小孩正发育的，吃西药容易吃坏了，那怎么办呢？一般情况下，如果实在是没办法了，就会告诉这类患者最好躲着点这些东西。所以你如果有机会上国外，您观察一下国外欧美国家的食品上，尤其是饼干上面会印着一行小字，本生产线还生产花生等食品。它为什么这么写呢？因为有的人对花生过敏，吃了这种饼干，如果真的过敏死了，那么是要负责的，所以要提前警告。所以西方基本认为，对什么东西过敏，一辈子都要躲什么。按照这种说法，如果对100多种东西过敏，那这孩子这辈子就要记着这100多种东西的名单，见到这些东西就不能吃不能碰。那您想想看，他这一辈子过得多苦啊。但现实是很难躲得一干二净。这小孩对大米过敏，大米饭谁能躲得开？谁家没大米？所以说，怕什么就躲什么，是不行的。我们不可能躲一辈子。但是问题存在，怎么解决呢？这事儿就好比是一棵树，一棵树上有100片树叶变黄了，怎么回事？哪出了问题？有的人一片一片叶子去研究，越研究越细，越研究越迷糊，结果你干脆

就陷进去了，拔不出来，还整不明白。但是中医怎么想呢？中医的思路是，可能是因为你这棵树的树根出了问题，要么浇水浇多了，涝了，要么水少，是干枯导致的。表面上看是树叶变黄，但根本原因在树根上。如果对应上人体，就是气虚、血虚、阳虚、淤血、痰湿、肝气不舒等几个问题。这是人的体质，综合看就是人的本源不足了，好东西不够用，所以上面的枝枝杈杈和树叶子才会出问题。所以咱们解决问题时，直接把树根的水多水少解决了，树叶自然而然就变绿了。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最后治病就变得很简单。你有10000种病，我只研究身体的这几种失调的状态，我调整了状态以后，好的结果不用求爷爷告奶奶，他自然出现。我前面说的那个孩子，他妈妈找到我的时候问我咋办，我说你就给你家小孩喝胡家老膏吧，其他的不用吃，所有抗过敏药都停。结果喝了2个多礼拜，上医院的皮肤科一检查，100多种过敏源全部消失了，都正常，身体也恢复正常了。这孩子现在吃啥都能吃，吃大米饭也不过敏了。说明什么呀？我们调树根，把树根调好，树上面的叶子一个一个的一定会变过来的。您发现没有？遇到这类问题还是得解决，不要躲，躲着啥都行，躲着病没头。人要是被一种病给欺负住了，就得挨欺负一辈子。所以干嘛遭那份罪啊？我们现在有好的疗法，好的药，用胡家老膏吃上就能消灭它，就没必要再躲着了。胡家老膏对过敏体质、过敏性鼻炎这类患者效果非常明显，见效速度快，他通过回归本源、拨乱反正、纠偏，让体质有偏差的人，无论是气虚、血虚、阴虚、阳虚、淤堵、痰湿这几大类人群，他都能帮助您回归到平和的状态，状态回来了，身体素质自然提高，很多疾病的病痛马上就能消失。另外，我前边讲到了过敏，还有一个病，跟过敏的症状很类似，一过敏更加的痛苦，更疼，浑身疼，这个病叫过敏更加的痛苦，更疼，浑身疼。这个病叫红斑狼疮。这位患者是我们北京当地门头沟的女同志，岁数不大，才40。她来找我看病时，是她丈夫搀着她进屋的，自己走不了路，身上没劲儿。来之前已经上医院治过了，吃泊尼松已经吃了1.5个月，疼痛好像比之前减轻了点，能忍住了，但是这身子上的骨头就像散架子
子一样，就跟刚生完孩子似的，虚得厉害，一点劲儿都没有了。病人进屋以后，坐到我面前，我在他脸上能看到明显的紫肿斑块，不用跟我说，我一看就知道是红斑狼疮。我给他摸脉的时候，发现他身上发热，体温比较高，还有头晕头疼，浑身无力。刚开始发作的时候，上医院开了激素药回家吃，吃了这么些天，疼痛稍稍缓解，但是其他的症状越来越重，脸上身上的红斑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多。女同志哪有不爱美的，所以她坐在我面前，边跟我描述自己的切身感受，边在那儿抹眼泪。我给她检查完身体，我就做她思想工作。我说，孩子你别哭，你这红斑狼疮的问题不大，在我这儿很好治的。你最大的问题不是红斑狼疮，而是糖尿病。我问他，得糖尿病几年了？他说，他的糖尿病可能是家族遗传，他父亲、他爷爷，包括他叔叔大爷，都有糖尿病。自己也是从32、33岁就开始吃降糖药了。今年才40，胰岛素也用上了。我说这哪行啊，才这点小岁数，该用的法子都用上了，等你50、60、70岁，你那五脏六腑非得出大问题不可。他说，胡老，扎胰岛素不是不得并发症吗？我说，谁告诉你的，哪个医生也不敢承诺扎胰岛素就不得并发症，就是没到年头的，糖尿病到了一定年头，并发症一定会出现。有一个问题，多数糖尿病患者都没想明白，您能敢保证你的血糖值今后每天都正常吗？有一天不正常了，高了低了的，你的肾脏、肝脏就受损，而且这种损伤往往是不可逆的，损坏了之后很难恢复，所以最保险的预防糖尿病并发症的方法，就是真真正正的把糖尿病给收拾住了，血糖从此以后不波动了，波动也是在正常范围内波动，别冒高，一冒高，一超出标准，肯定有并发症。患者说，那坏了，我这几天自从红斑狼疮突然得上以后，就得吃激素药，一吃激素药，我这血糖就控制不住，打胰岛素打多少都不好使。我说这也正常，不管你吃的是啥激素药，波尼松也好，甲波尼龙或者地塞米松也好，这些药都属于糖皮质激素，糖皮质激素跟糖尿病属于亲戚关系，一吃上它，糖尿病必然加重，没糖尿病的都容易吃出糖尿病来。患者说，那我得红斑狼疮就得吃这药，不吃不行，不吃就脸疼，浑身疼，吃上以后还好点，我现在只想把红斑狼疮给治好，其余的顾不了了。我说，我给你讲了半天，你还是

没听懂，你现在最要命的病不是红斑狼疮，而是糖尿病。糖尿病并发症一旦要出来了，你吃后悔药都来不及，因为你还太年轻，才40岁呀。将来万一不到50岁就眼睛看不见了，腿截肢了，你下辈子可咋活呀？家里得有多大的生活负担？所以宁可忍着点红斑狼疮的疼，也不能再用激素药去刺激血糖。所以当务之急把玻璃松撤掉，撤掉以后谁顶上来呢？胡家老高顶上来。胡家老高治红斑狼疮太简单了，属于张飞嚼豆芽，轻松的不能再轻松。为了说服他，我当场就让患者喝了一大口胡家老高，喝完之后又喝了半杯温水。他坐在那儿，不一会儿就出了一身的黏汗。当时还不是三伏天，没那么热，但是喝完老高他很快就出汗了，用纸巾一擦都是黏的。他自己感觉脑袋也舒服了，一点都不疼，也不晕，也不胀了。等消了汗以后，临走的时候，她和她丈夫站起身往出走，又发现一个更大的惊喜。她发现自己腿上有劲儿了，不像来的时候脚下没跟，别人不扶着都站不住。这回吃完胡家老高不到半个点，他就明显感觉腿上有劲儿了，开心坏了。我赶紧提醒他丈夫，告诉这俩年轻人别乐极生悲，别太骄傲，带着20瓶胡家老高稳稳当当的回家养着。我说这点效果算啥呀，好日子在后头呢。这不，这两口子带着胡家老高回去喝，一天喝3次，早中晚，睡前不用喝了。他这见效快，岁数小，不用大剂量服老高，浪费。6天后回访，病人自己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当天从我那里回去以后，身上一直都感觉很好，有力量，长红斑的位置一点都不疼。到了晚上，吃完晚饭就拉肚子了，拉了4次，以往用通便的药都没有这样的效果。以前他也便秘，但是因为有更难受的病，他没把便秘当回事儿。这回吃上老高，当天就排便了，全是宿便。第二天人特别精神，第三天睡了整整一天，从第四天开始，脸上、身上、手上的斑慢慢淡下去了，基本看不出来了。一共买回家20瓶胡家老高，刚喝到6.5瓶的时候，皮肤表面的蝴蝶斑全都消失了，大便特别通畅。头半个月每天都有2-3次，半个月之后1天1便，非常规律，整个人的气色也比以前好了。患者本人最关心的小毛病很快就好了，但是大问题还在。我特别提示这位患者一定要继续坚持用老高，因为糖尿病还没消呢。患者说，胡老，
这药糖尿病也管吗？我说咋不管啊？不管的话，你第一回来，我给你开那么多药干啥呀？你在意的那点毛病啊，有个五瓶七瓶的就差不多了。但是你还有糖尿病在，不能不治。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调理血糖，把糖尿病给控制住。我让他从那天开始每天监测血糖，一开始他的血糖始终比较高，一直都是 9.5 以上，高的时候空腹能达到15点 ,16 点，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始终都是拜糖瓶和万苏瓶一起用。这还不算，胰岛素还得打20个单位，但还是没效果。中间又因为特殊情况上药店买拜糖瓶买不到了，所以他临时把拜糖瓶改成阿卡坡糖，跟万苏瓶掺着吃，还是不见效，血糖长期高达 9.5 以上。治好了红斑狼疮以后，我让他把胡家老膏加点量，集中力量控制血糖，加量用了20多天，血糖终于下来，也终于平稳了。连续测了一个月，早晨起来的空腹血糖都是 6.5。 患者告诉我说，把血糖降下来以后，精神又好很多，全身有力，手脚有力，眼睛也舒服了。回忆以前，他说他眼睛总干，还总痒，总得用手去揉，或者到水池子去洗一洗才舒服。这回自从血糖降下来以后，心明眼亮的，确实跟以前不一样。我说当然不一样啊，人呐，这人自不自信，年轻时候靠颜值，他长得好不好看，但上点岁数以后就看眼睛，看眼睛里边有没有光。有的人的眼睛发乌没亮，一看就没啥能耐，不仅心里没数，而且身体还一定不好。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活得太表面，让人一眼就看穿。咱们不管多大岁数，都得活个精气神来。您看，有的老头他就长得精神，有的老太太七老八十了，他还知道打扮自己，到处旅游，到处跳舞去，锻炼去，一天有忙不完的事儿。这样的人不带得糖尿病的，即使得糖尿病，并发症也很轻，吃上胡家老膏立马就好了。但是有的老人就捏呀，痴捏呆傻的捏，不爱吱声，不爱动，一点精气神都没有。你记住了，跟精气神对着干的疾病就是糖尿病。所以不管是谁，只要得上糖尿病，这人就懒，不愿意动，总乏力，干啥都没心气，这哪行啊？时间一长，这人就废了，肾脏出问题，脑袋血管出问题，腿上的肌肉筋出问题。所以糖尿病必须要及时的治，降糖药只是维持，胰岛素只是维持。在治疗领域，如果您没有更好的选择，我也没有更好的啦。就这一个现成的，
就是

0: 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胜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
0: 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这位朋友您好。
5: 啊，胡老啊，您好。
4: 啊，好，欢迎你啊。
5: 啊，哎，我这好长时间吧，我就想跟您打电话。
4: 啊、
5: 您看这今天好容易打通了吧？俺家邻居啊，家装修呢，扭着电钻声、也不知道影不影响咱俩通电话呀。
4: 哎，咱先讲吧，好吧？
5: 哎，哎，我吧，现在服用咱胡家老膏啊。都6个多月了、
4: 哦，
5: 恢复的挺不错的，我就听您讲啊，咱这个本源疗法确实是不一样。我现在我的身体啊，哎，恢复的挺好，真的感谢胡老师，也感谢胡家老膏。你看我吧，原先前就是这个年轻时候吧，就干体力活来的。就落下一个腰疼的毛病。这腰啊，一整就是酸了吧唧的啊，就发春，就感觉没劲儿。再到后来吧，它就疼。我上医院去查过，什么腰间盘突出。后来吧，严重了又出现什么椎管狭窄。哎呀，有时候我这个腿吧，从屁股蛋子一直麻到这个脚后跟。
4: 啊，
5: 哎呀，也没少用药，但是啊，也没治好利索过。反正就是维持着少遭点罪。再一个吧。

0: 睡觉睡不好
1: 啊，
0: 睡不着啊，这一宿啊、
1: 嗯、
0: 也就睡个三个小时都是多的
1: 啊，
0: 有时候吧、
1: 嗯、
0: 我还得靠吃点那个安定才能睡着，睡那么一会儿，
1: 嗯嗯嗯，
0: 哎呀也是没办法呀，你说
1: 就
0: 睡不着啊、
1: 嗯、
0: 再一个呢，我这个血压也高，
1: 嗯，
0: 我在用咱胡家老膏之前吧，我是吃的硝苯地平二型的缓释片、
1: 嗯嗯、
0: 啊
1: 啊啊啊，
0: 就那样吧，我这个血压呀其实也不是特别好，高压140-150这样，低压呀、
1: 哦、
0: 还得90左右呢
1: 啊，
0: 我今年我今年73岁啊，
1: 嗯嗯嗯
0: 啊，反正这一天一天的人是就这么混的过，过一天算一天吧，
1: 嗯
0: 后来就用上了吴老师您家的胡家老膏。
1: 哦。
0: 啊，自打用上这胡家老膏以后吧，我这身体呀、啊、一天一天的加好了。
1: 你看看啊，您选用对了、
0: 嗯、
1: 是吧，多好啊、
0: 嗯。选对了。逐渐的我就发现吧，哎、嗯、我这个腰啊不像以前总是酸溜溜的难受疼啊，那个腿发麻呀。哎，慢慢的感觉这些症状逐渐就见好了，
1: 多好啊、
0: 还有、
1: 啊、
0: 还有这个睡觉这个问题，我觉得好像服用咱的胡家老膏以后吧，也就是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我就睡好觉了、
1: 哦、
0: 血压也跟着逐渐的往回降了
1: 啊，
0: 降到了130多，低压吧也就是80多了，
1: 那不错了，
0: 哎呀，
1: 血压降得非常明显
0: 了
1: 是吧，
0: 啊，多些年都没有这么好的血压了
1: 啊
0: 啊啊，俺家孩子都说呀，你要这样啊俺们也不用担心你这以后得什么病了，这血压稳定了、
1: 嗯、
0: 这就不担心了，
1: 嗯
0: 现在我服用咱胡家老膏啊这都已经6个多月了，现在呀、
1: 哦
0: 就是有时候你看出去溜达溜达走一走，哎腰也不觉得累的话，
1: 嗯
0: 以前不行，我以前走走走走不了多远嘛腿就沉走不动道就得歇一会儿，就是那样、
1: 啊、
0: 哎现在我那天还跟那姑娘去逛街去了呢，走了两站地要坐车我都没坐，我说我晕车
1: 啊，
0: 你看居然没疼，腰也没事儿，
1: 嗯，
0: 哎呀，真挺好的。现在我、
1: 啊、改变多大呀，是吧？嗯，
0: 嗯，是，这变化大呀，就是多亏了胡家老膏了。要咋说，我从心眼里呀、
1: 嗯，
0: 真心的感谢胡老师，感谢咱胡家老膏、
1: 啊。嗯，
0: 我对我自己的身体呀，我特别有信心。通过服用咱胡家老膏啊，给我知道现在的程度啊。哎呀，从心眼里高兴啊！我自己啊，
1: 嗯、
0: 生活能
1: 我也为您高兴。我听到这样的信息是吧？
0: 嗯，对。
1: 您病好了也是我非常高兴的，说明咱们胡家老膏确实给您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
0: 是是是啊。
1: 所以说、
0: 嗯，
1: 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的疗法，你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0: 对对对对、
1: 啊、所以您有这样好的效果还是由于胡家老膏本身的作用，您看过去您用了很多方法哪个能解决了，没有，花了那么多钱、
0: 嗯、
1: 痛苦那么大都不行，这一次您很快的就解决了，说明了它的本源疗法的效果，对吧？
0: 对啊，
1: 太好了啊！您选用对
0: 了、啊哎，我其他的药我现在都不吃了，
1: 嗯、
0: 什么降压的、
1: 嗯，
0: 什么安眠的、
1: 啊，
0: 还有我包括以前的那些什么膏药啊、止疼药啊，我都不吃了。嗯，现在身体啊，
1: 我知道您都用过了
0: 特别好、嗯，
1: 花多少钱都解决不了问题，花钱不怕，能治病就可以，但是都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那么咱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作用，太好了！您说呢，老朋友？啊，
0: 嗯
1: 这是难得的这种机遇、
0: 嗯、
1: 啊。
0: 嗯，我也想说一句话， 就是有那些疾病困扰的一些老朋友们，咱说选药吧特别重要，选对的药的治病啊才能治好了。
1: 没错，
0: 你选不对药，你用多少它也治不好咱这病。
1: 没错，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对对对啊，
1: 嗯，
0: 我坚持用，我也有信心，有个晚年有个好身体。
1: 没错
0: 谢谢
1: 没错，
0: 谢谢胡老师。
1: 好，
0: 嗯，
1: 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您好胡老，我一直就想打你的电话呀，然后一直就是这个热线特别难打。那个胡老，我是那个秦皇岛的啊，因为我们这边吧就是这个气候也是原因，然后加上我以前工作就是着急上火的，然后就心脏不好，刚开始吧只是就是有一阵疼，然后有点胸闷，然后后来就是到医院一查呢，说是冠心病啊，完了之后就越来越严重，严重的时候吧就是哎呀放不来气儿啊，放完了之后出虚汗，然后那个上下楼都费劲，哎，都上不去啊。完了之后就天天搁屋里头去待，哎呀，给我待的呀，就是这个，就觉得这人生都没意思了，就是天天出不去啊。然后那个最严重的时候啊，我是晚上半夜，就是这种憋闷的，上不来气儿，哎呀，就是那种濒死那感觉那似的，就说我就反正就睡睡觉都能憋醒了。然后当时我就寻思啊，这不是说哪天就一口气上不来不就过去了吗？哎呀，那时候装的劲闷的难受，我就自己捶胸啊，完了就觉得活的真没意思。然后这些胸闷那个总能憋闷上不来气儿，然后这个也那啥呀，也睡不好觉，然后就是吃也吃不香，你说吃啥也吃不香，然后脾气可不好了。嗯，对，然后就是跟人家那个跟老伴儿俩也生气，跟那个孩子也生气，因为天天搁屋里都觉得难受啊。然后那个就是这些身体也难受，就是睡不好吃不好的。忽然有一天呢，就是我那个下楼嘛，有天都好的时候，查就是办的清的时候就下楼了，因为总在屋里待着也待不住啊，然后就下楼了。下楼之后就遇到我家邻居一个大姐，她在楼下晒太阳，然后她看着我，她跟我说，她说的你这真难受，你吃点那个胡椒老膏吧。她说你说我吃这胡椒老膏啊效果非常好啊，就说的他这个高血压也稳定了，然后呢就是气色也好了，你说这个我瞅着是比原先都年轻了，然后那个就是睡眠呐、这个骨关节啊，他说的都变好了，他说我吃的挺好、他说你也吃吧。
1: 好
3: 啊，对对对，我寻思也是，我说这有病也太遭罪呀，我说的那就试试吧。完了之后我就那个买了三个周期的，买了三个周期啊我就开始吃，吃完之后那个一个月的时候啊就感觉不一样了。刚开始吧我还没太注意，因为他一点点的气儿就送了，我也没太注意。就有一天呢在楼下接个电话，接电话我就拿着电话，我就是边打电话边接电话，我就边上楼。这一上楼的时候我就没觉得费劲，我就上来了。哎呀，要放了电话之后上楼，我自己还纳闷呢，你我咋上来的呀，没事我上三楼我都得接。对对对对，每次上楼我都得歇两悠，你说这回一点儿没歇我就上来了，哎呦，我就完我回家跟老伴说，我说这回真见效了，你看我这回没事了。然后跟那以后啊就逐渐逐渐的啊，就说的我这个胸闷的，就是晚上憋闷的这个劲儿就没有了，就是老长时间都就不出现了，就不出现了啊。对对对，
1: 好的，
3: 然后呢
1: 也是吧，
3: 嗯，是呢。完了之后那个后来呢，就是我这个也晚上也睡好觉了啊，然后这心脏也稳了，我也不那个憋气了，然后那个吃饭也香了，刚刚这个这回也有好心情了，因为我自己身体好了，我这心情也好了，哎呀感觉这人生就是哎呀太好了，就感觉有点盼头了。

0: 然后我就又继续吃，就有信心了。然后那个我就继续吃，然后我现在感觉反正哪哪都差不多了，都就感觉没什么，就是以前的症状都没有了。啊，
1: 看看多快是吧？
0: 啊，是。完了，我吃半年多的时候吧，然后那个我家老伴儿也跟着吃了。这不是吃的时候吧，这个因为我们收入也不高啊，完了之后这儿子看怕我们舍不得吃啊，他还说呢，您老两口就吃吧，那个只要你们健健康康的，你要缺钱我给你拿。啊，孩子也特别支持我，因为也看到这个我喝这个老高喝的好了，然后就特别支持啊，然后我特别感谢，也感谢我们的邻居大姐，要是没有她鼓励我呀，不会像现在这样。他们说一劲鼓励我呀，特别好啊，感谢大姨，也感谢咱们胡老。
1: 好，别客气，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
0: 哎呀，是特别有福。
1: 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朋友们，让更多的朋友都能够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
0: 对
1: 不
0: 对？啊，
1: 哎，老朋友，坚持使用啊，胡家老膏。
0: 好的，好的，
1: 嗯，
0: 先谢谢胡队啊，
1: 哎，老朋友，坚持使用啊，胡家老膏。
0: 好的，好的，
1: 嗯，
0: 先谢谢胡老啊，你看你这这么大年纪了，真是挺好，谢谢谢谢啊，
1: 哎，
0: 好，哎，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不好？啊
0: 啊，好的好的啊，然后您注意休息啊。
1: 好，再会。
0: 哎、好、
1: 嗯，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1: 是我。好，
3: 哎呀，胡老师你好啊！哎呀，我早就想打电话和你俩交通一下，我就感谢你呀、啊，我老没打通啊。哎，接到打通了，胡老，我得谢谢你呀、啊，你救了俺的，俺也不能忘你了。
1: 嗯、
3: 哎呀，接到你给我救，真的我就挺好，挺好，我就挺知足了。
1: 嗯、
3: 哎，我呀，以前这高血压得了几年，得了六年了啊。
1: 哦。
3: 低血压高到什么呀？上火上气达到200了，低血压都是100多。
1: 嗯，
3: 哎，该一次饭面大不劲了哈，我就再看哈，躺哈就果然不知道，就给看好老老实实，哎，
1: 嗯、
3: 吃点降压药哈，听什么饭好，什么降压药好，我就买、
1: 嗯、
3: 买吃，吃也没有什么效果，在医院上医院去打针，连吃降压药，哎，一点点就强了。哎，照那个嘴呀、啊，可就是病情就不用说了哈。
1: 哎，我能理解您的痛苦啊。
3: 现在好了，现在我血压不那么太高了，现在要高起来，这上火、生气高啊，才达到140了。
1: 哎、啊，那
3: 挺好。哎，大夫就说哈、啊。你这么大岁数，140-150都可以行。我现在扛住了，哎、再我还有什么病哈、啊？我有心脏病，我心脏啊哈、啊，就是不敢生气，不敢累，一累呀、啊、就你心呐、啊，或者一直跳，
1: 心慌。
3: 我就我就喝点汤药哈、啊，都喝了14000多块钱，就喝点汤药。
1: 花了多少钱呢？
3: 钱没少花，是病没治好。哎，我就现在就用咱家的药哈，我就觉得用的挺好。
1: 嗯、
3: 哎，我有风湿性的关节炎。
1: 哦。
3: 哎，就这两条腿呀、啊， 更不

0: 家起不来，
1: 嗯，
0: 可上趟厕所吧哈，坐呢这一半是起不来，叫我蹬蹬呢，我根本我就不会蹬，我说我就会坐着，就这样坐坐的，没长腿，你说这个是脾气，我
1: 多痛苦啊，
0: 哎呦，就你可这是我这风湿性关节炎哈，今年所以不少，
1: 啊、
0: 这有十六七年。
1: 哦。
0: 我现在你看着吧，哎呀，胡老师，我现在用上这药哈，我觉得用的现在挺好，我现在用了三个多月了。
1: 您说就是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是吧？
0: 啊，胡家老膏。我用三个多月了，三个多月，我想血压给我治好了，心脏现在我治也差不多了，还行，是吧？现在我干点活，我能干点活，
1: 帮助多大？
0: 在我这两条腿呀、我觉得一下起来慢慢还行，还能对一些。
1: 比以前明显健好了，是吧？
0: 对呀，我要健这么好哈、我寻思胡老师啊，你看我得需要买多少
1: 啊？啊，我告诉您，啊，首先说咱们使用胡家老膏，您的风湿性心脏病，还有就是严重的高血压啊，
0: 这些
1: 毛病，
0: 风湿性关节炎、
1: 给您带来了多大的痛苦啊？是不是？
0: 啊，
1: 咱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啊。如果咱们长时间使用的话，我相信您以后的效果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是没有问题的啊。您已经现在已经感觉到了，那么未来啊，您这些病都会把它彻底的来治疗了啊。
0: 对呀，
1: 啊，胡家老膏是一个非常好的对咱们老年朋友、中年朋友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的东西。啊，只要用上它就会得到相应治疗的效果。那么以后怎么办呢？啊，为了咱们更健康啊，更长寿，长期不受罪，胡家老膏您用着。怎么用胡家老膏？得每天您就喝一口啊
0: 啊啊，
1: 哎，每天喝一口，用不了多少就会得到很好的这个疾病的控制，这多好啊，是不是？您就这样啊，买一点，用不了多少钱呐、老朋友啊。
0: 好，
1: 这是难得的机会，也是非常有把握的治疗，是不是？好，
0: 对，
1: 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好，谢谢啊。
1: 祝你更长寿、更健康，好吗？
0: 好，
1: 好，就这样啊，再会吧，老朋友。
0: 好。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是胡老吧？
1: 是我，好，欢迎你啊。您请讲吧，
3: 我跟你说这情况，胡老师啊，
1: 哎、
3: 我吧，我是那个，我今天是我姓张，我是齐齐哈尔的。我有那个，我就是喘，总喘，喘嘛，我一着急吧，就着点急就喘。
1: 啊。
3: 完了，另外是腿呢，还有静脉曲张，静脉曲张嘛，腿都是一块一块青。另外眼睛呢是还有那个眼睛模糊。
1: 啊。您的眼睛是什么问题？什么病？您知道吗？
3: 眼睛就是白内障。
1: 哦，白内障啊、
3: 哦。白内障，这是白内障吧、是前几年看的。
1: 啊。
3: 这前有几年了，我身体吧，我觉着还行。到时候我不乐意上医院去看去，有的时候去看去吧，孩子们说像我去点滴啥的，我不爱点滴。

0: 的，我就吃一般的像中药，像那个什么，就是那个益寿膏什么的，我就吃这个了。这几年，
1: 哦，
0: 知道吧？现在完，我那回我听春节以后吧，后来我听你讲，我听你讲课讲的太好了，完了后来吧，完了我就想着买这个，买咱们这胡家老膏，后来我买了。
1: 哦，
0: 买回现在我吃都吃八瓶没吃完，
1: 嗯，
0: 我现在我这个喘气儿是好多了，
1: 好极了，
0: 嗯
1: 啊，说明胡椒老膏对您来说是起到很好的作用，是吧？好的了，
0: 哎，
1: 啊，
0: 对对对对，嗯，
1: 哎，
0: 完了再就是那个就是这个左肩嘛，这个左肩靠着脖子大脖椎这块，有时，
1: 啊，
0: 有的时候麻，
1: 嗯，
0: 就是这种情况，再有的时候腿抽筋儿。
1: 嗯，就是这些问题是吧？啊，
0: 哎，对对对对，
1: 哎，
0: 嗯，
1: 从这用了咱们胡家老膏以后，它的主要的效果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0: 效果，我觉得现在就是喘现在好多了，
1: 嗯，
0: 腿吧就是这个腿浮肿也是浮肿，现在也消了。这个浮肿吧，
1: 啊，
0: 这都是好几十年了都，
1: 啊，
0: 我就是不注意。就是不注意，到时候我就想，哎，反正是能走就行。我这人挺皮，
1: 嗯，
0: 到时候就不想着去看。因为这孩子们一让我去看去吧，我说我不去，
1: 啊，
0: 我去看就得点滴啥。我说我不点，我就不愿意那啥了呢。嗯
1: 嗯，
0: 现在好的，现在我这个气就是喘气儿，我觉得，哎呀，那个这么多年吧，就好像伤力那个地儿似的。
1: 嗯，
0: 那时候吧，那时候就是家庭困难。完了孩子小，那时候我就是喂猪吧，就老远就往回整菜以后吧，
1: 啊，
0: 可能就把我就那时候就是我也不会骑个车子，完到时候就往回背，
1: 啊，
0: 可能是有点那回就有点累着了，
1: 吃力了，
0: 就
1: 是
0: 这种情况。哎，
1: 嗯嗯嗯，
0: 完了始终这么多年就是不好啊，
1: 哎，
0: 就是着点急就喘，着点急就喘。后来完，我就，
1: 哎，
0: 我听了你这广播了，你不是就给讲课吗？我就听。
1: 对。
0: 哎，我就听，哦，我就想吃这个好。哎，其实现在真好。
1: 啊，
0: 嗯。
1: 结果用了以后相当好，是吧？哎。
0: 哎，对对对对，我吃这个现在效果确实挺好，老师。
1: 你看看啊，这说明对症了，
0: 嗯。确实挺好。
1: 过去这么些年啊，您得这些个病。像白内障啊，下肢静脉曲张啊，
0: 哎，
1: 还有就是喘呐，啊，肺气肿啊，啊，这些个情况，
0: 嗯嗯，
1: 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多好啊！
0: 对对对，
1: 啊，
0: 嗯，
1: 这是说明您是选对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啊，为什么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嗯嗯，对对，
1: 给了您很大的转变，这是非常难得的。
0: 对对对，
1: 为什么呢？
0: 嗯。
1: 胡家老膏它主要是一个本源疗法，我跟您说再通俗一点，
0: 嗯，
1: 什么叫本源呢？
0: 嗯，
1: 咱们人体里头啊都有气血能量精髓，
0: 嗯，
1: 那么
0: 对对对，
1: 把咱们的这个气血能量精髓激发起来了，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滋养以后来维持他的健康状况，所以咱们就好起来了，
0: 嗯，
1: 啊，
0: 嗯，
1: 所以说胡家老膏好，好在哪？好在他用上以后就解决问题，
0: 嗯，
1: 不像以前咱们哪个病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
0: 嗯，
1: 脑袋瓜子疼了吃止疼药，啊，脚疼了咱来点活血药，啊，那不行，
0: 对，
1: 不对症啊。是不是本源疗法呢？它对症了，啊，把您这种能量激发起来了，活力大了，
0: 对，
1: 所以您就健康起来了。您说对不对啊？
0: 嗯，
1: 啊，老朋友，
0: 对对对，
1: 啊，您很幸运了，
0: 嗯，
1: 选择对了啊，
0: 嗯，
1: 怎么办呢？坚持用吧，
0: 嗯，
1: 啊，老朋友，
0: 嗯，
1: 啊，
0: 好，
1: 只要您越坚持用它，
0: 嗯，
1: 您就会好起来了。身体不会再犯发任何一个疾病了。
0: 我再吃个八瓶，
1: 您
0: 再吃一个多月
1: 啊！你看看啊，所以时间不是很长，但是作用这么大，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咱们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哎，好，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
0: 也在百忙的时候还给我那啥关心我们。

0: 这是我应该做的。
1: 谢谢
0: 吴老，
1: 有啥好消息完我再跟你说。
0: 哎，好的，就这样啊，咱先谈到这儿，因为时间的关系。
1: 哎，好了。
0: 哎，就这样吧，老朋友。好，再会。
1: 哎，好了，哎，好了，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看到你却一直骗自己，遗憾你听不到我唱的这首歌。
2: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
4: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0: 到明天八点全市晴转多云，明天两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到明天八点全市晴转多云，明天两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四到五级转偏南风四到五级。气温：大连市区16到24度，旅顺16到24度，进步新区16到23度，瓦房店14到25度，普兰店14到25度，庄河14到23度，长海16到22度。
1: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本地时间早间的6:02，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昨天早上呢，我是出现了一些小雨啊。在陆陆续续大家呢在进考场之前这个雨呢停的差不多了啊。全市范围来讲呢，中午前后降水是全部结束。那么上午呢各地气温呢是在16到18度之间。所以昨天早间呢还是比较的凉爽的啊。那么到了昨天的午后，气温回升，大部分地区呢升到了20度以上。这个时候体感上比较的温润舒适。今天呢又来到了高考的第二天了，今天呢就白天转晴了啊，这个天气很好啊，最低气温呢市区也能保持在16度，最高气温24度啊，这个天气真的是很利于考生的发挥啊。当然了，早晨呢还是觉得稍微凉一点啊，所以大家呢还是带个薄外套出门啊。那白天的这个升温呢比较的快，中午前后大家呢在外出的时候要做好。

防晒的准备。那么到了凌晨两点嘛，我们说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再过一天就是考试的第三天啊，明天的早上八点到后天早上八点啊，我们来展望一下九号。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大理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啊。到了明天这24小时，最低气温是16度，最高气温21度。所以说呢，这个局部啊，部分地区就不知道在哪儿了哈。这目前来讲，咱们还是做好要带上一把雨伞啊，做防雨的准备啊。嗯，到了10号、11号，就是周3、周4的时候，天气就开始转晴了啊，雨过天晴啊，这个考试也考完了。最高气温呢24、25度，最低气温18度。到了12号白天啊，晴天继续，气温呢会达到本周的最高值。市区的最高气温在27度，甚至最低气温也有21度。就到了这周四的时候啊，啊，这个本周的天气走势就是这样的啊。文武说打卡打卡。去接考生，啊，真早哈。小区同学，周一起新城，考场续锋芒，高考第二天，愿学子们全力以赴，得偿所愿。王蒙也来了啊，说昨天看你视频，采访国旭教练啊，献爱心送考生，点赞啊。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天气凉爽，温度适宜，适合高考。祝福大连所有考生放平心态上考场，啊，会的全答对，蒙的全凑巧，稳稳发挥，不留遗憾，啊，真是提笔得心应手，收笔如愿以偿，所有努力，什么，都变成现实啊！你还说所有努力都变现，我这次努力都变现，都变成现实，好吧？我帮你这个再稍微改一下啊，都能金榜题名，都能考上自己的心仪大学，啊，在这里也代表家长，代表考生，感谢交广。感谢交广20年的爱心送考，20年的爱心传递，20年的坚持，谢谢你啊！让我们共同为考生们加油吧！当然也特别特别感谢我们的这些爱心送考的司机朋友啊！当然有的朋友还说，哎，我今年呢想对接考生没对接上，确实如此啊，因为很多的爱心人士，都是很主动、很积极的啊，很热心。想要对接考生啊，帮扶送考，送考的司机朋友特别多啊，但是考生没有那么多啊，所以我们今年啊也在这个爱心送考的这个在大连云的专区开辟了两个专属的入口嘛，一个是司机端口，一个是考生端口啊，大家进去报名就得了啊。你知道这个社会发展20年前20年后这完全不一样了是吧，私家车的保有量是完全不同。20年前，你说，20年前，2006年，啊，意大利夺冠啊，世界杯夺冠那一年，我们开启了爱心送考，还是2005年。你想吧，就这么多年来，你这当年你说家里都有车吗？现在家里可能都不止一辆车，啊，所以真的是不同的啊。当然今天要注意一下提醒啊，因为是礼拜一已经是工作日了，所以说呢张贴我们的车贴和丝带的送考车辆是可以借助公交专用道通行的。哎，我们送考的司机朋友们要注意一下这一点啊，别还躲着不敢去啊，你可以借道通行，这样的话可以更方便快捷的抵达考场。昨天早上我是几点啊，我想我是定的5:55的闹钟，啊，我首先呢要去这个李国旭教练家，楼下，我要等他，然后呢乘坐他的车，我们一同到现场啊，到考点。当时5:55的闹钟，这已经比我平时我多睡了好久了。我平时肯定也睡不到5:55，对吧？我睡到5:55，我6点钟我开播，我根本来不及啊。我飞也来不及，我只能用任意门啊，所以这个时间虽然说我。

昨天休息啊，但这个时间对我来讲其实也算是休息了，也算是个懒觉了。但是呢，我5:45我就醒了啊，这个是生物钟。再一个什么呢，我一醒之后我有点恍惚，我这几点了，我在哪儿，我这晚没晚呢，我就害怕什么一觉醒来晚。但是这种反应在平时的工作过程当中从来都没有过的，只有昨天早上起来还是个休息日，还睡了更多啊，就是将近一个小时呢。我说哎，这没完吗？啊，我是白天还是晚上？这是午觉吗？还是什么？这什么情况？我在哪儿？我肯定是有很复杂的这种情绪。我真害怕晚了，我怕我睡过了。我再抓紧时间，我看一下手机。啊，还没过啊，没过点。就什么呢？就是我们送考的朋友，相信啊，心理压力其实也挺大的。这个时间因为考生还没有起来，还没有上车哈、啊，就咱关起门来，咱讲自己的话，这能不紧张是吧？这肯定是有一定的紧张度的，你不可能松的跟啥似的，就跟逛菜市场似的，不可能啊！毕竟，咱们就说考试的说结果，咱不论结果啊，咱就论过程，好，不论结果，但是这个仪式感还是有的嘛啊！你稍微有一点仪式感，它就有一点紧张度的。所以我再联想到参加了这么多年爱心送考的司机朋友来在我们平台报个名，有看有参加19届的啊，参加20届，还有参加好几届的，这个年年都过来送考啊，每年到了这个时候这三天你们早上起来什么感觉？因为平时肯定不是这样的啊，有的平时不起那么早，还有的呢就是哪怕像我这样也是习惯早起的人，但是面对送考也是心理压力也是比较大啊，所以大家很不容易啊，奉献了爱心，真的是真心实意的感谢大家啊。你看啊，陈峰啊发个送考车，说振兴路可以走多成员通道，都是就是公交专用道是可以走的，公交专用道可以走啊，只限于公交专用道啊。小玉同学说已经到达考生楼下，早点出发，避免早高峰拥堵。不，你倒是想早点出发呀，关键是考生能下楼这么早吗？因为昨天你想我们是我们那个考点也近呢，我们徒步就到了啊，8:20进考场不是吗？8:20进考场，对吧？你要说7点出发，应该也来得及啊。现在才刚过6点，你这考生距离考点是不是有点太远了？太辛苦了。文武说：“我上班啊，8:30起床是吧？这完全打乱你的生物钟啊！你平时是8:30起床的，哇，你这班上的够晚的啊。然后呢，你现在几点啊？6点就已经醒了。”啊，你可能醒得更早，在我们节目当中都已经打卡，所以大家很辛苦哈。但是成全别人这件事情，有没有发现？哎呀，特别的滋润自己，哎，帮助别人、成全别人，比自己收获什么还要开心，还要满足啊！这就是那句话嘛，“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啊。呼呼说我们一个家长打到一辆出租车，司机看到是考生油门都不敢踩了对不对？就是爱心送考这个事情，咱不用说孩子啊，咱就说咱们这个送考的司机朋友可能的心情比他们还紧张啊，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呢 啊。目前的情况啊，咱们就是市内的公交专用道可以通行啊，振兴路最好还是小心，不要街道通行了啊。你都跨区了吗？这路程这么遥远啊。待会儿啊跟大家说说等6:30之后啊，就是准考证没带的故事啊，反正年年都有啊。

好，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歌啊，窦靖童的电台情歌。昨天晚上啊，我是看了这个歌手2026第一期的节目，这确实也没到出功夫看嘛啊，最近事情也比较多，昨天晚上哎好不容易有点时间，因为我特别喜欢这个歌手这个节目，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我甚至还报名了大众听审嘛，啊，就是第一轮过了，第二轮没给我打电话，那就没过呗，就没捞着去。正好第二轮我也不想过，当时那个长沙下那个特大暴雨嘛，就没法去啊。咱也不知道是不是人家的这个导演组觉得，哎，算了，外地就别来了嘛，啊，反正没给我打电话就没去。但对于我来讲啊，就是因为我是做音乐节目出身的嘛，所以呢，就是这个节目，我就像有一种朝圣的心理，啊。这属于这个音乐综艺节目当中的顶流啊，所以他也是非常尊重音乐啊，这个可以说专业性拉满，那对我来讲确实是很想去现场去感受体验一下啊。但是今年呢，这个节目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啊，也可能是跟之前的这个魔力哥先生呢有一个比对啊，因为首先从节目形式上来讲呢，这个节目还是这么多年以来就一成不变嘛，因为他也没有办法变，他也不可能就是像魔力哥先生那样再去搞笑啊，再去那热热闹闹，不可能啊。他就是很简单很还原的歌手站在这里老老实实的把一首歌唱完，大家安安静静的听啊，或者说听起来兴奋然后呢就是觉得情绪调动起来，最后呢再给你投个票啊，就这样很简单一个形式啊，有人唱有人听啊，没有舞台上其他的变化，插科打诨啊，这个什么导师评审，没有任何这些东西啊。好、啊，那么就完全专注在音乐上，完全专注在听感上，这就发现，哎，今年的音响变了吗？好像今年音响是不是这个预算不够啊？这听起来好像，不是很清晰啊，不入耳啊，就这包括什么？前面那几位歌手包括庾澄庆啊，而且好像都不怎么修音，有一些这个气息不稳啊，这个音不太准的地方好像都没怎么给人调啊啊！我听起来庾澄庆那个版本啊，那个蓝调那种感觉好像听起来特别的费劲，那不可能给调一调嘛啊，也咱也不知道是哈林是紧张还是怎么啊，还是状态不好啊，还是我觉得跟年龄没什么关系，他不至于唱得这么费劲啊，而且唱得让我一次挨个够。好，再往后听到周兴哲出场演唱永不失联的爱，这个他的代表作之后发现音响没问题啊，就是唱得有问题。所以是什么呢？就是今年的这个首发阵容，咱不知道未来还有没有强力歌手加入啊，但包括排除 JCJ 这样的啊，就是肯定是实力认证的歌手之外，今年的这些歌手出场就发现，哎呀，这个水平啊，是吧，这个阵容照比之前的你要对比一下就是非常的明显，什么我感觉就门槛降低了啊，这种朝圣感这种神圣感已经不在了，以前歌手是殿堂级的音乐节目，来到歌手的都是行业顶尖啊，全世界各地最优秀的这个歌手啊，在这个节目当中同台竞技。但是今年我觉得这啥样人都能来啊。那接下来我们听一听王菲，这是王菲的女儿窦靖童。当年呢，我们在听王菲畅游专辑《童》那首歌的时候，第一次听到了她女儿的声音，但是还是咿咿呀呀啊，还是个小婴儿啊。那么现在长大成人之后，窦靖童的音色有一些地方跟王菲哎还真的很相似，而他的演唱的风格也是独树一帜。我们来听听看吧，窦靖童版本的电台情歌。

这首歌窦靖童版本的电台情歌，哎，越战越勇啊，大家有没有听出来，有没有感受到，刚开始的时候还有一些地方不太稳，越到后来慢慢的打开自己啊，这个逐渐进入到状态。这首歌啊，当时是哎呦，这也小30年了，97年发行的。因为窦靖童就出生在1997年，所以说呢，这也是两代音乐人的时空对话了啊。这个风格掌握的也是非常非常好，所以说你看窦靖童的唱商很高是吧？音乐素养很高，就这种迷幻电子音乐的风格啊，而且那种爵士乐的感觉他拿捏的也很好啊，非常的清冷，非常的松弛啊，很有氛围感。他和王菲的音色像在哪儿呢？其实呢，音色只是一部分原因，说他俩相像，关键的就是唱歌的那种习惯，哎，每个字的那种尾音啊，大家没有感觉到尾音很像王菲啊，有点意思啊，窦靖童有点越战越勇的感觉啊。

0: 他一时半会儿应该走不了啊。如果说这演唱到这样的一个高度的话啊，应该还能多录几期节目啊。所以你看完那个节目之后，我就发现，哎，倒是庾澄庆，你唱《让我一次爱歌》够能淘汰吗？人都唱40年了，哎，那真淘了，就是现场发挥不太稳定啊。文武啊，说你看，我平时是8点半起床上班啊，这两天生怕晚了，5点起，我的天，你看看，生生少睡了3个半小时啊，为你点赞啊。跟大家再确认一下啊。振兴路的这个多成员车道是不可以走的啊，除非是考生已经在你的车上了，是吧？你2人以上是可以的啊。这个室内的公交专用道是可以借道通行的，但是我们的送考车辆是不可以走多成员车道的，假如你是一个人就不可以啊。好，那么高考昨天第一天啊，也是不断闪现了飘扬在全市各个考点周边的爱心车贴和金丝带。那么众多的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用爱心送考，用爱心助考。接下来请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记者张然的报道。
1: 早上6:40，大气蓝灯的士驾驶员刘英丽就提前来到约定的亲亲家园小区东门，等待爱心送考一对一预约的考生和家长。虽然下着小雨，刘师傅的车里依然收拾得干干净净，他打开双侧车门透气，又给椅套重新规整一遍。7点整，考生和家长走出小区，刘师傅上前热情地打招呼，还送上了一只包装好的向日葵花。考生家长张磊
2: 很意外，看到花的那一瞬间，马上就是让孩子觉得很惊喜，考试的这个紧张稍微平息了一下。司机师傅还给我们一人一瓶矿泉水，我觉得好贴心，好温暖。
1: 上车出发10多分钟，刘英丽就给考生和家长送到了大连第四中学考点附近。看到孩子比预定时间提前到达并走进考场，考生家长张磊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
2: 大连本身就是很有温情也很浪漫的一个城市，我觉得这个蓝灯的士的送考服务呢，为这所城市呢增加了很多的光彩，我相信大连这所城市也会越来越好的。
1: 今年大气蓝灯的士共有数百辆出租车参与爱心送考，除了在5个考场外静候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服务外，还为60多名考生及家长提供像刘英丽师傅这样一对一免费接送服务。蓝灯的士驾驶员刘英丽：
3: 护送每一位考生奔赴考场，不仅是简单的出行接送，更是为槟城少年的梦想保驾护航。一座城市的温暖藏在细微的善意里，我们想用自己的微薄之力，让每一位筑梦学子感受到家乡温暖，也让蓝灯爱心送考成为大连高考季最温暖、最持久的城市名片。
4: 坐着等一会儿，再给你拿一瓶水，
5: 孩子出来呀，
4: 肯定也会口渴。
5: 哎，
4: 那行行，
5: 给咱孩子准备了，也祝孩子啊能够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1: 在沙河口区83中学考点，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中心的爱心送考服务房车就停在不远处，除了可以为家长提供免费休息外，更是细心的准备了复印设备，以防考生和家长不时之需。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中心爱心送考司机吕静：
6: 今年高考中一共有117辆车全天在室内巡游，已经有80多对实现一对一接送。如果考生在路上看到我们四方驾校的车辆，系着金丝带可以招手即停，我们会做好出行保障。
1: 除了爱心送考外，高考期间考生还可以免费乘坐室内公交地铁，地铁全线车站都可以让考生和家长免费休息。公交企业更将爱心服务台设置到了部分考场周边。
7: 给你金榜题名，好
8: 好
7: 考啊！
8: 哎，好，
9: 谢谢。
1: 在甘井子区裕文中学考点外，公交集团汽车2分公司的党团员志愿者早7点就来到学校附近的十字路口，帮助维持道路往来通行秩序，还在1302路调度室外挂起横幅，摆放桌椅，给考生家长提供免费休息场所。公交集团汽车2分公司绿波车队负责人高建红：
10: 为学生准备了2B铅笔、橡皮还有小尺，一旦要是孩子的文具要是缺损了，我们免费给他们提供。再就是夏天天热嘛，然后免费把休息室和卫生间开放给家长使用，也是为家长和孩子免除一些的后顾之忧，让孩子们在高考中考出更好的成绩。
0: 谢谢啊，谢谢这么多的爱心人士爱心接力啊。

日营业额稳定在150万左右啊，八家店啊，在这个门店也覆盖了上海、广州、杭州等一线及新一线城市，确实很火啊。但是呢，就是很多消费者就是打卡式消费嘛，啊，就是好奇啊，他不是因为口味或者服务没有忠诚度、没有复购嘛啊，所以就一次性的流量难以支撑长期的经营。其实呢，就上上签的收缩啊，也是明星餐饮品牌退潮的一个缩影。那此前呢，明星都扎堆开火锅店啊，就相对比较简单一些。像陈赫、叶一茜、朱桢合伙创立的咸合庄啊，那大连也有是吧？郑恺的火凤翔等啊，但后来呢，都集体退潮了啊。好、啊，接下来进入到阳光音乐早餐单元，听到薛之谦的这首《演员》。

0: 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1: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0: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1: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0: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1: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2: 路况报道。
3: 各位好，高考第二天的时候呢，现在看到市内的各条主干路街其实通行状态还不赖，但要提示各位啊，像东快路的沿线、东联路的沿线，整体车辆的密度增加还是比较明显的。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早高峰再叠加上送考潮，整体在考点的周边肯定会有比较高的压力，尤其是比较大的考点的周边，大家行车的时候还是要留意。那当然我们也提倡各位，如果今天或明天方便的话，公交出行是最好的，留出更多的这个路幅的空间让孩子们来走。但是现在看起来至少整体的通畅度还是理想的，大家走的时候注意驾驶安全就好了，尤其东行线方向的车辆车主朋友们注意一下啊，现在阳光太灿烂了，您的遮光板啊还有墨镜啊最好再戴好。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4: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5: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6: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7: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6: ETDHBLK，
8: 这哪里好记了？
7: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8: 哦、厉害！
7: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6: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7: 没错，
5: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8: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2: 交通气象快报。
9: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晴转多云，明天凌晨两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四到五级转偏南风四到五级，气温大连市区16到24度，旅顺16到24度，金浦新区16到23度，瓦房店14到25度，普兰店14到25度，庄河14到23度，长海16到22度。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1: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9: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38，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昨天呢是全国高考正式拉开大幕的一天，一共呢全国是有1290万的考生奔赴考场。那么高考语文作文题啊，其实每年都是高考期间大家关注的焦点啊。那么今年全国各地的高考作文题已经公布了，其中呢像北京卷、上海卷这个写作题目呢都涉及到了科技发展、人工智能等话题。而我们辽宁卷呢，我们来看一下啊，阅读下面的材料啊，这个根据要求写作，一共是60分。日月不失其体，故弊而复明，江汉不失其源，故穷而复通。在个人成长、社会发展乃至文明演进中啊，总会出现困顿、挫折，甚至会有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考验。然而日月虽有被遮蔽之时，只要本体未失，终能重放光明。 江河即使遭遇险阻，只要源头不竭，终能贯通入海。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写一篇文章，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啊，这个题干读完了啊，大家品一品今年辽宁的这个高考作文题啊，如果换作你的话，你该怎么写啊？你觉得难度怎样啊？是不是庆幸我早就考完了啊？不用再遭这份罪了啊。啊，那么昨天呢，全市一共是有34495名考生分别奔赴了63个考点，1187个考场，为了梦想冲刺。那么全市上下呢，也是精心统筹组织，从严从细组考，密切协同配合，全环节规范考务流程，全要素强化风险防控，用心用情，全力以赴，确保平安高考。接下来请听新闻传媒集团记者肖丹的报道。
12: 早上7:40，记者来到位于市教育局的大连市国家教育考试指挥中心，从指挥中心大屏幕可以看到各个考点、考场以及各区国家教育考试指挥中心的情况。考点大门口都安装了大遮雨棚。早上8点开始，陆续到考点的考生开始进入操场，8:20进入考场。上午11:30，高考首门科目语文考试圆满结束，考生们自信满满地陆续走出考场。考场外，家长们早已翘首企盼，他们手捧鲜花，眼神中满是期待与关切。考生，
13: 我觉得还行，就是跟我正常练的差不多。作文题目他给那个材料给了一就是例句，主要内容就是说日月不是其体，然后虽避其复明，就是日月即使被云遮住了，它也即使它不失去它的本体，它也会照样的发光发热。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例句就是我写的是人只要不失去它的本心，即使遭受了磨难，那人也一样是可以立于天地之间的。
12: 据了解，全市共设置63个考点，1187个考场，另设有10个备用考点。各标准化考点均配备智能安检门和无线信号屏蔽等设施。市高中等学校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招生工作部部长王继：
14: 高考首日，我市出现降雨天气，各考点通过搭建遮雨棚、开放体育馆等举措，全力保障了考生顺利应考。全市各部门凝心聚力，协同联动，以高标准部署，严举措落实，举全城之力筑牢高考保障防线，为广大考生营造了安全、便捷、温馨的考试环境。
12: 我市公安部门共出动安保警力2160人次，警车384台次，出动铁骑129辆次，在全市考点设立了服务点和考生身份证绿色通道，提供服务和转运19次，全市高考安保工作平稳有序。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公共秩序大队教导员王志浩：
15: 整体情况的话大致平稳，雨的话也不是很大，但是我们按照这个服务保障的原则，各考点增派了交警和民警的警力，然后主要是应对一些送考迟到或者是东西丢失的这类的求助。那么一早上来呢，忘记带准考证身份证呢大概有36起，全部采取的是先进行现场的身份核验，然后人员进场，就近的派出所打印身份证明送到考点了。针对一些送的晚的人的话，我们采取的是铁骑直送的这种模式，但考虑到有这个雨天的影响，对个别路段路滑的，我们也采取了这种警车直送的这一种模式。
9: 啊，刚才的这个报道也是非常的全面，我们听到了大量的信息啊。首先是听到一个考生自信满满的啊，去阐释自己的这个，对这篇作文的理解啊，自己是怎么表达的啊。其实啊，这个语文应该是一切学科的基础，最起码你得读懂题干，你得理解，不要求你有。

多高的文学素养啊，但是呢，最起码你是基本的这个文字你要理解明白其中的意思啊，别到时候题都读错了，你往下答肯定是答错的啊。另外，昨天刚才听到这个提到这个数字36个啊，没拿准考证或者身份证的啊，其实年年都有这样的新闻啊，每年高考，就是要不然就是没带准考证。啊，要不然有就是没带身份证啊，要不然就准考证和身份证一个都没带啊，还有的就是考生进错考点，咱不能这其中三个事件啊。昨天前天这是啊，6月6号还好这是考试前一天啊，17:40啊，大连市公安局金州分局30里铺派出所接到辖区居民董先生的报警求助，他的女儿呢是本届的高考考生，当天呢在确认考场之后乘坐网约车回家，下车的时候不慎将近视眼镜遗落车内。那么董先生说，女儿高度近视，前往眼镜店眼镜店配镜需要3到5天没有眼镜无法正常参加考试接到求助之后呢，30里铺派出所立即开展工作，民警杨辉立即寻找该网约车线索。与此同时呢，指挥中心等部门警种也第一时间协查该车辆信息，在全市范围内寻找该车。那么最终呢，18:05确认了网约车，并获取了车主电话。几经辗转，最终呢和实际驾驶司机夏师傅取得联系。19:10杨辉将眼镜送到考生的手中，90分钟快速帮考生小董找回了遗失物品，保证了考生的顺利应考。哎，挺好啊，这个考试前一天，哎，最终呢是有惊无险啊。另外，昨天高考第一天早上8:17，这马上要考试，9点考试啊。这普兰殿一中学考点外，一名考生因为紧张粗心，将身份证落家里了。眼看就要到禁止入场的时间了，瞬间慌了神，手足无措。那么正在现场执勤的普兰殿公安分局民警徐正清、张振川立即响应，启动警车，开启警灯，载着考生火速赶往家中取证。那么昨天雨天路滑，路面拥堵，视线受阻，可以说每一秒都关乎考生能否按时入场。民警在确保行车安全的前提下，全速行驶，同时安抚考生，一定让他准时进入考场。8:24全程往返仅用17分钟，警车稳稳停在考点门口，考生取回身份证，顺利入场参考。另外呢，昨天在甘井的区某中学考点，一名考生呢临近考场前突然发现身份证遗落了那么考生和母亲急忙找到设立在考场门口的这个甘井的公安分局户口服务站，民警戴新宇一边安抚考生情绪，一边迅速现场核查身份信息确认无误之后，为了不耽误考试，民警当即协调考点工作人员安排考生先行进入考场。与此同时呢，周水泽派出所户籍民警当场加急办理临时身份证明随后呢第一时间交到了监考老师手中，转交给考场内的考生。那么从紧急求助到问题妥善解决，全程仅用2分钟就是每年都会有这样的新闻今年是36个没带准考证身份证的，希望明年这个数字要少一些川少说，我儿子高二也就是准高三，昨晚就看了这个语文作文题说还可以说数学比较难是不是这样？大家也可以反映一下这个今天大家还是可以因为张贴我们这个车贴丝带的朋友们，那么可以借助公交专用道通行，但是多成员车道是不行的前半小时有问说这个振兴路的多成员车道可不可以借道通行，你要是一个人出发接考生那肯定是不可以借道通行，你要接到考生那俩人肯定就可以，所以说呢就车贴和丝带对多成员车道是无效公交专用道才可以借道通行另外大家别忘了抽奖今天8号9号还有2天时间，在大连云的爱心送考的专区就可以每天进行一次的抽奖。那么有电影票有加油卡都怎么用
他这个大转盘的

右上角有一个情况说明啊，你具体看一下。还有我们交通广播和这个英博队联名做的这个明信片，上面有英博球员的签名啊。昨天的时候呢，主教练李国旭也亲自参与到我们交通广播的爱心送考啊。昨天我跟他见面的时候，我问他李导紧不紧张，他说哎别说，还真是有点紧张，有点压力啊。但是我也问他怎么去排解压力，就是备战和备考啊，其实都是会有一定的紧张。他说呢，就是重过程不重结果，就把过程做好了啊，你结果先不要去考虑，你不要去考虑结果，你先重点关注的，你的注意都放在过程上啊，怎么把这个球踢好，比赛打好啊，就考生也是这样，哎，把这个题做好啊，把自己心态稳住，这结果是水到渠成的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其实对于乒乓球迷来讲，哎，这是一件大好事啊，这个很难得，多年以后，这个乒乓球的顶级赛事又来到大连。那么近日呢，中国乒乓球协会在官网发布了关于公示2026年中国乒乓球竞技赛事活动承办单位征集结果的通告，其中呢2026赛季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常规赛的第一阶段是7月23号到26号在大连举办，第一阶段就在大连啊。那么第二阶段是7月29号到8月1号在雄安新区举办，第三阶段的总决赛是12月25号到27号在广州进行，大家记好日子是7月23号到26号。那么当然在此之前啊，肯定会提前售票啊，我估计也是一票难求哈。说到赛事，我们说一下世界杯的这个开战之前啊，热身赛。那么今天凌晨丹麦队在国际友谊赛上1-1战平了乌克兰。那么这个比赛的结果呀不是很重要，但重要的是下半场发生了一个突发事件，就是丹麦队的埃里克森突然在场上晕倒，比赛因此呢陷入了长时间的暂停，最终这场比赛啊因此而被终止了。那么埃里克森在妻子的陪同下自行走下了球场，现场观众随即向他报以热烈的掌声。大家应该还记得啊，五年前就是2021年欧洲杯期间，埃里克森在球场上经历过心脏骤停的情况，当时他在被抢救之后脱离了危险，而且休战了好长好长的时间，最终还是回到了赛场。但是在世界杯开战之前他又遇到了这样的一个突发事件，所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大概率他应该会告别本届世界杯了。但生命无价啊，一切的一切在生命面前都不值得一提啊，也是祝福埃里克森能够平安啊。那说到足球，接下来的重磅啊，我们的这个东北超第三轮大连赛区的票务预约工作啊，已经正式公布了具体的情况。那么6月10号，就是本周三啊，中午12点，大连队主场迎战沈阳队的票务预约通道将准时开启。这个绝对一票难求啊，大家要听好啊，怎么来做哈、啊？因为好多人都在问我啊，那么我必须跟大家说清楚。那么大家呢可以搜索啊，进入东北超的赛事票务系统啊，都有哪几个渠道呢？首先呢就是辽视通 APP 啊，辽视通微信小程序，辽视通支付宝小程序。搜索辽视通啊，支付宝首页搜索辽视通啊，都是可以的，然后进入到东北超的专区。好，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大连云 APP 啊，我们有东北超的专区啊，点击东北超购票。另外呢京东在首页也可以搜东北超购票，还有呢北斗融媒 APP 啊也可以购票。这个票价呢是19.9块一个人啊。那么这个比赛时间是6月20号的晚上7点啊，大家早点来，因为它是有文艺活动加上比赛的。我说这个赛前的这个文艺表演是相当精彩啊，体现了我们大连的时尚潮流以及国际化的视野啊，大家一定要来看一看啊。那么票务预约是这样的啊，从明天中午12点开始拼手速啊，它会持续24小时到6月11号的中午12点。但是你要不是第一时间你就下手的话，你恐怕就你再晚个10分8分的可能就没有了，因为之前的这个英博的球票就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你一定要定好闹钟，第一时间去预约

0: 明天的中午12点，就给定好闹钟，赶紧你找到，你看你习惯的平台，无论是辽视通的这些，还是大林云的，还是京东的，还是北斗融媒的，反正你找一个啊，去预约。预约是这样，你进入到票务系统之后呢，根据自身观赛需求选择对应的票的类型啊，它有这个大众球迷票和客队球迷票，当然我们都是大众球迷票啊，填写实名身份信息，每个预约订单呢最多可以预约申请购买5张票啊，那么提交成功就视为完成了预约登记，自动进入赛事门票的摇号池，也就是说你预约了也不是说就买了，预约了也不用付款是吧，预约了只是进入到摇号池。那么究竟什么时候能确认我说有没有资格买呢？中签结果公布及购票结果的公布时间是6月12号的上午，就是礼拜五是吧，那么成功中签的球迷呢将会被推送短信提醒，也可以自行登录原报名预约官方票务平台查看是否中签，那么实际平台展示的状态为准啊，就6月12号上午你可以去查一下。中签者呢是需要在24小时之内登录官方票务平台，要完成票款的支付，逾期未支付你要抓紧时间支付啊，要被视为自动放弃购票名额啊。然后呢可以等待后续系统将个人的这个票夹当中自动生成电子票，然后同步显示你的座位信息和入场的指引啊，然后呢会收到出票的通知短信。那么候补结果还有候补啊，公布还有购票的结果公布的时间是6月13号的上午礼拜六啊。那么没有直接中签的预约用户啊，会自动进入到这个候补的序列。如果有中签用户逾期他没付款啊，放弃名额，系统将随机抽取进行一个候补。那么候补中签成功的球迷呢会被短信推送提醒，那也可以自行登录啊原来的这个票务平台查看一下啊。也是你反正是你通知到了我有中签的资格了，你24小时之内你赶紧付款啊。我们来展望一下未来的这几个主场啊，东北超赛事第三轮啊，我们是回到主场，6月20号将会对阵沈阳队。那么到了第六轮又是下一个主场，是8月1号对阵鸡西队。然后呢接下来第七轮是8月15号主场对阵呼和浩特队。那么大家注意一下，实名制预约、实名制购票、实名制入场，一人一证一票，不要填写虚假身份信息啊。而且一定要通过官方指定平台参与预约购票，不要轻信非官方的售票渠道，谨防上当受骗。另外呢，逾期没有支付的中签以及候补名额会自动释放，不予保留，所以24小时之内大家抓紧时间完成支付操作。这次的东北超啊，我们早点到啊，其实我建议是7点以前就到啊，因为很多我们大连明星也会第一次来到岁月湾去进行表演啊。10号预约啊，说的没错啊，10号就是后天嘛啊。出关秋实啊，这一出家门就看见了爱心送广车辆啊，这个车上有考生，是早点出门早点到考场啊。这边袁啊说，这个金柳路入市方向临海金源门前内侧车道，这红绿灯啊是有两车事故追尾啊，占用的是内侧车道。爱心送考有啊，你搜索大连云爱心送考就有啊，搜索栏搜索。小区同学已经安全给考生送到考场了，不是6:53就报告了，这提前量打的啊，真大呀。人间理想说有金丝带自己开车能走公交专用道，张贴我们交通广播车贴和丝带的，自己开车也可以走公交专用道啊，但是多成员车道是不可以通行的啊。啊，大家问怎么抽奖？啊，就领取我们车贴丝带的朋友，在大连云搜索爱心送考，或者说你往下方滑一滑，在中间栏就有这个爱心送考的专区，你点击一下啊，就有一个抽奖专区，哎，就有一个大转盘，每天一次，你一点则自动抽奖啊。茂源问：星海广场还和去年那样单向通行？是的，目前还是单向通行的啊。心有所属说很久没互动了，我正在去接考生的路上，很快就接到考生了。昨天没有看到李指导，我送的这位考生啊，就在50中考点，与王仁杰一个考点啊。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中原海运的航班动态。
1: 海港航班动态。
0: 中英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今日海上航班：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吉隆岛轮，12:20顺龙海轮，12:50长山岛轮，20:30昌隆海轮，21:00普陀岛轮，22:30龙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00葫芦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

0: 北京时间早上7点。
1: 又是一年高考时，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再次出发。高考期间遇到既有金丝带的送考车辆，请尽量让行，途经考点周边不鸣笛不抢道，减速慢行，出行路上多一份耐心，多一份体谅。高考期间文明出行，为爱让行。大连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李志华。
2: 车轮传递温暖，爱心连接希望，20年坚守，凝聚了无数人的善意与奉献。愿这份城市的温情继续守护每一位追梦的少年。祝愿各位学子们乘风破浪，梦想成真。
1: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3: 路况报道。
4: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哈，这个高考第二天的时候呢，我们现在看到各个考点的周边呢，其实警力已经是进行了一个布控，然后现在看到呢，大家都已经紧张起来了，在考点的周边，但学生呢目前还没有到位，因为毕竟刚刚7点钟啊，这个时间稍微有些早，所以大家还是提示那一句哈，大家今天呢是一个正常的工作日，早高峰和送考这个高峰是叠加起来的，所以走的时候一定要做好提前量的准备。那当然如果说没有考生或者说没有这样的需求的朋友呢，如果说能够通过公交来出行的话，那是更好的一个选择。我们首先来看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现在看到秀月街在北根学校的附近水五中的沿线车辆的密度慢慢开始有增加，主要是由于送娃的一个状态所以导致的。另外在东北路东快路沿线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早高峰的节奏，尤其是入市区的方向，目前我们看到从石灰石矿弯道一直到广电中心车多行驶缓慢，出市区的方向从梭鱼湾一直到焦金山隧道石灰石矿弯道车辆的密度也不低。东联路的入市方向从华南开始到新华绿洲香洲路，目前大连门小区部分的双向以及进入香炉礁高架的这个东行线方向车辆的移动速度放缓还是明显的。另外在树港路目前去到这个东港方向，在黑嘴子码头的附近车辆的移动速度是有下降的。另外西南路目前在西快路桥下的双向，西快路目前在红林路上桥匝道汇流完成的区域，西北路的入市锦绣路的路口，树港路侯玉豪二小区到东联路上桥口部分车辆给到的移动速度是有放缓，比上一个时段至少是慢一些的。红林路北行暖山南行金柳路，包括金柳路呢，一个是在连海金园，另外一个呢是在红林路路口车辆的移动速度缓慢。连海金园这儿呢应该是有事故发生，所以导致现在车辆的尾端排的会比较远，已经排过了金宝山了。再来关注一下西南部城区，现在看起来整体的状态其实平稳度还是不错的。黄埔路海事大学部分的双向，包括陵水路路口的双向，以及数码广场的环岛、学院广场的环岛，车辆有增加的趋势。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3: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

0: 到明天白天全是晴转多云，明天凌晨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16度到24度。
1: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2: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2: 领先早高峰，
1: 满电向前冲。

0: 好嘞好嘞，开始了，北京时间早上的7:07，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呢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
1: 领先早高峰，
0: 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互动方式呢，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文字的或者是图片的信息内容都欢迎大家一起来进行发送。
0: 哎，今天呢是6月8号星期一
1: 啊，
0: 虽然是新的一周新的开始，但是今天呢也是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的第二天。
1: 对的
0: 啊，如果说昨天第一天的话呢，应该是旗开得胜，那么今天第二天就应该是一路绿灯，明天就应该继续走向辉煌啊，
1: 都给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哈。
0: 哎，天天向上说，我们现在都已经到达考场了
1: 啊，这么早啊，7:08就已经到了哈，
0: 准备的是相当充分的。
1: 确实啊，差不多先生还说了，今天啊，是因为今天上班了，所以呢，昨天对接的考生，今天呢又重新对接了一位司机师傅。我在这里呢，希望那个阳光大男孩金榜题名，还有就是妈妈呀，别紧张了，再啊。哎、
0: 还有小曲同学的早安帖也来了，
1: 是
0: 晨光破晓，再战考场，保持热爱与专注，全力以赴啊！咱们顶峰相见，
1: 真好啊。
0: 咱们辽宁省呢，也是全国比较多数的高考的模式，采取的是3+1+2的这个模式，啊，三科固定的考试呢是语文、数学和
1: 外语
0: ，啊，然后呢有一科啊选择，这是属于这个偏理科方向的选择物理，偏文科方向的选择历史，再有呢四门当中任意选两门，啊，
1: 小四门是吧？
0: 那不是小四门啊。
1: 现在变成大四门了，
0: 反正是四门当中的选两门啊。你说的小四门啊，应该是初中的
1: 中考的事儿哈。
0: 哎，
1: 6月21号要进行的是中考啊，朋友们。
0: 西北大宝说，至高考。

0: 学子啊，还有爱心车辆的送考场啊，开怀，这啥？
1: 开怀赏卷，比辉扬。
0: 这又是属于四句打油诗啊，致高考学子。爱心车送赶考场，开怀赏卷，比辉扬。
1: 得心应手，瞬间会，胜算归来，自信昂。还有小光波说哈，早啊老高，就是我想说个事儿哈，就是说那个金丝带的事儿。完前面还有听友是发来的信息说，你知不知道哪门那金丝带还有人仿造呢，假冒呢？
0: 那不叫仿造，
1: 系个黄丝带就跑了。
0: 我觉得可能是在我们给大家进行派发这个车贴或者是金丝带的时候呢，可能没有领到啊，然后自备的，或者是呢其他的一些企业啊，也是来投身到这一个爱心的公益事业当中啊，准备的这个虽然不是一个版本的，但是这个标签符号大家都明白都懂得啊，
1: 是，给予一定照顾啊。还有强哥说，早上好早上好啊，我呢也是爱心送考司机，今天是正常的工作日，但是我就感觉哈比周末的车还少呢。因为你看我是从商务学院去金三角接考生，6:10出来的，结果啊20来分钟我就到考生家楼下了，哎呦，我就只能擦擦车完边等考生了。
0: 对，如果说感觉今天呢这个周一的早高峰不像平时那么明显，很有可能啊就是我们这些参加高考的考生作为他们的家长肯定是和所在单位啊请假了。
1: 是，
0: 就算平时啊工作非常忙碌啊，孩子们不管是读这个初中还是高中的时候呢，都是没有时间去陪伴，但是我觉得高考这几天也一定会请假去陪伴。
1: 是啊，而且单位也领导也一定会给假的啊。
0: 理解。
1: 是，小凯啊说到一条路面情况，新水泥路就是大众厂门口，去往台子桥方向是有事故的，目前占用了一排车道。海大厨说，华北路的出市区方向目前不动了啊，要是去考场的话大家可千万不要走这条道啊，华北路的出市区方向啊。
0: 具体是哪个路段？华北路可老长了啊。还有勇闯天涯墙说，这是我昨天在博雅中学考点对面拍到的，祝考生们金榜题名，看看他拍到什么了。
1: 向日葵嘛，一举
0: 夺魁
1: 夺魁，然后哎，不，之前还有一个大扇子，写的是金榜题名，是不是？
0: 现在就是每个考点啊，这门口，总会有几个显眼包，或者非常显眼的，就连咱们的这个交警，把这个警号、尾号985的、211的，还有警车，那个号牌上有985、211的，全都搬到现场，算是给孩子们一个非常美好的祝愿。
1: 是的，
0: 就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呢放下包袱，轻装上阵。
1: 对，就是希望各位考生们大家可以全力以赴向着梦想稳步前进啊。
0: 对，但是李说了，我看到有个别的金丝带的这些车辆呢，哎呀开的这个车呀也是横冲乱撞的哈，这个确实应该提醒一下，金丝带呢只是一个标签符号啊，这个不代表着拥有一些特殊的路权，可以给予你一些照顾，但这不是属于啊你就直接可以进行交通违法的一个底线。
1: 的确是这样啊。80后还说了，这台子桥到底是咋回事呢？一动都不动了呢？是刚才有朋友反馈啊，这条路啊，现在是非常拥堵的状态。如果是有考生要走这条路通行的话，咱们一定要提前进行绕行。
0: 向日葵也说，金柳路的入市区方向现在排队哈，这个压车已经压到隧道里了。
1: 哎，喜悦的莲花说，哎呀我也不堵车呀，你说可不可能是这么回事啊？因为考点的学生吧，他全都不用上学了呀。
0: 是的，这礼拜里你想想看啊，就是占用考场的一些中学，
1: 哎
0: 啊，然后呢他们这个肯定是放假的，
1: 肯定啊。
0: 再有就是参加高考的这些学生，全市有34000多名，然后这些学生们肯定也是不上学的，因为平时他们要上学，
1: 是
0: 现在是属于参加高考了，这个时间呢也是有一个错峰。再有就是这些学生的家长们肯定也是请假是不上班的
1: 啊。
0: 你说这礼拜里下来，
1: 所以双车流都变少了吗？
0: 这得有10几万呢，对不对？
1: 来，还有啊，这一位双子座也说了，考场的学校学生都放假，所以说这个车啊是少了不少。
0: 哎，左卫也说高考期间呢，中小学这是属于考场放假。
1: 嗯，
0: 然后呢，

0: 高三的学生他们参加考试啊，也是放假错峰，再有呢学生的家长现在也是请假在家里面陪孩子一起到考场，对吧？
1: 对。然后呢这一位海大厨说，从长城 4S 店开始呢就已经开始压车了。
0: 哎，
1: 就咱刚才说的那个华北路出市区方向啊。
0: 嗯嗯嗯，
1: 他说我15分钟了我才雇佣到哪呢。
0: 嗯，
1: 比亚迪 4S 店这个地方确实是堵得不轻啊。
0: 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二天啊，考场里的这些孩子们依旧呢是要全力以赴，向着梦想呢去稳步前行。
1: 嗯，昨日呢是属于咱们考生朋友们啊提笔展锋芒，今天我觉得咱所有的考生们就是属于从容续华章。
0: 嗯，
1: 那我们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啊广泛的征集大家对所有的考生们送出的这些小祝福。
0: 嗯，
1: 哎，咱们呢可以把祝福发到平台当中来，咱们通过我们两位主持人来跟大家呢互动的同时，也让更多的好朋友听到这种祝福的声音。
0: 对，尤其是昨天第一科一考完，咱们辽宁省的高考的这个试卷哈，这主题作文题目就出来了。
1: 嗯
0: 啊，然后呢，今天早间我们的记者呢也通过录音采访报道，
1: 对
0: 啊，也采访了一些孩子们考试之后对这个作文题目的一些感受。
1: 哎，我听着被采访的小男孩特别自信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只要是人呢不失去自我的本真啊，就能够无愧于立于天地之间啊。我觉得这个主题理解的也是非常好，
1: 嗯，
0: 也是通过日月开始做比喻，然后形容只要事情呢不失去自己本身的一个核心的内涵。那么经过一些挫折和坎坷，总会呢会照样发光发彩的。
1: 对
0: 啊，同时我们也联想到啥呢，在2026年最励志的三个看似草台班子却取得了惊人成就的啊，可以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啊。我认为呢，一个你比如说就是一个没有名气的导演拉了一帮没有表演经验的一些素人演员，然后仅用了1400万元就拍了一部电影
1: 给阿嬷的情书，
0: 对
1: 对吧，
0: 主导票房干到了12亿，评分呢
1: 现在是16亿，最新的消息
0: 还在继续攀升，
1: 是
0: 啊，评分呢也是干到了9.2。
1: 嗯，
0: 这是一个励志的一个例子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只有初中的学历修摩托车的赛车手，靠呢对摩托车的这种钟爱和执着，
1: 嗯，
0: 哎，手搓了一台机车，结果在世界锦标赛连拿了5次分站的冠军，这说的是张雪机车。
1: 对，张雪机车。嗯，
0: 还有一个半道转行的解说员啊，没有教练的资格证，用别人不看好的这种训练方式，让中国的少年球队拿了全世界的冠军，这说的就是董路和少年足球。
1: 嗯，
0: 我觉得都和我们这个作文的题目相关啊。
1: 朋友们，你昨天引用了吗？
0: 非常非常励志的案例啊。
1: 哎，
2: 200大楼618年中庆燃动六月，家电国补折上折，夏季精品低价购，中粉礼券尽早抢，手机大奖天天抽。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华北路的出市区方向现在的交通压力啊。据青青的信息反馈说，华北路的出市区现在排队已经排到了啤酒厂的门口了啊。
1: 还有啊，福印说反映一条路况啊，就是魅力张前北路这个地方，
0: 嗯，
1: 前葛红绿灯北行也是堵车非常严重的。
0: 哎，还有这个是袁江啊，他也说对呀，还有呢，还有一部分人群最近呢这几天也不起早了，就是孩子们的爷爷奶奶早事儿都不去了，都去陪考去了，全家齐上阵的啊。
1: 确实啊，墨染离心还说了，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也要祝所有参加高考的学子不负韶华，旗开得胜，金榜题名，未来可期。
0: 嗯，好了，大家可以继续把信息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平台，方式呢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转文字或者图片都可以啊。稍后也来关注一下油价的走势变化。
3: 领先提示，
0: 过去的这两天呢，周末哈，这个油市是休市的一个状态，但是国内的成品油市场的热度还是不减。在上周四6月4号的24点，国内的成品油呢第11轮的调价如期的落地了，终结了此前多轮的涨势，终于迎来了一轮下跌啊，也是今年年内的第二次幅度比较大的下跌。
1: 嗯，
0: 车主的用油成本呢这次。

0: 调价之后应该说显著降低了。
1: 是的，那么在本轮调价过程当中啊，汽油每吨是下调了525元，柴油每吨下调了505元，折算至零售端，92号汽油每升降至降了4.2毛，95号汽油呢每升降了4.5毛，0号柴油每升降了4.4毛。按照50升家用车油箱计算的话，加满1箱92号的汽油可以节省21块钱左右，95号汽油可省22块钱左右。
0: 对，这个调价呢是在上周四的24点，也就是从上周五开始，大家加油这个油就便宜了。
1: 是
0: 那么现在是新的一轮计算周期开始，当前的中东局势呢缓和趋势还没有改变，所以国际油价下行的压力仍然是存在的，国内新周期跌幅呢有望继续扩大。6月18号，也就是下一个油价的调整窗口在开启的时候呢，国内油价大概率还会迎来年内的第3次下调，所以车主们可以静静地期待新一轮的降价落地。
1: 好的，敬请期待。哎，红孩儿啊还做了一首赠给考生助金榜题名的小诗。他说：徐海无涯苦作舟，十年磨剑是金秋。豪端蕴秀书鸿志，卷上生辉夺上愁。鲤跃龙门酬夙愿，名题金榜占鳌头。乘风已起鹏程阔，更待青云万里游。
0: 好诗啊。哎呀，如果这几天把大家发来的这些美好的祝福啊，一些诗句啊都集合成册的话呢，一本诗集都出了。
1: 可不呗。外还说了啊，尾号是159的这名车主，我刚才提醒你啊，左后轮气儿不足了，不知道你听到没有啊，如果是送考生的，中午可千别耽误事儿啊。
0: 159尾号的这车主，
1: 是的，
0: 节目当中是不是也给你加油鼓气儿呢？还有提醒一辆车啊，是辽 B A03W2， 辽 B A03W2 啊，有人拍下来了，说你这个后刹车灯啊一个都不亮了，赶快注意检修一下啊。
1: 是，然后乔丽娜说台子桥上就是靠里边，里边的道有一辆私家车的轮胎坏了，目前是占用靠里边的一条车道啊。
0: 今天高考第二天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
2: 领先新气象，
0: 今天白天呢，我市天气啊将会转晴，早晨气温仍旧是偏低，市区是在15度附近，体感微凉。提醒考生和家长朋友们，早晨出门的时候呢，要注意带件薄外套。白天呢，少了云层的遮挡，气温将会明显的回升。大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是在24到26度。中午前后要做好补水和防晒的准备。
1: 预计呢，今天夜间一直到明天白天，我市天气又会转阴，部分地区还将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对考生出行会产生一定影响，建议考生和家长关注临近预报，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外出记得携带雨具，注意防雷避雨。9号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16到22度之间。
0: 那么10号、11号呢，天气逐渐的转晴，气温方面变化不大，市区的最高气温是在24到25度，最低气温呢是在18度。到了12号的白天，晴天持续，气温将会达到下周的最高值，市区的最高气温将会攀升到27度，最低气温也是在21度。所以有人就问说，哎，东北现在凉快不凉快？说不凉快，冷。还有人，这是属于妍妍啊，奔奔，给我们拍照片。他说呢，这个台子桥压车的原因就是这个啊，刚才说的，
1: 就是有辆私家车轮胎坏了的那个，是吧？
0: 对，正在呢换胎，一辆本田 SUV 轿车啊。
1: 哎呀，我从这个角度看啊，我还寻思这个轮胎也是带安全气囊的，这咋都弹出来了呢？
0: 安全气囊，我也是一看的话，我说这个轮胎这不是轴断了吗？
1: 是呗。
0: 仔细一看啊，这个是备胎拿下来之后放在车尾旁边蹲着个人儿。正在更换左后轮这个轮胎呢，正好是靠近双黄线。
1: 是的。
0: 这个地方呢，就是刚才说的，在台子桥上靠近内侧车道，靠近双黄线啊，私家车爆胎了，正在换胎啊，导致后方压车的原因。
1: 好。穿 绍啊，现在已经是把考生顺利的送到了51中学。刚才呢，我们还看到了那是爱心车队的炮A爱心车队的，这是009号哈，已经是把考生安全送到了泉水的博伦中学。
0: 嗯，这个知足者也说，昨天呢跑网约车啊，成功也是对接了一名考生啊，送到了魅力中学。
1: 嗯，
0: 今天呢也是上班啊。祝考生们金榜题名。由此我们也得知啊，有一些网约车司机啊，其实人家是有自己的本职工作的。
1: 确实啊，
0: 哎，平时的时候跑跑网约车啊，一个是全当放松了，另外呢也是兼职啊。
1: 嗯，还有 Teresa 说到的是辽 BCX637 的这位车主啊，您的右侧刹车灯有故障，提醒您一下。
0: 嗯，好了，稍后呢也打开我们今天领先早高峰节目的话题菜单，来看看我们的领先头条。
3: 全球生产，优选资讯，智慧出行，助力驾驶，领先头条。
0: 领先头条啊，咱们今天呢首先要和大家说一说万物啊皆有灵性啊。
1: 对呀，
0: 哎，就是说贵州有一男子开车的时候呢，遇到了一只老母鸡，
1: 嗯，
0: 然后带着呢一群小鸡仔儿，哎，开始呢就在路上拦住了这个车的前行之路。
1: 嗯，
0: 然后这个司机呢一看这个是路上呢有母鸡带着小鸡，所以把车就停下来了，停车等待了一会儿之后呢再往前开，仅仅2分钟之后，恰恰就是因为这2分钟，他却意外地躲过了山体的滑坡垮塌呀。
1: 嗯，你说哈，这对于司机来讲是一次善意的驻足。
0: 嗯，
1: 没成想啊，这就是守护平安的幸运契机。
0: 对呀，就是一次善意，然后呢换得了一次意外的收获。
1: 嗯，
0: 生活当中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哎，就是属于啊这个还不能叫弄巧成拙，对不对？这属于这个因为什么，哎，然后我们获得了意外的一些收获。哎，
1: 因为我在等车，
0: 嗯，
1: 所以无聊的过程当中买了一张彩票。
0: 嗯，
1: 没想到我就中了500万
0: 啊，
1: 这事儿我能想不
0: 想还是可以想一下的啊，就有很多事儿是我们想不到的。
1: 是，
0: 再说呢有一女子就为了排查酒店到底有没有这个针孔摄像头，
1: 嗯，
0: 现在住酒店呢一样，很多人呢心里面一直有担忧，所以他自己就购买了一个热成像仪啊，没想到呢这个热成像仪买来之后，还没等到他住酒店，在自己家里先搜了一圈
1: 试用一下，
0: 啊，在自己家里面却救了自己一条命啊。
1: 怎么做的呢？
0: 他是测出来这个电源啊，电源线的温度啊开始飙升到了80度，然后电磁炉的大功率运转的插线板也是承载超了负荷，
1: 哦，
0: 所以你看用这个东西一查，
1: 嗯，
0: 哎，查出来异常的一些安全隐患了，所以小小仪器排隐患，规范用电守平安呢，
1: 嗯，
0: 啊，居家安全容不得半点侥幸。咱也问问大家，生活当中你买过哪些小的一些家伙事儿，但是却派上了大用场。
1: 好，我们再来跟大家讲一讲啊，说当年鼓励高三考生的歌曲竟然啊意外走红，成为了2026年的高考语文考题。
0: 哎，
1: 这属于啥呢？叫做一曲旧歌入考题。
0: 嗯，
1: 古风就是古今风雅一线牵。
0: 嗯，
1: 这相当于是传统文化在创新过程当中焕发了全新活力啊。
0: 我估计有人又开始好奇纳闷了，究竟是哪首歌曲呢？嗯，
1: 究竟是什么样的题目呢？
0: 哎，再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功能退化的问题。
1: 嗯，
0: 有没有发现最近你的身体啊，比如说手开始要抖了啊，然后你的语言功能也开始退化了，说话不太利索了，不像以前那么嘎巴溜溜脆了。
1: 真是的，老高，
0: 是不是子轩？
1: 我就寻思这是上岁数了呢。
0: 嗯，结果呢，人家是因为像什么吸食了果味的电子烟
1: 啊，
0: 哎，然后有一些人群差点失去生活的自理能力了。
1: 哎呦，大家不要小瞧了这个果味电子烟呐！
0: 哎，
1: 嗯，香甜伪装藏了剧毒，拒绝果味电子烟就是守护青春与健康啊！
0: 嗯，守住我们的青春，当然买一些化妆品啊是必不可少的。咱就问一个问题，去年剩下来的防晒霜今年能不能继续涂？
1: 我不舍得扔，我先涂涂腿，嗯，涂涂胳膊呗。
0: 对呀，啊，就是脸这个主要的位置咱要是在乎一下的话，那其他地方之后就捡点过期剩下的呗。
1: 是啊，
0: 哎，
1: 挺老贵买的。
0: 但是人家告诉我们，科学辨别防晒霜的保质期啊，足量使用，及时更换，才是有效防晒的关键。
1: 那么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消息，欢迎大家。

0: 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1: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2: 路况报道。
3: 各位好，七点半钟的时候，西南部城区数码广场环岛、学院广场环岛，包括我们现在看到五一路呢，从五一路小区开始，一直到陵水路的路口位置，文静街目前呢，以裕民中学为界的以杨树街为界的双向车辆给到的压力是非常大的，走起来移动的速度是很慢。另外，在中山路从这个东财开始一直到黑石礁的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缓慢，压力是相对来讲比较大。另外黄浦路在陵水路交汇路口的南行方向移动的状态呢也是比较缓慢的。另外中山路的中段从星海广场养殖湾道开始到大叶儿院，五一路西南路的交汇十字大路口，西南路呢现在从电影花园向北一直持续到新建小学，南行线的方向中心医院开始一直持续到西山小区，车辆的压力给的非常大。红岭路北行暖山，包括连海金园开始金柳路的东行进入红岭路的路口，包括现在软件园路汇春小区的部分西行线的方向，车辆的滞缓是比较明显的。西快路的入市方向，红岭路上桥匝道汇流完成的区域，红旗西路从西山水库开始一直到渭台桥桥下的部分，富民路目前整体的东行，注意啊，是整体的东行方向进入西南路，西行方向呢是在马兰小学。另外在疏港路西北路的这一整个沿线过程，从迎客广场开始一直持续到东联路上桥口位置，车辆给到的压力都非常的大。锦绣路目前的东行方向五十中学和可口可乐的这个路口，另外红岗路进入迎客路，交汇迎客广场进入香洲路，香洲路大连门小区部分的双向，东联路从华南开始一直到新华绿洲，以及金三角目前山东路和松江路交汇的十字路口，车辆给到的移动速度都是相对缓慢的。松江路以泽龙湖公园为界，双向的压力巨大。另外在东快路的入市方向，石灰石矿弯道开始到广电中心，包括出市区的方向，从海达广场开始一直到石灰石矿弯道，包括现在看到向路较高架部分的出市方向，也都是有不同程度的车辆压力。总体呢是一个早高峰的正常操作，周一的早高峰呢还要优于，就是还要巨大于其他的这个早高峰，再加之今天有高考，所以整体的车辆密度确实会比较复杂一点。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鞍山路目前在东关街桥洞东行方向汇流的位置，人民路目前世界街整体的西行线方向，双星街大菜市周边车辆的密度相对来讲高一点。我们另外看到呢，在哪里会比较的拥堵啊，是在这个胜利东路，目前在这个中山中心小九中的附近，胜利东路想要汇入九中进入麒麟巷的周边这个区域段内，压力真的是给的很大。另外呢，下一个压力点其实就是给到了39附近五五路的沿线，一个是送娃，一个是高考。另外还有我们看到海军广场的沿线中南路的周边车辆的移动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总之走起来压力就是很大，大家如果有条件尽量避让。北部城区呢，现在从光明路隧道出来想要进入海底隧道，包括甘南路目前樱花园小区的周边，以及华龙街目前到东联路桥下的部分，车辆行驶的速度呈现出的都是很高的一个状态。还有汇泉街的沿线，目前我们看到想要进入中华路已经呈现出了比较饱和的一个通行质量，如果选择的话得保持耐心的排队。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4: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

0: 明天凌晨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16度到24度。
1: 6月5日至21日，大连商场超级年终庆，千万赠礼，百万返券，满额抽奖，一降到底，电器三重补贴，辅食千款特惠，服饰百货5折起，618年终庆就来大连商场。

0: 好嘞，7:36的时候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我们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了，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继续问候大家。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内容。这位呢广说安全把考生送到了西岗中学，只是感觉呀，就是孩子不咋紧张，父母怎么紧张呢？
0: 哎，那肯定的。现在呢，父母关键是心里没数啊，孩子心里有底啊。7:37到了这个时间，基本上呢，就是我们这些送考车辆集中从家里面要到考场的时间了。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在路上如果看到有既有金丝带，还有贴有我们爱心送考车贴的这些考生的车辆，希望呢尽量给予让行啊。
1: 好的，谢谢大家啊。
0: 啊，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武姓富说，高教授，我问一下子哈，就现在公交车道的线都变成白色的了
0: 啊，
1: 这是告诉咱们公交车道放开随便搂了吗？
0: 那可不是。这个其实公交车专用道呢，这个颜色呀，从原来的黄色变成白色，这是陆陆续续分期分批的，
1: 哎，
0: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可能是才注意到这个问题。
1: 嗯，
0: 因为之前在节目当中呢就给大家做过专业性的解答，这是由于新的国标的标准调整改变了之后，这个交通的标志标线啊进行了划分。现在呢我们规定的是什么呢？规定的是同一方向行驶，这个方向最左侧的道路边缘的标线用黄色，然后呢最右侧的是白色。那么还有一些原来的黄线所施化的公交车专用道，包括有一些像网格线之类的，现在都改成了白色。那也就是说，现在你什么样情况下能看见黄色呢？就是你看见最左侧的这个道路啊，如果是黄色，这是说你能行驶这个方向最左侧的这一排车道了。边缘。如果你要是看到这个黄色出现在你的右侧啊，像上回我问你这个问题似的，证明什么？证明你走反了啊。当时子轩说的，证明你不能压他。还有这个程莹啊，说红陵路北行方向过了金柳交叉路口100米左右，有追尾的事故发生，占用的中间车道。
1: 还有啊，芳菲雨柔说，主持人好，我想问问咱们大交广有没有免费的法律咨询节目呢？
0: 啊，这个
1: 必须有啊，
0: 你可以收听一下啊，有
1: 10:00到11:00，
0: 红飞小薇主持的1008，咱们交广有说法。
1: 是的
0: 啊，
1: 还有 CLB 说啊，老高你这作文水平可以啊，
0: 咋的呢？
1: 你提笔就提了三个人物啊，
0: 啊，
1: 你这案例挺厉害的，
0: 你
1: 不像我提笔他就画西游，山外青山，楼外楼，
0: 你提笔啊，提笔，这不是 rap 吗？提笔你就画西游，山外青山，楼外楼啊。
1: 我提笔就画满脑袋的问号，老高你在唱的啥？
0: 思雨还说，十年寒窗磨一剑，梅花香自苦寒来呀。哎，高考呢确实是人生当中的转折点之一啊，为这些考生们祝福，

0: 啊，加油喝彩。
1: 好嘞，我们再关注路面情况啊。玉宁也说到的是跨海大桥，就是通往高新园区方向，刚出了莲花山隧道，最左侧车道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的交通事故。还有啊，小方块说金州的入市区方向，就是职业中专红绿灯那个点位，有两车也是发生了刮蹭的交通事故。
0: 哎，还有就是心有所属说，二位主持人啊，跟你们报告一下，我已经呢把这个考生啊安全送达考场了，已经送了一位了。
1: 是，
0: 现在我开始继续啊在大街上寻找其他的考生模式啊。昨天听节目，咱们的李国旭指导
1: 是的，
0: 送了东北超的大连球员王任杰去五十中考点啊，我送的考生也在这个考点，不知道能不能啊偶遇到李指导哈、可以。
1: 另外也报个路况哈，就是从锦石路出来到新生路去往帝欧花园方向，目前呢是非常拥堵的
0: 啊，车辆比较多。
1: 对的，
0: 就刚才我们说了，说这个不能叫做弄巧成拙，应该叫什么呢？周颖说应该叫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知道应该叫啥，应该叫歪打正着。
1: 乐活说了，那玩意儿叫无心擦柳，
0: 哎，也是这意思啊。
1: 哎，你说有没有可能是现在哈、就像积极向上的名字分析的这样、是因为电子产品咱们使用的频率比较高，然后就提笔忘字儿，然后一下就忘词儿了，
0: 这个也有可能，现在都是属于打字，打字的话呢拼音，再有呢就是现在这个输入法它带有自动的拼写和联想功能，
1: 是基本上你打出来上句下句也给你冒出来了。
0: 对啊，就是惯用的一些词汇，然后呢你要是输入几个常用词的首字母，
1: 哎，
0: 它是直接就出来了
1: 一句话了。
0: 时间一长，如果你拿笔自己写字儿的时候，就是提笔忘字了，偏旁部首有的时候呢想半天想不起来。
1: 对
0: 啊，还有人就说牲畜挡路它必有缘故，
1: 分析的都对。
0: 嗯，
1: 那咱赶紧跟大家梳理梳理这条消息
0: 啊。就是最近呢，贵州有一名男子啊驾车途经山林村落的时候，有一场暖心的礼让举动。他礼让的不是行人，也不是其他的车辆，是一只带着小鸡崽的老母鸡。
1: 是，
0: 哎，却意外的帮他躲过了惊险的山体滑坡垮塌的事件。
1: 那么这相关的视频在网络上流传之后呢，引发了大家伙的热议。据拍摄者李先生讲述啊，当时呢他正行驶在乡村道路上，行至村落附近的时候，发现了一只老母鸡带着一群小鸡崽儿来横穿马路。那么面对挡路的鸡群，李先生呢，人家是没有鸣笛去催促的
0: 啊，
1: 更没有贸然去绕行的，而是选择了停车耐心等候，让这群小家伙慢慢的来通过路面。
0: 对，老母鸡带着一群小鸡崽儿，
1: 对，
0: 要我碰见的话，我以为这是不是要躲老鹰呢？哎呀，这个鸡群行动缓慢，
1: 是
0: 一直到最后一只小鸡儿走到了路边，整个过程呢花费了大概有两三分钟的时间。
1: 是
0: 在这个期间呢，这个鸡群呢还一度的折返，这个鸡妈妈一看是不是少一个呀，
1: 对，
0: 得回去得找。这李先生一直就停车在那观察，挺有耐心哈。
1: 是的，
0: 关键是在村子这儿，也不像咱们城市里面之后呢那么着急，
1: 哎，
0: 一直保持耐心等待。那么等这个鸡群完全离开路面之后呢，这李先生才重新的驾车前行。可是车辆行驶出来仅仅一两分钟，前方的路段呢就出现了零星的落石啊，立刻他就警觉，并且准备掉头避险。就在车辆还没有完全摆正的时候，身体旁边的这个山体啊突然之间垮塌，大量的泥土啊碎石啊就伴随着这个树枝啊嘁嘁咔嚓的开始啊倾泻而下，瞬间呢把前方的道路就给掩埋了。现场呢简直是属于啊，哎呀，冒烟咕咚的呀，尘土飞扬啊，乌烟瘴气，场面十分惊险。
1: 是的，这个事后回想起来的时候，李先生仍然是心有余悸。他说：“你看哈，如果哈当时我急于赶路，没有停车礼让这群小鸡儿的话啊，按照原有的车速行驶，那么车辆大概率是正好处于塌方的核心区域。
0: 对，正好赶上了，
1: 你这后果不堪设想啊！
0: 所以这段经历呢被记录并且分享到网上之后，网友们纷纷感慨连连呢。”有人呢就开玩笑说李先生这是属于走了鸡屎运了
1: 哦，
0: 也有不少人表示说这份幸运呢实则是源于车主的善意与耐心。
1: 对
0: 啊，其实在日常的出行当中啊，一些山区啊道路啊本身就存在着一些地质灾害风险的隐患，行车呢更需要多一份从容与包容。那么在预感一些自然灾害的时候，

0: 这方面人类肯定赶不上动物，
1: 是，
0: 对不对？
1: 你就包括下雨啥的，你看那蚂蚁搬家，
0: 蛇过道，
1: 是
0: 大雨不久要来到吗？对不对？然后呢，地震之前基本上就是属于鸡飞狗跳猪翻圈嘛，
1: 是吧？
0: 是不是有一些反常的一些反应？
1: 对
0: 啊，所以一次小小的善意停留，哎，不仅守护了弱小的生命，也为自己躲避了致命的危险。
1: 是的，
0: 前两天我还看到，应该是央视啊也发了一个非常暖心的一个视频，
1: 嗯，
0: 就是一个小女孩啊，作为游客，在一个水边，不知道是一个湖泊呀，还是说这个水塘边拍照，结果现在拍照的话呢，自带那个网红的一个神器，就是反光板
1: 哦，
0: 对吧？折叠的那个一打开之后呢，可以补充光线，拍出照片更好看。
1: 是的，
0: 结果意外的这个遮光板呢就掉水里头了。刚好这个湖泊里面有一只黑天鹅，就在那啪啪在里面游啊。然后他说：“哎呀，这个小女孩就跟这个黑天鹅对话，
1: 哦，
0: 说我这个遮光板掉里头了，你能不能帮帮我？”哎，没想到这个黑天鹅好像听懂了他的话，
1: 真的吗？
0: 然后呢，哎，弯头下去之后，那个他已经沉到水面下面了，
1: 嗯，
0: 居然把这个遮光板给叼出来了，
1: 太通人性了吧，这只黑天鹅。
0: 是啊，说我的天哪，他听懂了，而且听懂了还帮忙了，还照做了，
1: 真好。
0: 所以你看这件事儿，人也让大家明白，心怀善意，遇事不急，往往会呢收获一些意想不到的意外的幸运和惊喜。
1: 确实是啊，那我们也想问问大家伙儿，咱们开车的途中哈，遇没遇到过小动物来挡路呢？
0: 嗯，
1: 你是会选择耐心等待，还是鸣笛绕行？
0: 嗯，
1: 都来聊一聊你的做法吧。
0: 对啊，生活当中大家还遇到了哪些歪打正着的意外收获？
2: 6月5日至21日，大连商场超级年终庆，千万赠礼，百万返券，满额抽奖，一降到底，电器三重补贴，辅食千款特惠，服饰百货五折起。618年终庆就来大连商场。
0: 好，继续回来。这个时候，周颖还说：“这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
1: 就是你感觉好像是在这停车耽误了几分钟的事儿哈，但的的确确是救了你一命啊。
0: 那可不是吗？
1: 嗯，
0: 哎，要说到意外收获，每天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小卖部都有意外收获。
1: 嗯，
0: 这是六月份马上到中旬618了啊，618年终大促呢，现在也正在火热进行当中。要说这波呢年终大促，大牌美妆特别值得入手的好东西是什么？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海蓝之谜呀、浓缩的修护眼霜。
1: 对
0: 啊，这可是实打实的品牌清仓减漏的福利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1: 是的，你在官网上哈，15毫升的正装眼霜日常的售价要2000多，今天呢是618破价秒杀临期的一个清仓减漏价格，到手3支5毫升的小样，加起来也是15毫升，和正装的量一样啊，但是价格却只要199块钱，今天不到200块钱就能够让你体验到国际大牌眼霜的维修力。那么这款性价比直接拉满的眼霜，虽然说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5月份，但是它胜在价格超级香啊。经常加班熬夜啊，长时间盯着手机和电脑的朋友们，现在咱就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发送关键词眼霜下单抢购。
0: 哎，眼霜你要是用得好啊，这个年龄你就会藏得好啊。作为眼霜界的顶流呢，海蓝之谜的眼霜里面呢，那全是品�牌的核心成分。首先呢，它有3倍浓缩的神奇活性精粹，能够从这个根上就给眼部的周围肌肤补充能量，让眼周呢皮肤更加的坚韧。像那些鱼尾纹呢、什么慢慢的哈，都给你熨平了，都能
1: 蓬起来。
0: 还有呢，就是海洋。明眸精粹专门是对付呢那些讨厌的黑眼圈，让你的眼睛重新的亮起来，让你任性熬夜也不怕黑眼圈。还有就是我们的眼睛呢，每天呢要眨10000多次。
1: 是。
0: 那有一些暗送秋波的恐怕就不止10000多次。
1: 这属于五官里面最累的部位了吧。
0: 啊，就是你要是有意识的你想控制一下不眨眼，那一会儿你那个眼睛就酸疼，然后呢眼泪就出来了。
1: 对，而且你还会通过多次眨眼补回来你刚才没眨的那几下。
0: 对。哎，所以女生们啊，好的眼霜赶紧用起来。
1: 对的，官网15毫升就要2120块钱，今天呢是618宠粉破价临期清仓减漏，为大家争取到了一个超级劲爆的福利秒杀价格。
0: 嗯，
1: 咱一口价啊，5毫升的

0: 小瓶体验装拍一发三，到手也是15毫升，和正装一样，只要199块钱。
1: 嗯，
0: 这个价格呀，就是打了个骨折价呀。所以今天只要199块钱就能带走官网2000多的眼霜，这波羊毛不薅的话咱可就亏大了啊。
1: 嗯，
0: 您现在就可以发送关键词眼霜到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下单进行抢购咯。
1: 对，花上200来块钱，但是你得到的可是几千块钱的品质啊。
0: 哎
1: 啊，要说到这个福利啊，近期呢我们这个活动啊是不断溜的啊，
0: 一波又一波的，
1: 现在全城瞩目，福利炸裂，在6月12号
0: 哦
1: 啊还有3-4天呗。
0: 嗯，
1: 大商电器的华南国际商城店就要华丽启幕了。那么在6月12号的下午1点钟，东北超咱们大连广播听众助威团启动仪式也正式的开启啊，咱们非常熟悉的主持人金龙啊、高若星啊，这些我们的广播主持人呢，也会到现场倾情助阵。
0: 嗯，
1: 啊，大连球迷熟悉的王大爷也会清洗站台啊。
0: 对的，
1: 现场的氛围直接拉满。
0: 是的，大家可以关注大连体育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东北超”就可以报名了。
1: 嗯，
0: 报名呢即有机会赢取东北超主场球票，凭票到站到店呢是满额立减99.1元，还能够抽价。价值4999元的沁园净水器。
1: 嗯，
0: 哎，开业超值福利来袭，预存100抵500，生活电器满500减50，大家电满1000减150，套购至高返8000元券，多场循环抽奖好礼不停。6月12号下午1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1: 哎，这时候看到李佳豪说了，告诉你们一个新鲜的事故啊，刚刚发生的，入市区方向有追尾了。这没说哪条路街，我们看一看啊。
0: 这是从海底隧道出来。
1: 对。
0: 嗯。海底隧道出来之后。
1: 入市区。
0: 占用的这是最外侧车道，是不是啊？是这辆车有事故啊。
1: 嗯。
0: 嗯。
1: 这是在哪一段啊？虽然是海底隧道，到底是地道桥呢？还是说海底隧道啊？这是哪一段？能不能说得清楚点？
0: 大家欢迎给来补充一下啊。
1: 然后刚才我们说了，原来啊，当年呢是鼓励的一首歌曲，
0: 嗯，
1: 现在成为了高考的内容，是吧？
0: 嗯，
1: 哎，然后呢，你看有缘人说我知道了是哪首老歌，一定是当年苏红演唱的那首歌曲《我多想唱》。子萱，你知道这首歌吗？
0: 不知道啊。我听过那个谁那一版的，就是张含韵唱的
1: 啊，
0: 想唱就唱
1: 啊，那和这个可不
0: 是，
1: 我多想唱啊。这是属于小声哼哼还得东张西望啊，高三了还有闲心唱，妈妈听见一定会这么讲。这是当年的这首歌的歌词。
0: 哎呦我的天哪，
1: 是不是没听过？
0: 对，
1: 这个旋律啊，大，你看看有缘人把这歌词打出来了吧，
0: 你哼两下呗。
1: 就是它的旋律哈，是这样的。
0: 嗯，
1: 我想唱歌也不能唱，小声哼哼还得东张西望，高三了还有闲心唱，妈妈听了只会这么讲。听过吗？
0: 没有。想唱就唱，你大声唱出来。
1: 那个是另外一个年代的版本了。
0: 是的。
1: 哎，
0: 嗯，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哈，这个呢是想一年说，我车怎么听咱们的节目有滋滋啦啦的电流声呢？
1: 嗯，
0: 别的频道就没有，问问大家伙有这种情况吗？
1: 我听也有这种情况，
0: 也有哈，
1: 也有，
0: 嗯，但是我走网络收听就没有。
1: 哎，对对对，
0: 嗯，
1: 通过大连云 APP 在网络在线收听的话呢，那是属于非常干净的啊，音质也非常非常棒。
0: 嗯，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啊，这位一楼听风雨也说。考生已经安全送到了，我老开心了。
1: 嗯，
0: 考生啊怕堵车和迟到，这家伙一路是嗷开呀。
1: 嗯，
0: 很快我就送到了
1: 啊。再有就是不是大家所猜到的那首老歌呢？来，咱们也抓紧时间揭晓一下答案啊。
0: 好的，
1: 这个2026年高考现在正在进行当中。
0: 嗯，
1: 那么语文全国的一类试卷呢，这个试题引发了广泛的热议。
0: 嗯，
1: 其中呢第16题格外特别，题目引用的是现代歌曲《如果你要写风》，就别只写风，要求考生呢对比，然后呢分析一下其余 北宋司马光的诗作《风》的共通之处，让一首昔日鼓励高三学子的歌曲变身为正式的高考的考题了。
0: 哎，那么该题啊是节选了歌词当中啊描绘柳条摇曳、竹筏飘荡、船铃叮当等一系列的画面，也传递出了描写事物要调动你的视觉、听觉等一系列的感官，用心去体悟的写作思路。
1: 这一下子让我想起来，这是让我们当起双桨吗？而司马光的这个
0: 不能直接写风啊，
1: 这个司马光的古诗《风》，同样呢是借助了具体的景物的描摹，风声、风态，所以二者的创作手法与审美的理念呢高度契合了，实现了现代流行音乐与古典诗词的跨时空的对话。看来还不是刚才那位朋友说的那个苏红的哈、我想唱。
0: 那么据了解啊，这首歌曲本身是为高三学生们量身打造的一首励志作品。那词作者啊曹雄受到了一位语文老师的邀请，创作了这支歌。初衷是为啥呢？就是想缓解考生们备考压力比较大，同时呢帮着大家来破解作文写作难题的，引导学生跳出直白描写的误区，让大家呢学会借物象来抒情表意。那如今这首歌走进了高考的考场，也让这份多年前的鼓励现在有了全新的延续
1: 啊。是风啊，
0: 是不是高峰的风啊？
1: 哎，就是呢借着很多的一些景象和一些物哈，睹物思人嘛，来抒发我们的内心情感感受。
0: 就
1: 嘉豪说刚才他说的那个事故呢是在哪儿呢？民主广场入市区方向出口。他说我是出市区方向啊，是民主广场这个地方呢，海底隧道发达街这个位置啊。
0: 小南说啊，这学习就像登山一样，登山必有难，难中必有苦，苦中必有甜。
1: 哎，说的真好。这个松也说，我发现今天早上道上很多司机啊都知道哈，也都感觉和谐了好多。送孩子上学这段路呢，基本上就没有听到有这个鸣笛的，就感觉呢非常的安静祥和啊，真好。
0: 还有啊，7AN 说旅顺南路华信这个地方好堵好堵好堵啊。然后先生说今早呢我也是歪打正着，我捡到了一单，是到荆州117考点的考生。我直接特别豪横的告诉他免单啊。真温暖，对，特别大气。
1: 狼行天下
0: 东北爷们儿，
1: 他也说一对一服务呢已经把考生顺利送到了42中的考点。希望呢考生啊考的都会能够呢很好的发挥，一切顺利啊。
0: 老杜还说了炮癌爱心车队012老杜已经是安全把考生送到考场了。祝广大考生金榜题名，马到成功。松还说就刚才你们说那新闻
1: 啊，
0: 我要是那李先生啊，我从此就不再吃鸡肉了。
1: 这相当于这老母鸡领着小鸡仔救你一命啊。
0: 是呗
1: 啊。一丝不苟说辽必威8630这大哥说你骑个摩托车你老是靠边走就得了呗，就在道路中间晃的晃的呢哈，你知不知道东联路不让你上啊。这个事儿啊真是得分两个角度来提这个问题。首先第一个，摩托车骑行东联路不让上摩托车，这是肯定板上钉钉的。你这个车走错了啊，不应该你走的路你走了。再有呢就是摩托车他是不是骑摩托车就一定非得靠边走呢？
0: 不是，
1: 摩托车本身也是机动车，所以他要是上路啊，咱就先不说这个东联路他走肯定是不对的。那如果有一些路街允许行驶摩托车，摩托车在车流当中他占有一个机动车的车位，这个是正常的。
0: 那他可以来回出溜吗？
1: 来回出溜啥意思啊？就是正常的变道，你机动车也得变道啊。但是如果你要是不合理的变道，那肯定就是属于违规的。
0: 又学会了。广平说啊，海底隧道就是民主广场，进入到市区方向，出隧道口发生了追尾事故，目前导致车辆非常的拥堵啊。
1: 如鱼得水还说，真是应了咱节目当中啊片花的那句话，心怀美好你才会遇
0: 见美好。
1: 好了，稍后呢进入到我们的整点信息。
2: 北京时间早上8点，
3: 路况报道。